欢迎大家准时收听，每礼拜日到拜六，由着阿元、酷酷联合所主持的《快乐向前行》，咱的节目内容精彩丰富，各有各大病院的医生、护士、教授、药师、营养师来做健康知识的交流。咱节目中所介绍的产品，不管是吃的、用的、饮的，全部是由着咱 SGMP 大药厂以及通过美国 FDA 所认证的优良产品所给咱赞助提供的。欢迎大家按时收听，并且批评指教。现场服务电话：0224260058，0224260058哦。

0: 哦来哦，啊，咱所有亲爱的国粹的咱家的爸爸妈妈，咱家的听众朋友哦，欢迎大家再一次收听。每天有到阿元、
1: Coco
0: 联合所主持的
1: 《快乐向前行》，咱的专工服务专线：24260058，24260058，24260058。不管企业摕手机，一定要先伫头前加控理由。
0: 哦，只要你若毋是住咱台北市、新北市、基隆市，抑个你摕手机啊，咱遮的爸爸妈妈，若要敲电话进前咧，麻烦头前一定要甲咱加一个控理由。哦，只要你若毋是住咱台北市、新北市、基隆市，抑个你摕手机啊，咱遮的爸爸妈妈，你若要敲电话进前。麻烦头前一定爱甲咱加一个控语，艺术、艺六、控控五八02-2426-0058。好，来，咱今日这部非常欢喜，邀请到一个专门伫咱这个医学中心吼，咱这个。汪副总，
1: 而且他的医学中心拢是日本嘛，吼，国外的医学中心拢底下呢，招
0: 拢底下研究了哈，所以咱先邀请咱这个汪副总来干点来，汪副总你好，
2: 嘿，阿文 Coco 很想，嘿，
0: 刷电
2: 刷电的朋友，哥哥。
1: 爸爸妈妈，你
2: 知道爸爸妈妈大家吼，有拍手拍手，我也
1: 台语
2: 较无认得，
1: 你拢讲英文的啦。
0: 我见吼，来，咱这个汪副总吼，你今日找医学中心的人吼，所以其实你看的人应该足济啦，
2: 是，
0: 比我更加济，比我更加济嘛吼，
2: 是，
0: 但是恁看的人一定是拢一寡老实讲，辛苦无病的人啦。
2: 对
0: 但是我讲这吼，伊就即马现代科技吼，我就讲即马确实应该是无啥问题啦。
1: 嗯，
0: 伊哈嘛上进步噶，已经足进步的啊。
1: 是，
0: 过去你讲伊也无进步，但是破病人无啊济。
2: 对哦，
0: 即马伊也进步，等到就破病啦，
1: 有癌症
0: 啊，癌症的啦，
2: 是
0: 比过去加几啊倍啦吼。
2: 是，
0: 即个原因到底出现伫倒位啊？
2: 应该是哦，跟我们。平常在生活中吃的东西有关系，
0: 就是
2: 拎的东西嘛有关系，
0: 啊住的空气嘛有关系，
2: 你的环境嘛有关系，
0: 拢有啦。即卖环境的时候，老实讲，化学物件太侪
1: 啊，对啊，
0: 毒素嘛太侪啦。你想过去那有什么人工、什么肺腺癌，那有这样子
1: 啊？啊，即卖袂使学白素空气咧，
0: 即卖
1: 有点有诶。
2: 哎，是，所以要爱挂口罩，
0: 爱挂口罩
1: 保护啊。
2: 对，所以科技越进步，其实。刚刚阿王有讲，科技越进步，人的身体健康的毛病越多
0: 啊。对啊，
2: 这就是哦。
1: 那这矛盾的哈。
0: 这跟咱幸福，这跟咱幸福到底有什么来，有体来有什么有关联无啊？
2: 这高温的细胞的活力加水分，细胞的水分排列是有关系的。
0: 细胞
1: 的活力加水分，
2: 丢，这是现代科学啦，这是雄心的现代科学。
1: 嗯，
2: 那它是叫做细胞保健的概念。
0: 细胞嘛，要保健
2: 啊。细胞一定要保健，因为我们人哦。最重要的就是我们身体的细胞健不健康
1: 啊，因为我们人是细胞而组成、啊、
2: 细胞组成的，
1: 啊、
2: 所以细胞健康相对的，
0: 人就健康
2: 丢了丢。所以哦，我们今天要介绍一个现代科学最新的技术，
1: 嗯，
2: 我们是融合了远红外线加上最新的 mRNA 分子共振技术。
1: 什么是 mRNA 分子共振？
2: 来，这是哦。是吗？
1: 远红外线大家拢知嘛？
0: 没有，可是石墨烯
1: ，对，嘿，对。它上面是 mRNA 啊，这大概可能无啥
0: 是啥。没听过
2: 对不？
1: 嘿，
2: 来 ，mRNA 呢是它是2003年，它有得过诺贝尔医学奖的一个技术。
1: 哦，它有诺贝尔奖，
2: 它得过诺贝尔奖。那它呢？还它当初呢？它是为了。苏联的太空人，
1: 太空人，
2: 嘿，飞去外太空，
1: 外太空，
2: 嘿，太空人所设计研究出来的，后边咧，再来呢，他就会推广到 国外所有的一级医学中心，
0: 一级医学中心，
2: 像台湾的台大
1: 嘿，
2: 马街这款的大病院
1: 三种
2: 嘿大医院，他才会运用这个技术
1: 啊。这个技术是讲，那立功这技术，这是一个技术嘛？
2: 是
1: 啊，伊是比如讲，也是很快的，也会到位无？
2: 来，病医来对付起来。叫 MRI 核磁共振，
1: 核磁共振大家拢知，
2: 大家拢知嘛。
1: 就是你多遐弄健康的，
2: 对，弄
1: 健康。太高阶啦，
2: 嘿，
1: 一盖做要差不多六七千块呢。
2: 上少，上少。MRI 呢，就是利用人体的水分子共振，去检查出你身体到底哪里出了问题。
1: 哦，
0: 你去去哪里啊？你两个就三，
1: 两个就三，你都有毛病啊？
2: 我跟你讲。人体的器官弄不起来震动的频率，
1: 你讲咱人体，咱人体弄诶固定的震动就对啊。
2: 人体全部在震动，因为我们水分子在运动嘛，
1: 哦、
2: 所以我们人体都在震动。但是我们的个别的某些每一个器官都有固定的震动频率。以我这样来讲，以心脏来讲，它的震动频率是5 THz，
1: 5 THz，
2: 5 THz， 这是一个比较专业的。名称啊，
1: 对，
2: 它是5 THz。那你进 MRI 的时候，它
1: 在膀胱，膀胱
2: 来，对，它就会检查，你的心脏，刚刚怪怪哦，它恐怕是5.3或者是4跳动频率，
1: 不是较悬，数字不是较悬，连数字较低，
2: 这就是不正常，它就是有问题，因为不是正常的频率，所以这个时候你检查出来，它就会跟你讲你的心脏有问题嘛，恐怕你接下来再要做更进一步的检测，
1: 对，
2: 所以最简单来讲就是本医来的 MRI， MRI 它就是利用核磁共振的技术来检查你身体
1: 哪边出问题了。
2: 对，那我们的 MRI 呢，就是把这个那么大台的技术，把它缩小，利用这个技术的原理把它缩小，然后我们把日本量子科学研究所日本的给技术把它移转到我们台湾来，然后希望结合在一般的商品上面。
1: 哦，等于是说你把技术提入来台湾，放在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让我们做使用的呢。
2: 对哦，这是修改，这是我们的目的。
0: 这跟你刚才说的，你说的这个分子共振
2: 是
0: 跟我们心中跳动几个是没关系的。哦，
2: 嘿，对哦，
0: 你都要讲伊用检查，意思是讲是检查咱细胞内底水分子，
2: 对，
0: 伊本身就个会叮当，
2: 叫伊振动频率，
0: 这叮当咱家己无多感受啦。
2: 是，
1: 啊，透过机器，
0: 伊有一个固定的频率，
2: 是，
0: 但是这个频率若唔对，
1: 你就是心脏毛病啊，
0: 你就心脏毛病，
2: 对。
0: 啊，那比如讲为个这个频率唔对。伊就说：“哦，你这有问题啊！”
1: 哦，检查是用这种方式去做检查，
2: 哦，它是利用共振的原理，
1: 高科技，
2: 对，
0: 这是咱感受未到啊！啊，无咱若感受到，大刚就直接
2: 在那调查，
1: 根据照迄个叫核磁共振啊，
2: 是，
1: 核磁共振比 X 光片啊更高阶，
2: 对，它是更高阶、
1: 精密、
2: 更精密，因为它是直接可以。深入到你的细胞里面、所以它是更高科技的、所以我们的 MRI 呢，它利用一个固定的频率，
1: 对、
2: 是 1.8 THz 到 8.2 THz，
1: 对、
2: 1.8 到 8.2、
0: 那这 1.8 到 8.2 是有什么这个范围是怎么来？
2: 因为我这样说，地球嘛有振动频率，地球的振动频率在科学上我们叫它舒曼波，
1: 舒曼波，
2: 舒曼波，它的振动频率是 7.83，
1: 对、
2: 那它是可以跟人体产生共振的，所以 1.8 到 8.2 这个频率是刚刚好我们人体所有的器官的振动频率，
0: 所以你来一旦超过这个 1.8
2: 或 8.2
0: 低于 1.8 还是超过 8.2，
1: 你身体就是有问题了，
2: 哎，对、而且它就没有办法跟你的身体产生共振，把你身体有问题的频率调整到正确的频率。
0: 所以意思讲，咱人的细胞的频率跳动，那只要不是在这个范围内底，比如讲心脏的频率无在内底，
2: 对、
0: 表示心脏这些细胞就是出现问题了，
2: 对、
0: 那去胃细胞就是细胞出现
1: 骨头嘞，骨头嘛是嘛，
2: 骨头嘛是嘛，拢有震动。我用一个比喻， 常常大家拢一定会唱歌嘛，
1: 唱歌会啊，
2: 你唱歌走音，听起来就拍听爱对吧？
1: 是啊，
2: 那这就是对应到我们身体，当你走音的时候，你身体就会有问题，因为你的频率不对。
1: 哦，
2: 然后这时候旁边恐怕有，我们就很像是什么专业的音乐老师。来，搞这个
1: 高音，
2: 哎，帮你哦，你这个音太高，你这么雄给，来唱这个音，那就会恢复到正确的音，
1: 嗯 嗯，
2: 正确的音调，那你是不是唱歌起来就会变得很好听？
1: 就好听了，
2: 嘿，用这个来比喻，打给人，
1: 他了解，
2: 他了解，
1: 嘿嘿，
2: 对对对对对，
0: 所以意思讲吼，你会当这个今麦这个 MRA 这技术点，就是讲帮助咱可能辛苦在水分子在细胞。该排列整齐，卖回荒腔走板的意思啦。
2: 简单来讲就是安尼。
0: 所以你那个调整好的时候，第一，咱的器官的细胞呢，只要拢健康，
2: 健康，
0: 拢调整好的时候，你的细胞伊无病变，咱就是去产生一挂有诶无毛病。
2: 对，
0: 包括了咱都要讲的高血，你像咱这讲心脏病啊、癌症啊，这种细胞病变嘛。
2: 病变对。
0: 哦，啊，咱的血管为什么也憋起的是，咱血管的血管的细胞已经产生病变了。
2: 是，
0: 所以无都互你造成流脓嘛，
2: 对、嗯。
0: 咱骨头的流失，骨头的顶度无够，就是骨头的细胞，
1: 细胞没有再继续再生啊。
2: 对，细胞出问题啊。
1: 嗯，那我你骨头康康啊。
2: 对哦，那因为我们人随着年纪越大，我们的细胞一定会老化，这是正常，这是一个规律，这本无法不改变的、
1: 哦哦，
2: 对，但是。你也在安怎？你也在重新唤醒你的细胞的年轻化。
1: 嗯嗯嗯。
0: 所以你是讲，你今麦其实是讲配合着远红外线，
2: 是
0: 国家这个
2: MRA
0: 这个技术，
1: 分子共振，
0: 就加怎啊帮助咱把真正细胞吼还好啊，然后利用这两个。大功能
2: 呢、嗯，
0: 来帮助那个细胞，个重新调整一下。
2: 是
0: 啊，这个红外线对咱，你为什么个加这个红外线的？
2: 来，远红外线为什么要加远红外线？因为远红外线我们打开弄灾啦，
1: 对，
2: 它是扩张血管，
1: 对，
2: 让你的血液循环变好。
0: 对，
2: 那当你的血液循环变好，再加上我们 NI 的分子共振的技术，你的细胞也变好的时候，
1: 对，
2: 所以刚刚我们讲。一在学武功的行术，吃药的时候就内外都有帮你保护到，
1: 嗯，
2: 所以你改善你的效果就更加紧，
1: 哦，
2: 你改善身体的健康就会有很明显的感觉，
1: 嗯，
2: 所以我们是内外，我们采取内跟外两者共同来进行的一个科技技术，
1: 嗯，
2: 嘿，
0: 所以电影讲噶，你主要这两项就是要帮助咱噶咱细胞
2: 调整
0: 个从健康的所在那里对啦，
2: 有，那你身体也会。增加，当你的身体健康，你身体排毒的功能、新陈代谢、排放废物的功能就会变好。
1: 哦，因为我们有时候，不管假后漱空气，然后。

0: 来讲非常重要。
1: 但是我讲这个哈，咱这个汪副总哈，这个林志，我相信其实咱这个
2: 爸爸妈妈、
1: 爸爸妈妈哈，医生讲个不爱讲啊，
0: 是啊，
2: 你特工来领偌济偌济，
1: 对，
2: 汪副总，
1: 人医生叫我领千五，我刚刚领到三千了呀。喝人员吼，我今嘛八道汤啊，做大根啦。
0: 哎，对。
1: 但是我嘛，我身体也嘛无较好啊。
2: 是啊。
1: 我
2: 今嘛无什么改变呐、啊
1: 欸。我赶快啉来，
2: 我笑你吗？
1: 结果吼，我面挂水啦。
2: 伤济水啊！
0: 伤济水就对。
1: 哎、欸，是哦。啊，结果我的身体，我感觉我嘛无变较轻松
2: 啊。三高拢赶快呐，嘛拢带掉的呀、啊。
0: 对，这是为虾米？这是你的身体没有吸收到水分。
2: 身体没有吸收到水分，
0: 丢，因为你身体吸收水分的功能性降低。应该是安尼讲，因为你里面的水是大分子
2: 哦，
1: 应该是讲变作是讲吸收跟
0: 吸收，
1: 无法多真真正正好咱的细胞里面
0: 的水啦。
2: 你如果我年轻个，我细胞嘛能照常年轻个，唔是安尼，
0: 唔是安尼，
2: 因为咱的水分子上大，
0: 是，
2: 所以咱吸收有限，
0: 是
2: 哦。
1: 啊，那你你啉水嘛，再讲啉水就是咱加帮助咱个身躯的垃圾
2: 垃圾。
1: 废
2: 物，
1: 但是你啉落去水，第一伊就无多吸收，所以会啉落去，比如讲啉千五啦。
0: 是，
1: 但是你真真正正好细胞接到可能加七八个
0: 啊，八百年。
2: 哎、欸，那我插播一下哦、喔，那这样子不是叫白喝了吗？
0: 哎、欸，也不能讲白喝，你嘛是有吸收啦，
2: 也是
0: 哎，吸收优寒。那所以你的身体就会维持在，然后再加上外部的环境，我们吃的东西，所以你身体当然你的排放废物的功能就会变得越来越弱，越来越差。
2: 嗯，
0: 所以你形态一定哎愈来愈坏嘛。
1: 那你那你讲起来简单啊嘛，你讲了，因为咱的水本来就是无这分子较大嘛，
0: 是，
1: 内底可能冇一块垃圾杂质啊。啊，无紧啊，我就用温刀
2: 过滤水，
1: 即马大家嘛用酒哦，什么
2: 逆渗透
1: 、欸、
2: 紫外线灯啊，
0: 对，
1: 真的，
2: 琳琅满目啊，靠北就
1: 水本来内底就唔是讲出清气嘛，
0: 是，
1: 所以啊，咱
2: 有滤啊，有一挂那个毒素，
1: 对，啊，咱即马来经过的，咱即马来讲的什么过滤器嘛。
2: 是啊，
1: 比如说饮水机啊，
0: 对哦，
1: 起码五个滤芯呢，
0: 有，
2: 最后一道很甜的，
0: 是做贵了班的，
1: 是做贵了班的哦，
0: 是
1: 要几十万的哦，啊，啉下去啊，老实讲，我就啉遐水刚好都吸收
0: 来，那个过滤器它叫把你的水变干净，
1: 变干净，
0: 但是不是把你的大分子团变成小分子团。它只是变干净
2: 哦，变清气，
0: 变清气。
2: 它内底垃圾，比如讲，咱内底有氯嘛，
1: 恁这个清洁剂啦，
0: 清洁剂，
2: 只是变干净而已。
0: 对，但是并不是代表你用过滤器过滤出来的水，你的身体是小分子团，让你的身体可以更加吸收完整吸收水。
1: 了解了，你比如我们这样，爸爸，你水倒头，水你个水泡开，你唔敢啉啦，因为一个有水味嘛。
0: 对，
1: 但是滤水器是因为帮助，把咱这滤啦、垃圾弄个过滤过。
2: 杂质啊！
1: 但是一来对大分子，赶快买个大分子
0: 丢，它还是大分子。
1: 这是恁的吼，咱辛苦个别讲，直接啉着化学物件啦。
2: 只是我们比较敢喝水
0: 而已，哎呀，就较清气啦，
2: 没有
0: 垃圾，都不会喝到脏得水。
1: 所以你来啉着，就咱讲，比如讲煮过水啦，
0: 是，
1: 还是讲有经过着这个
2: 滤水器
1: 的水啦，伊只是啉起来，只是较清气啦。
0: 是，
1: 但是伊要让咱走入去，让咱的细胞吸收着的，
2: 有限，
1: 嘛是有限，
0: 对，
1: 因为伤粗嘛，
0: 嘿，伤粗，
1: 一走入。去细胞来对嘛，所以你意思讲，利用即马就是讲想办法，把这个水的大细胞
0: 是，
1: 可以变成小细胞，
0: 嗯，
1: 可以照你去咱
0: 细胞来对，
1: 可以
2: 咱细胞输用，
1: 而且细胞弄接着
2: 水嘛，对
0: 哦，
2: 啊，健康运作噶，
1: 接着水在健康较多帮助，噶咧啊，接入去的水伊较多吼，每节细胞噶细胞来对外垃圾物件，
2: 它
1: 经过这水
0: 排出去，
1: 再噶这垃圾该刷出来，因为你这嘛问题是水就是走无入去，伊才我都该废物
2: 没有办法正常运作啦，
0: 对，
1: 我都带
0: 对
1: 出来嘛，
0: 对，所以这简单来比喻，以人来讲。人一定要吃饭嘛，
2: 哎、
0: 你吃饱才有气力嘛。
2: 是啊，
0: 但是你无吃饱，你哪有气力？你感觉，哎、欸、呀，我感觉无吃饱，叫我去做工课， 哎呀，
2: 我
0: 都
2: 欠一个弯手、啊。
0: 对哦，你就把这个比喻，所以我们细胞一定要有充足的水分，
2: 嗯嗯，
0: 它。

0: 才有办法去运动，
1: 因为我们人体
0: 产生修复，
1: 因为我们人体70%都是水啊，
0: 对哦，所以我们就利用这个原理，然后呢，我们把大分子团一连不管是水，茶、饮料拢赶快，
1: 拢赶快，
0: 拢赶快，拢会使，
1: 拢会使，
0: 嘿，连酒嘛是会使，
1: 嘿，
0: 大分子团变成小分子团，然后你喝进去，让你的身体吸收率达97.3%，
1: 97.3%这么高、哦，
0: 对，它就让你细胞可以完整吸收，那你的细胞完整吸收到，它就会开始运动，运动的时候，你的身体就会健康。
1: 了解了，
0: 嘿，
2: 所以吼、哦，其实咱这把握吼，其实医生叫咱特工啉水。
1: 是，
2: 主要第一就是讲，咱人袂当欠水嘛。
0: 对，
2: 你无水，你第一你水。
1: 咱人无食饭袂要紧，无水会呛呢。
0: 是，
2: 你会当七一礼拜无食饭哦。
1: 但是袂使无啉水哦。
2: 但是你袂当三工无啉水，你三工无啉水开始就先
1: 过，
2: 就毒，
0: 对，就脱水。
2: 因为水就是要帮助咱代谢嘛。
0: 是，
2: 水你若啊，但是水要啉袂入去啊。过来水会当帮助咱的血路，帮咱的肝路，会当清一寡粪扫垃圾。
0: 对，
2: 所以你看。那高血压的人，
1: 一定要啉水，
2: 一定要啉水。你那水啉有够，你血压绝对稳定。
1: 是啊，搞没那种稠啊，
2: 血较比较柔啦。
0: 是
2: 哦，过来啉水的去吼，好咱人哦，会心情愉悦。
0: 对
2: 哦，咱人哦，你啊，你人啊，嘴大，人嘴大啦。你无啉水，人会浮躁哦。
0: 是，
2: 你水啊，啉了了，你讲哇。哦，啉的时候，咱热天拍热热，我拍球完，啉着水哦，
0: 哇，
2: 人过刮爽快啊！
0: 是，
2: 哦，看那哇，看那一杯哇凉安尼啊！所以哦，水第一吼，唔是讲干，吼你啉止水干尔呢？
0: 是，
2: 好爱好咱的细胞啉着水分，伊叫个过来叫我落帮助，刚刚咱经过物件吼，垃圾个会不会代谢掉嘛？
0: 对哦。
2: 好嘞，但是即卖意思讲啊，我咩啊那甲这个水，咩啊好像普通的水，特工你啉的水，
0: 是，
2: 把咱的改变这个吼，会当可以吼，变作小分子，
1: 嗯，
2: 我咱特工会当用，
1: 我先让咱吸收97.7%。
2: 就你讲的啊，你讲即马即个 MRA 是伫即个病院的即个啥核磁共振
0: 机啊，
2: 所以我即马是咪爱摕一个水听。看一
1: 趟共振机
0: 病院吗？
1: 来照一下，
2: 医生，拍谁啊？你也在
0: 搞搞照一下？
2: 我开6000块啦，医生我不跟你讲咯，医生讲诶。麻烦、
1: 哦，不要浪费时间了。
2: 不是浪费时间了，伊讲麻烦帮这个挂精神科，讲这个笑的嘛。
1: 是啊，
2: 来啦，咱这个副总哈、
0: 哦，
2: 咱想副总先
1: 休息一下哈、哦。
2: 咱等你来叫副总讲有什么好的方法，会当让咱特工啉到的水，
1: 嗯，
2: 吼、哦，来可以变作吼小分子，
1: 对，
2: 利用核磁共振的原理，
1: 对，
2: 把这个水的分子啊频率吼、哦、达到的咱
1: 人体需要的
2: 共振
1: 是一样的，
2: 共振的频率，
1: 哎，
2: 好咱啉了给水。当97%
0: 3%
2: 的吸收，啊，把香菇垃圾给带出来，香菇那是香菇垃圾卖多，要破病机会就少啦，
0: 对，
2: 好不好？这什么什么方法呢？咱再叫咱这个王副总，跟咱这个白母来说讲一下，好嘞，咱先来听几首歌，等这个等啊，感谢，谢谢。

0: 好，来，咱再次邀请咱这个医药是点的抓针医药
1: 医学中心的、哦、王副总，
0: 王副总来，哎，王副总，
2: 嘿，你好，大家好，
0: 来来来，恁都讲着讲这个吼，因为咱特工拢爱啉水嘛，
2: 是，
0: 但是咱无可能讲把这个水讲要甲排列也好，咱就提来去病院，讲叫医生帮咱处理嘛，依着这种即卖技术吼，咱有什么好的方法，
1: 嗯，
0: 来甲咱咧啉的水，要来改变着伊的这个频率。
2: 嘿，
0: 要让咱啉下去，我都吸收，可能帮助咱身骨的垃圾给代谢出来哦。
2: 是，
0: 您今晚拢该用在倒位？
2: 嘿，现在呢，我们把日本这一个量子科学研究所的技术移转到台湾以后，我们把它结合在很重要的东西，就是杯子。
0: 不要，
2: 嘿，因为哦，我们每天都要喝水嘛。
1: 嗯，
2: 我刚刚讲水对我们来讲非常重要，
1: 对，
2: 所以我把它结合在我们的杯子上面，让你每天都喝的水，你每天要喝水，但是喝的是好水，喝的是健康的水，喝的是可以跟你细胞，让你的细胞完全吸收的能量水。
0: 是，对，等于讲哦，把水直接用这个杯来醒，醒完了直接给拎起来喝啊。
2: 哎，对，你用我们的杯子喝呢，请你把不关心你不管呐、啊，不管你是喝水、喝饮料、喝茶，
1: 嗯，
2: 连酒拢会使，拢会使，
1: 包括酒买使，
2: 拢会使，它会让你。
1: 哎、啊，是拎起来口感是变哪喏？
2: 来，应该是讲它的口感会变得更圆润。那个味哦，
1: 嗯，
2: 应该是这样说，你拎起来它会更集中，它的味道会更集中，
1: 对、哦、
2: 然后喝起来你不会有那种呛感、辛辣感，或者会有苦涩感，
1: 嗯嗯嗯，
2: 所以它会改变你的口感，它改变的口感就代表它把大分子团利用我们的 MRA 的共振技术变成小分子，那小分子呢就可以更容易让你的细胞吸收，
1: 嗯嗯，
2: 所以当你的细胞有完整的吸收到水分的能量之后，它就会开始运动，它就会变年轻，它就会开始活化，
1: 嗯，
2: 所以简单来讲，它就可以让你的身体变得更好，改善你身体很多最基本的啦，不管是什么心脏问题啊、血路问题啊，这些相关的问题都可以帮你做有效的改善。
1: 哎，汪副总，我想请问姐姐讲，啊，汪刀冇装滤水器啊？
2: 是。
1: 咁需要用这个杯子来拎吗？
2: 来，家里的滤水器是让你的水变干净
1: 哦，
0: 变
1: 清洁，
0: 变清
2: 洁。嘿，它只是
1: 嘛是大分子哎。
2: 对，它变干净，但是它不会把它变成小分子团，让你的身体好吸收。
1: 嗯嗯嗯。
2: 对，所以你就可以，你家有滤水器没关系，你就用滤水器的水，因为它比较干净。
1: 对、哦。
2: 你把它装在这个我们的杯子里面，
1: 嘿，以分子震荡嘛。
2: 对，然后呢，你。装满了以后，你把它放在那边大约3到5分钟的时间。为什么？
1: 因为
2: 要让我们的共振活化光波可以开始工作。
1: 哦，
2: 你要让它工作完，你的水才会有能量，它才会变成小分子团。
1: 所以你意思讲，唔好讲倒一杯啊，水倒一杯啊，牛奶倒一杯啊，咖啡倒一杯啊，就水啉就对啊。
2: 对。
1: 啊，稍等一下，可以等3分到5分钟，那再来做使用啊。
2: 对。所以你一定要让这个共振，它可以跟水分子产生共振，
1: 嗯，
2: 完整了以后，
1: 对，
2: 你喝下去对你才是有帮助、有改善的。
1: 那这个水啊，经过杯子产生共振了，跟咱去市面上，有的人厝内底无装滤水器嘛，
2: 是，
1: 有的人刚刚下滚水就直接啉嘛，
2: 对哦。
1: 但是有的人今麦够几种米个，就是清气水，
2: 哦有，
1: 清气水，
2: 是。
1: 那透过这个杯子跟清气水有什么关联？
2: 来，应该这样讲，清气水，比较学术化，它是有两个氢 H2O 嘛，它用两个氢组成。
1: 嗯，
2: 那一般的水，它喝进我们的人体里面，这个氢呢，它会流失，
1: 流失掉，
2: 对哦，因为会经过我们的肠胃道啊，它会经过，它会流失掉。
1: 嗯，
2: 但是我们这一个我们的氢原子呢，因为产生小共振以后变成小分子，
1: 对啊，
2: 所以你一喝进去，你的身体就马上吸收。
1: 好好好，就不需要再去外面买那个氢气水了啦、
2: 哦，不用再花这个钱。
1: 没我开这条钱、啊，
2: 只要用我们的杯子把你要喝的东西加进去，
1: 嗯，
2: 它就会比 你到外面买那个什么氢气水啊，来的吸收率更好，来的更有效果。
1: 嗯嗯嗯。
0: 我今麦啉咱这个杯啊。
1: 你提来，那时候拿来之后，我冇做实验。
0: 是的，
1: 我冇做领巾做实验。
0: 我今麦在啉啦哈。这个水都倒出来的时候，我先啉第一嘴。
2: 是。
0: 像啉来哈，我老实讲，这水水的口感
1: 真好。
0: 一开始啉不好啦，我今麦给放三。
1: 我喝很好。
0: 我来放三分钟完了啦。这个啉嘞吼，这个靠你啉嘞吼，加较顺。
2: 对，
0: 敢那讲人过去人讲敢那顶水啊，
2: 嘿，顶水是。
1: 变嫩啊。
2: 像高雄，高雄它就属于硬水。那这个硬水呢，你喝起来就会有苦涩的感觉。
1: 对对。
2: 顶顶没。
1: 扣扣啦。
2: 对，
1: 扣扣啦。
2: 那用我们的杯子呢？因为经过共振分子，它的水分子重新排列以后，它就变成软水。
0: 变做吼，应该讲吼，变做咱恁类物件变做，我都走你去真真正正，可能恁类感觉讲，我最恁类走你去咱的细胞内底，
2: 嘿，
0: 不是讲刚才我像咱都讲的，恁类感觉哦，感觉鸡脆蛋呢，不是哦，
2: 对，
0: 恁类了，你感觉讲你规人哦，你头壳感觉规拢清楚起来呢，因为最走你去咱细胞内底啊嘛。所以哦，咱这个基本恁做这个杯啊，利用这个共振技术，甲咱这内底不管是饮料啊呵。哦，你想为人爱啉饮料的呀、
2: 啊？
0: 哦，你想为人爱啉什么珍珠奶茶啦？有的爸爸吼、哦、在些爱啉牛奶的啦。
1: 嗯，
0: 讲到牛奶吼、
2: 哦，
0: 这个杯啊，一毛都改咱这个牛奶的分子重新排列。
2: 没错，只要是液体，只要是液体，它的水分子全部都会重新排列。不管你今天是牛奶、是酒、是茶、是哦珍珠奶茶，
1: 嗯，
2: 啊、哦、什么墨香绿茶，全部都会重新排列。那重新排列以后呢，你在喝起来的时候，有些东西它都会变，有些喝起来的口感就会变得更圆润、更集中。
0: 更集中，
2: 更集中。
1: 我举个例子，我拿这个杯子来实验哦，一个是你的量子杯，一个是我出来一般的马克杯。
2: 对，
1: 那我放柠檬，哦，那个味道差很多呢。为什么呢？你知道吗？你的那量子杯喝起来有柠檬味，没有错，
2: 对，
1: 后来有柠檬嘛。你不但有柠檬味，它味道就是你讲的就厚实哎，就圆润哎。我淋完了后，搁漱个口啊，漱有没有？拿那个清水搁漱口，我把它漱掉哈、哦，让嘴巴没有味道。再去喝一般我那个马克杯，赶快尝一点柠檬哎，
2: 是，
1: 一鼻蛋变得就净啊。
2: 来，这个就是
1: 变就变就净啊。
2: 对，它就是真的，这个就是我刚刚讲，因为你变成小分子，所以对你的味蕾刺激感没有那么重。
1: 嗯嗯嗯。
2: 所以它就我刚刚一直在讲说变圆润，
1: 对，
2: 所以。各位大哥大姐，你腿动起也行，你也在气化买，
1: 因也在永生，因为因也在气什么？
2: 来，德比，
1: 德比嘿，
0: 德比德了
2: 哈，德比德，
0: 德比德，你用得起了有什么改变？
2: 这样来讲，如果我们喝的是便宜的茶叶，有时候茶叶喝起来会比较苦的，涩涩感，
0: 就涩
2: 下下呗。然后你放到这个，放在那边，大约过三到五分钟以后，你喝起来，那个涩涩下下干哦，
0: 靠靠靠
2: 干哦，就没去啊，
0: 就没去啊，
1: 哦，就别涩涩吧。
2: 对哦，那你啉红酒，
1: 红酒，
2: 红酒一定爱去买上熟的红酒。
1: 哦，一定要熟的啊。
2: 哎，卖卖
1: 光。哦，你意思我熟它无
0: 损？不是啊，无熟的气啊，那气
2: 啊，
1: 哦，
2: 你买去上熟的红酒，你喝上去，你会觉得这个红酒，哎。我买几百块，那有几千块的尴尬。
1: 哦，
0: 变做一，我的一的分子排列轨料，大分子变小分子料，变做火人拎的轨料，
1: 更精细呀、啊。
0: 对，一个口感的造会出来。
2: 口感就无同，我就你联想高粱。
1: 高粱嘿，
2: 高粱你也试试看，它的辛辣感会完全不见。会变成，而且还会甜甜的，
1: 啉酒会擦擦咸咸。
2: 嘿是。
1: 透过这个杯啊，放三三到五分钟，
2: 对哦，
1: 伊那咸咸拢无去啊呢。
2: 对。
1: 啊，就一直好饮啊。
2: 就啉较顺啦。
1: 哦，啉较顺。
2: 对，那我们也有那个我们的客户啊，我们海外日本的客户，也有跟我们讲说，一站好一斤那哦，不爱啉水。因为他跟妈妈讲，我不是不喜欢喝水，是因为水喝起来很无聊，
1: 不好
2: 喝，
1: 不好喝，
2: 对。然后后来他用这个杯子 给他儿子喝的时候，
1: 对对对，
2: 他的儿子哦就开始很喜欢喝水。
1: 哎，确实。
2: 然后他说：“妈妈，为什么我用这个杯子喝，喝起来那个后韵无干干滴滴也尴尬。”他就喝起来不会那么无聊，
1: 一个顺口，
2: 对，
1: 它顺口，
2: 是，然后他会把水分子里面的，哎，它的矿物元素会更加的凸显出来，所以你就会怎么样，喝起来哎干干滴滴的，变得比较不一样啊呢。
0: 所以这个汪副总哦，我来问你一个，讲，既然咱即马你这个技术 MRA，
2: 是，
0: 就是讲咱这个水分子啊，液体的分子吼，大变色嘛，
2: 是，
0: 所以是不是代表讲？比如讲，恁即摆啉一寡牛奶的人，啉牛奶虽然你啉了，但是分子上大，变作伊吸收落去，可能啉一百 CC，
2: 是，
0: 但是真真正正应用可能刚吸收到60分、70分，但是经过着你这个肥仔的关系，把这个分子变色了，即摆啉落去的这个应用变作。吸收率变广，
2: 对哦，它吸收率变广，所以你就会身体就可以完整吸收
0: 饮用
2: 牛奶的营养。
0: 所以你只要是易壮的啦，不管是咱多讲牛奶也好啦，
2: 是
0: 讲有一个冲泡率啦，
2: 对，
0: 你只要用到这个杯啊，来去泡完了，给放三分钟了，
2: 是，让
0: 它需要震荡起来啊，
2: 是，
0: 让它排列解了，再来啉，那个营养就没流失嘛，
2: 对哦。
0: 啊，反过来讲啦吼，咱若用到这个杯啊来啉这啉水。是不是电影讲会当甲咱以细胞变色嘛，水分子变色嘛？
2: 对哦。
0: 是不是讲电影讲会当甲咱天空里从色从垃圾所在从以为所在，甲遐垃圾是做甲带出来？
2: 哎，对哦，因为哦，我刚刚有讲，我们的水分子变小，变小了以后呢，它在你的身体的微血管里面，它就会跑得比较快。
0: 因为你看水高啊啦，水高啊本来就这大坑，但是你内底垃圾嘛细细个啊，伊就走会快啦。
2: 他就跑得比较快嘛，他也可以通过嘛。所以
0: 啊，但是他大粪水就走袂快，
2: 他就会卡掉嘛。所以把它变小了以后，在你的微血管，它就会跑得比较快。那跑得比较快，你身体上的毒素、一型的废物、垃圾的物件，拢就简单的会使。利用我们身体的一个原理机制把它排出去，
0: 是，
2: 对啊，
0: 所以你安尼讲起来啊，咱一寡西药剂的人，
1: 哎，
0: 药剂无好的人，
1: 药剂讲你卖人，
0: 咱用着这个杯啊来兑这个水，
2: 是
0: 啊，水个改变了来啉，你就如何？
2: 对哦，所以有在西药剂的人哦，你们医生一定要告诉你，
1: 水要限水，
2: 对，要限水，一天只能
0: 三百五百，爱看你的程度啦。
2: 对哦，但是利用这些杯啊来啉，你的吸收度更好。它对你的肾脏，因为你西游记了嘛，你的肾功能已经开始混
0: 不好啊，
2: 不好嘛，
0: 过滤不好啊，
2: 丢。那我们喝用这个杯子来喝我们的
0: 更干净的水，
2: 更干净、更有能量的水，你的身体吸收度更好，
1: 对，
2: 所以对你的游记的负担就不会那么大。
0: 因为你人家保护你应该在，你应该有这个观念，因为西游记人本来游记过滤功能都不好啊，
2: 是
0: 垃圾。拢会卡呀，因无多过滤啊嘛，变作垃圾拢滴啊。但是你今日啦，一个好清洁的水，会当帮助咱家遐个细垃圾，经过咱这个水的关系，该带出来。
2: 是，
0: 你就袂掉油脂内底啊嘛，
1: 减轻油脂的负担啊，
0: 你负担就少嘛。
2: 是，
0: 但是咱这讲啉这落去了，你油脂功能就全部恢复。
2: 不是，
0: 但是至少卖好一个增加负担
2: 哦。
0: 你负担嘛，愈少，你至少你这油脂骨个过掉嘛。
2: 是，
0: 你油脂呐负担少，伊要给你要恢复机会买较大。
2: 是，
0: 但是我唔是讲啉了用这杯啉了，你油脂就拢好。
2: 不是啊。
1: 减轻的负担，
0: 但是
1: 我油脂也在用功啊。
0: 但爸爸，你也想哦，你油脂的垃圾呐，愈少的时阵，当然伊过滤愈好嘛。
2: 是，
0: 你这个肾丝球过滤率，伊就要提升，就比较较简单就输啊啦。
2: 对哦，
0: 特别讲像即马愈来愈白，愈来愈黑嘛。
2: 是，
0: 啊哪来讲起来，包括了一寡有咧食药的人。来用这杯
1: 啊！我一寡爸爸妈妈一天拢食足侪粒的呢。
2: 哎，对，拢食足侪粒对吧？
0: 你只要吼，那你食，咱拢爱配水。
2: 配水，
1: 对。配这个杯啊，啉水。
2: 对哦。你的吸收率，你食油啊，尴尬会更加强。
1: 哦。
2: 嘿，更加强，因为
0: 伊有人讲奇怪，我以后咧食吼，那奇怪，我咧食人上上什么降血糖的啦，以后咧食，食食食一羹食一羹，我食两顿三顿去啊，啊，赶快大概大三个月去检查，
1: 做你赶快，
0: 啊，我叫买件强加
1: 的啦，等到愈严重，
0: 啊，那糖分的迄个指数赶快拢降未来，
2: 是，
0: 人食保健食品，人大家拢食个鹅肉干呢，伊嘛拢降未来，就是第一，伊以后可能无得吸收，
2: 对、哦。这个才是最重要的，
0: 因为水的关系啦，你水就上粗，伊无就把你这的些物件，佮带你去细胞来。
2: 对、哦，所以你就会觉得你怎么吃药，你的身体都没有改到改善。
1: 嗯嗯，
2: 这就是因为最基本的东西你不够厚。
0: 嗯，
2: 所以你不灵有能量哎，也在变成小分子的水，所以你的吸收率就变差。那你现在如果有在吃药，来用这些补呀，灵水。你就会尴尬掉，哎、欸，
1: 最后的，
2: 嘿，最后的，
1: 不但好，连个
2: 有爱，有爱那个治疗效果，哎、欸，变得更好、嗯，你的身体更有感觉，
1: 对、
2: 嗯、
0: 啊，
2: 嘿，
0: 哎、欸，那我那个我想看卖哦，那你讲起，
1: 哎、欸，我家里如果没有装滤水器的，
2: 不要紧啊，
1: 有用这不要紧，
2: 不要紧，
1: 哎、欸，我家里没有装滤水器，我水头头捞出来水嘛，就爱搁注轨嘛，
2: 哎、欸，一定爱注轨，
1: 一定爱注轨，
2: 对、欸，一定爱注轨，
1: 透过咱这个杯啊，
0: 多
1: 好水，
0: 这个杯啊，不是讲我水倒来，伊帮你。改一下垃圾
2: 过滤，
0: 不是哦，
1: 不是
2: 哦，不是过滤，
0: 你是帮你把分子重新排列，
2: 对、哦，
0: 排列成小分子，好你好吸收，好你真
1: 细胞啦。
0: 恁那个水是真正，我都找你去咱辛苦来。
1: 你真的在喝水，
0: 真正恁
2: 水哦。
0: 所以哦，咱那你讲起哦，那一寡老实讲，那一寡高血压、高血脂的，
2: 对、
0: 哦，医生讲你那高血压、高血脂一定要加啉水，
2: 加啉水，
0: 因为你啊血压比较弱嘛，
2: 对、哦。
0: 但是有个人像我讲啊，足侪人吼、哦，喝水，我讲真，叫喝下啦。水不但无吸收掉了，结果哇，愈来愈大颗。
2: 是，
0: 汗水就变一堆啊。伊变作啊，伊我讲水无多吸收嘛。
2: 吸收。
0: 结果掉咱的辛苦来，对，掉咱细胞来，对，佫无多代谢出来。
2: 对、哦。
0: 变作喝下了，说愈来愈大颗，人说愈来愈水肿。
2: 是。
0: 所以你老高血压、高血脂人，医生叫咱定爱啉加啉一挂水的人，就要家己爱浓度要家稀释嘛。
2: 是。
0: 就是你水啉了吸收无够，你老高血压、高血脂的人来啉这个吼、哦、MRA 的杯啊，兑出来水，伊都我都帮你做吸收，帮你做稀释。
2: 对，它会让你的血管的浓稠度不会那么浓，因为它可以完整的让你的细胞吸收。所以简单来讲 ，MRA 这个杯子，它里面装的任何的液体的东西，
0: 不管是果汁，
2: 不管。不管
1: 只要是水的东西都会在这个杯子啦，
2: 对，你都可以放在这个杯子、
1: 嗯、
2: 然后让你喝得越来越健康、
1: 嗯、啊，这个杯子是永久有效吗？
2: 来，对，它是永久有效。这个我们在海外，我们在马来西亚、新加坡、日本、香港，我们在推广这个杯子的时候，很多人都怀有这个疑问。
1: 对，
2: 哎，那我扣零这个杯子是永久有效、
1: 嗯、
2: 来、
1: 嗯、
2: 各位卖怀疑，这是最新的科技技术，所以它的能量是永久有效，
1: 永久有效。
2: 但是
1: 你会一破气，
2: 哎，你破气，哎，骨也歪气，
1: 歪气，
2: 哎，或被车碾过呢，就否则这个杯子的效果是永久有效。
1: 阿姨，耐高温到几度？
2: 来，我们耐高温，简单来讲是哎九十五度啦，那就是你一般的那个开水烧开以后100度放个10秒钟，
1: 对，
2: 它就变成。降到90度了，
1: 对，
2: 我们耐高温是95度。
1: 95度。
2: 对 ,95 度。然后我们都可以就大约这个热水冲下去的时候、嗯、我们的杯子都不会有任何问题。
1: 哦、了解。
0: 所以齁、哦、人家的保护齁起码齁人家是说齁等医生叫人特工来淋水啦
2: 齁、哦、
0: 我相信大家都做有够啊。只是说齁淋水水淋我都真真正正齁照你给咱的辛苦来
1: 对
0: 啦。
1: 对
0: 、嗯哦、所以说
1: 而且你淋的最好淋不这个不要拎起来最就好
2: 了，
1: 差就真。
2: 它会改变你的口感，然后让你够卡爱拎水。
1: 嗯嗯嗯，它真的是变好喝。
2: 对，
0: 所以一拎着咱这个水料，第一重大作用就是讲哦，促进新陈代谢，
2: 是排放废物。
0: 因为咱人，咱人的破病其实讲这样，就是你的内底体内细胞内底垃圾上侪。
2: 是。
0: 你无多代谢着这无好的物件，甲代谢出来，拢累积嘛。日积月累嘛，
1: 嗯嗯嗯，
0: 这顾料伊就是毛病就造出来了嘛，
1: 看
0: 你这个多位啊， 你细胞你只要无改改歹脱掉，伊就是永远留一下。
2: 是。
0: 啊，不要那甲咱身躯无好的垃圾细胞，遐废物要排出来，一定要靠啉水。
2: 对。
0: 但是啉水我看，啉水你有法度吸收啊。你无得吸收，你要排遐要甲垃圾甲冲出来，冲未出来嘛。
2: 对哦。
0: 哦，所以咱这爸母吼，即卖你看科技吼、哦、已经进步咖呢。即卖你看足济电视广告了，叫人加啉一寡氢气水无？
2: 嘿，
0: 氢气水足贵个哦，
2: 足贵个。
0: 因为但是你今日你也想哦，你要开偌济钱去买迄个氢气水，逐工你啉，你今日光用一个杯啊，水甲滴入去，饮料甲滴入去了，所有的饮料、果汁、豆奶、牛奶。哦，啊水拢个变质吼、哦，小分子，吼你人我都吸收，
2: 对，
0: 吼你自然物件啉入去，营养我都吼，和咱人来利用，
2: 是，
0: 这才是咱要爱重点嘛。
2: 对，
1: 我们。王副总，我准备插播讲的，这个 MRI 机器到底有多大台？我就好奇的呢。
2: 多大台哦？差不多以平数来讲，大约三，快接近四十平。
1: 机器这么大台？
2: 对。
0: 做
2: 大家的，然后我们会将商品放进去，然后经过大约六到八个小时的长时间的
1: 照射，
2: 对照射，它才能
1: 也在一个能量端进去，
2: 嘿，它才能深入到我们今天要介绍给各位的杯子里面
1: 哦，
2: 那它才能整个杯子都有能量，那这样它才能让你永久使用。
1: 哦，研究的啦，
2: 嘿，不一般有的啦，有的它就只有表面，那表面的话，它就一定会有使用期限。
1: 对，
2: 那我们希望、
1: 啊、你们是整个由内而外，
2: 对，我们希望大家真的能够用到我们的杯子，真的能够改善劣健康，所以我们才用花比较长的时间让它完全深入进去。
1: 啊，你这告有一个案例嘞，使用案例，
2: 哎、欸。最近啊，最近我的小姑，
1: 你的小姑，
2: 嘿，去医院检查，然后得了子宫颈癌，
1: 对，
2: 然后一直被化疗啦，医生就改讲，第一阶段你要做六次的化疗，
1: 对哦，
2: 然后但是这六次的化疗不见得会对你有什么帮助，我们不知道，但是你要做，那因为我小姑第一次化疗以后，她整个人非常的不舒服。
0: 就是一点
2: 的啦，嘿，化疗打给弄灾嘛，后面化疗的那种不适感，痛啊，然后整个人的情绪很差，身体没有力气呀、啊，
0: 对，
2: 嘿，丢，然后我就拿这个杯子，我就给我小姑讲说，你丢，用这个杯子来喝水，
1: 对、哦、
2: 然后因为癌症还是有在吃药嘛、然后你就用这个杯子喝水，
1: 对、哦。
2: 我来看看，你自己来感受一下，
1: 感受，
2: 我也不要说会帮你做什么样的改变，你自己来感受一下。
1: 对、
2: 然后结果他第二次化疗以后，因为第一次化疗以后他就有在用这个杯子喝水，第二次化疗以后，他就直接告诉我说，
1: 跟第一次差很多了，
2: 那个不适感差很多。
1: 哇，那家伙啊，
2: 他就不会再那么不舒服，还是会有少许，对，但是不会那么，嘿，他就减轻了。第三次以后，他就甚至于他化疗在家休息一天以后，第二天就去上班了。
1: 哦，
2: 然后他就说真的改善很多。结果到了我上个礼拜回去宜兰的时候，第五次他直接告诉我，他说姐夫，我再做一次，因为他六次嘛，
1: 剩一次
2: 六次他剩一次，他说。医生跟我讲，你的进步得很快。我说进步什么很快？他说我一开始我的癌症指数是200多，
1: 对。
2: 然后第五次，他说做完第五次，医生检查是降到7，
0: 哇，差就这呢，
1: 差那么多。
2: 所以他说他很高兴，他非常高兴，他只要再做一次，他就。
0: 医生给
1: 你
0: 的
1: 责任，
2: 就不用做，你后面只要后续
1: 追踪
2: 啊，那点后啊，他说很高兴，当然。不是说我这个杯子给他有什么大的效能，不是，
1: 但是有帮助到他，
2: 他会帮助到他改善很多，而且会加速，因为你的身体健康，不够做化疗一定要身体健康，
1: 当然，
0: 对，
2: 你身体越健康做化疗其实越好，
1: 当然，
2: 那你做化疗，所以这个水就让你，我们刚刚讲，让你的细胞能够完整吸收，让你的细胞可以运动，可以活化。所以你就可以面对很多的挑战。
0: 对了，咱万 是要强调吼，咱不是讲用这个杯啊，啉这個水，这感情拢好起啊、
2: 哦。不是哦，
0: 不是哦，是因为吼，咦，你得爱啉水，你做化疗人一点水拢大，
2: 是
0: 啊，你经过的垃圾拢会，你啊，我化学
1: 的要排出来，要排出来。
0: 可是你有这水，干嘛讲一定你要一卡底本身干嘛？哎呀，我的精神状态
2: 对，
0: 哎、欸，那干嘛？哎、欸，我要啉这水了，我骨卡差，
2: 咦，
0: 它有吸收到水分嘛？
1: 你真的在喝好水？
0: 你有在啉水？它最贵，
1: 那你细胞有吸收到水？
0: 那种叫水，一旦帮助咱个先
1: 代谢啦，
0: 垃圾物件代谢掉。啊，我就看你啊，我都走你去咱的细胞洗洗了，这个垃圾冲出来嘛，
2: 对，
0: 就是靠的水嘛。所以你这小步的时候，你啉的这水了，干嘛？哎呦，哎，我觉得身体上真的有不一样哦，哦。啊，但是不讲啉这就好，是感冒好，不可能啦，无啊厉害啦，就是，但是至少可以，感觉可以身体舒服，
2: 对，
0: 吼、哦，人感觉轻松，
2: 对，
0: 哦，袂讲人安尼压榨，啊，袂安尼嘴打，
2: 是，
0: 哦，伊就感觉足舒服啊，
2: 是，
0: 但是咱这保护好，
1: 但是现在现代科技太厉害了啦，
0: 对，
1: 现在现代科技太厉害
0: 了，但是我讲啊，咱既然要啉，咱啉者真正有法度吸收的啦，
2: 是，
0: 即摆来透过啥，透过着这个
1: MRI
0: 这个技术，啊，人即摆个做杯啊，
2: 是，
0: 啊，做做杯啊，
1: 吼，一定是干。物件普及化、大众化，大家都会当做使用。
2: 嘿，你不用再像以前哦，爱开遐侪钱。
1: 对啦，
2: 以前拢是有钱人伫咧使用。
1: 对啦，
2: 要开就侪钱，起码变啦。起码我们把这个技术结合在一般的商品上面、
1: 生活上面，
2: 大家平，而且这个东西是大家贫穷时
1: 一定要用的啦。
2: 哎，对哦。
0: 副总啊，最后来问你一下哈。啊，这杯啊，用着用完啉完了，咱爱洗嘛，对不对？
2: 哎，一定爱洗。
1: 爱用也是用清洁剂吗？
2: 哎，使，
1: 爱使，
0: 爱使，提咧烘了嘛，
2: 烘洗碗机嘛，
1: 洗碗机，烘碗机，
2: 不要烘，
1: 哦，不要烘，
2: 让它自然，所以用海绵。冇用清水强
1: 就好啊！
0: 他
1: 以为因为讲伊恁咧不要用，因为用牛奶也好啊，咖啡也好啊，柠檬好，会去破坏掉伊内底物件
2: 嘛？对，
1: 拢袂配合。
2: 酸碱都不会破坏，因为它是一个光波，它是一个频率，所以它不会破坏。那如果一般会破坏的是，因为它结合在你的材质里面，它有可能破坏，但是我们这个完全不受影响，
1: 了解。
0: 所以只要卖行业的研究又好了，
2: 是，
1: 所以卖破啦，
2: 卖破啦，卖蛋膜去啦，
1: 哎，卖蛋膜去啦，没错，
0: 就是用气加一功能嘛，未变啦，但是用气加你就不拍你嘛哩哦，所以尽量好好保存啦，毕竟是一个玻璃杯啊，
2: 是，
0: 是包，是玻璃材质的嘛，
2: 是，
0: 好啦吼，安尼今日真欢喜。咱这个汪副总哦，咱再讲，即摆现代科技竟然有这厉害的技术，
2: 会
0: 当个这个水诶水分子啊，甲排列来做一个改变，伊就从简单的方式，直接杯来就会使啊。
2: 是，
0: 啊，甲咱啉着，逐工着喝水，啊，甲咱经过垃圾物件代谢掉的吼，这个 MRA 啦吼。
2: 是，
0: 拜拜。感谢咱的汪副总哦，
2: 谢谢，
0: 感谢，
2: 谢谢 Coco，
1: 谢谢。

0: 花园广播的声音，心花就会开。FM 88.7，花花 7，和你发，和你 Lucky 7，花园广播电台 FM 88.7。
1: 唔好，俺喺行政院做给种出派落去奉茶耶。政府大概爱判定你的职业调查，绝对唔会限量你爱个职。调查逢色有色体凤门，天发凤门，每周得七卡扫描一下，爱就绝对唔会搞错。主要系门做细佬请条路嘅情形，统计资料为做政府规范你的政策嘅依据。
2: 按你嘅做人心诶，你的职业调查资料绝对保密，向支持批核。
1: 行政院主给种出广告。
3: 各位朋友，安是中医诊所为了提高服务品质，服务电话改做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4: 大家好，我是胡瓜。中秋节上让人感动的是跟心爱的人团圆做伙温暖。华山基金会为了陪伴弱势长辈，今年中秋办理爱老人中秋亮起来，和爱心手月娘一般，就是孤单老人的心来。中秋节关怀礼一份600元，鼓励长辈留光，拜托大家来赞助爱心专线0625-4971。
5: 为山为水为高地，为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大城位在江化县上西南的角落，也是落水溪出海口。大城是典型的风头水尾，行在大城，只感觉风大个真惊人。风当中也阁带着台湾海峡的沙，落水溪由南边入海，真丰沛水源却是无够好供应到出海土地。饲鸭是大城乡民捌饲过，勉强会当适应大城气候的套路。当年为了
6: 在后方铁马道会当闻到庄稼的味，在风湿的水来之下，骑铁马是真舒服的。想要体验到丰原、后里或者是当时的好景色，来到这所在骑脚踏车是一个不错的选择。这当中是早起9点，你所收听的是花园广播电台 FM 88.7。

0: 亲爱的好朋友大家高赞，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咱社会现场的节目，我是艾丽，艾丽哦。咱这段全部的时间拢是由艾丽主持服务，我也非常感恩，感谢广大时代朋友，人人拢准时拍开那只哦空中来接应。无论你收听调频的电台，也是收听调频的电台，大家用心来聚会，用心来做交陪。在你收听的过程当中，那对他无清楚、无了解的所在，想要找艾丽本人，啊，你就靠公司的专线来。大刚大刚在旁听收听咱的节目，咱的好朋友应该是非常非常的清楚吼。都那在收听不清楚，就是跟咱做一个指教。啊，你那即马有在逛公司的产品，即马有特别优待的活动，你一定要了解清楚。亲像在咱的节目当中，拢是老主顾朋友，应该拢非常清楚啊。都即马有八八节活动，有赠送加一盒的产品，啊，佮有赠送赠送品活动，希望人人拢爱了解清楚，因为这是咱的权利，因为这是咱的权益啊，所以拢有特别伫电台遮，甲爸爸妈妈说明佮非常非常会了解较清楚哦。啊，都唔知影，你都敲电话来问就对了啦吼。因为这嘛是咧保障着咱的权利啦，也希望人人拢有了解、有听到啊。另外，亲像你若使用产品食着好，要介绍别人的呢，啊，你就将公司的专线号伊就好啊。因为吼，咱真是爸爸妈妈说好的，拢共介绍，啊，都直接传来传去废去啦。啊，你直接把咱的公司专线哦，和你的好朋友。啊，互伊开来公司，安尼就可以咯。咱也非常感恩你啦，吼！啊，伫咱的节目当中呢，咱不定时拢有伫报道公司这个专线，啊，你就看看抄，看看抄。公司服务专线电话是09729091 93，09729091 93。小院长是依照报道新闻为主，所以艾丽的讲话，艾丽那伫咧报道新闻的过程当中，电话无接听较歹势哈。啊，赶快你有卡过，我才有记录，紧急赶紧甲你做一个联系。啊，当咱来听帅哥郑峰甲咱报道气象。
1: 艾丽姐好，好朋友大家好，我叫郑峰。现在来报道气象，来说今天的天气。今天各地区同样是高温炎热的好天气，上高温普遍来到36度至37度左右，而且透中昼时阵紫外线都来到过两级以上，不过到了暗时的时阵恐惊就要来变天了，因为开始会受到风台外围环流的影响，各地区转变会带落到低降雷阵雨，再来加上海面上有三个风台，非常的热烈啦。今年第13号风台白海豚，目前中心距离是伫台北东方1360公里的海面上，方向。是为琉球刷叮当，预估伫后礼拜一的时阵会来影响到台湾。也个有今年第14号风台鲸鱼，目前中心距离是伫越南片东南方1470公里的海面上，方向直接是为中国大陆刷叮当，对台湾无造成影响，请朋友放心。上尾后一个，今年第15号风台苍鸿，中心距离是伫台北东方4480公里的海面上，方向 是为日本沙丁港，这个对台湾嘛无造成任何影响，请朋友放心。来讲今仔日各地区的温度，北部27度至37度，中部28度至36度，南部28度至35度，东部26度至34度。天气高温炎热，水分就要加补充。再讲到今仔日空气品质，全台湾是普通良好的指数，空气未歹。以上气象由正风报道，即马甲时间交等于好，爱理解。
0: 非常感谢帅哥正风甲报道气象哦。最近安尼海面上真正真热烈，有三个风台，但是咱赶快嘛是吼爱随时做好风台准备，因为会来未来无一定。啊，即马看起来风台是拢无来。好，但是呢，咱就是拢做好风台准备啦，无来的同好诶。啊，那加加减减拄好任何变卦，啊，咱嘛有法度讲，啊，都做好准备也无差啦。亲像今年这个中台白海豚到接近来吼，伊个马仔会通过琉球海面上，这个可能交咱较有小可关系。啊，到会进入台湾北部海面上了后呢，啊，有可能东北吼往北，所以拜六到了后礼拜一，会当讲是上接近台湾。气象署也统计在马尔堡发布了海上风台警报，在这个周末拄啊八八节，全台湾落雨机会增加真多哦。同主要就是受到这个白海豚的影响，你如果那是要去佚佗的，要去日本佚佗的，要注意。要飞往日本的航空飞机呢，大大拢有大大吼动作，亲像国际的航空、华航航空、中银航空、新宇航空、虎航航空，马在台湾要去到日本的 Okinawa 冲绳，遐班次全部取消。啊，那虎航桃园飞往石垣岛的班机呢，嘛取消。所以马在要去日本的人，你拢要特别注意斟酌。要去日本的所在有真侪吼，迄个飞机有变动以外，啊，完就真侪取消啊飞机。啊，你若无了解，啊，你走去到这个桃园机场啊，要坐飞机啊，啊，你才知影讲啊，无飞呢，机动就安尼底下走来走去，所以先了解。好，所以咱有报互你知影哦。啊，你好朋友若有人要去日本的，啊，你就甲讲者，日本你都飞机真侪无飞哈，了解清楚要去卡去，啊，那无去嘛无要紧哦。因为你若到了飞机场，啊，结果还阁坐翻头，真麻烦的喏。好，先了解清楚，打电话问，还是先确定了后，啊，要去卡去，安尼较对啦。安尼吼，车袂滴哈，哦，烦恼啊，先了解也好，啊，甲坐车去吼，有出去无出去，迄种基础安全为第一。你啊，讲风台来，咱遮无啊，日本遐有啊，拄拄啊，无人机要去的路线，安尼嘛做危险的呀。啊，所以拢先了解吼，赶快甲朋友来报道。过来就是天气赶快炎热吼。炎热的天气，咱以前有甲爸爸妈妈讲，水分爱加啉，水分加啉，对咱的气血循环，对咱的人体当中全部拢有好无坏。啊，当然，大家伫遮报道啊，啊嘛是有人伫斟酌，嘛是有人无伫注意的。哦，因为讲啊，水大都啉茶就好，无水大要哪啉？但是你爱知影，因为咱足侪有慢性病。爸爸妈妈吼，啊，就是因为讲未嘴大，啊，高油不爱啉，啊，有诶煞中风诶，哦，所以在这部分，咱就不得不伫咱诶电台家拢爱特别叮咛，就是安尼啦。哦，我希望人人都加小心注意，都加些放心。交边来讲新闻，来讲到 咱台湾半导体制造交 IC 设计相关的产业链，在全球 AI 的当讲是相当相当的夯，啊，现在占有一个讲吼，头前啦，现在是有地位的啦。中国企业为着强化自身的能力，长期性锁定咱台湾高科技的人才，想要来学、来挖角，甲因只学来中国大陆。啊，调查局为着防堵咱台湾高科技的人才流失去，也已经成立一级扫动。根据最近有一级的扫动呢。今年七月份到了八月份，调查局在台北、新台北、新店，总共六个所在地检署指挥情况之下，动员330个人，超64个所在去抓到18个案件当中，也就是中国企业非法要来挖坑，要来挖这些人人才挖走。所以对对一个月内底去敲出18间公司啦，啊，所以这些人就是为着防止咱台湾的人才去流失去以外呢，啊，当然都希望讲唔通吼，有任何事情来发生，啊，所以呀，啊，咱都拢有特别的注意这方面啦，啊，当然只对了解落去，啊，较少呀，啊，较少呀，讲真正都有真侪去用恶去的。啊，甚至讲即马伫丢币诶，啊，有伫注意就差别差较侪讲，啊，你也无注意，你也看无注意吼，吼、哦，迄那人才方乌了了，迄都害啊，啊，所以这原在是互咱珍惜诶，互咱料想袂到，啊，所以咱亲像台湾有真侪人才，真正人足侪足侪足爱啦，啊，都哦，迄都。算讲唔是大家拢会啦吼，有时就是你想要讲有空啊，有空去抓到，迄有时嘛是拢爱有禁锢啊，啊所以有时就是互咱疗伤袂到代志啊，啊当然咱若有事先伫做预防，当然就会当讲较好安尼啦。另外，咱也讲到同款是报纸新闻，交别人讲到。汉工院是咱开始登场模拟北部地区教授敌人的一挂军机来攻击，啊，需要讲兵力吼开始增加，包括佫有一台这个讲迄个气怒客，这是运输的直升机吼，啊，佫有六台迄个乌鹰的直升机飞去到高雄大冈。三 A 陆军总价564路的园区内底，啊，再运到真侪真侪，咱这讲合作武装的，也、啊、就是讲咱这边的兵啊，再真侪兵啊呢，啊，当去到遐大家互相接应，啊，过来依照着战术飞行飞往北部指定的地点来增加支援。严禁了后，所有这战区快速个增加支援立体机动性的能力，都那亲像第一修战同款吼，拢伫咧模拟呐。啊，模拟了后呢，啊，当然这样目前所有大行大行拢真顺遂，但是十天九暝汉工 A 十临时应变实战验收了后，拢是真舒适，也非常好。不过呢，阿妈就传出意外，空军嘉义基地有一台 F-16 的战机，昨暝执行夜间航运训练的时阵要回来，

0: 六年，这是爱因斯坦非常非常的成功。咱来听歌，咱来收听这首国语歌曲是。
1: 这首国语歌是《明天会更好》。

0: 这段咱来工商考部。喂，你好。
1: 你好，哎，你
0: 好。请问是恁的张药师吗？
1: 是。
0: 非常欢喜邀请到中国医学院医学的硕士张药师来到咱现场。
1: 哎，你好，哦，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张药师，今日吼真歹势，又搁来甲你耽误着淡薄时间。
1: 没做你讲。
0: 相对着哦，就我问题甲你请教呢。我亲像恁这目前市场上有真侪人，你嘛知影哦，老多人。那到了有年岁了后，听听电话讲哦，脚头无力啦，啊，包括讲哦啊，寻求困难呐，啊，钙质流失啊，亲像这方面啊，即嘛咱市场上某只螯合钙，啊，唔知讲这螯合钙针对着咱个骨头方面有啥物吼，哦，帮忙啊，有啥物好处？
1: 主要吼、哦、回答这艾丽的这问题吼、哦，螯合钙这个物件吼是一个非常好的一种钙质原料吼、哦，啊，甲咱市面上吼、哦，咱常常看到一寡碳酸钙啦吼、哦，乳酸钙啦吼、哦，磷酸氢钙遐吼，有足大的差别吼、哦。按照讲，伊这个物件品质足好呢，主要是因为伊的吸收吼，会当达到这个90%以上啦。啊，一般的钙吼、哦，咱普通市面上咧食着这个钙吼、哦，通常伊的吸收差不多是30%至40%左右呢。啊，你造成就是讲食着一粒吼、哦、大大粒的钙片食落去，啊，经过人体来吸收了后，是一种吼、哦、咱食着的这个剂量才30%以下，吼、哦，尤其老大人会吸收更较歹，胃肠更较歹，消化功能更较歹。啊，这个时阵伊的吸收一定比30%更加少。啊，常常咱都会拄着讲，是安怎台湾人食这个钙片哦，会当一年食哦上亿片啦吼、哦，就一瓶啦。啊，但是实际呢，骨松的人数哦没有减少，反而越来越多。哦，都是这个原因，都是钙爱食对，会当食唔对。
0: 哦，所以你干嘛讲呐？食着好的钙叫？无好的钙，迄真真正正针对咱的骨头，真正差别真大。
1: 是无唔对，尤其吼、哦，正按外口定咧食着的，你会看到讲足侪钙的质量拢加足悬的，吼、哦，尤其碳酸钙，这物件一般外口的钙吼、哦，食落去足侪是大人吼、哦，食了了拢反映讲啊，我吼、哦，腹肚胀胀，未消化，啊，甚至哦，伊会怕污啊，吼、哦。啊，这个有的吼、哦，帮节力都无好，规粒食落去吼，放出来都规粒好好安尼，就是帮节度都无好安尼啦。啊，这就是有的人就是食这个无好的钙吼、哦，常常都烦恼讲吼，这个钙会引起这结石，吼、哦、甚至是血管钙化。咱常去病院吼、哦、去照一下这个血管摄影，啊个看到咱的血管都硬化一样。哦，这拢是因为食唔对的钙。所造成的安尼啊，
0: 哦，是讲即卖有真侪市面上所卖钙吼，嘛好真侪消费者吼，啊都无啥啥嘛不袂清楚啊。
1: 啊，讲到这个问题吼、哦，咱像咱公司咧卖这个钙固骨，伊本身就是一种螯合钙。啊，我有去研究吼、哦，这螯合钙伊本身哦，咱公司这个钙固骨吼，伊、哦、本身这个螯合钙吼非常好，安怎讲好呢？伊比外口国家另外一种钙，伊除了有螯合钙以外，伊内底都加上一个酪蛋白钙。好、哦，这两个钙拢是高吸收率的。比如讲，咱食两种高吸收率的钙，就去体内里内底，啊，咱钙质的吸收一定比外口的更好。啊，尤其我研究这个螯合钙吼，螯合钙一个特色就是讲吼、哦，不用解离，伊免吼经过卫生去加。解离吼、哦，啊，就会当把这个钙做一个完整的吸收。啊，这有一个好处，就是袂结石，吼、哦，不会结石。啊，甚至呢，不会造成血管钙化，甚至不会吼，袂、哦、引起着咱胀气，吼、哦，腹肚肚肚袂消化的问题，所以会当改善。
0: 哦，啊，那亲像你安尼讲吼，啊，通常一般，那讲什么种的情形交状况来吃咱的螯合钙？哦，安尼感觉讲帮助的同好。
1: 啊，尤其是平常要食螯合钙这物件哦，本身哦钙 主要吼、哦，甲咱常常拢会拄着一挂丢筋的问题啦。吼、哦，囡仔常常会成长痛，对，哦，酸痛，那里痛那里，哦，这里痛安尼。啊，咱老大人半暝啊拢会丢筋，这种是欠钙这个问题所引起的。尤其钙咱啊补充有够的话，咱的失眠的问题也会改善。吼、哦，甚至吼、哦，咱去运动、爬山、爬架，啊，就甚至咱去跑步。吼、哦，那钙啊充足的话，咱自然较袂生病。你会拄到足侪人啊，小可运动一下，规身躯就生病干呢。啊，甚至吼、哦，伊啊休困几啊工，之后都搁叮当安尼啦。啊，要爬楼梯，常常拢会拄到讲脚头无力，吼袂自力，神韧无力，这嘛是欠钙的一个现象。钙有充足的话，吼、哦，咱的肌肉的力道都有够，咱甚至出力吼、哦、较有力头。八管八家拢较无问题。
0: 哦，是安尼吼。
1: 内底也有一个特色啦吼、哦，我小可都补充一下，钙骨骨除了有两种吼、哦，这个高吸收率效果的钙以外吼、哦，也当互咱食料袂结石，啊，甚至食料拢会当补充够。啊，伊内底有一个特殊的天然的丝然，吼、哦，丝然这个萃取物，啊，这个丝然是一种植物。咱一寡食素的人，一寡食素的人，可以拢会当使用，因为这个丝然是植物性的，啊，植物性的丝然吼，伊本身对咱这个骨头的酸痛发炎，有当时啊，咱也讲小可吼，我要搬物件啊，起立蹲下吼，小可一个无注意，咱腰就闪着啊，啊，腰啊闪着，咱啊大家拢有迄个经验啦，腰闪着你一礼拜走袂去啊。你都爱去医生馆去提止疼剂，啊个肌肉松弛剂，吼、哦、啊！但是咱那钙啊补充有够吼，会当帮助咱这个腰较袂去闪掉，尤其这个丝然对这个腰闪掉的帮助足大诶，所以对许多人是真有帮助诶。
0: 吼、哦，所以亲像如果来是讲来使用咱的钙固骨，你感觉讲伫使用伫食安尼会袂歹，完在针对着这个镜头嘛帮助真多。
1: 是。
0: 好，今日非常感谢你啦，阿哥给你耽误到时间。
1: 诶，别卖你讲。
0: 谢谢哦，好，再见哦。
1: 好，
0: 拜拜。刚上好不卡车。

0: 今嘛所收听的节目是社会现场，我是郑峰，公司的电话是0972909193，0972909193。头头所收听这首台语歌，是吴振怀先生所唱。因为我是男性，
1: 继续来进行社会现场这部歌是爱你。你太多脑壳电话一百电话叫啥号码？跟亲像太多苏妈妈在讲，爱你。我昨顶个吼又叫公阿妹来爱马仔，好，你昨顶个因为爱个上去到又叫吼，他哥叫你通知啦，所以我们才甲爸爸妈妈讲，唔免去早中一届，爱打电话来问较紧啦。好、哦，啊那到了又叫到主人会叫你联系，啊你要贵还是要叫改上，啊你两个联系好些就可以啊。服务专线电话是0972909193，0972909193。啊我那阿伯会电话等接回。哦，咱好朋友知影，即马来买吼做会好，因为即马都有特别犹太，是因为爸爸节活动的关系，所以一定要把握着时间哦。无清楚、无了解，确定做什么？有卡怪，我家有记录，我知影啥物人伫咧找，赶快带者伊落去，真紧赶紧会来交你做者联系。服务专线电话是0972909193。啊，我即马要来报新闻啊！交边个张调新兴客运有一个省市的司机，前几天哦，报讲五点的时阵啊，啊开着一台中十一路，这是公车，啊走这十一路线，啊经过台北文山区兴隆路二段的时阵啊。去交一个姓郑的查甫的，这两个拢开轿车，啊，一个是开公车，一个开轿车，啊，竟然发生了小 A 啊小龙掉，两个人在马路上因为小 A 掉啊，啊，所以就爆发了吼，真激烈的冤家呢。关区的台北市这个文山区第二分局兴隆派出所。有赶紧接到报案了后，派警员赶紧伫现场来做处理。阮警发觉讲这两个人哦，嘿脾气拢是歹，两个人哦，安尼真大声，一直冤起来，一直要起冲突啦，看起来真怪怪。啊，当热无唔对，大家情绪哦会发脾气，但是伊就感觉这安尼怪怪就对我啦，都真奇怪的一个表现，真奇怪的状况啊，所以呢。伊就讲，规起两个人拢来检查，检查看有食毒无？嘴暖检查快筛，结果两个人检查落去吼，两个拢展现了阳性反应。两个人那亲像检查落去了后，喉咙有食毒安尼。啊，这检查落去两个人显示有食毒，啊，到底是真性还无真性呢？经过了解吼，啊，当这个客运业者伊在讲，伊讲可能司机之前平常时有食袂少减肥药啊，啊，所以减减对，较会产生着这个阳性。啊，经过健康温柔去了解，啊，医师的讲法就是，你若食减肥药啊，确实会造成迄个大麻哦，迄种产生嘴暖。啊！你快筛出来都有可能假迄个阳性的状况交情形。客运司机是不是讲真真正正有食毒吼？啊，即嘛嘛是要搁伫咧检查啦。啊，这是客运的司机伫咧讲的讲法，讲伊食减肥药啊，较产生有这种状况。是讲哪拄啊好？哦，警方讲这两个人拢嘴暖检查者，两个拢展现着食毒的情形。健康同款，即卖依照着违反公共危险罪嫌，移送台北地方法院地检署来做一个侦办。另外，咱也讲到同款是报纸新闻， 交别人来讲到，这是花莲的报道哈。花莲县新城乡色马尔大修会，伫咧做礼拜时阵啊，真侪教友在讲教会内底，啊，但是教会后边煞传来有人伫爬迄条藤啊呢，啊，头人爬迄藤啊吼，为想要入去讲创啥？啊，根据去互一个洗衫裤外只衣杆发觉着，啊，结果即个查甫要爬去二楼吼，被发觉着啊，哦，伊听着衣杆伫话。话讲，有人伫爬楼顶，啊！结果这个查甫的，伊到尾红知影时阵，伊讲伊是水电工啦，啊！结果较紧来，啊！较紧开 B N W 的车就较紧酸啦。根据了解吼，这47岁姓张的查甫是高雄人，伊有机械迄个修理的背景，啊！即嘛是离婚，啊！有后生查囝。少年时阵，因为做生意失败了后，啊，找地下钱庄借钱，刚欠真侪钱，啊，常常吼，拢不懂伫个管理着伊钱的关系，啊，可能原在欠真侪钱啦。啊，20年来，规世界偷摕，啊，专门去经一挂大学啦、政府机关啦、啊、教会啦，啊，伊拢想讲吼，啊，这若无人的时阵，趁着假日。还是下班的时间呢，就去人偷摕物件，啊，无就去人诶看讲，迄土啊内底有钱无，啊有洗物件无？哦，一旦讲是偷摕全台湾吼，10间学校，全台湾大学有真侪真侪拢叫偷鬼啊！真经讲有一届吼，偷摕着65万的现金呢，也偷摕过吼办公室内底有锁的迄金条呢。啊！伊做好大，伊去吼爬这个二楼时阵，去用看到，伊拢讲讲啊，我都要修理水电的呀、啊。伊想讲人都未，真足未注意啊。啊，就是迄伊讲伫咧大细声话吼，爱惊着，唔叫较紧走。哦，这实在讲，互人疗伤未够，那有这样离谱的呀、啊？那到尾啊，好咧，家在这健康问题开始遵照着吼，到尾有去来杀掉啊。啊，记得聊到的时阵啊，啊，当伊家己在讲，伊讲我到那破病啊啦，破病开始讲偷摕啦，啊，我吼现在有请求精神科来鉴定啦，啊，我希望甲减刑，但是法官无爱采信啊。你中华高雄台南台中新竹桃园，即所有人去大学办公室，哦，也佫有真侪真侪，包括家己宜兰、新台北、花莲。教会、修会、天主堂，我知你拢去偷摕呢，啊，这个惯性啊，哦，是惯性人偷摕啊，啊，所以经过各个查查案底，哦，因为偷摕物件吼，这个做较轻呐，啊，几日当来，伊原在有去用掠去，掠去用关，啊，出到了后，过来人偷摕，啊，这个省长诶，搁伫法庭讲伊破病啊，破病才想要人偷摕。法官认为你在案底啊坐，啊，过来你安尼全台湾偷摕了了啊，安尼对这个犯罪经过吼，佮知影遮尔清楚。认定讲你这就是拢有想佮真健全，吼、哦，唔是伊都破病的情形呢，你家己我都控制认定呢，啊，所以即马无爱采纳精神鉴定，啊，所以来做一个申请，当。有人因为讲伊判病吼，啊用着这种情形，得当逃骗专他吗？哦，专台湾吗？伊就讲你判病啊，得会当讲人人拢爱吞论吗？哦，啊你又搁啥讲你判病咧？啊你个样客这出申请，那么迄拢是有准备的。啊检察官也好，还是法官也好，啊因拢唔是软起啊呢，人个代志看罪啊，所以这一届吼无采信。哦，伊所讲的话，同款在伊上课班，同款是无互伊减刑。另外，咱也讲到同款是报纸新闻，交朋友来讲到宜兰的报道，宜兰县三清乡赵林路二段宫桥十二路，这嘟嘟吼， 小甲的路口、农地路口，昨下晡一点外发生了泛舟的业者火车、轿车两台来烧的烧龙，吼，弄者真严重呢。这是相当大一个车祸，两台弄个弄在去到路边的农地内底呀，绕落迄路人正切个田内底呀。也已经造成七个人受伤就医，这个地点吼是在都都无迄个安亭山顶的所在啦。啊，发生了事件的原因，只要诶警方家己调查了解呀。因为无安亭山顶真歹讲哦，断定什么人对，什么人唔对啊。啊，个都都诶两台吼弄来弄来咧田内底呀，啊，则无念耳机呀。啊，无一挂红灯、青灯，哦，所以这可能爱收集真侪证据，啊，过来警方了解调查了后呢，啊，才有法度了解到底是什么种情形。另外，咱也讲到同款是报纸新闻，就别人讲到这是来讲到外国的报道哈，就别人讲这是。美国总统川普接受了新闻记者的访问时阵，伊就讲：尽管伊朗官员再次号令美国交伊朗进行哦，伫个谈判拢讲啊足好诶，这已经突破讲美国总统所讲诶啊，我拢讲啊足好诶啊啊，霍姆兹海峡真紧就再定重新开放，但是。这个伊朗这边自头到尾，到尾拢可能拢无讲着讲，都讲得足好诶。美国总统川普自认为伊看破伊朗迄边谈判诶对手，哦，所有诶认知啊。啊，毋过即马目前吼，会看起来伊朗那亲像互美国总统杀无仗呢。美国总统讲伊足够谈判。啊，即马看伊朗这边一谈判，说啥无涨啦。伊朗这边互伊感觉讲真头疼。美国总统顶礼拜甚至甲记者伫个讲，哦，即马伊朗所做的代志，互我真生气。因互我做生气的啦。啊，伊朗交美国有讲要来讲和平啦，啊，讲啊做好个啦。啊，即马煞真紧俏啦，互人感觉讲真歹哦，来相信因啦。啊，到尾川普甲记者媒体是安尼讲的，这也显示川普无法度理解到伊朗的对手，煞来要命令更加侪，也无同款想法啦。啊，会拄到真侪无同款伊所想的情形交状况啊。专家伫个讲吼，川普是同捌伊朗的总统啦。美国驻亲中东外交官也伫讲，伊朗对美国吼真了解，啊，那亲像幸亏美国了解伊朗的人，伊那伫讲，即马川普伫咧赶紧要来结束这個战争，更加好伊朗取得到一寡优势，因要甲因吼，哦，安尼别个讲因，即马足急，就是要较紧来讲和谈。伊朗说无管，啊！伊朗认定讲啊，恁伫管我就无爱管，啊！恁认定的时间吼，哦，我拄拄好就是同好处嘛，啊！所以有时间谈判，你莫用看破家手啊！啊，用看破家手的时阵谈判，你就有可能输啊！啊，比如讲，你都看会出，你都要较紧来结束，啊，我就偷偷拖，偷偷和恁谈，偷偷吼要拍出来拍者。哇，安尼煞提伊无皮条呢？哎呀，因边川普煞感觉讲拄着真大重担，啊，本来都伫咧谈和平啊，即马看起来，如果那是无爱谈和平，美国川普你嘛知影，卖去互伊夹起来，个性夹起来吼，啊好，吼，啥物拢唔管啦，伊冇讲哦，总讲你呐，一直无爱和我谈和平，啊，呾妈妈叫俩讲起来哦。咱来听歌，咱来收听这首大吉歌曲是。
0: 这首大吉歌是曾心梅所唱，酒是武伴，你是性命。

这段咱来讲上课者，咱最近真侪爸爸妈妈讲合作热天人食袂落吼，啊偶然食偶然食都饱，啊但是爸爸妈妈讲本来胃肠都无啥爽快啊啦，啊一热落去偶然食落去都安尼肚肚胀胀，更加食袂落饭，食好棒益生菌哦，最近做侪爸爸妈妈拢过来买呢，啊过来买的原因就是足好用诶。我都安尼肚肚胀胀吼，食益生菌。啊，艾莉啊，你讲爱水加啉，水加啉，不管是一直啉吼，三不五时啉，真正呢。我即马胃肚肚胀胀痛痛嘿吼，拢袂啊。啊，我较早讲原来有去便所大便通顺都袂啊呢。有真侪巴肚肚肚胀胀是因为吼，你有宿便哦，前几工你有排有去便所。有排便无唔对，啊唔过放无清气。爸爸妈妈为虾米有个人会肚肚吼，安尼放放放放袂清气，肠啊无力。好放益生菌，好菌会食条歹菌，互你放甲清洁溜溜。吼、哦，咱肠啊做肠诶，啊你一定爱啉水哦，唔是像好放就好啊。好放益生菌吼、哦，等下亲像恁到外口水沟水公太咧，啊你有用通都要甲通。但是你无水，水阁爱冲来灌落啊，水爱冲，爱唔则通个过啊。所以好棒益生菌你有食啊，水不定时啉，一天爱两千 CC 的水，有的爸爸妈妈无啉遐济呢啊，所以吼爱阁减水安尼食，配合咱大便拢会通顺，胃肠阁管够好势，刚胸好够食。感谢，因为这点钟时间过一段路吼，马仔再过来，两点钟的朋友请继续捧场收听，感谢。

0: 看到花园美丽花蕊，闻到花蕊芬芳的香味，也听到花开的声音。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1: 全民防诈，
2: 名人来了。
3: 大家好，我是中华队选手张玉成。人生不留白，每个人都想出国工作，但如果有一份海外打工，薪水高，免学历，免经验，可以边工作边玩，海包吃包住，唉，这不是去大联盟，这是一种诈骗。提醒您，遇到可疑真才，记得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
4: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5: 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使用上好药材冬虫夏草、人参、甲灵芝等来做成。咱每天只要用30cc 的灵芝精，甲泡500cc 的滚水，准茶落去啉，安尼就会当请用咱的身体，互咱健康、长岁寿、少病痛。因为咱长期有调养，不但提升免疫力，又搁使咱的精气神十足。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男女通用，老人、囡仔更加爱使用。一罐2200元，肉身的身体爱调养，纯天然的营养品。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多谢，谢谢。
6: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何必原名叫做卡里山？意思是冷热交界处，气候温和，环境优美的所在。工厂林立的河尾，并不是咱想象当中的农业的乡镇。在河尾这类大动之下，河尾早就褪去了农村味，一刷一刷接触着河尾的风光的岁月。河尾过去是胖子家河山的王国，有人讲，
7: 祖辈关乡的保养，也是台湾重要所在的产地。古厝表示甲历史，大家来行一下。这档真是早起10点，你所收听是 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先生，詹进秀詹医师主讲，开立选择服务。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大家健康、平安、快乐，大家衣服同在。若是要求健康，就要靠家己照顾。咱饮食起居爱正常，荤酒不能唔通过量。啊，若是要求平安，就要靠家己小心注意。平常时就要行善积德，对着许多人一定爱友好。啊，若逐日拢想要会快乐，就要会晓知足。有若爱有度量，应该爱有包容的心。时时刻刻爱检讨家己，去原谅别人，安尼就快乐。身体上若是有大细样的毛病，有欠点的所在，你会使来服务处，我会使做恁的家庭医生，我会使做恁的医药顾问。若是有大细样的问题，我会使拍电话来询问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99-2699-2599-2699，外观区请加02，另外一支电话专线拢会通。0991232899，0991232899，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多谢，谢谢。俗语讲，先知清相恶如花，清相青翠是不如花，幽凋一日寒霜降，又见青松不见花。空中的好朋友，花蕊娇艳是一时，青松青翠是千万年，兴恶消败是一时，兴盛留名千万年。下来做人是无简单，那是唔收是失机会，佛祖慈悲得等待，即阵唔收等何时？九品连带求一位，脱离苦海活万年。好朋友，你一定要把今生做人的时机，千万唔通失去机会，听候后出世。后出世，若想要做人，有哪爱一生拢无去做歹代志，安尼才有法度过出世做人。会记得，善事一定要加减做。若是有啥物爱心团、爱心会，你一定要加入，唔通死了后的记录拢是无入家的红字。上起码做人伫生身的部分，嘛有那爱有入家，安尼即世人无机会来摕到莲花座，后世人嘛还有机会，千万唔通放弃生身的机会。咱台湾的人口即阵有2300万人。即阵加入组织爱心团的人，都有400万人以上。咱一个月那是提出100块来交予组织，去替咱做大善事，你的内心会感觉真安慰、真快乐，因为你伫社会是伫付出爱心，日日伫行善，月月伫行善，到尾也是大功德一件。我只祝大家今生功德圆满，福慧双修。

咱时常听人讲，某某人伊无药可救啊，伊正鬼类，伊已经是拗茶不可雕啊。所谓拗茶不可雕，就是讲一块茶块，都安尼一直在烂，伊一直烂，每台我都去雕刻、雕成真有价值的艺术品。但是有一种真珍贵的茶，叫做金香茶。

有时会当回风落转，良心来发现，再生奇迹。本来是一块拗茶，忽然间烂袂起啊！这块茶，那看看改修补，看看改雕，啊，看看改切，将来就当变成真香、真水、真成功的艺术品。空中好朋友，咱人一生拢有糊涂时阵，拢会去犯错误。但是咱爱会晓想，会晓检讨，咱爱会晓改，千万唔通一错再错，变成拗茶一直烂落去。咱若是有法度赶紧改错从善，安尼咱同款还阁有真好的未来，还阁有光明的前途。尽管咱的前半生是一块拗茶，但是咱的后半生却是变成一块真珍贵、真香、烂袂去的沉香茶。

0: 进公狗。
1: 即阵有真侪人因为肝病在咧烦恼，讲唔知影要食啥物肝药才医会好。好朋友，你做好心，一定爱甲补。上佳好的肝药，乳房五宝丹，即下是姜肝、固肝、地肝万无一失的好药。药力真正是加真好，无论啥物肝炎、肝硬化。乳房五宝丹一定要甲买回来吃。乳房五宝丹较早有人讲是乳房清心丸，有人讲是乳房丸。乳房五宝丹也当心脑、情脑兼安神，对着焦虑症、失眠症，也当使用乳房五宝丹落去个治疗。乳房五宝丹一大盒400粒，3800块，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

咱就甲买来种地菜。有一天福气就会到，唔知。咱对时机去运转，时机低歹，咱爱买；时机转好，就甲买。一买一卖的中间，有时就会笑甲嘴啊离西西。台湾的土地无介大地，无参像大陆一望无际。即阵有人大陆笑，台湾的田园土地该卖了了。好歹即阵是要唔知，咱百姓充实家己即上应该，咱唔免对人伫欺笑。土地那是落家小小小，田园土地咱就加减学。那是无钱的人就爱欠，咱怣怣做啊欠欠啊开，总有一天咱同款会出头。

台湾的田园土地改灭了了，好歹即阵是要唔知，咱百姓充实家己即上应该，咱唔免对人伫欺笑。土地那是落家俗俗俗，田园厝地咱就加减学，那是无钱的人都爱欠，咱戆戆做啊欠欠啊开，总有一天咱同款会出头。

治安无好，餐厂无盖好，查甫人若要出门就烦恼，烦恼小偷入难道，小偷看到有人用抢的，看到无人就用。

0: 你公狗，
1: 有人笑我无路用，有人笑我是阿斗，看人亲像青龙活虎，咱是一只破白鸟，人伫过关斩六将，咱是半项拢未晓，想要做一个大丈夫，可是身体拢未做主，想要做一个男子汉，咱是无愧个无昧，想要做也做未来，听甲金动三个波头，咱是一个拢总无，看人成双甲成对，咱是心肝结鬼球，看人娶着美娇娘，咱是心肝拍甲球，偏偏是人怎么那会差这么多？原因关键就伫咧咱的身体。空中的好朋友，咱查甫人的身体会向过甲未向过，真正是差真多。咱平常时啊，青春丸那是有加减食，只要暗时啊食十粒，或者是两三天食十五粒，安尼咱的身体就会感觉真勇、真爽快。有滴食青春丸的查甫人，都是到了八十岁啊，伊的体力要真好，要过当随心所欲。有滴咧食青春丸的查甫人，伊会感觉疲劳亚身，伊也未感觉腰酸背痛。卡酸手软，伊个脚头未感觉无力，伊要运动、要爬山，拢总要有法度。幸存丸一罐300粒，2000块。查甫人就是发觉家己愈来愈无效啊，愈来愈无气无脉。这个时阵，赶紧来个食咱的幸存丸，请一名注册商标，减价7袋幸存丸。这正是真真正正查甫人的大贴药，咱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谢谢，多谢。

侪拢捌少年过，大部分的人嘛拢捌恋爱过。伫在初恋的时阵，两个人的感情是遐尼甜蜜，遐尼上好，遐尼温柔，遐尼体贴。所以人讲爱可以令人生，爱嘛会使使人死。爱有一股无限的力量，互小卒啊，有来来变英雄。爱的力量到底有偌大？爱的时间到底会当维持偌久？有人讲结婚是恋爱的喷雾，嘛有人讲相爱容易相处难。尤其是即阵的花花世界，恋爱甜蜜的爱情到底会当维持偌久？参像即阵的演艺界，有真侪演员、歌星、电影明星，因只结婚无偌久尔，都得闹离婚啊！因结婚离婚，离婚又结婚，因的婚姻真正是在搬戏，因的爱情真正是搬戏的爱情。人讲相爱相依相处难，是对正相爱的经营。因结婚了后，要恩恩爱爱，过着因甜蜜的一生，这真正不是一件简单的代志。因为人与相逢，是在偶然之中，因所看到的。拢是对方的影响，因对待对方拢是付出甲关怀，不怪因迄个时阵感恩之心。但是因一个结婚了后，对方的缺点就拢一直在暴露啊。原来对方无限好，原来对方无限可爱。因这个时阵就会消灭，就会靠隔啊。因甚至煞冤家煞相拍，伫这个时阵。因若是阁未晓去互相包容、互相吞忍，因阁去抗对方的臭头皮啊，安尼继续落去，因就会行到离婚的地步。伫这个时阵，本来甜蜜的爱情，就变成苦阁涩、阁再咸的冤家啊！人讲相爱容易，啊相处难。翁某若要互相恩恩爱爱来过一生，一定爱了解、包容、互相。宽谅，爱采纳对方的优点，卖去计较对方的缺点，安尼才有法度恩恩爱爱过一世人。相爱容易相处难，希望伫恋爱中会经历，爱多了解对方，爱善思，爱多多考虑，爱情甲激情爱分好清，真爱甲假爱，有哪爱看好明，安尼才有法度。参像鸳鸯水啊，影相随。我一家祝天下间的夫妻幸福美满如意。

想起当

人讲人生是无常，每一个人的人生拢唔敢去挂无失败。什么时阵要来发生代志，这大家拢唔知影。你甲看大地动，无张无敌来地死下面济人。啊，落大雨，石头对山顶连落来，有哪来地死人？嘛有人出去上班在做工课，车一个开出门，煞来发生车祸。嘛有人外人欢欢喜喜来出门，煞变成死人来关进门。嘛有人去 KTV 唱歌，去酒家饮酒，煞冤家相拍，有人来拍死。上届歹运呢，连出门去买物件，去百货公司买物件，我来去新潮庆祭，煞来变成植物人。某人住伫厝里，大卡车竟然甲开入去厝内面，将人改装死。某人去钓鱼，大鱼钓不起来，煞去予大鱼游来水底来淹死。本来是毋免死的，有来死。人讲好将天降，就是安尼。好会将天降，这讲起来是真歹运，真无福气的代志。伊本人有那真无小心，真无注意，可是有真一大代志，真正是注意有那注意未到。莫非这是八字命，是岁数该将啊？还是无去安太岁？还是一出门无去看农民历？还是年头年尾？无去做善事去添福寿，也是替死兼五人，伊毋捌得拜拜，毋捌得念经求神托佛，也是顶出是有做过歹心毒性，即世人无做功德来弥补。空中的好朋友，咱千万毋通想替死，毋信邪，上起码你农民历爱看一个，爱研究一个，有时就会当消一个大灾厄，解一个大灾厄。上界基本的做人原则，我们要遵守。对着是大人，那是无法度去友好，我们千万唔通去恶业。平常时，那无法度去做善事，咱歹事我们唔通去做。咱爱较慈悲的，爱较善良的。咱无友好，无做善事来添福寿，咱有哪唔通去逆天，来让天来受气，来降灾。咱的歹运，也就是。福德无够，所以咱要想办法自求多福。有一天好，那是上天降，我来闪会过。大事我来变小事，小事我来变无事。

0: 进广告。
1: 咱人伫咧四十岁左右，那是突然间会感觉目睭会雾、会流目油、会酸涩。伫咧这个时阵，就是跟咱讲，咱的目睭开始伫咧老化、伫咧变歹啊。过来就会产生白眼啊症、青光眼、白内障。咱若是拢无去擦鼻，到尾恐惊伊目睭就会来失明。咱人食老，目睭袂当来失明，那是目睭失明就害啊。所以咱平常时啊，目睭都爱甲顾，尤其是老人，目睭更加爱顾。目睭若顾好好，看会清楚路，行路才袂跌倒，行动才会安全。目睭绝对袂当来失明，那是要顾咱的目睭。咱所出品的目睭油啊，加味明目地黄丸，效果是真好。用过人大家拢学了，加味明目地黄丸一罐300粒，1600块。咱早唔该食8粒，目睭特工个保养，对金对清对明。咱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多谢，谢谢。

0: 进公狗，
1: 即阵咱的牛黄五宝丹是真超市，因为大家拢知影，牛黄五宝丹也当治肝病，都是严重的肝病，要人食较好去。大家拢知影，珍珠、牛黄、绿豆黄，因拢是清肝解毒的药方。牛黄、珍珠虽然有较贵本，但是肝病那是食会好，这上要紧。特别是肝病，一定要用好药去医治。如果一直拖落去，这到尾啊也无有益。各因为肝病有的是会传染，如果一个人得到，全家拢有危险。所以肝病唔通一直拖，拖久十个九个无性命。有人肝病腹肚来胀大，亲像这种情形，大家看到是心惊惊。人家讲小病若无医，看到大病真正是歹医治。所以呢，发觉有病，咱 QQ 欠欠都要来改医。上好的肝药牛黄五宝丹，一旦还咱的肝用肝骨安全。牛黄五宝丹内底牛黄，伊是清肝解毒的药王。连肝无好所引起的皮肤病，亲像恶疹、大腺、牛皮腺。皮肤粗乌的起条纹、乌斑白条、条仔子，这种就要赶紧来吃牛黄五宝丹，也当让咱的皮肤变得真清气。牛黄五宝丹内中的珍珠、绿豆黄、清肝解毒，确实是真好用。有人肝无好，引起皮肤痒、尿白，是安尼叫个黑黑黑。有人因为酒毒、农药毒。年久未清，刷来肝中毒，有人吃摇头丸吃到尾啊，确实无亲像正常人。总而言之，咱的肝袂当老毒素，咱的肝也袂当有超过的肝指数。那是要肝用，人轻松，紧吃牛黄五宝丹，一大盒400粒，3800块。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
2: 若要方便性，需要自由站；若要医生有效果，我今同好难相信。今日为汝而治好，我反复写信件。何况是万物至尊的人类，咱人有灵性、有理性、有感情，咱知影有恩就要报恩。何况是父母恩呢？人讲父母恩情深似海，养育之恩是较大天。空中好朋友，父母的需要咱爱知，父母的身体、父母的健康，咱一定爱去关怀。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2559269。外观区请加02，另外一支电话专线拢会通，0991232899，0991232899。空中好朋友，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嘛希望大家报大家收听，我只祝大家身体健康。家庭美满，事业顺利，多谢，谢谢，努力。

0: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1: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0: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2: 咱尖甲七代冬虫宋之精，全名是尖甲七代冬虫夏草人参灵之精。冬虫夏草适合伫日常保健，会当增强免疫力。人参是百草之王，会当补气、预防感冒。灵芝更加是珍贵的天然滋补品，会当提升全身躯的健康。尖甲七代冬虫宋之精有这么丰富的营养成分，当然是用来保健咱的身体上盖好。老大人顾咱的健康，上班族增强咱的体力，啊那是破病了后疗养咱的身体，好咱的精气神十足。尖甲七代冬虫宋之精一大罐2200元，一天30cc 的灵芝精，加泡500cc 的冷滚水做茶啉，咱的身体会加真用，嘛真有精神，真有元气。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尖甲七代冬虫宋之精，多谢，谢谢。
3: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分行是彰化县
4: 位于南投民间乡东兴乡宜地园，上阶段特色就是对观向下骹看过去，一林过一林的东兴宜，好亲像八卦乡同款特殊的造型，吸引不少介意空派的朋友。这当中是上午11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88.7。
5: 行医行善，兼进修兼医师资格，海里专业服务，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大家健康平安快乐，大家医不同在。那是要求健康，都要靠家己照顾。咱饮食起居爱正常，温酒温凉，唔通过量。那是要求平安，都要靠家己小心注意。平常时都要行善积德，对着师大人一定要友好。啊，那逐日拢想要会快乐，都要会晓知足。有那爱有度量，更加爱有包容的心。时时刻刻爱检讨家己，去原谅别人，安尼就快乐。身体上那是有大细样的毛病。有欠点的所在，你会使来服务处，我会使做恁的家庭医生，我会使做恁的医药顾问。那是有大细样的问题，我会使打电话来询问。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599，外观区请加02。另外一支电话专线拢会通：0991232899，0991232899。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多谢，谢谢。灵芝的抗癌是癌症的主要， 啊，冬虫伊是防止腰肌病、腰肌萎缩、细腰肌的人的滋补品。啊，人参伊会补气，伊是增加体力、增加抗体的好药啊。这三项药品有真侪人拢会知影，但是那西印度的樱桃，伊的清肺、凉肺、软化血管来预防中风。西印度的樱桃，这都较无人知影。果参像甜椒伊食甜，但是伊的甜甲甘蔗的甜是无同款。有糖尿病的人，伊未使食甘蔗，但是有糖尿病的人，那是糖分无够的时阵，就爱来食大糖。啊，大糖就是甜菊花所做的。食甜菊花的甜，咱人就有元气，心脏就会较有力。食甜菊花的甜，人未大苦。咱人袂一直肥起来，天下万物是真奇怪，各有所长，各有所短。人讲天生万物也各有所用，一物会当克一物，这也就是有病就有药的道理。

0: 进广告。
1: 咱人的身体好参像是一台自用车，用一个讲，身体一定是会老化。机车、汽车是要靠修理，啊，咱人的身体都要靠保养，才袂出代志。你看有人动听臭耳人，人在讲啥话，伊听无，拢唔知挂行。四大人那是耳孔重，你讲要煮苦瓜，伊听做要带孙仔去放风吹。有时你讲我不懂，讲一个电话好亲像在走马拉松。有人目睭雾雾，人在硬硬时，伊却是在硬呼吸。有人是脚酸徛袂久，腰酸背痛，痛到真艰苦。有人是脚手麻皮皮喘，这六七十岁命都袂惊。有人是白身心海西游记，有人糖尿白内障，眼底出血，目睭煞无看到。这就是咱平常时失注意，嘛无医药常识去方便。你看较早火车上盖用，伊嘛爱食水配拖炭，汽车嘛是爱添油精，油一个吹落才有法度走进前。咱人的身体是血加肉，袂堪得辛苦病痛长期来折磨。早暗咱啉松子精，包恁脚颈、手颈、骨头拢袂痛。早暗咱啉松子精，咱不但目睭会加正明，连耳孔听话有来加正清。松子精，予咱身体用劲，身体用一大罐600cc。咱来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空中的好朋友，你买我詹姆斯的药品，我非常的感谢你。我相信你服用了后，也一定会真满意。那就什么所在爱改进，不管是你就可以打电话来通知，0991232899。

现在再来说薏仁的药性和它的药效。薏仁药性甘甘微寒，属土，是阳明经的主药。薏仁有健脾利水补气清热气息排浪的药效。薏仁可以当治疗水肿、卡气、漏塞、旧筋，可以当治疗肠仔炎、气炎。那妇人人罗八当拢会使应用薏仁。薏仁因为有健脾利水的药效，所以会当和油斑打气落掉。时常食薏仁茶，会当收敛毛根腔。有真侪小姐太太皮肤粗恶，那时常食薏仁茶，皮肤会幼白。有时食薏仁是比食珍珠搁较好用。那慢性的腰椎病，食薏仁茶有那有功效，但是要配合药脾地黄丸，还是配合肾气丸来治疗，安尼才会当根本治疗。薏仁那食济会闭结，所以那时常便秘的人未使食薏仁。薏仁因为有利水的作用，所以那妇人人有心唔通食伤济，因为食伤济会消胎气。以上不过大家做参考。

咱中医在看病开药啊，爱分一个阴阳表里寒热气息，阴阳排在第一甲第二，可见阴阳合理的重要性是胜过一切。但是即阵有真侪人，甚至有真侪中医师，无法度悟出阴阳的真理甲伊的奥妙。敢若知影寒性的病，这是属阴，爱用阳性的药啊。热性的病，这是属阳，爱用阴性的药啊，来治中和。可是对着阳中。

种的恶名，是安怎样手提兵，还是官兵无结冰水，手会翻烧，身躯会翻热？是安怎样查甫人伫感觉热，啊查某人伊确实感觉会寒。查甫人伊感觉会热，查某人确实感觉会畏冷。这原因伫叨位？这就是阴阳的恶名，也就是阴中有阳，阳中有阴，阴极生阳，阳极生阴，阴虚生内热，阳虚生外寒，阴湿生内寒，阳湿生外热的道理，伊的变化是万千，有时无一定的公式甲秘诀，所以咱中医中药伫治病用药是非常的灵活，是超科学的，有时。那要用科学固定的原理来分辨毒药啊，就失去伊的变化甲外用的原则啊。就好参像一个人去互人掠脚掠手，白脚白手同款。有真侪人无了解中医中药的西医师讲，中医中药无科学。事实上，那了解有特，中医中药是超科学，唔是无科学。中医中药会使讲是未来世界医学。世界医学特别进步，搁再进一阶段，就要应用中医中药医理甲病理，安尼就会当达到求速求精的地步。即阵的西药治标的效果是真紧，嘛非常的好。可惜有的药剂一个月病就搁再压起来，这就是无法度控制暂时的阴阳变化，无法度发挥研究的阴阳原则，只是消炎杀菌而已。那是去遇到假炎症的病，还是去遇到无细菌的病，就束手无策啊！即阵的人，有的对着健康是非常的重视，可是有真侪人平常时满身是病，但是去检查起来讲无病，这应该作何解释呢？就是伫五脏六腑甲大自然的阴阳变化无平衡所产生的病症。你甲看，有人到暗时病就发作，啊，见到日头，身体就加正轻松。也有人伊日时先到到，一个到暗时就精神真好，困未去；也有人伊真忝真闲，阁困未去。这都是大自然的阴阳甲体内阴阳无平衡。你如何用药物控制大自然甲身体阴阳中和？这是一门超科学的大学问。是伫变化的中间求变化的大原则。可惜即阵在应用阴阳治病，所有医生拢应用伫浅的一方面。较深的爱用脑，爱用着时间，所以拢无进一步、进一阶段去上书、去研究。稍等一下，咱再阁继续工作来去。

起码咱以上界浅的理论来论阴阳，安尼就当了解阴阳对着治病的重要性。大家拢知影，日时这是属阳，暗时这是属阴，五脏是属阴，六腑是属阳，道病是偏于阳，正病是偏于阴，气是属阳，血是属阴。咱人的正面八个所在，这是属阴；后面脚只偏的所在，这是属阳。咱中道时十二点都是正阳，暗时十二点都是正阴。伫中道时十二点过到暗时十二点的时阵，都一直偏于阳中有阴。伫暗时十二点了后，一直到明仔载中道时，都一直偏于阴中有阳。另外加上数时节气。春夏秋冬甲温差的变化，这拢是重视阴阳的大原则。尤其咱人五脏属阴，六腑属阳。五脏就是肝、心、脾、气、肾；六腑就是胆、小肠、大肠、胃、膀胱甲三焦。肝虽然是属阴，但是嘛要分肝阴甲肝阳。心嘛要分心阴甲心阳，未使因为讲肝炎就一直落消炎药啊。咱人的五脏六腑拢爱详细来分析，安尼治病用药都万无一失。咱人的构造是一台真精密的机械钢块，比一台飞机较精密。若是有一撮仔出问题，就会出大代志；有时是因为一撮仔小毛病，就出大代志。所以修理机械机械师。爱时时提高警觉，咱人嘛同款，修理人的医术嘛唔通有一撮马虎。不过修理机械的机械师真好做，因为是死骨的路线；修理人的医术无死骨的路线，因为人是活的，是有生命，是有灵性的。所以治病用药，不但要了解大自然的阴阳、身体上的阴阳，嘛要了解药啊的阴阳。拄则人讲一个老的医生，唔是靠着西瓜的方法在甲人医病，是爱用着外国的方法。大自然的阴阳、身体的阴阳，拢爱研究、爱了解，然后再来研究有形的阴阳，唔是单纯用着寒凉的药啊偏于阴，温热的药啊偏于阳，以阴来治阳，以阳来治阴，安尼就会使。那干那过这这款的原则，无爱过进一步研究，这只不过是三下两功夫而已。有人讲伊的药啊，偌好用都偌好用，那真正好用，这功德是无量。上界基本的都是药药阴阳的基本原则，那拆会出，安尼上起码就会当治疗某一项的病症啊。参像我来讲，要如何降低 SGOT、SGPT。要如何降低 JTT 和 TTT， 要如何压制肝所产生的 HB， 这要相当的研究。是安怎样 SGOT、SGPT 才会相关？是安怎样才会产生 JTT 和 TTT 无稳定？这个原因，咱拢属炎性的，就是属炎性的来讲，是阴极来产生炎性，还是阳性来产生炎性，还是阴阳各有偏差来发生炎性？咱的肝是属足发阴，那是肝来发炎，就变成阴中有阳，不是阳中有阳。所以要治疗肝病，要考虑到六大原则，不是单纯的一罐肝药啊所办得到的。再去讲药物，冒顺阳之体、顺阴之体，冒阳性阴热、阴性阳热的药性，阴阳的研究、阴阳的运用是非常的奥妙。我即阵所讲只是提一寡较浅的，讲予人听而已。我的目的就是要提醒大家，对着中医中药，搁进一步认识，安尼才袂去了冤枉钱。

0: 进攻狗。
1: 人家讲女性的身体都要亲像月娘遐尼光亮，明艳动人；男性的身体都要亲像太阳遮尼强烈。爱做一个正港潇洒的男性，一定要有冰火出来的气魄，要有亲像蛟龙落海的气力。可是即阵有真侪男性朋友，伊的身体是真虚，不是地咧感冒，有的是无气无脉，即个做着工课，就安尼腰酸背痛，脚酸手软，时常感觉神叨叨、软胶胶。过去真侪男性朋友，拢讲因真疼惜伊的某囝，伊想要将事业顾好，伊一定爱互伊牵手幸福，爱互这个家庭圆满。可是身体都未做主，因为身体无用，伊失去真侪好机会、甲好头路。对这个男性朋友，经过安息中医诊所医师因诊断的结果，拢是精气神不足。医师除了教因养生之道以外，也拢建议因耐心服用青春丸。大约服用两个月了后，因的体质拢完全改变，那身体慢慢的用起来了，伊的体质改善，也未时常感冒了。伊的身体用起来了后，伊的家庭也愈来愈美满，愈来愈幸福。这个家庭，查甫人的身体一定爱用，这个家庭才会愈来愈富足。人讲翁叹某气，买好业真正是免几年。青春丸的意思就是，会当让男性朋友永远青春有气力、有魄力。希望身体那是无用，身体较虚弱的男性朋友爱多多利用。查甫人早暗各家减价七袋青春丸，真正有妙不可言的效果。咱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谢谢，多谢。

咱人是万物之灵，有灵性，有理智，有感情，会晓分别礼仪廉耻、善恶是非，这就是人甲精神无同款的所在。伫庙里通宵边有一位妇人郎，伊在生的时阵有一只土狗啊，甲好名叫做小乌的，因为这只土狗啊是乌色的。只不过迄个妇人郎破病来过身去，迄只狗啊未食未困得啦，足足为迄个妇人郎九连九九工，唔敢离开半步。伫出葬的迄一天，迄只狗啊，原来跪伫棺材边，哪上是哪流目屎，一直摔到墓地。迄只狗啊，等来处理了后，伊知影伊的主人已经死去啊。迄只狗啊，无精打采，戆戆啊，长伫灵前，好亲像伊活在世间已经无路用啊。伊未当阁保护伊的主人啊。这款的场面确实予人感慨万千。有时人煞真正不如一只狗，敢真正人不如一只狗，敢真正人不如一只狗。天下间的父母。生囝、饲囝、栽培囝，对一个无付出精神甲苦心的，可是即阵的时代，讲是太空时代啊！老爸老母煞变成奴才，只有付出，唔通想讲要收入。食老的时阵，只好过着孤单凄凉的日子，哪会当去养老伊，就算是真好啊！囝儿孙啊，若是欢喜，就来看看咧。有的囝儿孙啊，是顾一个面飞出去啊！那飞出去打拼事业，创造伊的理想，这是真好。不过是大人的心，爱会晓体谅，唔通阴性全无，连写一张批、拍一通电话都拢无，敢真正遐尼无时间？做事大人的人，并不是要求，只系爱山珍海味，穿的都要面露芳姿，住的都要风光万里。做老爸老母的人，伊那是年老所爱的物件。是囝儿孙啊关怀，拿出我做头路好朋友，爱时常写批转去，爱打电话转去报平安，何时大人知影囝儿孙啊平安健康，安尼伊就放心啊。当然那是有休假日，爱转去行行看看咧，看老爸老母，看阿公阿嬷的身体是毋是要健康，身体是毋是要养养。那即阵住伫父母身躯边的朋友。唔当是大人，若讲一句，就因咧三四句恶言恶语来相讥，尽量让是大人心情来轻松。因为人一个食老，体力一定日日减退，尽量唔当让是大人操心，尽量唔忙让是大人努力。咱人食老是囡仔性，爱人关怀，爱人好嘴，有机会以后是大人的人，这是福气。有福甲无福，爱在一念之间。

有真侪人真心神医生，拢希望家己的子弟会当做医生，会当做医生当然是真好。不过做医生艰苦经有哪真侪，医生的职业是为患者解除病痛甲痛苦。但你所听到拢是患者的诉苦，患者的病情若是来恶化，医生的心情就加真紧张。患者的病若是好起啊，医生就感觉快乐。有的患者真无理解的病人，做医生的人就爱忍让，爱体谅患者，因为是有病，所以脾气才会歹，心情才会袂紧张。做医生的人，患者发脾气，好亲像是运动啊同款，爱去笑笑，爱想办法，把对方安慰。有时若拄到无理解、嫌袂好的患者，有时一通电话讲一多久，一日来几啊通电话。做医生的人，若是有时间都不要紧，若当作无闲、无时间就害啊，对方就受气啊。讲医生结大牌，赚有钱啊。做医生上个艰苦的，就是知影患者所治着的病是绝症，医好的希望阁真少，对方阁真相信医生的医术，伊的寄望是真大。伊这个时阵，医生爱加紧脑汁，爱想尽办法。做医生的人拢希望家己是神、是仙、是万灵，每一个患者拢会当甲人医好去。可惜医生只是医生，无法度万灵，嘛无新鲜的法术。虽然这阵是太空时代啊，医学日日进步，医生的素质一直提高，大病院设备有哪真好，可是嘛也有真侪病症，捐入去的是活人，啊捐出来的是死人，无法度解救。做医生无法度救人的命，病甲人医袂好，这是医生上界艰苦的代志。空中的好朋友，若是要互主题做医生，就要培养伊有真大的忍耐心、公德心、道德感，要不断充实家己的实力，求新、求实、求进步。大部分来找中医师的，拢是慢性病，拢是一挂奇奇怪怪、用仪器检查未出的病症。有的是特殊的体质，西药未合；有的是胃肠不好，西药伤过来，胃肠扛未起。咱中医所讲究的是对症落药。观五官，看气色，七条脉、八里脉、九道脉，真正会当补充现代医学的不足。尤其中药、青草药，不拉清味，见青就是药，有真多，还阁运用无到。即阵外国人一直在研究中药，讲中药是未来绝症的救星，所研究的新中药一直出来。我只希望咱呢，中医药界要共同努力打拼。爱时常妥协研究，唔通参像较早的人严封不爱公开，自扫门前雪。那按照现代的时代，中医药界那是无较命嘞，咱的国宝在变成别人的。

0: 进广告。
1: 空中的好朋友，现在我们若是发觉我们的歌就不太好，发觉我们有慢性的歌炎，我们一定要赶紧的吃中药跟治好，因为歌病会传染，严重的歌病会受人的性命。你看在我们现在的社会，有很多人都因为米歌、西歌、脂肪歌，到最后都变成歌癌、歌癌歌，一个小夸失去注意，就会来放母放子，让母子一生比人较歹命，让母子在那默默受，在社会当中比人较拖磨。虽然平常时就要特别小心来过关，咱才有拥有的身体照顾家庭，疼惜我们的母子。咱若是平常就时常发觉肝火就特别大，在这个时阵就要开始就去过关。咱若是发现有米肝、西肝还是脂肪肝，甚至去检查知影肝粗粗伫咧无好的变化，在这个时阵最好的肝药牛黄、五宝丹，咱无论如何都要赶紧的去买回来吃。咱牛黄五宝丹的内中有牛黄、珍珠甲、绿豆黄这三个药材，自古以来就是清肝解毒、醒脑安神的好药材，也应该是得病大症头的好药。特别是肝病，你若无差别，严重是会受人的性命。大家拢知影，肝炎、肝病袂当放咧一直拖，拖久十个九个拢有无好的这严重的变化。这个时阵，十个有九个人伊拢会后悔。后悔以前无好好食药，好好来过关。空中的好朋友，肝炎、肝病真正毋是普通病，拖久对咱的身体、甲咱的未来拢愈不利。所以咱有肝炎、肝病，一定爱赶紧的医治。即马市面上上解好的肝药就是牛黄五宝丹，一大盒400粒，3800块。严重的病，咱甲三顿食，一盖甲食8粒。若是要强肝、补肝尔，咱早暗甲食6粒。咱若是临时临了要解酒毒，或者是解农药毒、解霸毒，这个时阵咱赶紧的甲食6粒。食牛黄五宝丹，伊会清血油、清脂肪肝，所以大便会放乌乌油油的肮脏的物件，这真好。食牛黄五宝丹，这肝未来积油，肝炎、肝病慢慢啊来好去。上佳好的肝药牛黄五宝丹，用了那是好用，请大家报大家来服用。多谢，谢谢。我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
2: 若要光明灯，需要天佑站；若要儿孙有孝我，我今同孝难相亲。养儿贵女儿弟孝，我啊反哺惜亲情，何况是万物至尊的人呢？咱人有灵性，有理性，有感情，咱知影有恩就要报恩，何况是父母恩呢？人讲父母恩情深似海，养育之恩是脚大天。空中好朋友，父母的需要咱爱知，父母的身体、父母的健康，咱一定爱去关怀。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99，2559269999。外观区请加02，另外一支电话专线拢会通：0991232899，0991232899。 空中的好朋友，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也希望大家报大家收听，我只祝大家身体健康，家庭美满，事业顺利，多谢，谢谢，努力。

0: 你看花开的好漂亮哦，爸爸爸爸，我听到花开的声音哦。 FM 88.7 花园广播电台。
1: 阿福伯啊，你知道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吗？
2: 我知道，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是国民年金。
1: 啊，这么多？
2: 对呀、啊，早上8点到晚上10点，你都可以拨免付费专线1957，不但有专业社工为你服务，必要时还会通报给政府或公所提供协助哦。
1: 那我赶快去了解。
2: 1957，传递温情。以上为卫生福利部广告。
3: 将甲七代冬虫松之精，使用上好的药材冬虫夏草、人参、甲灵芝等来做成。咱每天只要用30cc 的灵芝精，甲泡500cc 的滚水，准茶落去啉，安尼就会当请用咱的身体，互咱健康、长岁寿、少病痛。因为咱长期有调养，不但提升免疫力。又个使咱的精气神十足，将甲七代冬虫松之精，男女通用，老人、囡仔更加爱使用。一罐2200元，肉身的身体爱调养，纯天然的营养品，将甲七代冬虫松之精。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将甲七代冬虫松之精，多谢，谢谢。
4: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二林是伫咧彰化县的西南边。和宏远大城德腾山乡镇为调的，要去二林的路里，两边边啊拢是山青啊树，咱唔通认为讲二林真正就是这两片的树苗。进入二林的市区，眼前繁华景象。
5: 雾峰共和新村是台中市第一个文化景观。在那当时是第一个城市计划，所以整理规划了拢相当的好，方向甲道路拢有赞有赞，有真侪文创小物，有文青的露天咖啡厅。这当阵是中昼12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 88.7。

0: 各位是老朋友，
1: 等给我，
0: 我来去到了咱凤上头，
1: 顾老婆，
0: 你要来拜祭拜啦，哈、嗯，有阿董、
1: 阿燕、
0: 阿董、阿燕啊来做服务，啊那咱店的边啊有咱阿卢的，店的边啊咱阿卢的在甲咱做服务，有一支免付费的专线电话，空白空空，
1: 七一空七两三。
0: 空八空空七一空七两三，这是咱现场可以转刷的呢。欢迎咱的新朋友、旧朋友、老朋友，啊，都拿无啥气扬啊，那讲要来甲咱做一个服务，好来隆重欢迎你当多把多利用。空八空空
1: 七一空七两三，
0: 谢谢，感恩多谢。来节目一开始先来听好听的歌，较等下若有时间，大家哦再来啊开讲解，谢谢。

0: 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今日来咱邀请到廖部长第一次来咱家务吼，要甲咱开讲报道。但是咧，阿伯阿妈吼，我希望讲吼，恁本身啦讲吼啊，今日部长所讲的这竞争，恁若有的人，恁一定爱详细听、注意听。来，部长你好。
1: 哎，家好，各听众各位爸爸妈妈大家好。
0: 哎，今日要来探讨就是这个失智症的人足侪足侪，
1: 无有伊的
0: 正常。真正愈来愈侪啊嘛，对不？
1: 愈来愈侪。一定话愈来愈年轻化，
0: 哎、欸、对，
1: 看在好多老人痴呆，
0: 哎呀、啊，
1: 就话连少年嘛痴呆啊。
0: 对啊，但是呢，就这咱时代，我一家本身去地着这个老人失智症，嗯，一家己拢唔承认，
1: 一家己嘛唔知呀呢。
0: 啊，但是变成讲哦，哎，都啊人都好好啊，啊，我也打电话讲叫物件，要买物件，但是呢。过冬天过两三天人要甲送回去，无我那无买啊。
1: 未记哩哈，
0: 未记啊，
1: 完全。随讲随未记。
0: 哎、欸，真正拢完全拢未记啊。
1: 见讲讲过去。
0: 对啊，这种的情形是愈来愈侪，但是你嘛知影，这个失智症啊，愈重啦。
1: 嗯嗯嗯。
0: 针对的是讲这个家庭生活，哦、真正是一大危机。
1: 最大的负担。
0: 哎、欸，真正是大负担吗？
1: 因为未好，而且会愈来愈严重。
0: 对啊，但是你过来一点。你像讲这个失智症，大家都嘛知，甚至讲吼，我嘛不听咱几位这个啊大哥啦吼。伊讲吼啊失智症，我是最近较无头前，但是我拢在食鱼油啦，我有拢在食银杏啦。
1: 是，
0: 哎呀，针对的讲市面上外靠我吼，所讲的这鱼油啊，加这个银杏这我吼，这两行你个做比较，多一项我吼，对咱这个脑部这个活化脑部哦，脑细胞伊的功能是上好的。
1: 这两行是无讲。
0: 银
1: 杏伊是怕痛，咱脑波细条会更。
0: 嘿是，
1: 哦伊是怕痛，卖互咱的脑部闭锁啊，去擦掉诶。但是鱼油伊则是活化咱的脑神经。
0: 哦，鱼油啊，但是鱼油较侪种，你看外靠电视广告哦，
1: 嗯，
0: 啊，有这个30%是无广告啦。
1: 诶，
0: 你像咱这个上水欧巴桑介绍啊，有84%啦，哦，啊96%啦，啊90%啊红啉的啦。
1: 是。
0: 啊，真正我讲真诶，满满是我
1: 吼。变那比较吼、
0: 欸。对呀、啊，啊，到底有顺无顺，那嘛唔知呀、啊。
1: 其实吼、哦，咱咧报告者吼、哦，鱼油是所有诶保健品内底，慢慢咱咧食叫做保健品嘛。
0: 啊对，
1: 医生开诶是药品嘛。
0: 是，
1: 哦，这是无共款诶，但是鱼油伊做特别诶哦，伊是全世界唯一一款有药品。某保健品，就是讲医生推荐保健品，以、
0: 哦、
1: 同时个是药品。
0: 安尼哦，
1: 是医生开的处方签哦。
0: 哟，
1: 和人去在吃，就是好在病人初期的那个失智、
0: 是
1: 失眠、脑神经衰弱，包括一挂三高。预防血管硬化
0: 哦，
1: 医生拢会开鱼油，
0: 是，
1: 但是那是医疗级的鱼油，
0: 医疗级的，
1: 甲恁市面上买到的，咱在讲保健食品的鱼油，
0: 嘿，
1: 甲你去好市差买的鱼油，
0: 哟，
1: 不一样，
0: 哦，无同款哦，
1: 妈妈讲啊，差伫个对哈，
0: 丢啊，
1: 差伫个爬手，
0: 哦，爬手，
1: 差伫个顺多，
0: 是，
1: 哦，啊，伫个只甲大家做报告哈，即嘛医生开的鱼油啊，伫个95%以上诶，
0: 95%。
1: 95%以上的才叫做医疗等级鱼油
0: 哦，
1: 叫医疗等级啦。
0: 是是是，
1: 95%以下的，
0: 我、
1: 哦、你像讲这两年有真流行86%已经做
0: 到
1: 95啊、哦，
0: 嘿丢啊，
1: 已经是真好啊、哦，
0: 是啊，
1: 但是它还是保健。
0: 哦，嘛是个是保健，
1: 纯度不高。
0: 哦，伊阿无超过95%。
1: 对哦，95%以上的才叫做医疗等级的。啊，当然妈妈你那较早咧食鱼油，出大坑咧话，一条1500毫升古浪诶，就歹吞咧话。
0: 有啊，
1: 黑洞内底只有15%，甚至30%，
0: 而
1: 且做个哈尼啊大量。
0: 啊，你哦，啊内底如果掺着其他一挂啥物啊杂油，咱嘛唔知呀。
1: 应该安尼讲，
0: 嘿，
1: 伊无改提纯。
0: 哦，无提纯，
1: 无改纯化过啦。
0: 是。
1: 那金嘛同款啦，哦，你有大量的金嘛，为什么咱唔敢买？
0: 好对，
1: 99998，99996，
0: 哎呀，
1: 哦，
0: 是啊，
1: 99999，这是全世界流通的黄金嘛，
0: 是，
1: 哦啊，所以讲这差别就是差的，医生贵哦，人家还价，咱就讲的失智痴呆，甚至被预防不会救呢，
0: 是，
1: 一些95%以上的，
0: 哦，95%以上才有这个效果的，
1: 啊，有的人也讲啊，医生贵的足贵的啊，
0: 对 啊，
1: 啊，所以就去市面上啊，偏偏是鱼油啊，你看医生一罐2000多块，我外口买一罐鱼。有只青铜壳较俗的800块，去卡斯壳买一罐哈尼大罐的，才2000多块，食足久呢。
0: 对啊，
1: 但是我要跟你讲，伊讲啊，无要紧啦，医生诶96%嘛，
0: 嗯，
1: 啊，我诶那是80%，
0: 嘿，
1: 啊、我食两粒嘛86%，
0: 嗯，啊，不敢换啦。
1: 那第一诶，其他诶保健食品可比讲叶黄素啦，
0: 嘿，
1: 哦，你也在讲无效，你个一粒无效食两粒，两粒无效食4粒嘛，
0: 对啊。
1: 你也在其他骨骨头诶，你若讲成分无够，加加两粒嘛有效嘛，
0: 对啊。
1: 但是伫个鱼油唔是安尼，
0: 哦，是，
1: 除了效果无同一点外，
0: 嗯，
1: 爸爸妈妈你注意听，大哥大姐，96%，哦，我卖甲别人比啦，甲即卖人讲50%啊，甲美方比好啊，甲96%甲80%，
0: 嘿，
1: 差这16%，
0: 是，
1: 唔是差效果尔，
0: 哟，
1: 差的是你伫想看卖哦，加出来这16%，该减掉迄16%是什么物件？
0: 哦，对，
1: 纯的是96%，
0: 对啊，
1: 哦95%，
0: 是啊，
1: 伊也干了80%，
0: 嘿，
1: 啊，迄15%是什么油？
0: 唔知啊，
1: 垃圾油。
0: 哦，对啊，
1: 那垃圾油哦，
0: 嘿，
1: 因为这鱼要个鱼油油出来，爱用一挂化学溶剂，
0: 对，
1: 甲醇，
0: 嘿，是
1: 乙醚，
0: 嘿，
1: 爱用这化学溶剂，啊，伊无把这溶剂去除掉，所以伊内底沾的帕数都较悬啊。
0: 哦，
1: 所以伊只有80%是稀油，有10%是这化学的物件。
0: 哦，对，那安尼就搁食一个化学的去嘛，唔好啊。
1: 你吃到的是一级致癌物的化学溶剂呢？
0: 哦，
1: 不是化学的呢。好、啊啊，所以讲叠加帕数差1%，
0: 是
1: 天都差的啊。
0: 哦，对，
1: 即嘛目前全世界上管的稀油啊，
0: 嘿。
1: 96%，全世界只有一间公司在做呢，
0: 一间公司
1: 嘛是只有一间公司是唯一提供哦医生专用、药厂专用的鱼油。
0: 哦，啊，这么定是医疗级别啊、哦？
1: 全世界唯一一支医疗等级的鱼油啦，
0: 是
1: 有的 EPS， 一是挪威
0: 哦，挪威，
1: 挪威咱拢怎样哦？是渔获上界济所在，嘛是无污染的。你若在食鱼油，各位听众，你注意听哦，你莫去食日本的，
0: 嘿，
1: 你莫。去食大陆，你莫去食台湾的，为什么？因为咱这边的海域已经落日本人污染去啊！
0: 对啊，而且咱的鱼嘛无通啊，讲哦，摄出着哈尼啊济鱼油啊！
1: 是，因为咱这哦在讲啊，日本人较早在卖什么油？鱼肝油
0: 啊，对，鱼肝油。
1: 较早咱在讲石锅啊，恁深海饺啦，
0: 对，
1: 这款的物件，对，深海膏，你是用什么？那刷鱼的肝油？
0: 嘿，是。
1: 肝是垃圾，
0: 哎、欸、对啊，肝是白动的呢。
1: 为什么今麦无人食鱼肝油？
0: 啊，
1: 因为咧讲，只要连续使用3个月了，有可能引起肝中毒。
0: 哦，
1: 因为伊是脂溶性维生素 A， 会引起肝中毒。
0: 啊，你哦，
1: 咱今仔为什么讲全世界第一名的鱼油伫挪威？
0: 嘿。
1: 因用的是细尾鱼啊，
0: 哦，细尾鱼啊，
1: 就像体鱼，
0: 嘿，
1: 哦，哈尼细尾鱼啊，啊，这细尾鱼啊，伊是无只重金属，无只污染吗？因为一旦污染，就细尾鱼啊就死啊，
0: 对，
1: 所以拢是上盖青的，啊，所以啊，搁再来细尾鱼啊，伊无臭臊味，
0: 哦，是，
1: 伊的油是上纯净的，
0: 哦，
1: 连天然加咱在讲的95%以上，甚至今嘛上盖管的96%，
0: 是，
1: 啊，咱在讲的哦，全世界唯一一间哦，
0: 嗯。
1: 提供药厂级的医疗等级的，哦，咱在即讲的 EPS 这间哦，挪威鱼油公司，因公司40年只做一项代志，
0: 什么代志？
1: 鱼油，
0: 干做只鱼油呢？
1: 因有超过36只的捕鱼船，家己一家己的渔船，
0: 哟，
1: 家己掠鱼，
0: 是
1: 家己做，
0: 嘿，
1: 外国台湾人的手，
0: 啊、
1: 因为伊在讲的吼，人伊的执行长一句话，我的鱼油不但纯一点外，能够经过二次纯化。
0: 哦，二次纯化，
1: 内底绝对无任何化学溶剂。
0: 哦，
1: 这人叫做医疗等级的，
0: 对，
1: 嘛是医生唯一建议会当予孕妇食鱼油。
0: 孕妇买食啦，孕妇会食的喔吼，这就真正有损啦。
1: 所以外口面人讲啊，大腹肚，阮新妇，阮查某囝大腹肚，医生讲爱食鱼油啊，医生卖汉的贵，2000外块，我来外口买一罐才1000外块，无同。
0: 对啊。
1: 医生开的是无污染二次提纯的，
0: 是
1: 高纯度的。你外口买30%，迄内底有60%是化学的，
0: 是
1: 有咱讲的伊那个乙醇呐、甲醚啊，这垃圾物件。
0: 嗯嗯，
1: 变到甲买啊，即卖医生变哪了？你外口拢乌白买，
0: 是
1: 医生现在跟你说连孕妇都不能吃鱼油，
0: 哎呀，
1: 除了是这间一配
0: 是
1: 的纯化鱼油啊，但是贵啊，
0: 贵我跟你说，但是人家贵了有价值
1: 纯化呀，
0: 对，你如果说像我们刚才说到这个孕妇买吃的有没有，因为为什么医生要叫孕妇吃鱼油，就是要顾着我们孩子有小 baby 的一些脑部发育嘛，
1: 对，因为里面有 Omega 水嘛，
0: 对啊对啊对啊，
1: Omega 3第一就是我们说的 DHA 嘛，
0: 是啊，
1: 就是脑、啊、你跟孕妇吃，孕妇本身够闹嘛，困眠买较好啦，较袂失智，但是经由咱的脐带传去个囡仔，这是上重要哦。囡仔的发育，伊需要咱的讲的 DHA，
0: 是囡仔嘛较巧，
1: 也脑神经发育会比别人较好。
0: 对对对。
1: 哦，即卖囡仔为什么就这、阿公阿妈出来囡仔，还是讲即卖都出来囡仔发育迟缓？
0: 啊对嘞。
1: 咱的讲的一挂的妥瑞，
0: 哦，妥瑞也
1: 对哦。就做囡仔有些奇怪镜头，为什么？因为因的妈妈在怀孕的时阵没有吃到好的鱼油，
0: 是
1: 吃到恁贪俗，
0: 嗯，
1: 要大款，要大粒的，哦、啊，所以我教恁阿妈分，阿妈、阿妈、阿公、阿公，我不要分，你今嘛只要看到迄大粒的，
0: 嘿，
1: 迄都是较早依依型的，
0: 是
1: 化学鱼油，
0: 化学鱼油，
1: 内底有一挂化学溶剂的，今嘛鱼油细细粒啊，
0: 是，
1: 而且是透明哦，透明，甲你放伫报纸顶头，看到报纸的字，
0: 安尼哦，
1: 哈尼啊透明，
0: 哦，
1: 伊、的吸收是较早三倍，
0: 三哦。那个吃落去哇吼，
1: 因为顺滑过啊。
0: 对，那个一旦讲吼水吸收哇吼，卖讲像以前吃鱼哇，吃落去你那个打嗝哇。
1: 啊哟！
0: 哦，迄油哦，臭油，
1: 那个臭油哀啦，
0: 嘿，臭油哀，我迄真的足艰苦的呢。
1: 有水转鱼啊味哇，
0: 嘿啊，
1: 迄都是你的身体在跟你抗议。
0: 有啊，
1: 这是化学的，这袂吸收。
0: 哦，
1: 所以人今嘛 RTG 型的吼，就是你在吃，你看到你就知道。

0: 我对吧？
1: 哎，是。
0: 你都要你讲到一个重点哦，你讲鱼油哦，一般在咱观念当中啦，包括咱咧食鱼啊，人嘛是怎样？
1: 是。
0: 啊，这个、鱼油要捏煮吼，就鱼愈大只，伊鱼油是愈济。
1: 对啊。
0: 啊，你都要你讲的，你这个鱼哦，96%这个鱼哦，伊本身伊鱼啊是细只鱼啊，老脆脆诶。
1: 纯净小鱼。
0: 啊，小鱼咩啦？有啥物鱼油？
1: 我跟你讲，这是一个概念哦，愈大尾的鱼啊，伊鱼油愈济。包括伊连鱼竿嘛，都去提住，规只鱼反正连鱼竿伊嘛都去提连油。
0: 哈！
1: 但是只油唔是咱要爱，咱唔是要食鱼油哦。爸爸妈妈、大哥大姐，你注意听，咱要食的是鱼油内底 DHA 加 EPA。
0: 对啊。
1: 但是伊大只了后，伊内底 DHA 加 EPA 都固定起来，出来加出来是什么？鸡红油
0: 哦，
1: 鱼卵油
0: 哦，变喜爱鱼卵油啦。
1: 对哦，所以为什么人今仔日？人用的啦，吼，挪威这间因干那要用三款鱼，鲫鱼、沙丁鱼、甲青鱼，真系细尾的鱼啊！第一，伊无污染，因为多大愈大。

0: 尾的鱼啊，它越经得起污染嘛，伊袂死嘛，抵抗力较好。但是细尾的鱼啊，一旦感染，伊就死去啊。所以抓到的活鱼当中，伊就是无感染嘛，清气。
1: 是，
0: 因为医生在用物件哦，第一就是讲，第一爱用研究无伤身体。这是药啊，甲保健食品咯、哦，保健食品是来讲，你就反正食袂死啊，食袂食袂多，食袂死，食袂好，啊，食好骨长啊，你就错。做药是无同的，做药爱先研究这个东西不能伤身体
1: 啊，对，
0: 所以它不用大鱼
1: 哦，
0: 它用三种，那个提鱼、沙丁鱼跟青鱼，
1: 嘿，
0: 再细鱼就去萃取，第一就可以安全，第二一萃取出来是纯化过 DHA、EPA，
1: 是，
0: 唔是遐二能油、脂肪油？
1: 哦，所以讲咱一般啦，第一站啦，定你食迄大粒的黑、那、锅、個欸，
0: 为什么要臭臭
1: 啊？对哇、啊，
0: 黑的脂肪油啊，
1: 脂肪油对，
0: 有一点瓜嘛，就去做啊，
1: 啊啊，
0: 哦、啊所以这小鱼萃取，搁再来哈、哦。一起全鱼，规只鱼啊，连去萃取诶，
1: 规只鱼啊，落去萃取诶。
0: 你搁食着鱼油一滴瓜，你食着鱼肉内底氨基酸
1: 哦。
0: 所以讲，伊才是全方位的鱼，有规尾鱼啊的精华啦，不是干那出八道啦、里能啦、肥滋滋的嘿。
1: 是
0: 妈妈，你去食三白鱼多的肥滋滋的油，有的人唔敢食呢。
1: 这真正我都唔敢食。
0: 对嘛，嘿、啊、有只臭臊味嘛。
1: 啊，搁刷落去，伊鱼多虾我拢白白我嫩嫩。
0: 哦哦，嘿，物件好嘛。
1: 我都唔敢食。
0: 所以咱有一个概念，咱都讲叫做鱼油、鱼油、鱼油，其实不是。咱要食的是鱼油内底 DHA 加 EPA，
1: 是，
0: 唔是要食伊油啦？
1: 对，要给咱要食 DHA 加 EPA， 我上主要嘛是要顾到咱的血管。
0: 啊对哦。
1: 过到咱的脑波，
0: 这两项无同。DHA 是过脑波，
1: 是
0: 啊。EPA 是医生公认唯一一项会当软化血管的医疗等级哦。
1: 是
0: 西药内底无物件会更变嫩嘛？
1: 对哇、啊。
0: 所以咱只爸爸妈妈，你肯定想哦，什么人会中风？什么人会白血梗？什么人会心肌梗塞？不是高血压的人嘛，不是糖尿病的人，
1: 是
0: 你血梗变硬的人。
1: 对，尤其咱若讲哦，有一个血素了后哦，吼，咱的这个血梗我就容易脆。
0: 切贡啊嘛，
1: 系啊，对哇、啊、嘿，
0: 唯一一项会当我切贡的会更嫩滑，就是咱在讲的 EPA
1: 哦，
0: 这里鱼油来得萃取出来 EPA， 才会当软化咱的血管哦。
1: 是啊，
0: 你个生活固然固然会更来嫩 Q 当中，血压多升有时阵欠个百倍能把伊嘛冻会掉，你固然固然会更来已经切贡切化去啊，你个会更多升正常，血压无欠管，
1: 是，
0: 你个手是么乌乌一大一大
1: 啊，对，嘿，
0: 你是唔感觉阿妈滚滚常常一阵烧烧？
1: 对哦，阿那无就是
0: 会更变化。
1: 阿那无就是吼，有时阵哦，这阿妈滚这边只叮叮叮我吼，哦，足艰苦，别话啦，我袂惊。
0: 你话更加严重诶，目睭诶会更嘛破。
1: 哎对，
0: 啊有诶，我来讲，即个热天、寒天哦，你唔知有这款情形无？感觉讲头壳内底哦，脑内底一阵烧烧，嘿，就是脑诶微血管变破。
1: 安尼哦，
0: 脑内底会更已经承受压无甲四针呢，咱诶血压会当承受甲百。那八百咩？你有感觉头一阵烧烧无？
1: 有，
0: 迄都是细条会更得憋破。
1: 哦
0: ，EPA 以及所以鱼油的建议，咱每一个人来吃都是 EPA 营养化的龟形菇的会更。DHA 会当和咱的脑部或者脑黄金
1: 是
0: 脑素、脑磷素。DHA 佫有一个好处哦，
1: 是，
0: 伊伫咱的身体内底吼，伊是一个咱讲润滑剂。
1: 润滑剂，安怎讲？
0: 爸爸妈妈，这个世界上只要会动的物件吼，伊拢需要。油
1: 是，
0: 不管是机器还是人，你敢知？你奥多麦爱添油无？
1: 哎呀，
0: 回叮当的合作叫汽油，对不对？
1: 对啊。
0: 但是伊还佫加一款的物件，爱换乌油。
1: 哎，对啊。
0: 无换无加汽油是袂行呢。
1: 哎，对。
0: 无换乌油，肯定难啦。
1: 哦，小气。哎，对。
0: 我来讲，恁食的三顿都那奥多麦汽油同款，无食你袂叮当，无溃烂嘛。
1: 啊，对啊。
0: 汽油就是咱人的乌油。
1: 哦。
0: 你咧润滑你龟仙骨第一咯，你也会更会软 Q 对吧？
1: 啊对。
0: 第二吼，和咱脑的髓关节神经脉小拍电
1: 哦，
0: 伊是咧润滑的效果。
1: 润滑啦，嘿。
0: 再来 ，DHA 有抗发炎的效果。
1: 哦，抗发炎。
0: 伊那里为什么叫做发炎？你今仔奥多麦啦、汽车啦、无换乌油，肯定会烧起。
1: 哎对，
0: 迄就是咱那个两个火，一个火或者火嘛，两个火或者炎嘛，
1: 是
0: 肯定烧起。咱的身体一旦无汽油的保护，也发炎。
1: 哦，
0: 啊，有个人讲啊，这个我较早姜黄嘛。 抗发炎，
1: 哎、欸、对哇、啊，
0: 啊这嘛抗发炎，查伫一对，姜黄的抗发炎是你内底已经发炎吗？
1: 是，
0: 给你扑灭，
1: 哦，
0: 有做消防队，
1: 哦，等消防队啦，姜黄是消防队的，
0: 对，就是你发炎的所在，已经给你灭火啦，
1: 是，
0: 他以为发炎是。迄、那个所在，互你直接卖机会
1: 哦，
0: 卖机会也卖小怕点啊！
1: 你变成会卖多，点卖多，伊就袂发炎吗？
0: 哟、哦，这都是咱那个 DHA 加 EPA， 但是我今仔要甲大家讲一个重点，生目睭。发白白，你捌听过？
1: 安怎讲？
0: 为什么我讲这间公司是全世界唯一一间提供药厂哦？
1: 是，
0: 有一百张的专利哦。
1: 啊，一百张的专利
0: 咧、哦。医生的专利，就医生只能开阴道的吸油，阴道的吸油才是医疗的吸油。安尼跟你讲较紧啦。
1: 嗯。
0: 啊，伊除了咱头都讲的 DHA，
1: 是
0: EPA 以外，一个也别人一项。
1: 都一项，
0: 别人无诶，人诶80%、50%、30%无诶，
1: 是，
0: 人伊做个96%哦，其实是96.多，要到97%啦。
1: 哦，这强呢？
0: 做出来这是啥物？不只是 DHA、EPA， 一个一项哦，做修复等级的 DPA。
1: DPA，
0: 你连听你都冇听过。
1: 对嘞，
0: 这是医生为什么建议爱食医疗鱼油？
1: 嗯，
0: 因为 DPA 已经修复。
1: 嗯，
0: 咱头都讲哦。DHA 是润滑，
1: 是
0: EPA 是嫩化，
1: 对，
0: 这一般是有拢有诶，只是这个少尔。
1: 是
0: DPA 这个物件，伊能修复咱的微血管甲神经。
1: 哦，
0: 有的医疗等级上面有做修复，咱头都讲诶，有诶人伊哦，一大，
1: 啊对啊，
0: 或者微血管破裂，
1: 对，黑血管破裂啊
0: ，DPA 伊能帮你修补起来。
1: 啊，你哦。
0: 你的血管是怎麼破裂，因为它越來越薄，越來越脆了嘛。
1: 對，都脆說啊，對啊。
0: DPA 已經把你的血管哦，血管壁哦，把你修復起來，越來越薄的當中，你吃一些抗凝血劑啊，你的血管越來越薄吧。
1: 對，你抗凝血劑吃久了以後，你吃超過三個月
0: 過了。掛血管嘛。
1: 對，是。
0: DPA 幫你修復，增加血管彈性以及厚度。
1: 哦，是。
0: 不是只讓你有彈性哦，厚度有夠啊。
1: 對。
0: 主人就不會逼迫
1: 啊。對啊，我們不管我們脑神经也好，还是讲咱普通咱家己手的手啦、脚啦，咱的一挂血管有无哈？那去破裂了，你是不弄乌青？
0: 对。
1: 啊，你那脑玻璃、脑玻璃，讲哦，这个的，那讲这个
0: 脑。手术嘛，脑中风、轻微中风的嘛。
1: 啊、对，甚至讲哦，有时阵有哈，的这个较严重的有哈，被断掉的哦，连性命都无去啊嘞。
0: 是一卡一手的，这个 DPA 都是在96%的汽油内底，这项计出来96%跟80%是不是差10%？
1: 啊，对哇、啊。
0: 计出来这十。怕是给你修复，
1: 是，
0: 所以连什么人都在吃啦。中风过得福建呢？
1: 哦，中风福建啦，
0: 就一定爱吃这款呢、医疗等级的鱼油。
1: 是，
0: 但是这还价，
1: 嗯，
0: 这加上，
1: 嗯，
0: 伊可能听到鱼油，
1: 嘿，对啊。
0: 医生跟你讲，你爱去，我等下再跟你讲，你个开哦，啊，你一罐30粒哦，2500。伊家想行出去了2500哦，2500医生讲爱食鱼油，去个药房，这一罐只1200，啊买鱼油呢？
1: 有呢，
0: 啊、我买这个省呢啊！
1: 对啊，一定的啊！
0: 结果我来讲，你食到的是啥？
1: 嗯，
0: 垃圾油
1: 啊，对，
0: 化学溶剂
1: 是。
0: 而且医生买下你的 DPA 进来，这有啊无？
1: 无啊，
0: 无啊，差一点点，差很多。
1: 哦，差一点嘛，差足多，这真正就差足多的嘞呀、
0: 啊！是差的呀、啊，
1: 这是有呀。
0: 我们钙含量能有90几%。
1: 是
0: 啊，你个80几%，
1: 哦，
0: 我讲过，唔爱差解几趴，但是今嘛差的是化学啊，
1: 啊对啦，
0: 对哦，你讲化学溶剂的物件嘛，搁再来咱咧讲诶，那天然的鱼油，人民做个二阶段纯化，
1: 纯化对，
0: 就是咱做出来了后，搁改纯化过，什么叫纯化？咱无爱，咱头先讲诶，锂能油，稍微一样，我那冇锂能油，
1: 诶、欸、有啊，
0: 较少年嘛，
1: 较少年，
0: 人今仔要做个医生等级的，伊去改纯化，改遐无爱的锂能油，拢改去。啊、
1: 嗯，
0: 和你吃到的每一粒的鱼油都是酸酸正正 ，DHA
1: 是
0: 33%， EPA 50%，
1: 欧
0: 米伽90几%，
1: 哦，
0: 这都是酸化鬼油。
1: 是，
0: 我今仔卖讲鱼油，你买一罐橄榄油，有酸无酸，介绍差3倍、30倍。
1: 哦，有影，这是有影，
0: 对不对？啊，对，以前是差沙拉油哦。哦，今仔日你吃健康的鱼油，差1%，
1: 是
0: 天差地。
1: 哦，这真正有影。
0: 是，
1: 讲吼，足侪阿伯阿妈，恁不管去打。药房也好啦，还是讲听人咧介绍，甚至讲哦，这个大卖场去买这些鱼油哦， 你家己提出来看卖一下，因为有个不甚至讲都无标榜讲哦，
0: 连几趴都无讲，
1: 都无是啊。
0: 台湾早囝同款啦，你若考试回来啦，九十几分哦，刚门卡靠，刚楼梯靠，伊就讲爸爸，我今天考98呢，刚楼梯靠的话，家己表无听呀。啊，你若回来哦，看伊坐伫遐哦，
1: 拢唔讲话
0: 哦，你又讲问我，今仔考几分哦？我嘴巴我好饿哦，你先煮饭给我吃。煮饭吃完了，刚刚给他扣归分65。
1: 所以讲哦，足济，咱就尤其人讲哦，要买物件，咱就是一定爱看清楚，身份爱看好，这是足重要的哈。来，咱过来听一首歌曲，这首歌曲听完，咱这个开始大开讲哦。

0: 部长啊，
1: 哎是。
0: 咱即摆咧讲哦，这个汽油哦，市面上价尔济，尤其种这96%
1: 医疗等级，
0: 医疗等级的。啊，你想讲哦，有啥物竞争的人较需要食？
1: 哦，你都较想哦，连医生都建议你爱食。哎，
0: 对哇、
1: 啊。啊，为什么医生会建议你食这款医疗等级的汽油？
0: 对哇、啊。
1: 我即摆要讲啊，跟恁外口买汽油无同哦。
0: 是。
1: 哦，你买第一款来比，咱即摆讲的是医疗等级95%以上诶。
0: 对。
1: 伊临床实验第一吼，伊对着咱讲，引发组的失智较健
0: 忘。哦，失智较健忘，嘿。
1: 哦，咱讲其实失智吼，健忘伊不是老化，伊是咱的脑等的萎缩。
0: 哦，脑的萎缩对嘞。
1: 对，它长时间发炎造成脑萎缩嘛。哦，你想讲诶，进前诶，乖个了挂断迄个，咱讲诶。诶，什么？詹雅文？
0: 哦，詹雅文，嘿，
1: 小脑萎缩嘛，
0: 嘿，一些帕金森氏症哦。
1: 那啊，讲出来，帕金森氏症很多症状，
0: 嘿，
1: 啊，也原因行为也小脑萎缩，
0: 哦，小脑萎缩
1: 在引发咱讲的帕金森嘛，
0: 嘿是。
1: 我连坐，卖讲行，我都行，连坐咧都会跋倒啊。
0: 对，嘿。
1: 所以唯一医生推荐的这个，咱都讲的高纯度的医疗等级鱼油，用预防脑萎缩。
0: 哦，是。
1: 连城顶头讲为什么脑会萎缩？因为长时间发炎。
0: 哦，长时间的发炎，
1: 嘿。我讲一个较简单的啦，吼，你今仔日个猪脑放伫个在汤内底煮啦，
0: 嘿，
1: 愈煮愈细粒啦。
0: 对啊嘛，愈会小失去啊，
1: 一直缩缩水去嘛，失去是咪就缩水去啊？
0: 对啊，嘿啊。
1: 啊，你个想你的脑内底吼，一直在发炎，一直在萎缩啊。
0: 哦，
1: 啊，你讲你就听
0: 啊。啊，你了解啊？
1: 啊，所以西医伊就是伫外口甲你保护掉 DHA，
0: 嗯，
1: 然后你的脑发炎，伊就袂。萎缩啊！
0: 哦，对，
1: 我恁都卖了啊！我妈妈讲啊，我食外口的咧，
0: 嗯，
1: 你不如卖食，因为遐重金属
0: 啊，对，
1: 遐石油米、遐化学的甲醇，
0: 嗯，
1: 国卡好练脑萎缩
0: 啊，对，
1: 哦，所以讲你爱食对哦，优质的 DHA 好练脑不萎缩，
0: 嗯，
1: 第二为什么建议？孕妇来讲，
0: 孕妇嘿，
1: 一人吃两人补。
0: 对，嘿，
1: 妈妈怀孕啦，你回家，哦，特别忧郁啦、躁郁啊，你有感觉恁家的心不？在怀孕期间性格特别歹
0: 啊，对，
1: 因为心经开始咧错乱啦，一分一半会惊，后摆咧惊孙啊，所以医生这个时阵回家，伊有就是要安定伊的脑神经。
0: 哦，
1: 哦，啊，恁老公啊，我妈妈阿妈即摆讲啊，我无80岁啊，我也无怀孕啦。
0: 哎呦，
1: 你是咪开始自律神经失调？
0: 哎，有影，足侪咱时段啦去病院检查有吼，暗时啊佫困袂起个啦，
1: 有无？
0: 医生拢讲你即个自律神经失调。
1: 你个医生啊，自律神经失调，你莫开药啊，我食无。
0: 嘿，开安眠药呢？
1: 刚才开安眠药，还你食？全世界有一几项用改善你的自律神经诶，
0: 哟，
1: 就是吸油。
0: 是，
1: 我搁再强调，医疗等级95%以上的吸油才有效果哦。
0: 是，
1: 因为你安定你的自律神经，那无医生嘛袂叫孕妇食嘛。
0: 啊对啊，
1: 孕妇食当中，伊家己食好。各位期待有无？脑袋大穿哦，囡仔
0: 是，
1: 我囡仔脑部发育，
0: 对，啊囡仔较巧，
1: 较未先天性诶，那个脑缺陷呐、啊，
0: 对，
1: 哦，这是讲脑诶部分呐、啊，所以讲你若困眠歹，你会食稀油，
0: 哦，
1: 有咧食安眠药镇定剂，你会使食稀油，
0: 哦，加强补充着稀油哇吼，和咱诶脑神经哇吼，诶，这个传达能力更加好，
1: 也都上界天然诶消炎药啊，帮助咱诶脑部灭火啦，
0: 对，
1: 我、哦、再来咱今。对着三高的部分，
0: 哦，三高嘿，
1: 为什么三高的患者医生来建议吃鱼油？第一重要的，
0: 嗯。
1: 医学临床临床实验哦，
0: 是
1: 吃鱼油哈、哦，就是你甲西药隔开半点钟吃哦，你先吃你的西药隔开半点钟哦，你再吃这鱼油哈、
0: 哦，
1: 用增加咱在讲西药的效果，减少西药的用量。
0: 哎呦，真的有这么
1: 厉害？其实医生建议三高患者都是你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的人爱加鱼油吃，意思就是伊嘛无希望你西药愈吃愈重。
0: 对啊，当然无爱西药愈吃愈重啊。
1: 但是患者是咱这人。其他医生几个药也免钱，你叫我买鱼油吃2000多，我不免啦。
0: 对啊，
1: 吃较重就吃较重，哪有要紧啦？反正免钱。
0: 啊，无同款咯。
1: 吃到尾啊，台湾变西行了。
0: 对啊，真正西游记啊，
1: 所以鱼油会当保护咱的身体，另外，让你的西药会当减轻。
0: 是。
1: 我再来，伊会当和三高的患者，咱在讲的预防中风。
0: 对，嘛，较预防别讲。
1: 三高袂死人啦。
0: 是啊。
1: 上重要的是严重的是个并发症嘛。
0: 哎，有呀。
1: 所以伊就是讲别讲嘛。
0: 嗯。
1: 他都讲 EPA 嘛，
0: 是，
1: 就是软化咱的血管，
0: 是
1: 软伊就袂白讲啊。
0: 对，
1: 啊，为什么建议你食96%、95%的医疗点滴嘞？
0: 是，
1: 因为伊个加一个 DPA 嘛。
0: 是，
1: 你本来有破去的血管，血管会破无？
0: 会啊，
1: 会啊，
0: 会啊，
1: 血管会受损，会变薄啊。
0: 会啊，
1: 这个 DPA 会用帮你修补。
0: 是，
1: 24小时帮你把血管修补啊，才较薄啊，啊，遐要流水啊，遐滴要破去啊。
0: 嘿，单位薄，给你薄单位啦。
1: 伊请一个工程队。医生团队的来对哦，这只有 DPA 才做会到的哦，修复医疗等级的鱼油，
0: 是是是，哦，
1: 所以讲热天中风、寒天中风会更逼迫，心肌梗塞、脑中风诶，伊都会建议你来吃，
0: 是，
1: 尤其你今麦你有个人是已经中风啊，
0: 哟，
1: 今麦等待复健呢，
0: 哦，
1: 医生讲鱼油让他吃两粒，你也吃四粒，
0: 哦，
1: 因为你今麦等待复健，你更加需要营养
0: 啊，对，
1: 会当让你复健的效果增加，
0: 是，
1: 哦，因为有修复的作用，
0: 一个修复的作用。
1: 对，啊，吃好的鱼油跟卖鱼油差别对，他都要记啊，你讲到重点。
0: 嘿，
1: 你吃卖鱼油可恶啊！
0: 哎，对啊，
1: 我会臭油爱面。
0: 对啊，我有臭鱼啊，被鱼啊咸污哦。
1: 对，黑都是卖鱼油。臭
0: 味足重的啊！
1: 好的鱼油，甚至你都现场该加灰，你
0: 完
1: 了避免掉臭臭味。
0: 哎，安尼真正是都
1: 天差地啦，
0: 哎，差足多啊！
1: 卖鱼油较早一粒较大粒，像大富翁哇，吞袂落啦。
0: 对啊，
1: 我妈妈都卡的。为什么要吃那么大粒，一天要吃三粒？因为它里面只有 30%、50%， 你要爱 DHA、EPA 啊，
0: 嗯，
1: 啊，人现在新的 96% 一定做比较小粒啊，一粒500ml 的几人小小粒啊，它是顺滑再顺滑，提纯再提纯，最高精华鱼油啊，
0: 是
1: 一粒冻三粒。
0: 哦，
1: 哦，啊，所以说要吃什么款的，你就要自己做了，自己做一个，咱说选择。
0: 这是什么？
1: 鱼油有一个好处，你胆固醇高的，吃好油白攀油，别跳过吧。
0: 对，
1: 吃好油，它可以挤掉坏油。
0: 对，尤其咱最近哦，一寡这个
1: 毒油事件嘛。
0: 对，啊，咱一寡毒油在咱体内，咱就爱吃一寡好的鱼油
1: 啊。挤出去，
0: 佮挤出去，唔只变成讲咱只个毒胶或毒排出去。
1: 好的油叫做 omega 三，
0: 哎对，
1: 歹的油叫做 omega 六，
0: 对。
1: 啊，你三啊多，伊就佮六挤掉啊。
0: 对啊。
1: 哦，这就是同款的意思啊，就那恁一只低同款，一只低伊若拢唔运动，伊就是二两油肥低吧。
0: 对啊。
1: 一只低佮它放山低了，伊就变肌肉，
0: 嘿是，
1: 肥油就变少啊。
0: 对对。
1: 啊，咱不是叫你运动，咱今仔医生叫你食鱼油，一个好处，咱俩omega 三补入来，
0: 是，
1: 改omega 六发炎的油，
0: 哎，佮排出去，
1: 化学的油，佮你挤出来，
0: 对，
1: 你自然胆固醇就袂高啦。所以你去验胆固醇，三酸甘油脂过高的人，
0: 是，
1: 遐人伊唔是食油食肥呢，不是，伊足憔悴的，
0: 哟。
1: 咱的歹的胆固醇、歹的油是咱体内家己生成的，
0: 是
1: 哦啊，所以讲你都爱少油，食这 omega 三，
0: 嗯，
1: 好的医疗等级的鱼油，该歹 omega 六挤出来，
0: 是，
1: 然后吃好油
0: 排坏油，
1: 嘿，对啦，咱吃好油，医生讲建议你吃橄榄油，
0: 哎呀，我要生吞，
1: 吃苦茶油，
0: 嘿，
1: 今嘛我你给他添了苦茶油，你偏的弄。超标6倍，
0: 啊对啊，
1: 橄榄油化合萃取，
0: 对啊，化又做这你讲哦，
1: 二次精炼油，
0: 对啊，足多呢，迄只叫只是我咱唔知，啊你若讲真正正纯的橄榄油
1: 哇吼，
0: 啊迄一罐哇吼，咱讲真的啦，一罐拢我爱几啦千个几啦，
1: 起码可能爱2000多块、3000块哦，
0: 对啊，250cc，
1: 对，
0: 250ml，
1: 但是你唔知啊，伊是好啊歹，
0: 啊对啊，
1: 但是咱讲医疗等级的汽油得40年。大厂给你做保证，
0: 是
1: 医生给你做背书，
0: 嗯，
1: 全世界哦，全世界100多篇的医生论文，
0: 是
1: 钓鱼用的镜头100多款，咱无法度讲甲完呐。
0: 哎，这上样、
1: 哦、啊，但是食鱼油好的鱼油，医疗等级油，对咱的身体帮助。非常非常的多，
0: 对，这是什么
1: 呀？怕就是说我们今天说那么多，人家跟他听了两字鱼油，他就看到鱼油他就买了，
0: 哎，不一样哦，
1: 30%也买，50%也买，好数多也买，
0: 对，
1: 啊，结果你吃到的是什么？垃圾油，
0: 一些化学油，
1: 啊，这你外面说，啊，鱼油哪有好？
0: 哎，对啊，
1: 医生跟你说，我跟你说的叫做医疗级的鱼油才有好，
0: 对啊，要95%以上啊，
1: 对
0: 啊，所以说你刚吃到那个也没标示的，
1: 一条大粒的，
0: 对，甚至说有的标示是用你妹有啊，用你妹说它是纯鱼油，但是呢，我说这个我们吞的有时候就感觉说就吞了会怕，
1: 是，
0: 啊，你好说那是 存鱼哦，存那哇哦，哦，安尼咧食，你感觉是咪够吓惊？
1: 啊对啦，
0: 而且变成内底伊所含的这个鱼油的成分，
1: 咱讲的 DHA、EPA 啦，
0: 对，伊嘛无讲偌济啊。
1: 所以咱很多讲到重点，医生唔是叫你食鱼油，
0: 是
1: 叫你食鱼油内底 DHA。EPA 甚至酸化过 DPA，
0: 对，
1: 你若要食鱼油，你就食三百几多
0: 啊？对啊，
1: 哇，对不对？那是鱼油就多啊，
0: 那些食话在
1: 只嘛，食鲑鱼内底有足侪鱼油
0: 啊！啊，对啊，但是嘛贵啊，
1: 食咖哩土，食咖哩胆固醇欠管。
0: 哎呀，
1: 咱唔是要食鱼油，咱要食鱼油内底 DHA、EPA、DPA， 所以关那顶头也甲你写。
0: 对，
1: 这一粒内底有偌济 DHA， 有偌济 EPA，
0: 是，
1: 安尼才是真正纯正油，连写伊都唔敢甲你写的，
0: 是，
1: 你真正你都过去去食鱼呀就好啊。
0: 对啦，讲、尤其吼，足侪咱时代话，不管讲你去买什么款的，甚至讲你今麦出来对家己也有咧食的话吼，你赶紧去提出来看卖，看你是食了对啊唔对？
1: 对啦，咱讲啊，鱼油的来源最重要。一般人甲你写鱼油的来源是到那日本的送你，你就莫食。
0: 真正日本的你嘛知啊，这个肥鹤料哦，肥鹤水啊，
1: 对哦，那核废水、那垃圾水啦，拢摆入去河，我来讲，规个东南亚鱼油拢袂食。唯一最后一块净土啦，
0: 嘿，挪威，
1: 挪威啦，
0: 对，啊，又跟挪威鱼哇、你嘛知影挪威鱼吼，迄边也较肥，
1: 啊对哦，
0: 啊，而且讲伊也是较轻，啊嘛较轻，
1: 是，
0: 真正所以讲哦，为什么足侪人拢我要食要食挪威的鱼？
1: 对，
0: 哦，这个差足最低嘞，
1: 哎呀，鱼油才是上纯净的啦，
0: 这上样，
1: 是，
0: 而且讲哦，咱的，即你讲哦，这个96%的鱼油，
1: 医疗等级，
0: 医疗等级的，啊，过来啊，个有这个得到专利100张哦。
1: 霸张医学专利对应镜头，这是有效的专利哦。
0: 对对 对， 对， 对，所以讲哦，足侪咱时代咧，家己本身话哈，外口标榜的，包括电视咧广告的哈，那无超过95%以上的，
1: 迄拢是食新鲜、食快乐的啦。
0: 我卖讲这个，卖讲开钱哈，咱拢开钱啊，人钱要花在刀口上。
1: 对。
0: 真正钱吼，咱家己本身来讲，有着最近着较无头绪，我想要来过闹啦、过血梗啦，还是讲要我出来买新妇找我囝食啦？这样还是讲咱到小朋友，
1: 那发育迟缓呢？
0: 对，咱到小朋友今嘛吼，等咧发育个话吼，啊头脑话吼，爱好伊话会当轮转咯，甚至讲读书较巧个话，这种这你买西讲吼好伊食，但是你要好食，你要好食人食的时候，你家己爱去想看嘛，这内底是唔是化学个？哦，啊，是不是去食的一挂重金属，还是一挂这个化学催促的？
1: 咱讲的这效果有经过临床实验有效无？咱都来讲的100张是临床实验，或者患者食有效的，叫做临床实验的证书哦。
0: 对对 对， 对，所以讲我这一定爱去算了好，这是有影哈。来，咱今日话非常感谢部长哦，来给咱提供到这么好的一挂资讯的。
1: 哎，希望你莫买唔到呀。
0: 对啦，上起码讲阿伯阿妈，你要开钱，你过外口，我讲这嘛是贵三三啦。
1: 是
0: 真正贵啦！我靠，尤其个人讲95%以上，卖讲
1: 95%，你连看都冇看过啦。
0: 我跟你讲，80几%我有看到84%、86%的这个，你就拢贵三三啊！
1: 是，
0: 因为我之前拜过贵，所以讲我知伊只贵，但是伊它的效果就已经很不错了。
1: 96%才是最高等级啊！
0: 对，哎，我一站是卖86%哦。
1: 哎，你讲30%，你无咱在讲诶，咱讲你有 EPA 嘛？
0: 哎，
1: 你有 DPA， 你无咱无迄个修复，你无法度修复，你就减10%。
0: 对啊，你个减这10%哦，吼，我讲真就差足多的呀。啊，所以讲吼，不要紧，那你家己本身老在吃鱼油的人，你家己加密切注意
1: 是。
0: 所以我嘛感谢部长，非常的感谢你哦，
1: 谢谢。
0: 谢谢

家好，我是陈素月。素月受到民进党正式提名，彰化县长候选人。素月已经规划好啊，照顾咱的四大人，65岁以上唔免纳健保费。咱一定爱团结，打拼为彰化。再会一辈，素月要来拜托咱的乡亲士大，彰化县长集中选票支持陈素月，议员彰定市长，和民进党全雷达，和咱彰化县加速进步，越来越好。

0: 花园广播的声音，新花就会开。FM 八十点七，花花 seven， 和你发，和你 lucky seven， 花园广播电台 FM 八十点七。
1: 哎呦，好热哦！哎，开冷气。
2: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1: 哦。
2: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2: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3: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4: 健康万谈，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我们的服务电话改做免付费的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5: 大家好，我是胡瓜。中秋节最让人感动的是跟心爱的人团圆做伙温暖。华山基金会为了陪伴弱势长辈，今年中秋办理爱老人中秋亮起来，和爱心手月亮一般，就是孤单老人的心来。中秋节关怀礼一份600元，有你长辈刘耕，拜托大家来赞助爱心专线0625-4971。
3: 随着夏天沦陷风控饮食，中部地区包括苗栗、台中、南投、彰化、花莲以及嘉义管区，将在115年8月10号礼拜一的下午2点到3点实施行动网络控制命令。到时阵手机上网将会受到影响，相关演习事宜会当上通方会官网或者是 FB 查询。国家通信传播委员会电话是0800-177-177。
6: 画山画水画古地，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罗水溪全长186公里，一处南投县的山区都。
7: 趁熟时，你得先去到全国闻名葡萄故乡古风葡萄的发源地海川。这当中是下午1点，你所收听是 FM 88.7 欢迎广播电台。

0: 来啊，各位许多好朋友，
1: 大家好，
0: 我系古教了咱凤上头
1: 古老哥，
0: 不用的拜祭拜啦，哈、哦，由阿董
1: 阿燕，
0: 阿董阿燕啊来做服务，啊那咱店里边啊有咱阿卢诶，店里边啊咱阿卢诶咧甲咱做服务，有一支免费的专线电话，空白空空
1: 七一空字两三。
0: 空白空空七一空七两三，这是咱现场可以的专线电话。欢迎咱的新朋友、旧朋友、老朋友，啊，都那无啥气焰啊，那讲要来给咱做一个服务，好、啊、来隆重欢迎你当多把多利用。空白空空
1: 七一空七两三，
0: 谢谢，感恩多谢。来节目一开始先来听好听的歌，较等下若有时间，大家哦再来啊开讲者，谢谢。

0: 这首非常好听的歌曲，今日来那邀请到廖部长第一次来在咱家，我吼要甲咱开讲报道。但是呢，阿伯阿妈吼，我希望讲吼，恁本身啦讲吼啊，今日部长所讲的这竞争，恁若有的人，恁一定爱详细听、注意听。来，部长你好。
1: 哎，家伙，各听众各位爸爸妈妈，大家好。
0: 哎，今日要来探讨就是这个失智症的人足济足济，
1: 无有伊个
0: 正常。真正愈来愈济啊嘛，对吧？
1: 愈来愈济。一定哇，愈来愈年轻化。
0: 哎、欸，对，
1: 看到好多老人痴呆
0: 呀，对呀、啊，
1: 就连少年嘛痴呆、啊。
0: 对哇、啊，但是呢，就在咱时代，我一家本身去治疗这个老人失智症，嗯，一家己拢唔承认。
1: 一家己嘛唔知呀呢。
0: 啊，但是变成讲哦，哎，都啊人人都好好啊，我也要打电话讲叫物件，要买物件。对。但是呢，隔当刚隔两三天，人要甲送回去，无我那无买啊。
1: 未记哩
0: 哈。未记呀，
1: 完全水未记。
0: 哎、欸，真正拢完全拢未记啊。跟
1: 讲讲过去。
0: 啊，这种这情形是愈来愈多，但是你嘛知影，这个失智症啊，愈重啦。
1: 嗯嗯。
0: 相对的是讲，这个家庭生活、哦、真正是一大危机。
1: 最大的负担。
0: 哎、欸，真正是大负担吗？
1: 因为未好，而且会愈来愈严重。
0: 对啊，但是你过来一点。你像讲这个失智症，大家都嘛知道，甚至讲我嘛不听咱几位这个啊大哥啦吼。伊讲哦，啊失智症我是最近较无头型，但是我拢在食鱼油啦，我有拢在食银杏啦、啊。
1: 是，
0: 哎呀，针对的讲市面上外靠我吼，所讲的这鱼油、啊加这个银杏这我吼、这两行你个做比较，多一项我吼对咱这个脑部这个活化脑部我脑细胞伊的功能是上好的。
1: 这两行是无讲。
0: 银
1: 杏伊是怕痛，咱脑部细掉的血管。
0: 哎是，
1: 哦伊是怕痛，卖互咱的脑部闭锁啊，
0: 去
1: 擦掉的。但是鱼油伊则是活化咱的脑神经。
0: 哦，鱼油啊，但是鱼油哈侪种，你看外靠电视广告哦，
1: 哈、嗯，
0: 啊有这个30%、30%是无广告啦。
1: 哎，
0: 你像咱这个上水欧巴桑介绍，啊84%啦，吼，啊96%啦，啊90%，啊红啉的啦。
1: 是。
0: 啊，真正我讲经验满满是我
1: 吼，那比较吼、
0: 欸，对呀、啊，啊到底有顺无顺，那嘛唔知呀、啊。
1: 其实吼、哦，咱来报告者吼，鱼油是所有的保健品来的，慢慢咱在吃有的保健品嘛，
0: 啊对，
1: 医生开的是药品嘛，
0: 是，
1: 哦这是无同款的，但是鱼油伊做特别的哦，
0: 有，
1: 伊是全世界唯一一款有药品。冇保健品，就是讲医生推荐保健品，以、哦、同时都是药品。
0: 啊，没有，
1: 是医生开的处方签哦。
0: 哟，
1: 好人去在家都是，我在北人初期的那个失智、
0: 是
1: 失眠、脑神经衰弱，包括一挂三高。以防血管硬化
0: 哦，
1: 医生弄的开鱼油
0: 是，
1: 但是那是医疗级的鱼油，
0: 医疗级的，
1: 跟恁市面上买到的，咱在讲保健食品的鱼油，跟恁去好市差买鱼油，
0: 哟，
1: 不一样，
0: 哦，无同款哦。
1: 妈妈讲啊，差碟对哈，
0: 有啊，
1: 差碟怕爽，
0: 哦，怕爽，
1: 差碟顺多，
0: 是，
1: 我阿爹家给大家做报告哈，今嘛医生开的鱼油阿爹95%以上诶，
0: 95%。
1: 95%以上的才叫做医疗等级鱼油
0: 哦，
1: 有医疗等级啦，
0: 是是是，
1: 95%以下，我咧想讲这两年有真流行86%已经足
0: 够，
1: 95%啊，
0: 你丢啊，
1: 已经是真好啊、
0: 哦，是啊，
1: 但是它还是保健。
0: 哦，嘛是佫是保健，
1: 纯度无够。
0: 哦，伊阿无超过95%。
1: 对、哦，95%以上的才叫做医疗等级的。啊，当然妈妈，你若较早咧食伊有出大颗呢，话治疗1500毫升骨浪诶，就歹吞诶，有无？
0: 有啊。
1: 黑洞内底只有15%，甚至30%，而且做个哈尼啊大量。
0: 啊，你哦，啊内底如果掺着其他一挂什么啊杂油，咱嘛唔知呀。
1: 应该安尼讲。伊无改提纯，
0: 哦，无提纯，
1: 无甲纯化过啦，
0: 是，
1: 就那金嘛同款啦，哦，你有大量的金嘛，为什么咱唔敢买？
0: 好对。
1: 99998999996，
0: 哎呀，
1: 吼、
0: 哦，是啊，
1: 99999，这是全世界流通的黄金嘛，
0: 是，
1: 吼、哦、啊，所以讲这差别就是差哩，医生贵哦，人家还价，咱刚刚讲的失智痴呆，甚至被预防不会治呢，
0: 是，
1: 一些95%以上呢，
0: 哦，95%以上才有这个效果，
1: 啊，有的人也讲，哎、啊，医生贵的足贵的啊，
0: 丢 啊， 啊，
1: 所以就去市面上啊，偏偏是鱼油啊，你看医生一罐2000多块，我外口买一罐鱼油。 有只清通裤较俗个800块，去卡士裤买一罐哈尼大罐个，咱2000外块食足久呢。
0: 对啊。
1: 但是我要甲你讲个，我阿无要紧啦，医生个96%嘛。
0: 嗯。
1: 啊，我个那是80%。
0: 嘿。
1: 啊、我食两粒嘛86%。
0: 嗯，阿、啊、不看罐呐。
1: 那第一个其他个保健食品，可比讲叶黄素啦。
0: 嘿。
1: 哦，你也知讲无效，你个一粒无效食两粒，两粒无效食4粒嘛。
0: 对啊。
1: 你也知其他骨骨头个，你若讲成分无够，加加两粒嘛。冒号嘛，
0: 对啊，
1: 但是这鱼油不是安尼。
0: 哦，是。
1: 除了效果无同，一定话。
0: 嗯，
1: 爸爸妈妈，你注意听，大哥大姐，96%，哦，我卖甲别人比啦。甲即卖人讲50%啊，甲美华比好啊，甲96%甲80%，
0: 嗯，
1: 差这16%，
0: 是，
1: 不是差效果尔？
0: 哟，
1: 差的是你的想看卖哦。加出来这16%，该减掉那16%是什么物件？
0: 哦，对，
1: 纯的是96%，
0: 对啊，
1: 哦，95%，
0: 是啊，
1: 伊个干了80%，
0: 嘿，
1: 啊，那15%是什么油？
0: 唔知啊，
1: 垃圾油。
0: 哦，对啊，
1: 那垃圾油哦，
0: 嘿，
1: 因为这鱼要个鱼油油出来，爱用一挂化学溶剂，
0: 对，
1: 甲醇，
0: 嘿，是
1: 乙醚，
0: 我
1: 爱用这化学溶剂，啊，伊无把这溶剂去除掉，所以伊内底沾的趴数都较悬啊。
0: 哦，
1: 所以伊只有80%是稀油，有10几%是这化学的物件。
0: 哦，对，那安尼就搁食一挂化学的去嘛，唔好啊。
1: 你吃到的是一级致癌物的化学溶剂呢？
0: 哦，
1: 不是化学的呢。啊，所以讲叠加趴数差一趴，
0: 是
1: 偏都差低啊。
0: 哦，对，
1: 即嘛目前全世界上管的稀油啊，
0: 嘿，
1: 96%，
0: 96%，
1: 全世界只有一间公司在做呢，
0: 一间公司
1: 嘛是只有一间公司是唯一提供和医生专用、药厂专用的稀油。
0: 哦，啊，这么等于是医疗级别啊，
1: 全世界唯一一支医疗等级的鱼油啦，
0: 是
1: 有的 EPS， 一是挪威，
0: 哦，挪威，
1: 挪威咱拢知影吼，是渔获上界济所在，嘛是无污染的。你若在食稀油，各位听众，你注意听哦，你莫去食日本的，
0: 嘿，
1: 你莫。去吃大陆，你莫去吃台湾呢？为什么？因为咱这边的海域已经落日本人污染去啊！
0: 对啊，而且咱的鱼嘛，无通啊讲哦，摄出着哈尼啊济鱼油啊！
1: 是，
0: 啊、
1: 因为咱这哦在讲啊，日本人较早在卖什么油？鱼肝油
0: 啊，对，鱼肝油。
1: 较早咱在讲苏瓜链、深海角啦，
0: 啊、对，
1: 这款的物件，对，深海膏，你是用什么？那刷鱼的肝油？
0: 嘿，是，
1: 肝是垃圾。
0: 哎，对啊，肝是白动的呢。
1: 为什么今嘛无人吃鱼肝油？
0: 啊，
1: 因为在讲，只要连刷使用3个月了，有可。可能引起肝中毒
0: 哦，
1: 因为它是脂溶性维生素 A， 会引起肝中毒。
0: 啊，你哦，
1: 咱今仔为什么讲全世界第一名是有点挪威？
0: 嘿，
1: 因用的是细尾鱼啊，
0: 哦，细尾鱼啊，
1: 就像体鱼，
0: 嘿，
1: 哦，喊你细尾鱼啊，啊，这细尾鱼啊，伊是无只重金属，无只污染吗？一旦污染，就细尾鱼啊就死啊，
0: 对。
1: 所以拢是上盖吃的，啊、所以啊，搁再来，细尾鱼啊，伊无臭臊味，
0: 哦，是，
1: 伊的油是上纯净的，
0: 哦，
1: 连天然甲咱在讲的95%以上，甚至今嘛上盖管的96%，
0: 是，
1: 啊，咱在讲的哦，全世界唯一一间哦，
0: 嗯，
1: 提供药厂级的、医疗等级的，
0: 哦，
1: 咱在只讲的 EPS 这间哦，挪威鱼油公司，因公司40年只做一项代志，
0: 什么代志？
1: 鱼油，
0: 干做只鱼油呢？
1: 因有超过36只捕鱼船，家己做家己的渔船，
0: 哟，
1: 家己抓鱼，
0: 是，
1: 家己做，
0: 嘿，
1: 歪过台湾人的手，
0: 啊、
1: 因为人家讲的吼，人家执行长一句话，我的鱼油不但纯一点瓜，能够经过二次纯化，
0: 哦，二次纯化，
1: 内底绝对无任何化学溶剂，
0: 哦，
1: 这人叫做医疗等级的，
0: 对，
1: 嘛是医生唯一建议会当予孕妇加鱼。
0: 孕妇买吃啦，孕妇会吃的喔、嗯、这就真正有损啦。
1: 所以外口面人拢讲啊，大腹肚，阮新妇，阮查某囝大腹肚，医生讲爱食鱼油啊，医生卖遐尼贵，2000外块，我来外口买一罐才1000外块，无同。
0: 是啊。
1: 医生开的是无污染二次提纯的，
0: 是
1: 高纯度的。你外口买30%，
0: 嘿，
1: 迄内底有60%是化学的，
0: 是
1: 有咱讲的伊那个乙醇啊、甲醚啊，这垃圾物件。
0: 嗯嗯，
1: 变到到尾啊，即卖医生变哪了？恁外口拢乌白白，
0: 是
1: 医生即卖甲你讲，连孕妇都别使食鱼油。
0: 哎呀，
1: 除了是这间伊配
0: 是
1: 诶，
0: 是
1: 纯化鱼油啊，但是贵啊，
0: 贵我甲你讲，但是人伊贵了有价值，
1: 精华呀，
0: 对，你那。 讲像讲咱都要讲到这个孕妇买家有无吼？因为为什么医生啊要叫孕妇吃鱼油，就是要顾到咱囡仔哇，小 baby 的一寡脑部发育嘛，对
1: 因为这个 omega 水嘛，
0: 对啊对啊对啊。
1: omega 三第一就是咱讲的 DHA 嘛，
0: 是啊，
1: 就是脑。啊，你讲孕妇家，孕妇本身顾脑嘛，
0: 对，
1: 困眠买较好啊，较袂失智，但是经由咱的脐带传去个囡仔，这是上重要哦。囡仔的发育，伊需要咱的讲的 DHA。
0: 是囡仔嘛较巧。
1: 也脑神经发育会比别人较好。
0: 对对对。
1: 哦，即马囡仔为什么就是阿公阿妈出来囡仔，还是讲即马都出来个发育迟缓？
0: 啊对嘞。
1: 啊，咱咧讲的一挂咧妥瑞。
0: 哦，妥瑞也
1: 对哦。
0: 就
1: 最囡仔有些奇怪镜头，为什么？
0: 有。
1: 因为因的妈妈在怀孕的时阵没吃到好的鱼油，
0: 是
1: 吃到恁贪食。
0: 嗯，
1: 要大款，要大粒的，我、哦、所以我教你哪哪分，阿妈公公公，我不要分，你起码只要看到迄大粒的，
0: 嗯，
1: 迄就是较早一一型的，
0: 是
1: 化学鱼油，
0: 化学鱼油，
1: 内底有一挂化学溶剂，
0: 嗯，
1: 即卖鱼油细细粒啊，
0: 是，
1: 而且是透明哦，透明，甲你放伫报纸顶头，看到报纸的字，
0: 安尼哦，
1: 哈尼啊透明，
0: 哦，
1: 伊、的吸收是较早三倍，
0: 三哦，那个食落去哇吼，
1: 有顺滑过啊，
0: 对，那个一旦讲好。水吸收
1: 啊哈，
0: 卖讲像伊只食鱼油哈，食落去你那讲打嗝哇，
1: 哎呦，
0: 哦，迄油哦，臭油，那种
1: 臭油癌啦，
0: 嘿，臭油癌，哦，迄真系足艰苦的呢。
1: 水转鱼啊味哇，
0: 嘿啊，
1: 迄都是你的身体在甲你抗议，
0: 有啊，
1: 这是化学的，这是吸收，
0: 哦，
1: 所以人今嘛 RTG 型的吼，就是你咧食，你看到你就知道是清澈的，
0: 是，
1: 甚至你个剥开，伊无臭鱼啊味，无任何的臭味哦，较早迄个剥开，我还讲啊，你阿会隔壁就知。吃鱼油啦，咱即马新的煲嘞，伊是完全无鱼啊的臭臊味，
0: 是
1: 只有沙西米，天然的鱼啊甘甜，
0: 是
1: 啊，而且人一粒冻三粒，一定话纯净100%。
0: 啊，对哦，你老实讲哦，像像这鱼油这尼啊纯哇吼，这真正讲哦，大家当得值得参考了哈。来，咱过来先听一首歌曲，这首歌曲听完，再个甲部长开讲哦。

0: 我听啊，
1: 哎是，
0: 你都阿你讲到一个重点哦，你讲鱼油哦，一般在咱观念当中啦，包括咱咧食鱼啊，人嘛是怎样？
1: 是
0: 啊，这个鱼油要捏煮哦，就鱼愈大只，伊鱼油是愈多，
1: 对吧？
0: 啊，你都阿你讲的，你这个哦，96%这个哦，伊本身伊鱼啊是细只鱼啊，罗脆粗诶，
1: 纯净小鱼。
0: 啊，小鱼没那有什么鱼油？
1: 我跟你讲，这是一个概念哦，愈大部的鱼啊，伊鱼油愈多。包括一连西瓜嘛，都去提这龟甲鱼，反正连西瓜伊嘛都去提点油。
0: 哈，
1: 但是这油不是咱要爱，咱不是要吃鱼油哦。爸爸妈妈大哥大姐，你注意听，咱要吃的是鱼油内底 DHA 跟 EPA。
0: 对啊，
1: 但是一大吃了后，伊内底 DHA 跟 EPA 都固定起来，出来给出来是什么脂肪油
0: 哦，
1: 里能油
0: 哦，被喜爱里能油啦。
1: 所以为什么人今那里？人用的啦，吼，挪威这间因干那要用三款鱼，鲫鱼、沙丁鱼跟青鱼。这里细尾的鱼啊，第一伊无污染，因为愈大尾的鱼啊，它越经得起污染嘛，伊袂死嘛，抵抗力较好。但是细尾的鱼啊，一旦感染伊就死去啊。
0: 所
1: 以抓到的活鱼当中，伊就是无感染嘛，清气。
0: 是，
1: 因为医生在用物件吼，第一就是讲，第一爱用研究无伤身体。这是药啊，跟保健食品咯。保健食品是来讲，你就反正食未死啊，食未死，食未好，哇，食好孤单啊，你就错。
0: 哟，
1: 这药是无讲的，这药爱先研究这个东西不能伤身体
0: 啊，对，
1: 所以它不用大鱼
0: 哦，
1: 它用三种，咱讲的体鱼、沙丁鱼跟青鱼，在细鱼就去萃取，第一就可以安全，第二一萃取出来是纯化鬼。

0: HAEPA
1: 是，
0: 不是遐里能有脂肪油？
1: 哦，所以讲咱一般啦，第一早啦，定咧食迄大粒的黑锅、欸，
0: 为什么要臭臭？
1: 啊，对哇、啊，
0: 迄个脂肪油啊，
1: 脂肪油
0: 对，有一点瓜嘛，就去做啊。
1: 啊、
0: 哦、啊，所以这小鱼萃取，搁再来哈、哦，
1: 嗯，
0: 伊是全鱼，规只鱼啊，连去萃取诶，
1: 规只鱼啊，罗萃取诶，
0: 你搁食着鱼油一滴瓜，你食着鱼肉内底氨基酸
1: 哦, 哦，
0: 所以讲伊说是全方位的鱼油，规尾鱼啊的精华。啦，不是跟他出八道啦，理能啦，肥滋滋的嘿
1: 是。
0: 妈妈，你去吃三百几多肥滋滋的油，有的人不敢吃呢。
1: 这真正我都不敢吃。
0: 对嘛，嘿、啊，有臭臭味嘛。
1: 啊，佮说落去，伊鱼肚虾，我拢白白我
0: 嫩嫩。我嘿物件好嘛，
1: 我都唔敢吃。
0: 所以咱有一个概念，咱拢讲叫做鱼油、鱼油、鱼油，其实不是。咱要吃的是鱼油内底 DHA 加 EPA，
1: 是，
0: 唔是要吃椰油啦？
1: 对，又给咱要吃 DHA 加 EPA， 我上主要嘛是要顾到咱的血管。
0: 啊、对、哦。
1: 过到咱的脑波，
0: 这两项无同。DHA 是过脑波，
1: 是
0: 啊。EPA 是医生公认唯一一项会当软化血管的医疗等级哦。
1: 是
0: 西药内底无物件，会更变嫩嘛？
1: 对哇、
0: 啊。山顶的咱家爸爸妈妈，你特别想哦，什么人会中风？
1: 嗯，
0: 什么人会白血梗？什么人会心肌梗塞？不是高血压的人嘛，不是糖尿病的人，
1: 是
0: 你会更变变的人。
1: 对，尤其咱若讲哦，有一个血素了后哦，吼，咱的这个血梗我就容易脆。
0: 切贡啊嘛，
1: 哎呀、啊，对啊，嘿，
0: 唯一一项会当哦，切贡的会更嫩滑，
1: 嗯，
0: 就是咱在讲的 EPA，
1: 哦，
0: 这里鱼油内底萃取出来 EPA， 才会当软化咱的血管哦，
1: 是
0: 啊，生活固然固然会更来嫩 Q 当中，
1: 嗯，
0: 血压就算有时阵欠个百倍两百，伊嘛冻会掉，你固然固然会更来已经切贡切化去啊，你的血管就算正常，血压无欠管，
1: 是，
0: 你的手是唔乌乌一大一大，
1: 啊对，嘿，我
0: 你。是唔感觉阿妈滚滚常常一阵烧烧，
1: 对啊，那无就是
0: 会更变化。
1: 啊，那无就是吼，有时阵哦，即阿妈滚这边只叮叮叮我吼，哦，足艰苦的，别管啦，我袂惊。
0: 有无较严重诶，目睭诶会更嘛破。
1: 哎对，
0: 啊有诶，我来讲，即个热天、寒天哦，你唔知有这款情形无？感觉讲头壳内底哦，脑内底一阵烧烧，迄就是脑诶微血管变破。
1: 安尼哦，
0: 脑内底会更已经承受压无甲四三呢，那你会也会当承受甲八啦。爸爸妹，你感觉头一阵烧烧无？
1: 哟，
0: 迄都是细条会更得不破。
1: 哦
0: ，EPA 以及所以鱼油的建议，咱每一个人来吃都是 EPA 营养化的规型菇的会更。
1: 嗯嗯。
0: 啊 ，DHA 会当让咱的脑部或者脑黄金
1: 是
0: 脑素、脑磷素。啊 ，DHA 佫有一个好处哦，
1: 是，
0: 伊伫咱的身体内底吼，伊是一个咱讲润滑剂。
1: 润滑剂，安怎讲？
0: 诶，爸爸妈妈，这个世界上只要会动的物件吼，伊拢需要油。
1: 是，
0: 不管是机器还是人，你敢知？你奥多麦爱添油无？
1: 哎呀，
0: 回叮当的合作叫汽油，对不对？
1: 对啊。
0: 但是伊还佫加一款的物件，爱换乌油。
1: 哎，对啊。
0: 无换，无加汽油是袂行的啊。
1: 哎，对。
0: 无换乌油，肯定难啦。
1: 哦，小气。哎，对。
0: 我来讲，恁食的三顿都那奥多麦汽油同款，无食你袂叮当，无溃烂嘛。
1: 哎，对啊。
0: 汽油就是咱人的乌油。
1: 哦。
0: 你润滑你规身骨第一咯，可能会更会软 Q 对吧？
1: 啊对。
0: 第二吼，可能脑的髓骨骨的神经脉受怕电
1: 哦，
0: 一直在润滑效果。
1: 润
0: 再来 DHA 有抗发炎的效果。
1: 哦、痛发炎，
0: 你那里为什么叫做发炎？你今仔奥多麦啦、汽车啦、无换乌油，肯定来烧起。
1: 哎对，
0: 迄就是咱那个两个火，一个火或者火嘛，两个火或者炎嘛，
1: 是
0: 肯定烧起。咱的身体一旦无汽油的保护，易发炎。
1: 哦，
0: 啊，有个人讲啊，这个我较早姜黄嘛。抗发炎，
1: 哎对啊，
0: 啊这嘛抗发炎，查第一对，姜黄的抗发炎是你内底已经发炎吗？
1: 是，
0: 给你扑灭，
1: 哦，
0: 有做消防队，
1: 哦，等消防队啦，姜黄是消防队啦，
0: 就是你发炎的所在，伊给你灭火啦，
1: 是。
0: 汽油的发炎是迄、那个所在，互你直接卖起火
1: 哦，
0: 卖起火也袂烧怕的啊！
1: 你变成火袂多，点袂多，伊就袂发炎吗、
0: 啊？哟、哦，这就是咱那个 DHA 加 EPA、嗯。但是我今仔要甲大家讲一个重点：生目睭、发目白，你捌听过？
1: 安怎讲？
0: 为什么我讲这间公司是全世界唯一一间提供药厂哦？
1: 是，
0: 有一百张的专利哦，
1: 一百张的专利嘞、哦！
0: 医生的专利，就医生只能开因兜的汽油，因 道的鱼油，这是医疗的鱼油，安尼跟你讲较紧啦。
1: 嗯，
0: 啊，伊除了咱头拄讲的 DHA，
1: 是
0: EPA 一定话，一个也别人一项。
1: 都一项，
0: 别人无诶，人诶80%、50%、30%无诶，
1: 是，
0: 人伊做个96%哦，其实是96.多，要个97%啦。
1: 哦，这强呢？
0: 做出来这是啥物？不只是 DHA、EPA， 一个几项哦，做修复等级的 DPA。
1: DPA，
0: 你连听你都冇听过，
1: 对嘞。
0: 这是医生为什么建议爱食医疗鱼油？
1: 嗯，
0: 因为 DPA 已经修复。
1: 嗯，
0: 咱头都讲哦。DHA 是润滑，
1: 是
0: EPA 是嫩化，
1: 对，
0: 这一般是有拢有诶，只是这个少尔。
1: 是
0: DPA 这个物件，伊能修复咱的微血管甲神经。
1: 哦，
0: 有的医疗等级上面有做修复，咱头都讲啊，有诶人一般哦，出乌一大一大
1: 啊，对啊，
0: 这是微血管破裂，
1: 对，黑血管破裂啊。
0: DPA 伊能帮你修补起来。
1: 啊，你哦。
0: 你的血管怎来破裂？因为愈来愈薄，愈来愈脆啊嘛。
1: 对啊，拢脆讲啊，嘿啊。
0: DPA 伊能把你的血管哦、血管壁哦，把你修复起来。愈来愈薄的当中，你加一挂抗凝血剂啊，你的血管愈来愈薄吧。
1: 对啊，你抗凝血剂加固了啊，哇，你加超过三个月，
0: 挂血管嘛。
1: 对，嘿。
0: DPA 帮你修复，增加血管弹性，一滴挂厚度。
1: 哦，
0: 是。不是讲咱好，你有弹性哦，高多有高啊。
1: 哟，
0: 自然伊都袂憋破。
1: 对啊，咱不管咱的。脑神经也好，还是讲咱普通咱家己手的手啦、脚啦，咱的一挂血管有啊哈，那去破裂了，你是不弄乌青？
0: 对哦。
1: 啊，你那脑部，你脑部哪讲哦？这个的哪讲这个
0: 脑？手术嘛，脑中风、轻微中风的嘛。
1: 对，甚至讲哦，有时阵有啊哈，这个较严重的有啊哈，劈大条的哦，连性命都无去啊嘞。
0: 是，一卡一手的，这个 DPA 都是在96%的稀油内底，这项加出来96%跟86%是不是差10%？
1: 啊，对哇。
0: 让加出来这10%。怕是给你修复，
1: 是，
0: 所以连什么人都在吃啦。中风过得福建呢？
1: 哦，中风福建啦，
0: 就一定爱吃这款的医疗等级的鱼油。
1: 是，
0: 但是这样还价，
1: 嗯，
0: 这样加少，
1: 嗯，
0: 你跟他听到鱼油，
1: 嘿，对哇、啊。
0: 医生跟你讲，你爱去，我等人家跟你讲，你给开哦，啊，你一罐30粒嘛，2500。你敢想走出去了2500哦，2500医生讲爱食鱼油，去个药房，这一罐才1200，啊买鱼油呢？
1: 有呢，
0: 啊、我买这个省呢啊！
1: 对啊，一定的啊！
0: 结果来讲，你吃到的是啥？垃圾油
1: 啊，对，
0: 化学溶剂
1: 是。
0: 而且医生买下你的 DPA 这来对有啊无？
1: 无啊，
0: 无啊，差一点点，差很多。
1: 哦，差一点嘛，差足多，你真正就差足多滴嘞呀。
0: 真差滴呀，
1: 这是有呀。
0: 我们钙含量能有90几%，
1: 是
0: 啊，你个80几%。
1: 哎，对，
0: 哦、我讲过，唔爱差钙几趴，但是今嘛差的是化学啊。
1: 啊，对啦，
0: 对哦，你讲化学溶剂的物件嘛，我再来咱咧讲诶，天然的鱼油，人民做个二阶段纯化。
1: 纯化对，
0: 就是讲做出来了后，佮改纯化过，什么叫做纯化？甲咱无爱，咱头先讲的锂能油，社会一样，我那冇锂能油。
1: 有啊，
0: 较少年嘛，
1: 较少年。
0: 咱现在要做个医生等级的，伊就改纯化，甲遐无爱的锂能油拢甲去掉啊。
1: 嗯，
0: 和你食到的每一粒的稀油都是纯纯正正 DHA，
1: 是
0: 33%，EPA 50%，Omega 90几%，
1: 哦，
0: 这都是纯化过油。
1: 是，
0: 我今仔恭喜有你买一罐橄榄油，有纯无纯，介绍差30杯、30杯。
1: 哦，有呀，这是有呀，
0: 对不对？
1: 哎、啊，
0: 你以前是差沙拉油哦，哦，今仔日你食健康的鱼油，差一趴，
1: 是
0: 天差地。
1: 哦，这真正有呀。是讲哦，足济阿伯阿妈，恁不管去到药房也好啦，还是讲听人咧介绍，甚至讲哦，这个大卖场去买这鱼油哦，你家己提出来看卖一个，因为个不甚至讲都无标榜讲哦，
0: 连几趴都无讲，
1: 那不是啊。
0: 台湾早起赶快啦！你那考试回来那90几分哦，跟门卡靠，跟老腿靠，伊就讲爸爸，我今天考98呢，跟老腿靠的话，家隔壁无听呀。啊，你那回来吼，看伊坐伫个遐吼，
1: 拢唔讲话，
0: 拢唔讲话吼，你又跟门啊，今仔考几分哦？我嘴巴我好饿哦，你先煮饭给我吃。
1: 好，
0: 跟猪鹏讲完了，刚刚今仔考几分65。
1: 所以讲哦，足济，咱就要叫人讲啊。要买物件，咱就是一定爱看清楚，身份爱看好，这是最重要的哈。那咱过来听一首歌曲，一首歌曲听完，咱这个开始大开讲哦。

0: 保定话，
1: 哎、欸、是。
0: 咱即帮咧讲哦，这个西游哦，市面上正尔济，尤其种这96%
1: 医疗等级，
0: 医疗等级的、嗯、啊，你想讲哦，有啥物竞争的人较需要食？
1: 哦，欸、你都个想哦，连医生都建议你爱食。
0: 哎、啊，对哇、啊，
1: 为什么医生会建议你食这款医疗等级的西游？
0: 对哇、啊，
1: 我即帮要讲啊，甲恁外口买西游无同哦，
0: 是，
1: 你买第一款来比，咱即帮讲的是医疗等级95%以上诶，
0: 对。
1: 以临床实验第一吼，伊对着咱讲，引发组的失智较健忘。
0: 哦，失智较健忘，嘿。
1: 哦，在咱讲，其实失智吼，健忘伊不是老化，伊是咱的脑等的萎缩。
0: 哦哦，脑的萎缩对嘞。
1: 对，它长时间发炎造成脑萎缩嘛。哦，你想讲诶，进前诶，挂那个挂断迄个咱讲诶，什么詹雅文？
0: 哦，詹雅文嘿，
1: 小脑萎缩嘛。
0: 嘿，一些帕金森氏症
1: 啊。那啊，验出来帕金森氏症叫做症状。
0: 嘿。
1: 啊，伊的原因是因为伊的小脑萎缩、
0: 哦，小脑萎缩
1: 在引发咱讲的帕金森嘛，
0: 还是
1: 我连坐，卖讲行，我都行，连坐咧都跋倒啊。
0: 对，嘿，
1: 所以唯一医生推荐的这个咱在讲的高纯度的医疗等级，伊有用预防脑萎缩。
0: 哦，是
1: 临床电脑讲为什么脑会萎缩？
0: 嗯，
1: 因为长时间发炎。
0: 哦，等时间你发炎，
1: 我讲一个较简单的啦，你今仔个电脑放伫个水桶内底煮啦，
0: 嗯。
1: 注入细粒啦，
0: 对啊嘛，你个小细粒啊，
1: 你缩缩水去嘛，一其实你就缩水去啊，
0: 对啊，嘿啊，
1: 啊你个从你个脑内底吼，一直发炎，一直萎缩啊，
0: 哦，
1: 你讲你就听话，
0: 哦，了解啊，
1: 啊所以西医你就是给外靠给你保护掉 DHA，
0: 嗯，
1: 然后你个脑发炎，一直会萎缩啊，
0: 哦对，
1: 我你就袂咯，啊我妈妈妈妈讲啊我外靠的嘞，
0: 嗯，
1: 你不卖食，因为在胆经上，
0: 啊对，
1: 在石油米在化个甲醇，
0: 嗯。
1: 不卡好你的脑萎缩
0: 啊，对，
1: 哦、所以讲你要吃对咯，优质的 DHA 好你的脑不萎缩。
0: 嗯，
1: 第二为什么建议孕妇来吃？
0: 孕妇嘿，
1: 一人吃两人补。
0: 对，嘿，
1: 妈妈怀孕啦、啊，你回家哦，特别忧郁啦、啊、躁郁啊，你感觉恁家的心不？别怀孕期间性格特别歹
0: 啊，对，
1: 因为伊心经开始咧错乱啦，一分一半会惊啊，后摆咧惊孙啦，所以医生这个时阵回家，伊有就是要安定伊的脑神经。
0: 哦，
1: 哦，阿恁那讲啊，我妈妈阿妈即马讲啊，我无80岁啊，我无怀孕啊，
0: 哎呦，
1: 你是咪开始自律神经失调？
0: 哎，我呀，就这段时段啦，去病院检查我，暗时啊，佮困袂起啦，
1: 哇！
0: 医生拢讲你这个自律神经失调，
1: 你个医生啊，自律神经失调，你冇开药啊，我只也无，
0: 嘿，开安眠药呢？
1: 刚才开安眠药啊，你只啊，全世界有一几项能改善你的自律神经诶，
0: 哟，
1: 都是西药。
0: 是，
1: 我搁再强调，医疗等级95%以上的西药才有效果哦。嗯、
0: 是，
1: 也让你安定你的自律神经。那无医生嘛，袂叫孕妇吃嘛？
0: 啊，对哇、啊，
1: 孕妇吃当中，伊家己吃好。我会期待我在大川的囡啊，
0: 是，
1: 我囡啊脑部发育，
0: 对，阿囡啊较巧。
1: 他被先天性的那个脑缺陷呐、啊，
0: 对，
1: 哦，这是讲脑的部分呐、啊嗯，所以讲你要困眠歹，你也吃西药，
0: 哦，
1: 我咧吃安眠药镇定剂，你也使吃西药，
0: 哦，加强补充着西药哇吼，和咱的脑神经哇吼，而且咧传达能力更加好，
1: 叫做上界天然消炎药啊，帮助咱的脑部灭火啦，
0: 对，
1: 哦，我再来咱针对着三高的部分，
0: 哦，三高咩？
1: 有啥物三高的患者，医生来建议吃西药，第一重要的，
0: 嗯。
1: 医学研究研究临床实验哦，
0: 是
1: 吃鱼油哈，你甲西药隔开半点钟食哦，你先食你的西药隔开半点钟哦，你再食这鱼油哈，
0: 用
1: 盐增加咱这个西药的效果，减少西药的用量。
0: 哎呦，真的有这么
1: 好？其实医生建议三高患者就是不会啊，不会去不会疼的人爱加西药，吃意思就是伊嘛无希望你西药愈吃愈重。
0: 对哇，当然无爱西药愈吃愈重啊。
1: 但是患者是咱这。人客啊，医生几个药啊，免钱。你叫我讲买西药，只要2000多块，我嘛免啦。
0: 对哇、啊，
1: 食较重就食较重，那要紧啦，反正免钱。
0: 啊，无咁款咯。
1: 到尾啊，台湾变西行了。
0: 对哇、啊，真正西药剂啊。
1: 所以西药会当保护咱的身体，另外，和你的西药会当减轻。
0: 是。
1: 我再来，伊会当和三高的患者，咱咧讲预防中风。
0: 对嘛，看预防别讲。
1: 三高袂死人啦、
0: 啊。是啊。
1: 上重要的是严重的是并发症嘛。
0: 哎、欸、呀、
1: 啊。所以伊就是给他别讲嘛。
0: 嗯
1: 咱头先讲的 EPA 嘛，
0: 是
1: 就是软化咱的血管，
0: 是
1: 软伊就袂白讲啊。
0: 对，
1: 啊，为什么建议你食96%、95%的医疗等级嘞？
0: 是，
1: 因为伊个加一个 DPA 嘛。
0: 是，
1: 你本来有破去的血管，血管会破无？哎
0: 呀，
1: 哎呀，
0: 哎呀，
1: 血管会受损会变薄啊。
0: 哎呀，
1: 这个 DPA 会用帮你修补，
0: 是
1: 24小时帮你把血管修补啊，这个薄啊，啊，遐要流水啊，遐滴要破去啊。哎，
0: 单位薄，给你薄单位啦。
1: 伊请一个工程队。医生团队的来对哦，这只有 DPA 才做会到的哦，修复医疗等级的鱼哦，
0: 是是是，哦，
1: 所以讲热天中风、寒天中风会更憋破，心肌梗塞、脑中风诶，伊都会建议你来吃，
0: 还
1: 有其他即马，你有个人是已经中风啊，即马等待复健呢，医生讲汽油，咱来吃两粒，你来吃四粒，
0: 哦，
1: 因为你即马等待复健，你更加需要营养
0: 啊，对哦，会
1: 当互你复健的效果增加，
0: 是，
1: 哦，因为有修复的作用
0: 哦，一个修复的作用
1: 对哦，吃好的鱼油跟卖鱼油差别对，他都要记啊，你讲到重点，你吃卖鱼油可恶啊，
0: 哎对啊，
1: 为臭油爱面，
0: 对啊，为了臭鱼啊，被鱼啊羡慕哦，
1: 哦，黑都是卖鱼油，臭味
0: 出重的啊，
1: 好的鱼油甚至你都现场该加灰，我那避免掉臭臭味，
0: 哎，安尼真正就都
1: 差差地啦，
0: 哎，差足多啊，
1: 卖鱼油较早一粒发大粒像大富翁哇，吞袂落啦，
0: 我
1: 妈妈拿卡。为什么要吃那么大粒，一天要吃三粒，
0: 哎呦咧，
1: 因为它里面只有 30%、50%， 你要爱 DHA EPA 啊，啊，人现在新的 96% 一定做比较小粒啊，一粒500ml 几人小粒啊，它是顺滑再顺滑，提纯再提纯，最高精华的鱼油啊，
0: 是
1: 一粒冻三粒，
0: 哦，
1: 啊，所以说要吃什么款呢，你就要自己做了，自己做一个人家说酸点，
0: 这是什么
1: 鱼油，还有一个好处，你打过存款的吃好油白攀油，捌听过吧？
0: 对，
1: 吃好油，它可以挤掉坏油。
0: 对，尤其咱最近有吼一寡这个
1: 毒油事件嘛。
0: 对，啊，咱一寡毒油在咱体内，咱就爱吃一寡好的鱼油
1: 啊。挤出去，
0: 佮挤出去，唔只变成讲咱只的毒胶或毒排出去。
1: 好的油叫做 omega 三，
0: 哎对，
1: 歹的油叫做 omega 六，
0: 对。
1: 啊，你三啊多，伊就佮六挤掉啊。
0: 对啊。
1: 哦，这就是同款的意思啊，就那恁一只低同款，这只低伊若拢唔运动，伊就是二能油肥低吧。
0: 对啊。
1: 这只低个它。放山低了，就变肌肉，
0: 是是，
1: 肥油就变少啊。
0: 对对，
1: 啊，咱不是叫你运动，咱今仔医生叫你食鱼油，一个好处，咱俩omega 三补入来，
0: 是，
1: 改omega 六发炎的油，
0: 那个排出去，
1: 化学的油，你挤出来，
0: 对，
1: 你自然胆固醇都袂管，所以你去验胆固醇，三酸甘油一过管的人，
0: 是，
1: 遐人伊唔是食油食肥呢，不是，伊足憔悴的，
0: 哟。
1: 咱的歹的胆固醇、歹的油是咱体内家己生成的，
0: 是，
1: 哦啊，所以讲你就爱少油，食这 omega 三，好的医疗等级的鱼油。来卖我们赶紧有基础的，
0: 是，
1: 然后吃好油，
0: 排坏油，
1: 嘿，对。咱吃好油，医生讲建议你吃橄榄油，
0: 哎呀，我要生吞
1: 苦茶油，
0: 嘿，
1: 今嘛我你给他听了苦茶油，你偏的弄，超标6倍，
0: 啊对啊，
1: 橄榄油化合萃取，
0: 对啊，化，因为这嘴你讲好
1: 的，二次精炼油，
0: 对啊，就做呢，那是叫这是我那唔知，啊你老公真正正纯的橄榄油，
1: 是哈，
0: 啊还一罐。我哈，咱讲真的啦，一罐拢我爱几啦千个几啦千。
1: 起码可能爱2000块、3000块哦。
0: 对啊，250cc， 250ml。
1: 但是你唔知啊，伊是好啊歹。
0: 啊对啊。
1: 但是咱讲医疗等级的鱼油，第40名大厂给你做保证，
0: 是
1: 医生给你做背书，全世界哦，全世界100多篇的医生论文，
0: 是
1: 钓鱼用的镜头100多款，咱无法度讲甲完啦。
0: 这是咩
1: 啊？啊，但是食鱼油好的鱼油，医疗等级的鱼油。对咱的身体帮助非常非常的多。
0: 对，这是什么？
1: 今天就是说，咱今天讲那么多，人可以跟他听了两字鱼油，啊，他就看到鱼油，他就买了。
0: 哎，不同款哦。
1: 30%也买，
0: 50%
1: 也买，好事多也买。
0: 对。
1: 啊，结果你吃到的是什么？垃圾油，
0: 一罐化学油。
1: 啊，这你外口讲，啊，鱼油哪有好？
0: 哎，对啊。
1: 医生跟你讲，我跟你讲的叫做医疗级的鱼油才有好。
0: 对啊，爱靠95%以上啊。
1: 对
0: 啊，所以讲你刚吃到迄个哇，也无标示嘞。
1: 一条大粒嘞。
0: 对，甚至讲哦，有的标示是红绿美物啊，哈，红绿美讲它是纯鱼油。
1: 哦。
0: 但是呢，我讲真的，咱红吞嘞，有时阵就感觉讲哦，就吞了来惊惊啊。
1: 是。
0: 啊，你何讲哦，嗰是。纯鱼油，红吞的话， 哦，安尼咧食，你感觉是咪够吓惊？
1: 啊对啦。啊，
0: 而且变成内底伊所含的这个鱼油的成分，
1: 咱讲的 DHA、EPA 啦。
0: 对，伊嘛无讲偌济啊。
1: 所以咱才到讲到重点，医生唔是叫你食鱼油，是叫你食鱼油内底 DHA。EPA 甚至酸化过 DPA，
0: 对，
1: 你若要食鱼油，你就食三百几多
0: 啊？对啊，
1: 我听着，迄个鱼油多啊！
0: 迄些食话在，
1: 你食鲑鱼内底有做济鱼油
0: 啊？啊，对啊，但是嘛贵啊！
1: 食咖哩土，食咖哩胆固醇欠管。
0: 咩啊？
1: 咱不是要食鱼油，咱要食鱼油内底 DHA、EPA、DPA， 所以我那顶头也甲你写。
0: 对，
1: 这一粒内底有偌济 DHA， 有偌济 EPA，
0: 是。
1: 阿那家是真正纯正油，连下伊都唔敢甲你下。
0: 是，
1: 你真正你都过去去食鱼啊，就好啊。
0: 对啦，所以讲我尤其吼，足侪咱时代喎，不管讲你去买什么款的，甚至讲你今麦出来对家己也有咧食的喎，你赶紧去提出来看卖
1: 掉。
0: 看你是食得对啊，唔对。
1: 对啦，咱讲啊，鱼油的来源最重要。一定要甲你下，鱼油的来源是到那日本的森林有冇食？
0: 真正日本的你嘛知影，这个肥鹤料喎，肥鹤水啊，
1: 对哦，那核废水、那垃圾水啦，拢摆入去河，我来讲，规个东南亚鱼拢未食。唯一最后一块净土啊，
0: 挪威，
1: 挪威啦，
0: 对，啊，又跟挪威鱼哦，你嘛知影挪威鱼吼，那边也有较肥，
1: 啊对哦，
0: 啊，而且讲伊还是较轻，啊嘛较轻，
1: 是，
0: 真正所以讲哦，为什么这些人拢我要食挪威的鱼？
1: 对，
0: 哦，这个差足最低嘞，
1: 哎，鱼油才是上纯净的啦，
0: 啊、这上样，
1: 是，
0: 而且讲哦，咱的，即你讲哦，这个96%的鱼油，
1: 医疗等级，
0: 医疗等级的，啊，过来啊，够这个得到专利100张哦。
1: 霸丁医学专利对应镜头，这是有效的专利、哦。
0: 对对对对，欸、所以讲我就在咱时代，你自己本身无哈，外靠标榜的，包括电视的广告的哈，那无超过95%以上的。
1: 嘿，拢是食心生食快乐的啦。
0: 我讲这卖讲开钱哦，咱讲开钱哈，咱钱要花在刀口上。
1: 对，
0: 真正钱哦，咱自己本身来讲，我就最近的较无头型，我想要来过闹啦，过会更啦，还是讲要我出来的新妇早嫁。家啦，
1: 嗯，
0: 家还是讲咱到小朋友，
1: 那发育迟缓呢，
0: 咱到小朋友今嘛吼，等你发育有无吼，啊头脑有吼，爱学伊有无，会当轮转哦，是讲读书较巧诶有无？这种即你买西讲哦，学伊食，但是你要学食，你要学食人食诶时，你家己爱去想看嘛，即内底是毋是化学诶？哦，啊是毋是去食了一寡重金属，还是一寡即个化学催促诶？
1: 咱讲诶，即个效果有经过临床实验有效无？咱头先讲诶一百张。是临床实验，或者患者食有效诶，叫做临床实验诶证书哦。
0: 对对对，所以讲我这一定爱去选落好，这是有影哈。来，咱今日啦非常感谢部长哦，来给咱提供着这么好诶一寡资讯
1: 的。那万你莫买唔对呀，
0: 对啦。上起码讲阿伯阿妈，你要开钱，你不外靠我讲这嘛是贵三三啦，
1: 是
0: 真正贵啦。外靠尤其个人讲95%以上，卖讲
1: 你连看都冇看过啦。
0: 我跟你讲，80几%哇，我有看到84%。八八十六趴的对喎，你就拢贵三三嘛，因为我之前买不贵，这个我知道，伊足贵，但是伊它的效果就已经很不错了。
1: 96%才是最高等级
0: 啊！对，哎，我一阵是买86%
1: 哦。那你话差10%，你无咱在讲诶，咱讲你有 EPA 嘛，啊，你有 DPA， 你无咱无迄个修复，你无法度修复，你就减迄10%。
0: 对，啊，你个减这10%哦，吼，我工资就差出最多呀。啊，所以讲哦，不要紧，那你家己本身老在食西药啦，你家己加。密切注意，
1: 是，
0: 所以我嘛感谢部长非常的感谢你哦，
1: 谢谢。
0: 谢谢。

家好，我是陈素月。素月受到民进党正式提名彰化县长候选人，素月已经规划好啊，照顾咱的士大人，65岁以上唔免纳健保费，咱一定爱团结，打拼为彰化。再会一辈，素月要来拜托咱的乡亲士大，彰化县长集中选票支持陈素月，议员彰镇市长，和民进党全力打，和咱彰化县加速进步，越来越好。

0: 看花开的好漂亮哦，爸爸爸爸，我听到花开的声音哦。 FM 88.7 花园广播电台。
1: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check， 该怎么办啊？
2: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3: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ech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ech，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4: 咱尖甲七代冬虫宋之精，全名是尖甲七代冬虫夏草人参灵之精。冬虫夏草适合伫个日常保健，会当增强免疫力。人参是百草之王，会当补气、预防感冒。灵芝更加是珍贵的天然滋补品，会当提升全身躯的健康。尖甲七代冬虫宋之精有这么丰富的营养成分，当然是用来保健咱的身体上盖好。老大人顾咱的健康，上班族增强咱的体力，那是破病了后疗养咱的身体，好咱的精气神十足。尖甲七代冬虫宋之精一大罐2200块。一天30cc 的灵芝精，加泡500cc 的冷滚水做茶啉，咱的身体会加真用，嘛真有精神，真有元气。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尖甲七代冬虫宋之精。多谢，谢谢。
5: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台湾第一大河路，
6: 充满着怀古复古风情的车埕车站，会当讲是全台上美丽的车站。同时也是代替直接支线的终点站，保留了20世纪初淳朴的历史的美景，让人有一种穿越时空的感受。这当中是下午2点，你所收听的是花园广播电台 FM88.7。
7: 请继续收听由詹医师制作主持《健康万谈》，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

先兼进修兼医师主讲，开立选择服务。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大家健康、平安、快乐，大家医骨同在。那是要求健康，都要靠家己照顾。咱饮食起居爱正常，烟酒不能唔通过量。那是要求平安，都要靠家己小心注意。平常时都要行善积德，对着许多人一定要友好。若逐日拢想要会快乐，都要会晓知足。有若爱有度量，更加爱有包容的心，时时刻刻爱检讨家己，去原谅别人，安尼就会快乐。身体上若是有大细样的毛病，有欠点的所在，你会使来服务处，我会使做恁的家庭医生，我会使做恁的医药顾问。若是有大细样的问题，我会使拍电话来询问咱的服务地址。台北是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99-2699-2599-2699，外观市请给控制。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多谢，谢谢。

今仔日咱要讲个故事，故事的名叫做《有量则有福》。这段故事真好听，寓意真好，真有抗生的作用。请大家赶紧报，大家收听。今仔咱开始来讲故事。伫明朝时阵，四川省成都这个所在，黄元威伊是一个大好野人，田园有几百家，规庄的人大部分拢是伊的佃农。啥物叫做佃农？就是农民，伊本身无土地，拢替人种作，所收成的地主分七成，还是八成，佃农则分两成、三成尔。所以较早农民好业是真好业，啊，善的永远都得善。农民是做到要死，拼命拼日，因所得到的只是换一个啊三顿百二亿。大地主就无同款啊，伊却是坐享其成，愈来是愈好业。这款情形一直到国父革命成功，建立了民国，咱的老总统伊才实行三七五减租，经济有起点。三七五减租，经济有起点，是民生主义的一部分，是在保护农民的政策。伊要将农民慢慢啊变好好业，和农民有保障。土地真济大地主，土地那是互人种作，那收成一千斤的切啊。农民分625斤，地主分375斤。十年经过，种作的土地都要归种作的农民所有。这款的政策叫做经济有机田甲三七五减租。相信咱即阵有真侪60-70岁以上的农民，拢有得到这款的福利。这是政府的德政，较袂好业就真好业，啊善的变成真善。即嘛，咱言归正题，来讲黄元威这个大好野人。规庄的人拢是伊的佃农，但是伊小可也阁有良心。伊看到全庄的人，大家拢唔捌字，拢无读书，伊想要栽培这些农民的子弟，看有一半个啊会成就无？黄元威伊就创办学校，特别聘请一个姓陈的老师来做教书。陈老师伊的画风是真少。画风是黄元威伊所出的，但老师伊学问是真好，伊真认真伫教书，伊做人有那真好，真肯帮助人。可是陈老师伊是一个善书生，善到连要去京城考试的钱都拢总无。过年到啊，厝里的大门爱大门帘，陈老师伊就替人写门帘，但是伊是义务甲人写，伊无收人的钱。有真侪人要包一个红给陈老师。陈老师伊拢无甲人收，全庄的人对着陈老师拢真尊敬。有一个福建人，伊看到陈老师做人是遐尼好，厝人阁是遐尼善切，所以伊就掠一只鸡母来送陈老师，要让陈老师加菜通好过年。陈老师伊起头一直推辞，但是迄个福建人真正是真心意。陈老师伊只好叫新生娘甲收起来，三十到啊，大家拢无闲在过年。新生娘伊就有那太人送伊的迄只老鸡母要来过年，谁知迄只鸡母只三好尔，黄元威母黄太太来啊，黄太太伊做人是真刻薄，黄太太伊拄好去碰见一只鸡母，伊在找迄只老鸡母，伊找真久找拢无，伊找来到新生娘的厝，伊看到新生娘的桌顶有一只拄三好的鸡母。黄太太伊想讲，这只鸡母一定是先生娘甲因偷掠，偷掠来抬。先生娘的厝遐尼善切，你太有钱通好抬鸡母来过年。黄太太一出嘴就骂先生娘，讲你这个贼婆，也敢偷掠阮厝的鸡母，佮讲一挂假歹听的话。然后就将迄只拄杀好的鸡母掠转去。当时的先生娘伊拢无辩解，因为对方是黄太太，是元威太太。跟他头家娘同款，因为陈老师伊是领元月的薪水，伊忍气求平安，因为翁婿是吃人的头路，在那一暝大家拢在围炉，陈老师伊有那倒转来围炉啊，陈老师伊就问讲啊，咱唔是有一只鸡母，你敢无抬？先生娘伊讲咱真无福气，迄只鸡母我拄杀好放伫桌顶尔，忽然间来一只狗啊，将迄只鸡母夹走去。我家己约，可是拢约袂到。但老师伊讲，这不要紧，这是咱的命，自家咱无吃好。
现在在金马宫吴太太，伊从迄只鸡母掠返去了后，伫吴王威面头前，就问讲先生娘是贼婆，甲伊偷掠鸡母。吴王威心中都想：先生娘敢真正会参像太太所讲的，甲人偷掠鸡？吴王威伊来到七村，看到有一卡倒砍的牛俩会叮当，甲掀开一个看，是一只鸡母。原来吴太太伊所饲的鸡母是走去七村食七啊，听到人在放炮的声、刷表声，回来打伫牛俩的钱啊。因为当头先煞只有牛俩倒砍的，煞走未出去。吴太太伊找一寡布找拢无，伊找到先生娘的厝，看到先生娘赚散，你太有钱开家来过年，伊无分乌白都甲人骂，就将迄只鸡仔掠返去。吴元贵伊即阵发现着家母了后，伊赶紧带伊的某来看，打一声嗨啊，冤枉着好人啊，拄只甲人骂，甲人糟蹋，甲人侮辱。吴太太伊知影伊唔对啊，可是伊无勇气承认伊的唔对，伊无勇气面对现实。吴元贵讲你做代志遐尼懵懂，何必惹人做贼？小等一下，那是陈老师回来，先生娘伊道予陈老师听。啊，陈老师伊来找咱理论，看咱要安怎样交代。三十暗过去啊，初一有那过去啊。可是陈老师甲先生娘并无来找吴元贵甲吴太太理论，颠倒真好嘞，伫打招呼。吴元贵甲吴太太两个人心中艰苦啊，因为好亲像欠人三岁共款，因内心真未得过。两个人参详的结果，伫初二迄一天。吴元贵就叫人来聘请陈老师，办真好酒菜，要请陈老师。陈老师伊受宠若惊，伊来遮教书三年啊。吴元贵毋捌讲要请伊，今年他会遐尼特别，遐尼好呢。陈老师伊心中在想，伊是一个善书生，伊自从甲某结婚以来，毋捌一日和某享受过。今仔日是过年。厝里送到连一只鸡、汤好家菜都拢总无，伊若是去予吴元贵请，放某伫厝里，伊内心会真不安。人讲有福共享，既然无法度共享，就归去提示伊无爱去奉请。这个时阵，先生娘伊心中有数啊，伊知影吴元贵、吴夫人会遐尼好咧原因啊。第三十日迄一天，伊予吴夫人冤枉是贼婆。冤枉伊偷掠鸡，吴夫人已经知影伊唔对啊。先生娘，伊知影了后，伊鼓励伊的翁婿挑工去哦。吴元贵请，看伫酒宴中，吴元贵甲吴夫人有啥物拍算？伫酒宴中，吴元贵伊讲，这两天先生娘敢有甲你讲阮夫人的代志？但老师讲无啊。吴元贵甲吴夫人听到安尼，心肝愈不安，愈感觉对先生娘真未得过。先生娘伊去予人冤枉，伊阁忍气吞声。吴元贵伊心中想要补偿伊，吴元贵伊就讲：陈老师，今年的考期，你有想要去复考无？陈老师伊讲：吴元贵，我是真爱入京复考，可是几年来我一直拢欠无钱，连路费都拢无，是要安怎样上京复考？吴元贵伊讲这无问题，伊赶紧叫吴夫人提20元助赞陈老师，和陈老师今年会当上京赴考。陈老师伊接到20元了后，伊感觉甲五体投地，唔知要讲啥物话才好。陈老师伊讲多谢吴元贵栽培，将来若是有成就的一天，出温出情一定报答。自迄个时阵开始。陈老师伊日夜苦读，本来伊学问都真好啊，佮加上先生娘逐日轻声细碎在鼓励，陈老师伊不负所望，伊真正考中状元啊！人讲富人宁富贵，就是安尼。伫当时的先生娘，若是无忍辱，若是无将事实的代志解暗藏起来，吴元贵伊就袂提钱予翁婿去赴考。翁婿就无到考中状元，先生娘伊即阵摇身一变，变成状元夫人啊！状元夫人是何等的身份？这是先生娘伊忍辱所得来的成就。人讲忍会求财，忍会报百年薪，就是安尼。今麦过来讲陈状元，
一考中状元倒转来啊，伊徛伫马顶是安尼，威风凛凛，全庄的人拢来咧迎接。人讲新年寒窗无人识，一旦成名天下知，就是这款的场面。吴元贵甲吴夫人心内是真矛盾，也欢喜也惊吓。欢喜的是陈老师，伊有今仔日是伊甲因斗三工的，惊吓的都是吴夫人，当时甲人侮辱，甲人骂插播，一声人变成状元夫人啊，唔知会报复无？陈状元，伊倒转来到厝里的时阵，伊是安尼洋洋得意，先生娘伊又那真欢喜。伊看到红仔有成就，这几年来，伊嫁予一个善书生，即阵算是出头天啊。谁知影伫这个时阵，陈状元，伊来坐伫椅仔哩，都叫先生娘改烫鞋啊，改烫袜啊。先生娘伊想讲红仔一定是真忝啊，都甲烫鞋啊，甲烫袜啊。陈状元伊阁讲脚甲我洗洗哩。先生娘伊感觉红仔口气无同款。好亲像变了一个人啊！先生娘伊看到翁婿变款啊，伊真受气。先生娘伊讲相公，伫你还未考中状元的时阵，你对我是遐尼体贴，你唔敢叫我甲你烫鞋啊，甲你烫袜啊，甚至甲你洗脚。今仔日你考中状元啊，一个入门都遐尼洋气，叫我甲你洗脚。但状元伊讲啊，我即阵身份无同款啊。先生娘伊真受气讲。你今仔日会考中状元，是啥物人的功劳？陈状元，你讲这是我的巴合啊！先生娘又搁讲，啊是谁提钱，和你去上京赴考？陈状元，你讲是吴元贵甲吴夫人啊！先生娘又搁讲，是安怎样？吴元贵甲吴夫人，他会提钱来援助你，这你敢会知影？陈状元，你讲这我都唔知影。先生娘又看到红仔，一个考中状元，煞变款。好参像小人得志的模样，好参像伊的成就，做某的人拢总无功劳同款。先生娘伊忍袂住啊，伊只好将吴夫人来做插播，没插播代志讲出来啊。先生娘佫讲过去的代志，我本来拢无爱讲，我过去安尼做是顾着咱的饭碗，咱是食人的头路。伫当时，我若是将代志讲互你知影。你一定会去理论，一定就会去冲突。啊，吴元贵、吴夫人，伊都未提钱来援助你。啊，你无钱就无多上京赴考，无去考试，你就无多考中状元。今仔日你考中状元啊，我做某人无功劳，嘛有苦劳。你做善书生的时阵，我唔捌有妄言，我奉待你，鼓励你，你嘛是对我真好，讲话嘛是对我真体贴。今仔日你一个考中状元，就叫我把你洗脚，你心肝即阵望看咧，安尼敢有道理？陈状元伊面红啊，伊知影伊唔对啊。陈状元伊赶紧赔罪讲夫人，是我一时想无够，我以后绝对会好好啊疼惜你，我唔敢阁有小人得志的态度啊。好一个陈状元，伊知错认错，伊知影伊的某是一个贤德的女人，伊今仔日会成功。有一半是某的功劳，自迄个时阵开始，两翁仔某更加恩爱。隔天跟吴元贵甲吴夫人以大摆酒宴，要请陈状元两翁仔某，准备要甲陈状元庆祝，顺便回过去的不是。伫酒宴中，吴夫人伊才承认过去的唔对，希望状元公、状元夫人唔通见怪。这个时阵，陈状元甲状元夫人因。饮醉思源，因知影如有成功，度量就要如宽。因不但无扣分，阁拜谢吴元贵甲吴夫人的栽培。从迄个时阵开始，吴元贵甲吴夫人才体会出施恩予人的快乐。因开始布施行善。陈状元伊当年拢会倒转来看吴元贵。陈状元伊到尾啊做甲义士，办案是真清，当地的百姓。拢称呼伊是陈青天，空中的好朋友。咱拄只所讲的故事，有量才有福，互咱做人有真济启示。第一个启示，伫代志还未明白的进程，唔通乌白讲话，乌白诬赖人。故事中的吴夫人，家己的家某找无娘，看人太假啊，就讲迄只假啊是因的。
佮骂人插播。好佳哉是对方原谅因，无计较，一切拢忍起来。到尾啊，则无惹大祸，大家则无歹面相看，互相报复，演变到歹的地步。第二个启示，千万唔通有小人得志的态度，小人得志的模样，人家会互人看清，到尾啊会遭受人的攻击。第三个启示，知错都要认错，知错悔改的人将来一定有那有成就，不但人袂责备伊，反倒转来是人会尊敬伊。第四个启示，低温报温的人会愈成功。第五个启示，施温服人的人永远是快乐的。第六个启示，夫人令夫贵，翁婿事业有成就，做某的人是真重要。一个成功的大人物背后一定有一个贤惠的夫人人，翁婿的成功有一半是某的功劳。好朋友，你的感想如何？

发觉咱有万千的肝炎，咱一定爱赶紧的吃中药甲治好，因为肝病会传染，严重的肝病可以收人的性命。你看，伫咧咱现在的社会，有真侪人拢因为米肝、西肝、脂肪肝，到最后拢变成肝癌、肝硬化，一个小夸失去注意。对来放母放子，和母子一生比人较歹命，和母子在那默默受，在那社会当中比人较拖磨。虽然平常时都要特别小心来过关，咱才有拥有的身体照顾家庭，疼惜咱的母子。咱若是平常都时常发觉肝火都特别大，在这个时阵都要开始就去过关。咱若是发现有米肝、西肝，还是脂肪肝，甚至去检查，知影肝粗粗，伫咧无好的变化。伫这个时阵，最好的肝药五红五宝丹，咱无论如何，拢爱赶紧的去买回来吃。咱五红五宝丹的内中有五红、珍珠甲绿豆红，这三个药材。自古以来就是清肝解毒、醒脑安神的好药材，也应该是得病大尽头的好药。特别是肝病，你若无擦鼻，严重是会受人的性命。大家拢知影，肝炎、肝病袂当放咧一直拖，拖久十个九个拢有无好的这严重的变化。这个时阵，十个有九个人伊拢会后悔。后悔以前无好好吃药，好好来过关。空中的好朋友，肝炎、肝病真正不是普通病，拖久对咱的身体、甲咱的未来拢愈不利。所以咱有肝炎、肝病，一定爱赶紧的医治。即马市面上上佳好的肝药就是牛黄五宝丹，一大盒400粒，3800块。严重的病，咱家三顿食，一盖各食8粒。那是要强肝、固肝尔，咱早暗各食6粒。咱那是临时临了要改酒毒，或者是改农药毒、改霸毒，这个时阵咱赶紧的各食6粒。食牛黄五宝丹，伊会清血油、清脂肪肝，所以大便会放乌乌油油的肮脏的物件，这真好。食牛黄五宝丹。这肝未来积油，肝炎、肝病慢慢啊来好去。上佳好的肝药牛黄五宝丹，用了那是好用，请大家报大家来服用。多谢，谢谢。阮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

0: 乡亲来进行共享服务。
1: 时常听人讲，肝病是国病，台湾人罹患肝病比例非常的高。现在政府在电视宣传，叫人爱预防肝病，脑肝病一定爱赶紧来医治。有人出事到美肝的大员，是母亲的美肝直接遗传给胎儿。有人担情岁啊，在咧上好，美型肝炎也会传染。若要结婚传后事，检查身体才去办喜事，不是人在咧看轻你，也不是人咧糟蹋你，不是人气嫌你，这是孤孤单单的我爱你。叫你过关，你若无注意，今仔日真系来出大事。即阵上好的肝药就是牛黄五宝丹。姜肝解毒，这无稀罕；软化硬肝，这才是稀罕。牛黄五宝丹一盒400粒，3800块。牛黄这好用，同人知，便吃便好，同人拢饿了。严重的肝病，咱三顿吃，一人一顿吃8粒。好会人，若是要过肝，只要4粒都功效。减解肝药在你身躯边。永远肝用肝健康，即阵你若是要爱，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减价7袋牛黄五宝丹。

即嘛，咱来讲何首乌这味药啊，到底有啥物神秘性？甲何首乌以何名经过？即嘛，咱开始来讲这段故事。第三个标题已经无记载啊。伫江苏省有一户何家的望族，本来何家是一户大户爷人，可是何家一代不如一代，一直到何殿仪出世的时阵，何家的财产甲土地已经未甲存无偌济啊。何殿仪伊自出世了后，都一直在开钱，伊的身体真烂，时常在破病。细汉的时阵是顽皮甘蔗，搁兼下骨穿凿。何殿仪伊十二岁的时阵，老爸都破病来过身去。伊十八岁的时阵，老母搁破病来离开人世。可怜的何殿仪，下骨的尽头时好时歹。十八年来，伊的爸母为着要医好伊的病，会使讲是散尽家财，聘请真侪名医来伫治疗，可是拢无法度将何殿仪的身体保护养起来。天气若是较寒冷，下骨就压起来，小花做着工课，都安尼喘平平平平喘，放起来是有够可怜的。何殿仪伊自从老爸老母死了后，伊变成孤单、凄凉、无伴。伊为着要顾三顿，伊搁滴着下骨喘哨，伊无阿多通去做工课，伊只好将土地一直变卖。因为滴着下骨喘哨症，身体搁真虚弱，家产有若开完啊。所以无人敢嫁伊，何殿仪伊只好孤孤单单过着伊一生，一直到何殿仪五十四岁时阵，已经头毛出酒底啊，家产有若开袂完啊。何殿仪伊一个人时常在怨叹，为何伊的命会遐尼歹，遐尼坎坷，会得到这款病，救死不能，救我阁活到遐尼艰苦。伊想着伊财产拢卖完啊。只剩即马在住的破草厝，甲一块山坡地，伊心中惊吓，未来日子是要安怎样过得好？有一天何殿仪，伊心血来潮，伊想要去山顶行行咧，伊一步一步向山顶出发。虽然是真喘，何殿仪伊硬忍耐。伊来到山顶的时阵，伊感觉山顶的景色是遐尼水。伊对悬人悬的山顶，甲看对海的迄边面，伊感觉心情是真开朗。伊规世人毋捌遐尼欢喜过，伊嘛想袂到，来到山顶行行咧，会有遐尼济好处。伊忽然间感觉精神也真好，虽然是还阁会喘，但是心啊未感觉安尼白条咧同款。何殿仪伊来坐伫山坪咧，伊看到有两丛好亲像豆仔的植物。一丛是顶是紫色的，一丛顶是白色的，两丛离差不多有五公尺。可是这两丛植物好参像精灵同款，顶会来交做伙。何殿仪伊心中在想，这到底是啥物植物？顶它遐尼大条，何殿仪伊就用手对茎的所在甲挖看咧。何殿仪伊挖到茎的所在有一粒参像面桶遐尼大。乌乌的物件，稍等一下，再阁继续讲出来去。

我只讲何殿仪，伊挖到一粒乌乌，大约有面汤遐尼大个物件，大约有几十斤。何殿仪伊心中在想，这款物件唔知会食得无？厝里也已经无米啊，钱我那开完啊。何殿仪伊将迄粒物件摕转去厝里，伊边啊看到人就问讲：你捌看过这款物件无？可是拢无人知影。有一天何殿仪伊在困的时阵，伊眠梦到有一位仙风道骨、头毛翠手白的先生来甲伊托梦讲何殿仪，赶紧将迄粒物件食掉，这是先生所赐的。何殿仪一连连三天拢做这个眠梦，何殿仪想讲食看咧，准讲有毒会来死去嘛是不要紧，万一伫厝里也已经拢无米啊，伊的人生有若无解困惑，伊第一次食一丝啦，伊无感觉安怎样。既然无毒，就加食一丝啦。伊无意中食到千年的何首乌啊、何殿仪，伊发觉迄款物件粉粉，规气甲磨做粉，准做粮食三顿食。伊逐天拢去山顶挖迄款植物倒顿来食，伊的身体好亲像一日一日一直用起来同款。不但惊到路未喘啊，精神阁百倍。经过一年了后，何殿仪本来是几粒头壳的白头毛，即阵搁再发出来是乌金柔嫩的乌头毛。伊面色有那愈来愈光骨，有色有气，伊好亲像愈来愈少年同款。全庄的人看到伊180度的转变，伊本来是一个病夫，即卖已经变成青龙活虎的青年人同款。不但下骨好气，百病搁消毒，伊感觉清新，伊愈来是愈少年。伊头毛变成乌金柔嫩，面色阁红个，讲着话声音阁响亮，庄内人拢感觉真奇怪。莫非何殿仪又得到啥物仙丹妙药？何殿仪伊听到安尼，伊灵机一动，伊讲伊就是得到仙人家己的仙丹妙药，不但会当消毒百病，阁会当气怒欢笑，延年益寿。伊做安尼。制作真侪仙丹出来在卖，交代人爱连连食两年，因为山顶所办的唔免本钱的。何殿仪伊到尾啊，阁赚真侪钱。何殿仪伊60岁的时阵才娶某，因为伊有钱啊，伊身体阁真勇，某才20几岁尔，是安尼水当当。结婚才一年尔，就甲生一个后生，这个后生改号名叫做何延寿。何延寿伊同款有那做仙丹在卖，家己逐日有那拢在食仙丹。何殿仪伊食到160岁，才过身去。伊的囝何延寿有那食到160岁，何延寿伊有那生一个囝，庄内人拢将伊的囝改号名叫做何首乌，因为因所卖仙丹会当予人白头毛变成乌头毛，因姓何，所以叫伊何首乌。到尾啊，这味药啊被人发现啊，才将这味药啊改号名叫做何首乌。即马咱来讲何首乌伊的药性甲药效。何首乌伊的药性甘苦涩，何首乌有添精益脆、滋补肝肾、补血补气的药效。何首乌有赤的、白两种，赤色的是甘的，会当入血分。白色的是木，会当入气分。何首乌有赤色甲白色的，是因为拄好刚好对。那是到暗时啊，两丛的尘会主动交做伙，所以佫加好一个名叫做夜交尘。何首乌那是300年以上的，参像念经的木鱼线的大粒。千年的何首乌真罕有，除非是深山拿来。千年的何首乌有面汤线的大粒。何首乌上盖好的用法是选赤色的一粒、白色的一粒，用竹刀去皮，然后用竹刀甲切做一块一块，千万唔通用菜刀来切，因为何首乌这味药啊是甜啊，上好是用芋头啊甲何首乌做伙来浸，温火看看浸，爱浸九遍、晒九遍，安尼效果上盖好。那是在食何首乌的时阵。唔通食到猪血、鸡血，还是无人的鱼啊？其他参像菜头、蒜啊、葱啊，有也未使食到。尤其安尼才袂假掉。
那是用何首乌、人参这两味药啊来做药丸，长期来个服用，会当强壮筋骨、补身体。那是身体虚弱，也是四十岁过要保养身体，用这个盐方，不但药性温和，确实有妙不可言的效果。那是用人参养阳汤，也是八珍汤来配合何首乌，会当治疗脾脑肾衰、发白头毛。那是用何首乌丁，药名叫做野高丁，配合刺激梅、地夫子、虾虫子、牡丹皮、甘草这几味药合作伙，会当治疗风热性的皮肤病、身躯痒。那是热天皮肤过敏、湿疹、身躯的痒，也是歹意的皮肤病，拢会使运用野高丁来去加油啊，效果拢真好。那是皮肤病、身躯痒的好朋友，您会使试看咧，会使提互周边的中医师甲您参考。

0: 进公狗。
1: 俗话直直讲，六月拉开口是臭死人。啊，咱人那是肝无好，肝火大，或者是得着肝炎。在这个时阵，嘴那是个闭开，对三千口臭，臭甲亲像六月拉。这是咱肝脏开始无健康的信号。肝的毛病无好医，这大家拢知影。但是肝病并不是无药医，有真侪人去得到严重的肝病，拢是食中药来医好去。咱中医中药上界可用的肝药就是牛黄、珍珠。所以咱即马那是有得到肝病，也只好用上界贵、更好用的牛黄。牛黄王伯丹较早有人讲是牛黄清心丸，也有人讲是牛黄丸。牛黄王伯丹自古以来就是多功能的好药材。牛黄王伯丹唔乃当治疗各种的肝炎、肝病，甚至可以当预防肝硬化。牛黄王伯丹也当清脑、醒脑兼安神，对着焦虑症、失眠症。都会当使用牛黄五伯丹落去个治疗，尤其即卖真侪少年人电脑、手机啊、耍鬼迷，长期的困眠不足，日时下气失神，上班无精神，这是歹习惯。故来肝无法度得到充足的休困，肝细胞无法度修复，对渐渐伤害着肝脏处理咱身体废物甲解毒的功能。咱若是要强肝、固肝，爱预防肝病，爱治好肝病，牛黄五伯丹一定爱买回来吃。牛黄五伯丹虽然无便宜，但是咱人若是有生命，都金钱。咱人的生命当然是比金钱更加重要。伫咧咱得着肝病、心情真差的时阵，牛黄五伯丹是咱希望的一拍明灯。牛黄五伯丹一大盒四百粒3800块，严重的肝病咱三顿吃。啊，那只是要解酒毒、解霸毒，有去喷农药，要解农药毒，咱早晚吃六粒。那是只是要过肝尔，咱只要早起时啊吃六粒都功效啊。我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减价七代，牛黄五宝丹。

若要光明灯，需要天佑站；若要儿孙友孝我，我今同孝难相亲。养儿贵乳儿弟孝，我啊反哺惜亲情。何况是万物至尊的人呢？咱人有灵性，有理性，有感情。咱知影有恩就要报恩，何况是父母恩呢？人讲父母恩情深似海，养育之恩是脚大天。空中好朋友，父母的需要咱爱知，父母的身体、父母的健康，咱一定爱去关怀。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观区请加控制。空中的好朋友，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也希望大家报大家收听，我只祝大家身体健康，家庭美满，事业顺利。多谢，谢谢努力。

0: 广播电台。
1: 阿福伯啊、
2: 哎、
1: 你知道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吗？
2: 我知道，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是国民年金
1: 啊，这么多。
2: 对啊，早上8点到晚上10点，你都可以拨免付费专线1957，不但有专业社工为你服务，必要时还会通报给政府或公所提供协助哦。
1: 那我赶快去了解。
2: 1957，传递温情。以上为卫生福利部广告。
3: 各位朋友，安社中医诊所为了提高服务品质，服务电话改做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4: 真正的水不是化妆品有多贵，是大家要安怎照顾自己。由彰化县大川青溪妇女协会甲本台伫8月15号礼拜六下载10点，伫甲东川中青会馆举办基础彩妆课程，特别邀请郑文老师带来一节上实用、上容易开始的基础彩妆课程，好化妆无搁再是困难的代志，是大家拢会当享受的小幸福。名额有限，赶紧招好朋友做伙报名，咱做伙变水、变自信、变快乐。报名电话：0921-256-199，找陈小姐。
5: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
3: 位在彰化县花坛乡白沙溪中原路顶头的文德宫，伫咧康熙27年建庙，福寿福德正神，称呼做保安宫。道光6年改名做文德宫。
6: 沙拉美林里菜花村主要是以着台湾50年前的街景为主题，来构成着怀旧的景色，完整重现着早期台湾淳朴的街景，处处拢勾起着咱心中怀念细汉的情景。这当阵是下午3点，你所收听是花莲广播电台 FM88.7。
7: 健康万谈，行医行善，渐进受渐医师主讲，开立选择服务。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大家健康平安快乐，大家医不同在。若是要求健康，就要靠家己照顾。咱饮食起居爱正常，荤酒不能唔通过量，若是要求平安，就要靠家己小心注意。平常时就要行善积德，对着事大人一定要友好。若逐日拢想要会快乐，就要会晓知足。有若要有度量，应该要有包容的心，时时刻刻要检讨家己去原谅别人，安尼就会快乐。身体上若是有大细样的毛病，有欠点的所在，你会使来服务处，我会使做恁的家庭医生，我会使做恁的医药顾问。若是有大细样的问题，我会使拍电话来询问。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台北市重庆北路1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99-2699-2599-2699，外观区请加02。另外一支电话专线拢会通：0991232899，0991232899。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多谢，谢谢。
8: 即阵的科学虽然是相当发达，
7: 但是也阁有真侪代志，根本用即卖科学，我也推测未出。世间上即阵也阁有真侪奇奇怪怪的代志在发生。有一种人，伊会知影未来咧发生的代志，咱只好讲伊第六感特别好。嘛有人讲某某人是阴阳眼，会当看到阳的世界，嘛会当看到阴的世界。但是那无阿多看到的人，伊都唔相信啦。较早我差不多七岁时阵，我甲人讲我捌看过飞碟，但是大人有那唔相信，讲咱在讲过，咱在讲白贼话。即阵已经证明飞碟是外星球飞来的物件。地球有生物，有人，有船，有太空船，有飞机，外星球一定都有。那暗时啊，夜头一个看天星是虾米只？多一粒星有大人，咱即阵也阁唔知影。宇宙到底是有外宽，咱即阵嘛唔知影。光的速度是真紧，一秒钟会当射地球七点半。早时啊，日头拄出来，日头的光来到地球要八分十八秒。咱暗时啊所看到的北极星，伊的光射来到地面要四十四年。咱即阵的太空船速度那是像光线紧。你去到北极星，都有那爱四十四年，可见宇宙是有外宽，何况还阁有真侪星球比北极星都较悬。佛家讲天有三十三外天，这个世间到底是不是有鬼神？有人讲有，啊，也有人讲无。今晚我将一段经过印证的真实代志，讲予大家做参考。有一天我去南部有名的所在找朋友。好朋友见面，大家是真欢喜，哪泡茶就哪开讲。在开讲的中间，无停无止，煞讲起鬼神的代志。我的朋友就问伊老爸讲：“你年岁已经是七十几岁啊，是毋是捌看过鬼神？”我迄个朋友老爸讲：“是，伊是捌看过。伊唔敢讲有还是无，但是那是地界鬼魂，伊相信是有。”今麦咱开始来讲王阿伯，伊亲身印证的代志，和大家做参考。有一天，王阿伯，伊困到半暝啊三点外时阵，伊忽然间伫梦中惊醒起来。伊感觉这个梦是真奇怪、真逼真，所以伊爬起来在食薰。伊老看手讲老的啊，啊你规世人嘛捌半暝啊爬起来在食薰，啊阴暗是安怎样？到底是什么心思？王阿伯讲老看手的。我拄只望到我迄个朋友金水啊，伊伫一个所在伫开买车店。我迄个朋友已经死去三年外，但是我拄只有甲伊讲真济话。我天光的时阵爱按照伊的委托去找伊的某阿娇啊。伊的老牵手会讲，闽南大家嘛会，闽南的代志阿向认真，但是王阿伯讲老牵手的，你唔知啊。这个梦不是普通的梦，来，我讲给你听。明仔载我会随时印证，看有还是无。王阿伯讲，伊困去了后，伊感觉伊无目标，一直行。伊行过一座桥，行过这座桥了后，伊看到路边有一间马车店，伊甲看一个详细。伊有看到金水啊坐伫店内面，伊感觉真奇怪。金水啊都已经失去三年外。他来这开马车店，敢会伊看唔到去？伊迄个时阵感觉真嘴巴，想要讨茶啉。伊行到马车店店内时阵，金水啊，我那真着惊。金水来讲：“啊，你无代无志，走来这是要创啥？那是无代志，也是赶紧转去。”王阿伯就讲：“我真嘴巴，想要啉茶。”金水来讲：“阮这的水，你千万唔通乌白啉。你那是啉了后，就无多倒转去啊。”天都已经在要光啊，你也是赶紧回去有较好。伊就甲金水啊讲：“啊，恁某阿娇即阵生活是真艰苦，一个富人人咧饲一丁囝，即卖伊是真可怜，日子是真歹过。你嘛该斗想办法。”金水啊讲：“我即阵一只嘛无好过，我自保都用得无法度啊，我太有法度甲伊斗三工。”不过阿娇伊那是生活真正真艰苦的话，我伫在生的时阵，我的婿啊，我有借伊三千块，
0: 麻烦你若是回去了后，叫阿娇去甲伊讨3000块。即阵我的婿啊，是伫新营后街啊，伫开韩字签店。阿娇若是去甲讨钱的时阵，我相信伊唔敢傲慢无爱行伊。但天都特别光啊，你赶紧回去。伊的时阵，伊行出河边，伊去个河边，甲揢一刀。伊拔一刀了啊，就安尼精神起来。王阿伯，伊在讲伊梦中的经过，予伊老看守的听。但是伊的老看守的拢认为这是在迷茫，这是无可能的代志。但是王阿伯，伊为着要印证这件代志，伊真早就搭铁马来找阿娇。王阿伯就甲阿娇讲：昨暝我有梦到金水啊，金水啊，有甲我讲，较早伊有一个婿啊，伊捌借伊3000块。伊讲你若是生活有困难，你会使去甲伊讨钱。较早3000块唔是小数目，阿娇伊就讲，啊当时金水啊，有人唔捌讲起，啊我即阵嘛无照顾，我是要安怎样去甲人讨钱？再佫讲梦中的代志敢有事实？啊我嘛唔知影伊的学生即阵是住伫啥物所在？王阿伯就讲金水啊有交代，讲伊即阵是住伫新营后街的所在，伫开韩字签店。伊叫你囡仔带来去找伊。伊若是看到你，就提钱行李。阿娇，伊是半信半疑，敢真正有这款的代志？伊即阵生活是真艰苦，伊只好试看咧。伊真正囡仔带咧来新营后街啊，真实有一间韩字签店。较早金水啊的婿啊，看到师傅娘来找伊，伊真好咧来招待。迄中昼佫办得真澎湃，请伊，佫主动提钱行阿娇。王阿伯一到尾啊，伊印证的结果，原来金水啊，伊有事先甲伊个婿啊托梦，叫伊爱行钱。这个故事是我的朋友的老爸王阿伯伊亲身的经过。世间上是毋是有鬼神，只好由个人的见解去判断。

六灾一柱寒，六亡三柱端。这句话是民主对小弟真有敬意，对伊后母阁真友好，所讲出来真情话。只有一段小故事，即嘛，咱来讲民主伊友好的故事。民主伊细汉的时阵，亲生的老母都来过身去啊，伊的老爸阁在娶后秀，后母有阁生两个囝。民主伊平常时对后母有那真友好，对待两个小弟有那真疼惜。但是伊的后母对囝却是两样心，对家己的亲生囝是真照顾、真疼惜，对民主是视而眼中钉。但是老爸还阁伫咧，后母有那唔敢伤过分。有一年，伊的老爸出外做生意，后母就利用这个机会对民主百般虐待，大细人工课，参像凑茶、灌水、饲猪、饲鸡。小弟条饼内底拢是叫民主来做，啊！伊两个小弟啥物工课拢总唔免做，厝内面食剩的剩饭剩菜，才留予民主食。民主伊不但无妄言，伊认为伊是顶主，安尼做这是应当的。伊同款对后母有那要阁真友好，对小弟有那真疼惜。有一年寒天到啊，后母有那甲做一领棉袖。两个小弟同款，有哪拢有做棉绣，但是伊个棉绣特别高，啊小弟个就较薄。伊个老爸倒转来的时阵，看到安尼是真安慰。人讲后母袂疼惜情人囝，这都无影。有一天寒流到位啊，两个小弟拢无感觉寒，但是民主伊是安尼寒甲皮皮出。伊个老爸看到安尼是真受气，就拿鸡毛枪甲伊拍，拍真大个。拢怕伫迄领棉袖哩，哪怕都哪袂，你遐尼无路用。恁两个小弟所穿的棉袖是比你较薄，伊都无得化寒。啊，你的老母甲你做特别厚的衫，互你穿，特别疼惜你，你却是在化寒。伊的老爸愈怕是愈受气，到尾啊，怕甲棉袖破去啊，棉啊落甲规涂骹。伊个老爸看一个真，原来唔是正个棉花来做的，是芦花。佮将另外民主小弟所穿的棉袖，佮拆开一个看，却是正港的棉花。伫这个时阵，伊个老爸已经知影民主的后母无疼惜伊，暗中伫佮伊虐待，伊感觉心肝正疼。原来后母普通时拢是做表面的，拢无真正伫疼民主。民主的老爸。气甲忍袂掉啊，都举一支刀要杀民主的后母。伫这个时阵，民主伊赶紧走下来，将因老爸脚给抹掉来讲阿爹，你爱善书而行。六灾是一柱端，六亡是三柱寒。这句话意思就是讲，我的后母虽然是苦读我，但是我迄两个小弟，伊却是真照顾。敢若我孤单而已，但是那后母你该杀死。三个囝都拢无人照顾啊，三个兄弟啊，拢爱受寒受饿。伊个后母听到民主讲这话是非常的感动，从此以后就真正疼惜民主。这是民主伊用友好、用真情感动后母的故事。

0: 上广告。
1: 即阵咱的社会得到官卑人实在有够多，一个无细致或者是小夸失注意，都会染到官卑。虽然平常时啊是官勇勇、身体勇勇的时阵，咱同款来过关。咱经济上乃是最高的范围内，上佳好的官药牛黄、五宝丹也爱加减买来吃。咱吃牛黄、五宝丹，一天只要改吃六粒，咱就发到和肝真用。咱的肝脏会让改掉咱体内所累积的毒素，亲像青菜、水果所累积的农药毒，亲像咱饮酒过量所积的酒精毒。咱吃牛黄、五宝丹，体内霸毒都会让全家清气流流，连三焦五毒血也会当改清好你。所以咱吃牛黄五宝丹，咱的肝会真勇。吃牛黄五宝丹，咱就较袂有肝病，就是有肝炎、肝病人，来当豆豆来好去。牛黄五宝丹也当有这么好的功效，就是牛黄五宝丹的内中，咱所选的十二味的药材，拢是试验过试验，对着治肝、固肝，也用讲是上佳有功效的好药材。特别是牛黄、珍珠、绿豆黄这三味药材，主攻。

美满，一家大小每天都笑眯眯。牛黄五宝丹一大盒400粒，3800元。咱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

0: 进广告。
1: 在我们人的一生当中，妇人人是比男人更艰苦。妇人人他每天都要为家庭操劳，还要照顾孩子大小，也要温柔体贴来款待先生。他每天的家事是很辛苦的，他不但家事很辛苦，有的连月事都属于很操烦，有来也烦恼，无来也烦恼，身体若较虚弱一点啊，逐个月拢爱艰苦几啊工，有是头晕、头痛、腰酸背痛、脚酸手软，会感觉精神真懒、真疲劳。有诶也会肚背痛、腹肚痛，有诶是全火，有诶是洗未完，各拢变成欠火。有少数诶人因为

过度欠过过分多，或是因为经血经毒生条仔子卡乌斑。以中医师角度来看，福建人的卫书若是要认真甲论起来，学问真深，可亲就是卫书会一直进前，这是属热；那一直退后，这是属寒，上欠血。胃酸来多胃痛，这是属血路不顺；腹肚的胀，这是属气路不顺；如果有血压，这是属欠血，属虚寒；如果胃酸无来，腹肚过会胀痛，这就是子宫来发炎嘛。啊，那是子宫左右会痛，这是属卵巢发炎。另外有一种是子宫下垂、膀胱退化，会感觉腹肚会胀胀衰衰。福建人的胃酸也不是每一个人拢同款，有少数的人是两个月来一摆，这叫做便胃；有的人是三个月来一摆，这叫做奇经；有的人一年才来一摆，这个叫做癖年。另外有一种福建人，伊上界有福气，伊一生拢无胃酸来，但是同款会当结婚，同款会生囡仔，这叫做暗经。但是这种福建人是真少数。詹医师平伊的一生当中，只看过一个名，那是病危、奇经、癖年、暗经，这不是病，无关系。前面我们讲阿经无来，都一直住葫芦棒，一直在咧食催经的药啊。中医师在咧调经理代，验方真多，上界好用，上界通用，最有功效的就是明肺天仙丸。明是日月明，肺是王妃的肺，明朝的王妃，伊所留落的验方，伊赶快会当调经理代，会当予女人的身体用。好女人虽个亲像仙女同款，所以才会将伊号名叫做明妃天仙丸。伫咧詹医师行医的一生当中，伊用明妃天仙丸伫咧治疗福建人的痛经，伫咧治疗带下症，伫咧治疗福建人的胃输不顺、欠血、身体虚弱所引起的头晕甲头痛，所引起的腰酸背痛、脚无力。效果拢总真好，福建人那一直食明肺天仙丸，真正身体加真勇，也愈食愈水，连头毛皮肤拢会真金骨。一直食明肺天仙丸，真正较袂老，也袂去卡乌斑、生条仔子、卡老人斑。明肺天仙丸即阵销路是真大，有诶用着好用，拢袂贵收诶。归宿来除了杂波以外，拢在咧食明肺天仙丸。欧巴桑阿婆拢来食明肺天仙丸，骨质较袂酸痛，骨质较袂去受伤。明肺天仙丸一罐300粒，1600块，咱早暗个食8粒。那时常咧痛经、大背痛，照三顿食，请人民注册商标。减价7袋，这正是正的明肺天仙丸。有房买无，请拍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我会派专人送到府上，减价7袋明肺天仙丸。多谢，谢谢。

咱台湾是海洋性的气候，所以有真侪人去得着鼻腔病。鼻腔病大部分拢是身体虚弱、气更冷、人无抵抗力、惊风惊冷来引起的。详细甲分起来，有过敏性的鼻窦炎、飞蚤性的鼻窦炎、鼻涕脓、萎缩性的鼻窦炎、甲鼻咽癌。鼻腔病开刀只是短期间会较轻松。那是开刀了后，也要赶紧来包扎身体，有可能会当根本治疗。那是开刀了后，无来包扎身体，免偌久，一定是会阁发作。咱中医在治疗鼻腔病，爱大先看是属什么款的鼻腔病，然后再来对症落药。要治疗鼻腔病，爱分两个过程，第一个过程就是治标，第二个过程就是治本。治标的意思就是选用适当的药啊，将鼻腔病所产生的症状甲消毒淡杂。亲像我拍卡像流鼻水、杂鼻、流鼻膏、鼻会倒流，有时头壳会痛、目睭会痒、耳孔会痒，这些症状甲消毒啊，再来包扎身体。治本的意思就是包扎身体，来保养元气，让咱的身体有抵抗力。未惊风，未惊冷，未时常去感冒，安尼鼻腔病，这是正港的根本治疗啊！治标的药啊，参像辛夷、苍耳子、牡丹皮、泻心、固本、牛不食、白芷、薄荷、菜瓜根、枳实、赤竹、桔梗、石脑石，看出什么症状，就选用什么药啊！治本的药啊，参像风光、姜子叶、茭白、五味子、洛阳、青花桂、贝母、天冬、麦冬、附子、青棘、当归。看咱人的体质，看是要用凉补、温补，还是热补，还是要用滋阴呢？那是冷热不合的人，都要用凉补，还是选用滋阴呢？那站呢笑眯眯的人，都要用温补，还是用热补？以上报告大家做参考。

医德好，医术高，这是上界标准的医术。医德是一个医术的品性甲操守，医术是一个医术的内在甲包含。一个医生有真好的医德，可是伊无真高的医术，这叫做微中不足。一个医术有真高的医术，可是伊医德真歹，这就参像较早贪官。有钱办生，啊无钱办死，同款。就是即阵，马古有真侪大病院，现现病人都真危急啊。但是伊无钱交保证金，一条命为着钱，煞白白来转去。这是医生的罪过，医生的医德无够。较早的文人，有学问、有涵养的人，有讲过一句话：讲不为良相，愿为良医。这句话意思就是讲，一个好的宰相，伊会当将国家处理甲真好势，会当予天下太平，予百姓幸福。啊，一个好的医师，会当医好人的病，会当救人，嘛会当予百姓健康。所以，一个好的医师对国家社会占真重要的角色，伊处处是受人尊重。过去阮老师时常讲，医术爱不断研究，爱求新。求真、求实、求效果，医德一定爱修。钱虽然是人人爱，但是君子爱财是出之有道，出之有方，千万唔通乌白来，唔通有钱的啊，就要改医；啊，无钱的就无爱改看，这是罪恶。另一个那是行医，那拄到无钱的人，爱更加疼惜因。会当祝福因健康，就是祝福因的家庭幸福，千万爱谨记在心。老师所讲的话，过去老师的训示，老师过去的指导，一点一滴，我拢唔敢放任一滴。我开辟健康漫谈、行医行神这个节目，并不是要表现我的才华，也不是要求名甲求利，上界重要的目的。就是要大家知影，中医中药确实有那真好用。第二个目的，就是希望社会上的老人先进、贤淑，那是有严分，唔通过比。一个人在救人，伊的能力总是有限，那是将严分该公开出来，所救的人一定是够较济。那安尼，敢唔是功德无量嘞？

上帝讲，至亲都是药，满山遍野的青草药，看会到的、望会到的，拢是药。但是若无正内行，千万唔通乌白口，唔通乌白食。满青草有若爱内行，大本的、细本的、茄子的、刀子的、生毛的、发刺的，一定要分得清清楚楚。参像山葡萄，都要用细本的；定伫野冬，都要用刀子的，比较较有效。空中的好朋友，那是要用青草药，上好去青草店，还是汉药店买，不但省工，阁安全。青草药有诶毒性，有那真烦。参像结节桃、吐血仙、万多罗花、脑秧花，这些药啊，拢是毒性真悬诶青草药。有毒诶青草药虽然功效拢比较较好，但是要用来治病，一定是要过节，看是要戒盐、戒酒、戒姜、戒醋。过炒、过漂、过团，安尼毒性都会消失去，治病都万无一失。尤其是药啊，那是过节过，有时用法都拢无同款啊。参像山鸡子这味药啊，你那是青用，是用伫下火，但是那个炒乌变成乌色，伊的功效都变成紫火。果参像红花这味药啊，你那是用少少啊，有补火、气风。治疗风湿酸痛的药效，但是若是吃过量，就会变火变未止。所以咱用药一定要谨遵细致。空中好朋友，你若得到什么秘方还是验方，你家己若无正内行，一定要阁请教就近的中医师，千万唔通自作主张。若自作主张，有时就会误事。

0: 进公狗。
1: 时常听人哋讲，肝病是国病，台湾人罹患肝病比例非常的高。即卖政府伫咧电视宣传，叫人爱预防肝病，脑肝病一定爱赶紧个医治。有人出事到美肝的大员，是母亲的美肝直接遗传给胎儿。有人感情细啊，伫咧上好，美型肝炎也传染。那要结婚传孝时，检查身体才去办喜事，不是人伫咧看轻你，也不是人咧糟蹋你。不是人气嫌你，这是孤孤单单的我爱你，叫你过关，你若无注意，今仔日才会来出代志。即阵上火关药就是牛黄五宝丹，姜肝解毒，这无稀罕；软化牙肝，这才是稀罕。牛黄五宝丹一盒400粒，3800元。牛黄这好用，同人知。变家变好，通人拢恶路。严重的肝病，咱三顿食，一顿一顿食8粒。好会人，那是要过关，只要4粒都功效。减解肝药在你身躯边，永远肝用肝健康。即阵你那是要爱，咱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减价7袋牛黄五宝丹。
2: 若要光明灯，需要天佑站；若要医顺有孝我，五斤同孝难相亲。养儿贵女儿弟孝，我反哺惜亲情。何况是万物至尊的人呢？咱人有灵性，有理性，有感情，咱知影有恩就要报恩，何况是父母恩呢？人讲父母恩情深似海，养育之恩是脚大天。空中好朋友，父母的需要咱爱知，父母的身体、父母的健康，咱一定爱去关怀。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重庆北路1段。102号，台北市重庆北路1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2559269，外关区请加02。另外一支电话专线拢会通：0991232899，0991232899。空中好朋友，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嘛希望大家报大家收听，我只祝大家身体健康，家庭美满，事业顺利，多谢，谢谢，努力。

0: 花开得好漂亮哦，爸爸爸爸，我听到花开的声音哦。 FM88.7 花园广播电台。
1: 咱尖甲七代冬虫宋之精，全名是尖甲七代冬虫夏草人松灵之精。冬虫夏草适合伫日常保健，会当增强免疫力。人松是百草之王，会当补气、预防感冒。灵芝更加是珍贵的天然滋补品，会当提升全身躯的健康。尖甲七代冬虫宋之精有这么丰富的营养成分，当然是用来保健咱的身体上盖好。老大人顾咱的健康，上班族增强咱的体力。那是破病了后疗养咱的身体，和咱的精气神十足。尖甲七代冬虫宋之精一大罐2200元，一天30cc 的灵芝精，加泡500cc 的冷滚水做茶啉，咱的身体会加真用，嘛真有精神，真有元气。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尖甲七代冬虫宋之精，多谢，谢谢。
2: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讲到江淮县的花旦乡，咱可能想到捌出名过起厝的红砖啊。但是你敢知影，细细蕊啊，真水的万年花，同款是由花旦来的呢？江淮花旦是全台湾上界大的万年花种植区，也是台湾唯一一个无种地却是当产地所在。只不过花旦所生产的是真芳的万年花茶。人你讲六月万里透蜜香，每年万里花盛产的季节，一对又一对盛开的万里花都亲像
3: 小桃有三枝，芭乐枝、梅亚枝、棒的枝，还佫拥有美丽山峦以及特殊的古迹。有闲则小少来小桃枝。这当中是下晡4点，你所收听是 FM88.7 花园广播电台。

感谢收听大船日港的节目，咱这个节目是由着天宝公司赞助，阿斌现场主持服务，服务中心的专线电话2525500，2525500，这是台南的电话，外环区的乡亲们卡头前加06。感谢收听，也欢迎随时加阿斌批评指教。

在咱北港林大学，来到恒星药房，过跟咱五名解读员讲交代，讲四点的第一首，要来唱这首《妈妈，我想你》，阿斌邀请大家。

来非常感动好听的歌曲叫做妈妈我想你，这是咱住在北港的林大姐来到咱信心药房咱交代家好听来做第一首歌曲说叫做妈妈我想你啦，感谢非常感谢大家收听阿斌跟咱主持，咱的时间大准地讲每礼拜到拜六下晡时啊四点进行到六点哦。今日是八月七日，今日拜四，古历加到六月二四啦。可能讲啊，就是爸爸节啦。人咧讲爸爸那滴个，咱咧天就滴个啦；妈妈那滴个，咱咧厝就滴个安尼啦。啊，所以对许多人，这是咱咧根啦。哦，许多人无滴个，咱咧根就无去啊。咁是安尼，哦，咱咧只有跟他怀念啦。所以许多人啊滴个，就是咱咧天加咱咧厝拢滴个安尼。那许多人那善家。咱做事虽然啦，较有法度，咱就用钱来跟友好，互因过较好的生活，敢是安尼？啊，若是人破病，咱就用照顾来跟友好；是大人孤单无伴，咱就用陪伴来跟友好；啊，是大人做啊细细念，咱就跟亲属听来友好。所以，是大人破病是一世人辛苦一世人，吃老啊需要咱的陪伴。啊，所以有人是安那想过年过节。爸爸节也好，妈妈节也好，咱若讲较无闲，咱就开始用电话啊来甲咱许多人讲辛苦咯，吼、哦、啊大家特别注意，唔通安辛苦钱用骗骗去，刚开讲真句话呢，敢陪伴，敢照顾，敢友好安尼吼，非常感谢大家收听啊，都接了这个歌啦吼，啊都爸爸节也要到啊，人讲爸爸亲像山啦吼，爸爸滴，咱的天就滴啦。妈妈滴个，咱厝的滴个安尼哈，友好爱叹一时。感谢大家收听，阿斌个咱主持大准日讲哈，阿斌个看一下历史上的今仔日啦哈，大家唔知记起未？1945年，就是民国34年啊，这已经是80几年啊。迄阵战乱的时阵，美军呐、啊，美国的军队在日本的广岛这个家，牵第一粒的原子炸弹，迄阵造成超过100,000人的死亡啦。啊，第二次的世界大战，就两粒炸弹解决啦。日本就是这两粒炸弹，吼、哦。第一粒就是1945年，啊，就是今仔日历史上的今仔日，八月七日，美国的军队在日本的广岛啊，牵第一粒的原子炸弹，砰一声，100,000人死亡。另外战争哦，足无情的吼、哦。所以即嘛讲，美国甲伊朗在战，俄罗斯甲乌克兰。战争带来就是两字叫做无情啦，啊，所以哦，上个时都卖了，吼，啊，这历史吼，你要记历史的教训啦，吼，啊，所以哦，什么代志时代在进步，会当用讲的，就卖用武力。战争是最后一个手段，啊，并看了这历史上的今仔日，吼，1945年，美军就是伫广岛，牵第一粒的原子炸弹，造成的东西100,000人，安尼流离失所，100,000人飘移啦。100,000人的十个家庭，十万人的家庭，你看嘛，吼、哦，所以哦，战争真无情啊，加减甲咱啊，这历史的教示吼，咱来记住安尼吼，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现场的电话是2525500，外观区咱那边卡电阿斌，咱来记住06，爱来卡这大星。我看这个新闻在曝光军工教的员工，那想要调整这个薪水，已经通过啊吼，我们调整4%啦。那是主管专业的吼，各加2,000块。啊，这是每年7月初哦，加2,000块是7月初都已经迄个生效啊，都开始在做啦吼。啊，即嘛每年吼、哦，每年都分公告要调整4%，100块加4块，1,000块加40块，10,000块加400块的意思吼、哦。啊，这样那累积加权指数吼，加权的那个算，基层的人员调整了差不多5.88%，吼、哦，88%啦，吼、哦，啊，会当到9.98%，哦，就是讲迄种迄个相关主管哦，会当调整到11%外啦，哦，这是军公教啊，总共差不多72万人诶，军公教会当受着这调整的优惠安尼，未歹啦，吼、哦，啊，其实吼、哦，即呐军公教调整就是要带动一挂民间的企业啊，看大家样薪水，甲即劳工兄弟拢小可调整一下，啊，问题有一个问题哦。即嘛啦，薪水用调整，物价就调整，所以讲哦，拢同款意思啦吼。啊，你薪水调整，物价个调整，按着同款意思。啊，所以讲哦，这是行政院讲通过啊，公告，每年
挑上少加薪4%，主管搁较悬啦呢。加减讲，大家来做一个了解哈。啊，做公共教的人就感觉讲，哎，未歹哟。来，感谢现场的电话是252-5500，外管区加06，来了解其他的社会事啦。苗栗一个26岁查甫囡啦吼，失踪10几天啊啦，结果已经找到了，乌多麦啊，栽伫个农地啦。啊！伫个草啊坡找到伊个大腿，人已经一命呜呼哀哉啊！苗栗26岁姓范的这个查甫人啊，顶个月21号桥都要出门，拢无回来啊！家属隔天拢找无着，伊当然爱报警啊！啊！这个月初四的晋江哦，晋江发现个乌多麦啊，伫迄个通宵南河路两段附近的农地啊，栽伫在遐，昨暗伫个农地内底草啊坡啊，我个草啊坡规样慢慢慢呢。啊，去甲找到伊个尸体啦，明显已经死亡啊！吼，啊，这无看到公干烧龙，啊，是有啥物外力的概率的情形呢？啊，到底伊个死亡原因是安那？这个进一步个了解。讲7月里半暝啊，桥都要出门啊，姓范的这查甫人啊，啊，都拢找无人啊，挨直到8月初4，民众发现讲通宵南河路两段，这农地有栽一台乌多麦伫遐。啊，所以经营销判断有可能这姓范的查甫人就是遐附近的啊，我都在伫遮嘛，叫伫个草花坡内底啊，发现到伊个尸体啦吼，啊，这家属应该是无意见啦，啊，到底什么原因嘛？唔知啊，搁爱进一步去了解看卖吼。另外，阁有一个住伫个桃园大亨区7岁姓陈的查甫囡啦，7岁了，啊，厝里人无注意啦，阿公阿妈咧照顾啦，结果伊家己走出去啦。哦，啊！伫个车水马龙的大路头，虾米有车弄到呢？啊，大家就报警啊！哦，警员今日来了解看卖，紧甲这查甫囡仔7岁尔，紧嘞，带离开这个车水马龙的好、哦、大路头啊！啊、哦，我危险就对了啦！啊，今晚就要找啊，到底伊是住倒位啊？啊，囡仔无啥人讲话呢，未输个吼，你发展较慢嘛。啊，敢问一问三不知啊，唔知影咧，爸爸妈妈啥人唔知？阿公阿嬤在哪里不知道，都没人讲就对了啦。阿多无着阿公阿嬤在找孙啊，来派出所报案，都看见孙啊，你叫阿孙的啊，你该伫遮啦。哦，阿公阿嬤找你个心急呢，安尼啦，啊结果都好找着。啊，即马只阿公阿嬤甲这警员讲啦吼，讲大人啦，我甲你讲哦，这囡仔吼发展比一般囡仔较慢啦，啊是大人趁无闲趁食，叫阮甲顾啊。啊，这样一个挖头你都无去啊！你看卖好的家仔哦，哦，这以后吼、哦、肯定爱甲拔起来，那也过好啦，不是啊，拔起来啦，爱甲过好啦。啊，我即马这个囡仔吼发展较慢，无啥人讲话啦。但你咧讲我无怪哦，甲问拢唔知影。啊，阿公阿妈有够心急如焚的啊！啊，这好啊，这阿公阿妈拢要照顾呢。啊，为的是大妹啊叹气啊，吼、哦，好的家仔平安无代志上好吼、哦。啊，以后讲话特别较注意啦，吼、哦。另外，这有够下面啦，五星果各位啊，搁你食毒哦，真正哦，这真正海星给他大蛇就是安尼。五星果各位搁食毒，婚姻这毒丸娘向掠着呢，啊，搁超出该做的手情。这哦，婚姻的侦查队哦，就查着讲什么叫做送西分段，然后什么叫做依托咪子，这是一级的毒品哦，啊，搁一级有杀伤力的该做手情，啊，搁枪支八粒，安尼啊，这查甫人啊。安尼啊，这去年10月就接到通报啊，讲一个姓六，大六的六啦，食毒啊，搁有情安尼啦。今年10月就甲吹啊，伊伫西里才租厝去啊，租这套房啊。起码你卖甲阿这条咧，姓六的这查甫人吼，搁咧滚量呢，甲阿这条讲你卖去滚量啊吼。结果伫房间内底，伫个车内底，就敲出这杀伤力该做的手情，啊搁毒品啊，啊搁枪支呢。啊！甲这姓六的查甫人问讲，啊，你请手请对倒来？唔免讲啦，安尼啦，你着了啊，着对啊啦。啊，佫有毒品呢。啊，即种奇怪啊，套房靠一个抓囡啊，哎，巴肚食大粒呢，安尼呢，那是有心呢。啊，结果哦，看到警察的面，啊，青色面啦，啊，精神恍惚啦。即么甲问讲啊，你敢会有哪食毒啊？啊，都唔认啦。啊，甲你讲心讲心啦，加严，哎呦，有心佫食毒啦。啊、有够含的，啊！这对囡仔发育真正伤害你，怎知影？啊，真正哦，食毒食到空余，含这五星个咧食毒，佫将五个话位啊呢？
哦，我这囡仔就有孙大弟了。这现场这警察人员讲，真正害头呢，毒丸有无影呢？后轻后毒，上看的这五个月七啊，已经五个月有囡仔这七啊，安尼竟然嘛这毒啊，真正有够害了滴啊！而且拢疑神发病，疑神发病吼。另外一中的相关包括讲小派案件啦，这个棒球队啦，唔是咧讲棒球哦，提这个麦达。阿咧底下乌白乌白底下木的底啊，对大路头贡卡有名红地店内底啊呢，人客看惊到要死，六个拍两个啦，台中北区啊，一中商圈这台车半暝啊，站暝半暝啊，传出这暴力的事件，两排少年家，敢那因为三万块而债务的纠纷，对大路头六个拍两个，阿咧把打起来阿咧，好一直拍。怕你来到这有牌子的老牌子的泡沫红茶店，安尼怕甲其他的人家夹甲要死呢，啊，佮甲这对方哦两个人讲甲呢，会做啊叮叮闹，佮你家在性命不要紧，两个拢上病院，这地方叫着报案的启动这快大部队啊，来到现场三点钟，六个一二三四五六全部拢抓着，以上台中地检署来侦办呢。这哦，社会治安未，治安未使，互恁安尼乌白乱呐。这查未在一点三十二分，咱咧乌困伊唔困呐。第一种相关金武路这条街，这间老牌的泡沫红茶店呐，各有人报案啦，必须要拍啦，六个拍两下啦。安尼啦，穿白衫的提把刀吼，对着穿乌衫的讲，安尼还佫有其他的人伫遐坐镇呢。真正咧，讲好死，一条卖我走，安尼。啊，有人讲就是因为讲什么三万块的债务的纠纷呐，啊，拢少年家呢，安尼呢，拢二十几岁啊，顶下下啊，这顶下下这少年家二十几岁呢，安尼，啊，拢唔困啊，规暝伫遐乱呐吼，啊，这到底是有食酒食赌博，这嘛唔知影，甲验看卖，这六个拍两个，这两个受伤，所以你家在无生命危险呐吼，当然这六个拢抓到啊，一伤害，啊，过来相拍。拢医生发病啦，要食官司啊啦，社会袂使有那样咧乱啦吼。现在咧电话是252-5500，我关起咱加06。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讲叫做《成功的志气》，这是咱住伫岛内。来到武田药房，过面大关的郭老员，那个王妈妈，交代要收听《成功的志气》哈。现场的电话是252-5500，外关区加06，感谢。

0: 来非常好听的歌曲，讲叫做《成功的志气》，感谢大家收听。这歌是杨泽言唱的。现场的电话是252-5500，外关区咱也要确定阿斌，咱个就是06，爱来卡这打星。即马这时间，阿斌要来赶紧一个广告。
1: 头家伊就讲，阿起来都想起来呀。
2: 系啊。
1: 阿、你去买高蛋丸来吃呀、
2: 啊？系啊，我听你咧，我等甲红星叫，伊拢会共送啊。
1: 哦，像我红星，哎、你食偌久啊？
2: 我食三罐咧。
1: 食三罐，阿吃阿即摆有好啊无？
2: 有诶，好少少，我只食保养咧呢。
1: 安尼哦，哦，安尼关你古王哦，阿你讲偌久啊？
2: 哦，上旧年六月讲我只嘛。
1: 哦，安尼哦，阿唔好加菜，你有食恁天宝高蛋丸？阿、讲食火正丸甲高蛋丸拢食了足好哦。
2: 系啊，我今仔我叫阮先生食。
1: 哦，啊！你好正话，你玩得啊，那就要做好。
2: 我就是迄个卡去开刀的髋关节、倒髋关节。
1: 哦哦哦。
2: 啊，拢未惊啥？
1: 哎
2: 呦。那土乖啊。
1: 哦。
2: 啊，今麦那免土乖啊，我到今日菜市啊，搁行到等啊，公里外变两公里哦。
1: 哦，啊，你难怪你食好。
2: 嘿，爱食好，爱我看我食好，伊讲奇怪，你这阵麦在遐熬行啦。
1: 嘿。
2: 伊讲，伊讲我去菜市啊，哦，伊爱休两困啦。
1: 嗯。
2: 咱休困好无？我阿是爱在咧休困。
1: 对。
2: 我惊未去啦。
1: 呵呵呵
2: 啊啊！昨伊休两困。啊，我讲啊，你食啥啦？我都食阿你买迄个好酸丸。
1: 好、
0: 哦，这大只卡一开的髋关节，啊，走路本地无用，行做舒适呢。啊，即马食咱天宝的好正丸哦，即马一菜市啊，行一两公里，拢免歇困啦。另外，这位妈妈她个戆啦，爱倒向下呢。啊，食咱天宝的固纳丸，即马嘛食甲真好，得甲人做见证。听众朋友阿斌来介绍咱天宝的好正丸，咱这款是固筋骨真好的药啊。咱中辈时代吼，行着路脚袂支力啊，啊筋络作啊蛮难的，一条筋来吊吊吊，腰酸背痛，行路袂舒适，爬楼梯尤其吃力啊，爬拢袂起呢，为安尼做告白啊，啊行路袂大汗，提示较好啊咧行路。行不两步，卡都未止啦！啊，这种情形哦，咱天宝的好正丸，紧甲赶转来吃。咱这里只系猪心水，甲咱蛇骨浆啦。咱内底有丰富的加脂甲钙质呢。那有落这牛板胶，牛板胶有丰富的加脂甲钙质，这加脂甲钙质甲补充有够，骨头才会用，筋络才会流利，这讲过关节的。阿伟吼，伊换这人工的骨轮啦，吼啊开这髋关节，想要做健壮的这大肌安尼，啊开了嘛，走路做袂舒适，来食咱天宝的好正丸，听完固本，固咱的筋骨，还骨头的用，走路会知，天宝的好正丸，另外咱天宝的固纳丸，咱就管固纳丸，这个做九支，得你失眠，太困。耳仔机，头壳呢袂精彩，有人头壳疼呢，习惯性的头壳疼，也是外来风带掉的头壳疼，边边啊咧丢丢断呢，拢来食咱天宝的固纳丸，咱内底有着这个天麻，天麻专。

问题治疗他个听啦，啊，为人做歹困呢？一个安尼吼，眠床爱冰来冰去，啊，为是做好困，但做浅眠，啊，起来就困未去。迄眠一定要困了好，眠若无好，人身体袂好。听起来话爱他个呢，脑顿顿啊，头昏昏啊，啊，为个他个听呢？你看咧，叽叽叫，啊，后来就唱惯咧。种情形拢爱食咱天宝的过脑丸，有效啦。敢对根本啊，敢治疗，头啊过好，还好困，好落眠，头啊袂去疼，袂去戆。天宝的过脑丸，你有脑白酒的问题咧，食咱天宝清易面膜丸来敢过干底啦。白内障、白板症、惊光线、目睭安尼蒙雾、酸涩，其实甲眼底有相当的关系。啊，咱食汉药就是要固眼底，市面上目睭啊八八款，固眼底甲咱一味，维生素甲咱稀客，清理面目、清理能力，一年也可以顶管。固眼底目睭的专门药，食咱比较就知影，食会较好，袂较歹。眼底固好，目睭自然就清，自然就金，自然就明吼。填补的清理面膜丸啊，赶紧来食。你若过去大嘴的大嘴的靠辛苦安尼白啦，安尼聊安尼上，啊补一寡有诶无诶，生裂啊安尼生头发尾啦，过去加大，八百岁加大吼，填补用你个的丸，下毒咱体内毒素做好用，百到百解填补的你解毒丸吼，啊啦放尿未舒适，真搞尿呢，一暝便所好 ，A M C 啊都咧歹困啊，搁搞尿啦，啊你若讲放个大白更好啊，起来四五抓建筑做一输啊，影响着咱的生活，影响着咱的困眠。膀胱做无力，啊，胃药剂性功能做歹，长期食慢性病，西药解着药剂也做侪啦，下面止疼安尼治啊，啊，检验的分数都低呢，安利的啦，大家特别细腻吼，分数愈来愈低，到尾爱死神的风险。填补的用量丸，过膀胱过药剂，你来广东来吃，放尿的舒适，搞尿、泄尿、放无尿，药剂性功能歹，脚水肿对脚起人的汗。啊！你也食填补的养龙丸，利水消肿，固膀胱，固腰子哈。啊，咱若无清楚、无明了，电话甲卡入来，0525500是咱现留的电话，外观区加06。今日来欣赏一首好听的歌曲，叫做《车票》。我伫彰化来到伫公同药房，这边填补养龙丸两罐，咱来还妈妈等交代。四点半，车票加碰上了是好听的歌曲，咱就拢来欣赏哦。0525500，外观区加06，非常好听的歌曲，讲叫做《车票来》。

车票吼，这张秀清哦，这种歌吼啊非常好听啦，伊嘛算台语歌坛内底唱将，哈哈，笑将就对啊啦，伊唱过歌拢真清吼。对早期的车站，唱到即卖的车票，中国有想厝的心情，啊，佮有一挂足紧的歌拢好听啦吼。这张秀清哦，伊的歌也真好听。最近近前阵啊，迄个一出的爱情戏嘛袂歹听，即嘛咱听众朋友拢会点播的吼。啊，佮阿咩阿哥哥，迄嘛拢足刺激，啊，佮爱人啊切切吼，这拢好听啦。张秀清哦，算伫歌坛嘛相当有地位啦。来，非常感谢大家收听阿斌甲咱主持，咱的时间，咱的节目，头一摆，若要购买咱公司的产品，哎呦，阿斌甲你寄一届吼，话吼，若听着阿斌的介绍，感觉咱的啊，咱的中辈时代咧甲咱做见证，感觉咱的药也袂歹用，确实咱的药也真好用，有相当的效果。但是阿斌今日大家话唔对，所以讲哦，阿斌甲你寄一届，咱寄药完全拢是服务。无加收任何的运费哈，主要是阿斌家大概管掉伊啦。0525500是咱现场的电话，外关区咱得爱加06。感谢大家的收听，过来了解几块社会事啦。这哦，高速公路新港的路段啦，轿车家己弄着火车并过，好你家在并一半骑飞呢。这查某驾驶甲载两个80几岁的路行人。拢轻松阿弥陀佛咯，这高速公路打发是无偌久了，透中道哦，哦，上新的哦，这新港的路段，结果这个驾驶45岁妇人人啊，载着两个阿妈拢80几岁啊啦，阿妈唔知哪开的啊，规台车吼安尼弄着火闸安尼啊，啊并过去啊，好啊，再并一半呢啊，无四点跳九天。11:54要靠近一点的时阵啦，啊，即马消防员进来甲救援啦，啊，即驾驶是家己爬出来，但是两个80几岁只的两个老阿妈吼，真正还袂叫要好哩，家在佫安逸出来，安尼啊，拢迄个骨头痛疼，啊，意识真清楚啦，上百个青砖病院啊，青砖病院啦，啊，即马即个驾驶45岁，讲伊家有只骨小块痛疼吼，啊，吊车间咧，伊免去上病院啦。什么经销？唔讲你是安那开的，讲我嘛唔知影咧。啊，看无食酒，无食毒啦。迄开车吼，爱较细腻的。我感觉啦，发生种家己弄到的意外吼，拢是分心啦。那不是咧看手机啊，就咧看导航。我定咧讲最近哦，拢有种情形咧。啊，无食酒，无食毒啊。啊，再加两个80几岁老阿妈，安尼啊，啊，家己弄到啊。打透中道，买我一点的时候，新港啊，这台车，吼、哦，真正爱细腻，爱细腻吼。另外，马公朋友马公家有一条街叫做木香街啦，结果吼、哦，这小是民宿呢，哦，这台车徛街有够济啦。今仔日嘛是传出公会烧，哦，这处处伊修中做些迄个珊瑚树啦，规个烧卡密密麻麻，啊，这损失真正无法度估计呢，爱人无伫厝啦。今仔在9:51啦、啊，民众报案啦、啊，讲马公区木香街72号一间徛街发生火烧啊，警消来到地，虽然足紧的控制火势，啊现场无人伤亡，但是听讲内底有足侪处处收藏的遮个珊瑚、珊瑚啊、珊瑚啦、啊，安尼啦，啊，搁一寡艺术的物件啊，真多，一个将个处处有够伤心啦、啊。伊讲哦，这不是跟他财产的损失呢，这是几啊当来生活的回忆啦啊，全部一个无经费安尼给你买收银呢。伊讲收这个珊瑚啦，安尼啦，啊内底讲其他物件，拢是伊足珍重。哎，你慢慢咧收的物件，该安尼你也知影，啊到底是哪收的嘛？唔知。吼，啊，我咧家在是讲无人员的伤亡安尼啦吼，讲哦马公市这个遮木箱街啦，啊这处处工作唔甘的啦。这哦，拢伊几啊当来真在安尼修种的珊瑚树啊，全部拢修到密密茂茂呢。所以有当时啊吼，这人生都足歹讲啊，叫做两字叫做无常无常啦吼。另外，新北讲一个真粗勇吼，这28岁的少年家啦，这个姓罗啦，今仔日中昼嘛打发生无偌久呢，来到新店更新医院啦，阿公敢拍这个公关啦，是安那？因为伊讲欠这個医疗费无讲清啊，阿公要来申请这诊断证明书，佫嫌等伤久啦，安尼就受气啊啦！既然出手拍这個、来个协调，这個、公关社团的工作人员就够衰呢，头壳啦、规身躯拢着伤呢。即摆人个报案啊，警方来到地，
谢谢的话，这个未使哦。你敢拍这很幸运个，你也起来。啊，到底是发生什么代志？原来啦，谢的话，查甫人几啊钢琴腰脊骨痛疼，伫新店的更新医院家做手术啦。即个手术了时喏，万几块医疗费用，伊拢无敢清啊。啊，你无敢清，就变来申请诊断证明，过要申请保险啦。啊，即摆病医甲讲啊，你啊先，甲只医疗费用先啊结，先啊算好清楚，拢钱拢交了时阵哦，啊，阮开一个诊断证明，互你申请保险理赔安尼啊，安尼就无唔对啊，听说安尼做得唔对啊，哦，结果伊情绪失控啦，大声细声喊话，安尼啊，影响着其他的病患啦，啊，讲搁要叫一挂媒体来翕安尼啦，啊，即摆更新医院的医方。请公关人员三十三位社团来个关怀，来个协调啦。伊竟然对着这社团的公关安尼，吼、哦，卡来手来呢。啊，即个大家都会看到啊，这個、报案啊，啊，这社团的公关人员你要拍一个，吼、哦，头壳，吼、哦，拢整起来呢。啊，手啊，拢切伤啦。这哦，在病院里遮，伫病院治疗啊，啊，人咧还过啊。哦，啊，这医生台北地，诶、欸，这个医生台北地检署来侦办。生的话，即个你要付出相当的代价，你看安尼，你也知影。做人袂使安尼哦，啥物代志吼？爱你弟袂使失去情绪，啊，情绪控制袂好，你就爱食官司，你爱食官司吼。这是台北这条街吼，透中道上新的一个新闻消息吼。现场咱的电话是252-5500，有啥平安服务，咱来听歌，啊是广告的时间，咱电话再来个敲通，咱只台南模，所以来用手机啊买卡，嘛是06爱来卡这打星呢。这个高雄有一个姓苏的查甫人，要甲阿辉啊啦，阿辉用欠伊一条钱啦，阿要甲讨债务哦，竟然招姓姓的姓林的安尼，姐姐两个讲，你们啊，姓的啊，恁两个吼、哦，去甲阿辉啊骗上车啦，这个欠我一寡钱，阿都唔行的，阿都唔行来甲讨啦，安尼讨掉的时候，恁两个都有一寡可悲相安尼就对了啦。啊，即摆当然姓姓的甲姓林的讲好哦。就听这个税收的指示啦，开只车哦，甲阿辉啊骗上车啦，即卖安尼甲税税税啊甲关关关安尼啦，啊伫车内税，伫车内安尼甲税哦，伫林阿区电话四楼只硬税硬税啦，即卖所有就打电话来啊，讲甲迄个阿辉啊吼手机啊拢甲收起来，安尼证件甲收起来安尼啦，啊即卖四面打电话讲好哦，结果林妹竟然搁伫车内哦。对这个阿辉啊，烫光光就对了啦。安尼阿甲讲，你啊钱到底是当时要还啦？所以今做无难要安尼哦。啊，所以等下就要来取笑取笑哦。讲伫车内安尼逼阿辉啊，烫光光，无大件，搁啊翕无穿衫裤的相片安尼。哦，这个就是别空法官以妨碍自由，这个罪嫌，甲这个姓苏的住宿的这个人，主嫌犯呐。基数的这个人判一当八个月，里面判一当两个月，啊，另外迄个细心的这个其他案件啊，搁咧审理啦。吼，这实在哦，做要求官呢，欠咪一条钱，啊，这个将迄个阿辉啊，真正有安尼，闹光的呢，伫车里安尼甲拍，啊，搁啊甲翕个无穿衫裤的相片，特别逼个心情就对了啦。安尼啦，阿因三个还是相当的代价。钱无退，你无打紧，该吃官司啦。人欠你钱啦，只有真正有这种代志，你要有正常的管道甲讨销，你用这种暴力的手段嘛唔对啦，所以拢爱吃官司啦。哦，这是高雄的一个新闻消息，而且阿辉有告诉呢，规身躯有闹光的，搁翕相片，真露啦吼。即那像咧伫个电视，捌看过戏剧的这种迄落情节，哈、啊，足奇怪就对啦，暗算无好诶。啊，有够好，有够细汉时就是安尼无奇不有啊，无奇不有啦吼。所以吼，高雄的一个新闻消息，来听这首好听的歌曲，讲叫做《梦追酒》，这是阿冰选的是一种那个红红感笑的哈。到底咱客户来到自行药房，这边填报用量完，咱的谢大哥敢交代《梦追酒》哦，好听哦。来，邀请大家做来欣赏啊，252-5500，外观七加06，感谢。

0: 来好听的歌曲，讲叫做《梦追酒》，非常感谢大家收听。阿斌跟咱主持大船的讲，现场的电话是252-5500，外观区咱都爱加06进攻格。
1: 我来呀，我赢。
2: 阿、啊、你几岁啊？
1: 我四十啦。
2: 阿、啊、你食好正完，只要卡过几口得啦，就对啦。
1: 哦，阿舅嘛，记住我咧提物件，我下日就去。
2: 阿、啊、你有人介绍无？
1: 有啦。
2: 有呀。嗯
1: 我有介绍了，我冇介绍，介绍下看。
2: 啊，你
1: 有
2: 只，又讲，又是樱桃的感冒叫诊所看啦。
3: 诊所看不好哈，
2: 哦，
3: 过分少了，鼻子分少
2: 哈。
3: 我讲你未去看阿你们迄个，迄个全部的少饭来吃哈。
2: 嗯。
3: 叫一个水好去啦，
2: 哈。哦。
3: 啊，我拿熬哈，一痰拢咳咳，无咧少啦。
2: 嗯。
3: 我想讲来甲看一双子一感的，怎感的，一早拿熬都未咳咳啊啦哈。
2: 讲三个月前，这个药剂卡败就对啦。
4: 系啦系啦。
2: 哦，啊，食咧填补用的丸，你用食几罐？
4: 食三罐啦、啊。
2: 食三罐遐。
4: 嗯。
2: 哦，啊，今嘛你有去较正常啊，就对啦。
4: 嗯，所以我今去看报告，讲较正常。
2: 啊，我哩讲哦，你今嘛各家食较清，食较正吼。嘿。食较清，食较正，啊，配合填补用的丸加食吼，安尼会更加好。
4: 安尼好。
2: 要，啊，一定食是在注意哦。
0: 这个、大哥讲伊验药剂功能较无好，啊，食咱天宝的养龙丸，即马可以验药剂叫做正常嘛。啊，这个八十岁阿妈呢，我骹手食咱天宝的好正丸，叫做有力的啦吼，你甲咱做健筋，骨头叫做定的啦。啊，那少的问题，天宝的电少散足好用，你甲咱做健筋的足济啦吼。啊，边来介绍咱天宝的好正丸，咱这款天宝好正丸专门针对筋骨的问题啦。咱做者中辈时代吼，较早吼拢安尼做过头，啊，食了带一个心命呢，啊，遐酸遐痛呢，啊，夹着都做袂记得，吹筋夹的嘛，就搁咧做，啊，咱卖有遐艰苦。天宝的好正丸，顺汗药的，这药材加到那个寒冬的，疼扎咱的筋骨。甲嚼骨头用骨头钉，啊，像咱天宝好正丸，较会较好用呢。咱这只系猪肾水，甲咱生骨浆啦。啊，内底有落骨瓣，骨瓣有丰富的加质甲钙质，这加质甲钙质足重要。咱甲骨头补充有够，因为人骨质流失啦、啊，啊，骨头足怕呢。啊，话哦，去手术换这人工的关节，啊，你走路嘛足袂舒适，你来食咱的汗药。对根本的感治疗，强筋壮骨，听完过本，填补好正丸，足好用，足这样的感觉。你要吃三顿啊，吃一盖个吃八粒，你个吃一阵啊，你感觉骨头继续用，啊，惊到都继续塞，啊，背楼梯继续有力，填补的好正丸。啊，咱填补的用两丸，这专门在过咱的膀胱，贴在咱的腰肌上呐。有人长期咧食慢性病的西药，西药咧食出来，食起家着心，啊，就会灌水、会水浸、会对卡气。啊，咱天宝的养龙丸，甲灌倒来食，提早咱的腰肌神足有效。啊，足侪人吼、哦，形容不彰呢，放尿袂大补啦，这放尿买种排泄咱体内毒素呢，啊，咱放尿爱大讲，一不尿对头放卡尾。妈咧，抓尿头，闪尿尾，安尼滴，安尼滴，搞尿、闪尿、放不尿的情形，拢来吃咱天宝的养龙丸。这里只系温心化气，甲恁过腰子呀。这怎么你又感觉放尿叫做大降，叫做轻？阿妈别个搞尿，阿妈别安尼臭尿嫌有泡。天宝的养龙丸，足好用啦、啊。另外，那目睭的问题，天宝清怡面膜王啊，关灯来吃，这过眼底目睭的专门药，惊光线、畏光、盲目、酸涩，治疗方法有细细的，白内障、白斑啊症，这种跟眼底有相当的关系。啊，来吃咱的汉药，咱的天宝清怡面膜王，维生素跟许可的，过眼底目睭的专门药，咱个吃。这阵你讲目睭叫做清，叫做金，叫做明吼。啊，那排版的天宝的益生菌，这有加速，够有好困，这是讲了阿斌家的真多。家庭必备的啦，骨盆锁、骨道波的底下要惊死的，阿咱放未出来。天宝的益生菌你家吃，两天啊，都你大家做舒适啊。未困觉，戆头壳、疼头壳，天宝的过脑丸，足好用、足用效。这就西藏安徽天麻做主者，失眠、高梦、耳啊、叽叽叫、病病丢丢断， 未困一，未困一身体未好。特别是戆头壳、疼头壳，咱天哥的过脑丸你也得吃。即个时候你感觉讲，时间到特别来困，那些顺的汗尿，唔是有西药这些关系。天哥的过脑丸，他可爱过，他阿无过体话足紧吼。现场咧电话是252-5500，外观区咱阿别靠电阿边，咱空六阿来卡做打新。来咧听做啦好听的歌曲，讲叫做《孙翁来》，是哪叫做孙翁来？翁来唔拢足甜吗？哈哈，这个歌正正迄个轻松哦，少年爱少年爱歌啦。新娘吴太太嫁宾嫁湖南北，要赶紧交代，孙翁来那个走落去哦。

来好听的歌曲，讲叫做《生翁来啦》，非常感谢大家收听。阿斌甲咱主持，每礼拜到拜六大准时讲哦，四点到六点来，咱有电台工商服务一下，零五二五五空空，外观七加空六，感谢。

0: 看着花园美丽花蕊，闻着花蕊芬芳的香味，也听着花开的声音。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1: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管总署派来访查员。政府人员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袂合劳力的雇主。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你嘛会当家己上网络填报，阮都袂家己搅扰着。主要是要请问你做工课还是找工课的情形，统计资料会当作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安尼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行政院主管总署公告。
2: 全民防诈，
3: 名人来了。
4: 大家好，我是吴念真。人讲爱就较惨死，不过寻找真命天子天女，爱说你千万唔通去拄着爱情骗术。真侪人会利用网络交朋友，逐工问你讲食饱未？诈骗集团利用人性弱点，虚情假意来接近，最后利用各种伪术来骗钱。会记哩，千万一定要保护家己，未来多生命剧情，然后我导演个英文就好。
5: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0: 各位朋友，安是点位诊所，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服务电话改做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6: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秀水乡伊的位置是伫咧江淮中心点，秀水都甲伊的名同款，远远看去，一大片的田园甲林野，风景清雅又搁秀丽。伫咧翠绿色的田野内面，心中着一栋过一栋有百年历史的古厝。秀水乡大大小小的古厝总共有20多间，亲像是全盛时期到了200多人的所处，也过台湾三大民体之一的亿万古厝，拢是伫咧秀水乡。讲秀水是古厝之乡，一点啊。
7: 位于南投县溪底乡的石水森林步道，景观优美，有石水溪甲桃米溪两条溪流流过去。天然的条件甲无污染的环境，因此拥有台湾侏罗纪的美如。这当中是下晡5点，你所收听的是花园广播电台 FM 88.7。

来，非常感谢大家个等待咱的时间，咱的节目大准时讲第二点钟的节目现场啊，时间咧过，十几个一点钟就过去啊哈。唔知大家有听到你爱听的歌曲无？还是有听到你想要听的节目内容啦？阿斌爹咧讲哦，阿斌是一个规矩啊，人讲咱实实在在啦，讲真的啦哈。啊，咱就是拢有准备内容的啊，迄、那个节目安尼吼。啊，咱公司嘛规矩的公司啊，所以哦，咱规矩的公司给咱家的主持人，大家拢爱认真啦。功课是咱已经功课啦，啊，做业绩该做的业绩，咱也卖马虎安尼吼。当然啦，这部人要咕咕等等，需要一个业绩，这是正常的一个代志啦，吼、哦。咱坦白讲就对了啦，什么代志当然要有一寡收入啦，肯定是安尼吼。啊，做感谢咱这中辈时代呢，啊，拢嘉宾栽培啦，感谢啦。啊，咱公司哦，老白老李好，咱这老白子啊，咱实实在在惊，你个一家子呀呢？老百老李和咱就是新功课啊，当有在听阿斌的直播，你就知影，咱无在拼图啦，咱无用心理的角度讲，叫大家都好，提我地址出来甲阿斌捧场，那无甲阿斌买，那条做歹势，做对不起我呢，咱无安尼吼，咱从来无用心理的角度，咱用实在甲大家交流。你这部人人啊听，啊你阿斌的功课，你也感觉讲，哎呦，我的辛苦白听，甲阿斌的讲的只镜头要讲啊要讲吼，来一个咱的汉语啦。咱这样顺的汉语，咱这拢无透难的呢。家己的药厂，啊，咱是 GMP 的中药厂。阿斌所介绍的每一件产品，拢经过维生素和咱医科礼盒，所以大家放100个心，放100个心，安心买个使用哈。啊，咱也无清楚，无明了，电话甲靠通。咱只台南花冠区那边靠电阿斌，咱会记住0606，爱来卡做打星0525500，花冠区加06哈。这个防空演习明仔在8月7日，台南、屏东、高雄哦，啊，下在10点到10点半，大家特别注意，人驾车的管制特别注意哈、哦。啊，其他的管区中部的所在，咱收听的范围是后礼拜一8月7日2点半到3点哦。包含讲南投、台中、苗栗、彰化、云林。嘉义管区，这是拜一的2点半到3点，包含网络伊卖降速哦吼。啊，明仔在台南家是下在10点到10点半，所以呢无必要，你若要外出啊，就不要紧。啊，你伫外口听到金报声响起，你就配合咱家的警察代理人、消防人员呢啊，交通管制卖讲讲讲，无啦，阮到伊头前我要过啦。我跟你讲，我那现在跟你出发了哦，这防空演习嘛，大家配合一下安尼哈，啊，这给点敢做一下啊，报告大家拢知影哈。现场呢定位是2525500，外观区加06，来关心明天跟后天的日课，供大家做一下参考啦。这那些啊，兵工只能半句啊国语哈，那些中辈时段嘛拢听有啦哈，这个。言语是一个主人性，咱话中辈时代打电话阿斌嘛，讲搞我闹国语言呢。哦，阿斌，我跟你说，你帮我记，呵呵记什么产品？哎，袂歹啦吼，俺加减二两句话，安尼甲孙阿伯咧开讲，嘛较自然，敢是安尼？来，今仔日个过去啊，拜四个日也袂歹啦。明仔是拜五，6月25，明仔立秋啊哦，啊24节可以立秋啊啦。明仔日日较无遐水，4月破日一寡结束人较慢的吼。拜五的好时辰，主时11点到7点，天光卯时5点到7点，子时9点到11点，酉时暗头啊5点到7点。拜五的喜神当然财神正南，拜五穿着小牛60岁煞伫咧当兵。后日拜六，哦，时间咧变够紧啦。拜六6月2日吼，拜六嘛是月破，你一寡结束较慢嘅。但是拜六若古厝要听，这是可以吼。啊，拜六探病无适合无。拜六嘅考试时，抽时1点到3点，寅时3点到5点，午时11点到1点，未时下晡1点到3点。拜六的喜神当北，灾神当南。拜六穿着小袄，59岁煞伫个北边边。看起来明仔日手甲拜六个日可能较普通吼，啊，较袂遐理想安尼吼，供我大家来做一个参考。另外，这个气候的部分有哪只小弱啦吼，啊，大家拢咧关心讲海面上3粒风台咧强雾啦吼。有哪咧注意的是这个北海堤啦，北海堤哦，本来讲拜五拜六。伊个外围环流会影响到
北台湾这海面呐、啊，即话讲刷来到礼拜拜一啦、啊，吼、哦，这讲一两礼拜呀、啊，即、这个北海底真正对强烈的风台，讲啊变强大的风台，即嘛对琉球奥克纳瓦迄个方向啊，安尼呢，爱伫咧讲吼，影响台湾，会影响台湾。啊，即马个看是应该袂入来台湾，但是伊倒伫海面上，可能发布即个海面上的风台警报。台北个台也可能拜下礼拜应用着，啊，未讲是礼拜拜，哦，啊，这公公袂准哩。啊，今仔日其实嘛真烧热呢，今仔吼中华南岛、云林、台南即个遮拢是真烧热，36度以上就对啦吼。啊，所以讲哦，到底即个地海底啊是拜下个靠近台湾啊礼拜。这大家拢讲袂准，啊，恁啊动作讲是拜到礼拜好啊啦，安尼啦。啊，够两粒哦，迄粒咧海岸有可能有北海底带咧走，有假期就对了啦。另外一粒苍红迄粒红太阳，距离台湾足远啦，啊，相远就免阁讲啊，迄个对台湾无影响，咱免阁讲伫遐带伫遐等啦。即个北海底讲有够久哦，即个中辈小我讲阿斌，啊，个大家拢咧讲北海底，啊，都新闻拢安尼报啦。哦，啊，可能拜到礼拜拜，应用着北台湾这的天气，嘛有可能会发布海上的风台警报，安尼吼，啊，大家拢知影吼，气候真烧热，地水加啉寒吼，台湾的股票涨起，哦，起足济嘛，今仔小我回一下，今仔最后落214点吼，大盘指数收伫个44396点，买卖成交量今仔无到一条，是9403亿，吼，今仔价格，今仔今仔起呢，即摆一只今仔来到17050块左右呢，我记涨今仔到15500几呢咧，我、哦、今仔起呢。7500块呢？啊，今仔价格来到17000几块左右哈。啊，讲我大家来做一个参考哈。今仔跌2万块以落啊，到正时，拢差不多伫个万五那家咧，咧搬来搬去啦哈。啊，今仔小可有气哦，讲我大家来做一个参考。现场恁的电话是252-5500，外观是咱家06。这家李大姐会在时啊，叫阿斌叫。好正完大官来加把把酒油啊吼，赶到在5点，要来听这个地景情深最好听的歌曲，是当时谢磊甲谢小鱼所合唱的歌曲哈。啊，多好啊！父亲节到啊哈，啊爸爸是咱的天啦，吼啊，所以讲哦，咱来接到这些歌曲，邀请这爸爸级的拢来收听哈。当然，妈妈级的拢来收听，爱听地景情深的拢来听，就咱这天啊，感谢伟大的爸爸，父亲节快乐！来，坐来欣赏。

来非常好听，地界情深哦，感谢大家收听阿兵甲咱主持，每礼拜到拜六四点钟到六点，大船里讲的节目哈。头一摆来买个别咱公司的产品，阿兵甲你寄，咱较袂去逛掉。2525500，我关七加空六。从我市要来办这个无结婚的联谊的活动吼，即马开始要来报名。这个干了要收80个人尔吼，阿未交男朋友，阿无对象的人来从我市公所家来啊报名。最近办几档啊，连在办六档啊啦，已经促成10对新人手牵手啊，今日这个结婚的礼堂啊呢，这样过去哦，欢迎人真好啦。今年九月初五要再次出来举办吼，这个、就是讲没有大家。会当找到人生的重要的伴侣啦，吼、哦，啊，这拢有，来报名，这数字拢真悬咯。即马开始到8月11日受理报名，即个吼，啊，20岁至40岁无结婚的男女朋友，80个人来参加，希望透过一个新的体验，一挂活动，或者少年朋友在自然历练的活动当中，大家培养一个感情，啊，来使做伙来交往。结一个联谊安尼袂歹哦，喏、哦，即吼，做者专业的团队设计一挂活动啦吼、哦，所以绝对袂有你感觉做啊做硬要袂安尼啦吼、哦，啊当然佫有一挂趣味的迄个活动奖金啊奖金啦啊，迄个挂礼物要送嘛，安尼纪念品就对啊啦吼、哦，啊袂歹哦，啊那是提供每对你参加即、这个。无结婚的联谊，啊，佮完成结婚的登记，哦，佮要加度送恁20000块的商品的礼券，做你新婚的贺礼，厉害哦，哈、哦！透过办活动，啊，大家来互相了解，互相熟悉啦，啊，无为人做避暑啊，上班下班，上班下班，交无妻啦，交无男朋友，透过这个活动，大家来哈，啊，来迄、那个。了解了，交一个新的朋友，啊啦，反正有一个未来嘛，不一定哦，吼，对不对？这彰化市公所要来办呐，啊，你若有兴趣的，咱即个无结婚的满20岁到40岁，吼，啊，第一了，即马开始受理报名，到8月11日啊，这礼拜哦，这叫做单身的联谊活动哦，啊，咱即个准备时段，你若今日是这，啊，拢阿未过错，你马上偷偷甲报名啊，礼拜啦，吼。啊，感谢大家收听哈，透过活动，啊，大家一个机会安尼啦。另外，这个婚礼哦，才有一间，这京东哦，大家敢会记住？讲这个食品的安全，你总讲苏丹红的辣椒粉啦，这个是安尼事件。其中婚礼北港一间农产有限公司叫做长果啦，长果农产有限公司，伊生产的一个讲叫辣椒粉啦，香蕉啊粉啦。用检验内底有苏丹红啊，即个检调发现讲，细里面即个头家的对中国进口的爱明知影哦，明知影这有苏丹红，竟然佫赶快加工，啊佫讲，你食小可也无要紧，问题你含这都唔对啊，啊佫袂有下油的安尼，这个代志已经甲判刑了，无爱甲缓刑，尤其多用6个月，不法的所得啊，收入爱无收啦，这细里面业者啊，伊明知影讲。这些进口的苏丹红掺伫个辣椒粉、咖喱粉，这拢唔对，爱怎样伊竟然个安尼做？哦，所以咱无爱判欢迎啊，大各位，啊、哦，这个代志大家拢知影。过去哦，两当前哦，这些苏丹红对中国、荷兰这进口啊，爱个砍数啊，啊咖喱因呢辣椒粉内底安尼，咖喱粉内底嘛有啊，安尼呢，爱明知这个代志个安尼做呢？啊，即马法官你个问讲，你睇个要安尼做？我这食小花好紧呢。今年公共中卫，现在大家都重视这食品的安全嘛。现在就这油的事情啊。啊，所以我常讲哦，那发生一件代志，咱得学着经验。哦，该处罚的来处罚，该停业来停业，该罚的来罚，小者该关来关。啊，这业者就是嘞，哦，你得爱一个境界。哦，小者油现在以后就做安心吗？哦，啊，该办来办吗？政府爱提出这个决心吗？未使有这个无良心的业者，黑白变这个工课啊。受害是咱啦、啊，哦，所以我感觉爱安尼做，哦，代志发生啊，就是爱个检讨，爱个改变，啊，未来的愈来愈好，就是安尼。正面的方式，啊，你该付出代价，你来付出代价。啊，这个黑白公公啊，食小花要紧，公众会，所以法官不爱个欢迎，你爱乖，就是安尼。另外，高雄阁有两间连锁饮料店伫个凤山区啦，啊，我伫网络人家订。饮料一百24杯啦，
红建上去交情一个所在。啊，人上到这的时候，人伊就处处讲我靠，订这饮料啦，这上咧我白跟南北交个咧，安尼哦，讲订订的，啊人上去到遐，结果还能损失7640块，即个店家要报警。奇怪，红烧这两间连锁的，拢前后接到网络的订单，而且袂使哦，这算诈术哦。啊，害人安尼财产损大呢，人泡这爱钱呢，爱成本呢，这上当样出啊，三当又几多去？到底做一个网当白搞个？讲订饮料订订的，叫人上来交钱，才会徛街中正路这来吃。而且处处讲我当时靠订这一杯嘞。164杯分做两届呢，啊，拢共一间连锁店的饮料啊，安尼啊，啊，即马敲电话互迄店的人，拢无人接啊，安尼害这店家损失7640块，共订164杯啊，安尼啊，爱上来这主机的这主机主人，我当时靠叫一下，是我吗？安尼啊，啊，这在上咧人白搞个嘛，唔知影。其实吼，我咧想想，我这店家即马要改造吼，你要先付钱啊。你网络要甲我落订单，你要先付钱啊。啊，无我要甲你做哦。请人工泡这的100几杯拢爱钱爱成本的，啊，搁爱送你到你大兄，搁送你到领导，啊，结果你讲无订，啊，到底上岗安尼，乌白人啊，哦，这要甲了解好，这要上严重判三等以下有期徒刑，乌白来乌白来啦。因为介起一个查甫人哦，当地甲厝边刀哦，拢安尼冤家娘济啦，啊，着动着金属激动啦，激动啦，啊，每厝边刀的这查某的厝边啦，讲哦，你做卑鄙啦，无体啦，干哪用行政用立公民兵，安尼甲我害咧害咧啦，用安尼甲我吐啦，吼吼，这做无尊重人，你敢知影？啊，搁底下模仿啊，哦，搁模仿伊的厝边刀，迄、那个富人人，啊、我先感觉着听我大滴，看你啦，你就是咧卑鄙啦。啊，用这形象来搞吐啦！这个富人人阿峰啊，真正气噶呢，要甲过，你这成交了，佮模仿我的身材，人都较大可呢。安尼，这个代志，这个查甫人违用罚钱哦，罚10000块的罚金啦。啊，即嘛咧坐，我是正当的方位啊，我不好噶，伊拢安尼啊，阿峰啊拢安尼啊，大可两粒，留个遐大粒啊，拢用安尼搞我吐啊！我讲讲你个表演。你就是在表演人说你成交了，你还在模仿有够下面就对了，出鼻刀长期不下了，因为抗敌这些使用权的问题，这查甫人跟阿峰两个人长期都不下，阿峰就是比较激动嘛，你就知道人大哭就较在讲话，查人就是咱大家都不同嘛，查人就当然有心情向念正常的啊，哎，就底下咧讲你 BP 无体，拢用香料咧搞吐，那个底下模仿安尼呢？哦，这阿峰阿未堪咪记得阿哥啊，成交了10000块啦吼、哦！啊，实在吼、哦，台湾上水的风景是人啦，厝边头上好啦吼、哦，好来啊好去上好，大家拢爱见面的呀、啊。啊，你王家娘最好什么路用呢吼、哦？啊，这嘛人不是哦，为着饲狗啊、饲猫啊啦、停车的问题啦、粪扫的问题啦。啊，冤家娘婿足多哦，吼、哦！啊，无话是关门，串吼拢无咧联络个，啊，时代无同啊啦！来，这首歌曲好听吼，哦《思到如今》呐，《思到如今》最好听，带着英情，庄大姐来到金河同乐房间，告别天宝青衣，面目完全交代好听的歌曲吼、哦。啊，这歌曲啊，边话邀请带来陈女士吼，嘉宾嘉五年个台湾，陈女士做来欣赏这首。书教如今乔佑的歌声最好听呢，052-5500，外观七加06，感谢。

0: 小友的歌叫做思到如今哦，伫这转真拢好听呢。山顶的春天，原油天，幸福的春天哦。小友当时这个曲盘袂歹听啦吼，非常感谢大家收听阿斌甲咱主持大船日港的节目。现场咱的电话是252-5500，保管七加空六。来啊！今麦这个时间，阿斌要来介绍咱天宝公司优良的产品，要咱来顾咱的身体。顾身体就是顾家伙，万通的家财，万贯的家财，比不一个健康的身体。较早中尾时阵拢爱来讲哈。来介绍的产品，每一件拢经过卫生署和咱许可里头，大家安心买个使用进攻个。
1: 你管底把酒拢陪帮阿进就对啦。
2: 哎，对对，
1: 阿哥下，阿哥下
2: 无？阿龙会，阿龙会捞把鱼，安尼啦。
1: 啊，起码吃掉。
2: 不管哦，
1: 对，
2: 都转好一点。
1: 转好呀，
2: 啊，有呀有效啦。
1: 安尼好，好啊，安尼一头壳戆戆哦。
2: 嘿啦，我迄阵都算讲吃好啦，
1: 哦哦，
2: 啊，去到顶到那正等来念，
1: 哦，
2: 啊，头壳戆戆，先苦些玻璃。
1: 哦，安尼。
2: 系啊。
1: 啊，起码吃。
2: 啊，这么好玩啦。
1: 啊，吃过哪玩就对啦。
2: 你来讲，吃你过哪玩吃好。
1: 安尼，你别吃回阿关地拢吃爱困了啊。
2: 嗯。
1: 啊，起码嘞。
2: 啊，这卖吼，拢个念起来。
1: 啊，你爱困了都无吃啊？
2: 有时我食较轻。
1: 食较轻啦，吼，食配合食过那碗就对啦。
2: 哦，对对对对对。
1: 哇，你食好啊，到时补补。
2: 有啊有啊。
1: 安尼哦。
2: 我那运动啊，拢嘛有有点嘛在带住。
1: 安尼啊。
0: 这八十几个阿嬷吼，啊，食好个倒烧饭，讲伊拢食西药个爱困药啊，啊，即马食着咱天宝个过脑丸，即马西药念较少啊啦。啊，即大姊头壳戆戆，食天宝过脑丸食较好。啊，另外即妈妈背板啊紧，目睭安尼酸涩，流目油，啊，食咱天宝清怡，面膜丸嘛食较真好。

甘蔗见证。听众朋友，阿斌来介绍咱天宝的过脑丸，即专门咧甲咱过头壳，对咱啊习惯性的头壳疼，啊是未来风带掉的头壳疼，戆头壳、疼头壳，拢来食咱天宝的过脑丸。啊，若歹困、歹落眠的，暗时作歹困呢，冰来冰去，啊，我过时间啊，就是困未起。啊，有的人哦，长期拢食这西药爱困药啊，这食久哦，愈来愈重，卖食这西药。来吃咱天宝的过脑丸，咱这顺汗药的，无一个习惯性啦，所以头壳疼、头壳戆啦，失眠、搞梦、耳安尼叽叽叫呢，头壳袂精彩呢，天宝过脑丸你甲吃。咱内底药材有这个天麻，天麻专门治了头壳疼。按天宝的过脑丸内底阁有西洋花，西洋花讲活血，血都循环较好，为人脚尾、手尾麻呢。啊，脚尾、手尾恁自己阿妈讲起来安动动啦，天宝的过脑丸你甲食，帮助咱的好困眠，反正袂过头壳疼，啊袂过头壳晕，啊反正一年到天光，顺汗药的天宝的过脑丸，另外有筋骨的问题，身骨人痛骨折的，拢爱食咱天宝的好正丸啦，咱这专门针对筋骨的问题，治疗骨头的酸痛症，足对症，啊足有效。骨头安尼酸、抽、疼、麻，筋骨安尼安然未扭捏呢？为人安尼走路未舒适啦，一条筋安尼吊吊吊，啊暗时啊做够吊脚筋，迄吊脚筋足艰苦。啊，为咱中辈时段哦，倒咧门床下再来要起床啊，爬拢未起来呢。啊，行了路行无两下，就要遐坐啊啦。爬楼梯尤其吃力，那这种情形拢是退化，骨头退化，骨质受伤啦。退化性的关节炎呐，拢来吃咱天宝的好正丸。咱天宝的好正丸内底有落这个牛板，牛板有加一个钙质，这加一钙质个补充有够，骨头才会硬，筋络才会扭捏。也咱拍通咱骨年酸痛的爸母啦，天宝的好正丸，固筋骨的好药。另外，目睭的问题，就爱吃咱天宝清怡明目丸。目睭安尼退化，惊光线，畏光。蒙雾安尼酸安尼咸呢，啊目屎骨安尼流呢，吃着好着喇叭油的啦，看袂清看袂明，老花啊目目睭雾，安尼牙牙杂杂，天宝清怡明目丸你甲赶顿来食，照三顿啊食，一摆甲食八粒，安只清怡明目，目睭要金，眼底足重要，天宝清怡明目丸敢过眼底，只要咱目睭金目睭明，天宝的清怡明目丸。另外，若是要顾身体，天宝的利金配哦，这咱公司用着上新的科技浓缩抽精上好的成分呐、啊。新鲜草、乌江果、天然的维生素，甲咱补充咱的营养。为人安尼闲规工、忝规工，上班安尼无精打采啦，啊，面生屁屁呢？这个利金配，你会再两粒，哎呀，两粒就好。咱这浓缩的，可能精神大倍哈，会有咱青春的本色。五百人心变彩色的天宝的利金配，啊，这个阿兵行，这是一支足好的产品啦、啊。加开唔加咪，阿咱食了有效果还是较重要哈、啊。另外，那放尿袂舒适足搞尿呢，搞尿、泄尿、放无尿，尤其性功能歹吼，脚、哦、会水浸对脚去的。咱天宝的用量丸，专门咧过膀胱过尿剂那个挂灯来食，你最消进过膀胱过尿剂啦。放尿袂大白，放尿咧白了气泡臭尿香，一暝便所起来几啊抓吼。膀胱做无力，天宝的用量丸咱甲食哈。啊，那心肝头啊咧皮薄菜啦，啊心神不宁呢，心火拍袂去头壳人就戆啦，心火不足。天宝的用心丸，生心火过心脏啦，心脏咧跳动袂正常，心率不整。天宝的用心丸你甲食，这时候你感觉人元气叫做用，人叫做在，啊心脏哦叫做有力安尼，啊元气嘛叫做好，天宝的用心丸啊。无清楚无明了，电话卡入来。2525500，华冠市加空六。到底岛南的吴太太来到林南农药房，过边天宝用量丸，给阿斌安排一首好听的歌曲，阿斌安排一首日本歌曲《金青海峡东青色》，但是台语的加日语做为唱，加心情好，袂歹听来。

来非常好听，金青海峡东景色，感谢大家收听。阿斌甲咱主持大船日讲的节目哈，现场的电话是252-5500，外观区咱阿爸卡的阿斌，咱06爱来卡这打新哦。时间过得足紧呢，时间来到5:36啦，阿咱今嘛啦讲咧开车，阿是咧伊个伫个车边当中，我头前咧塞车吼，卖心急吼，保持安全的距离，阿卖疲劳驾驶。安全回一处可是唯一的路，大家都知道、哦、来感谢大家的收听。这玛莎拉蒂马赛拉蒂这高级车啦，在南港这个车向阳路弄到两台车呢，硬行下来看看一下哥再去给弄，结果那一支电子分段啊，人扣到了检验里面有送死分段的这种的成分呢，台中市南港区啦，三枚8:29，这跳出得走的案件。马赛拉蒂的轿车沿着向阳路啊南北，这个南往北安尼在驶啦。这路途当中人行呐，弄着停伫个人个停车场，停车架啊两台轿车哦，乒乒变变，伊有落车看一下，精神恍惚。结果哥过去啊弄啦，人讲叫停车一个白裤安尼好，硬靠咧弄啦。结果吼、哦，今年下来搞地公啊上弄的啦。即马边就来讲啊，倒一个少年啊，开车把塞那滴个啊，啊叫离开现场啊，啊看伊眼神哦，两眼无神啊，行路未知安尼啦。啊有看者了，就搁爬去甲弄啊啦。啊叫伊停拢唔停呢？啊即马这边就讲有捡一支电子烟啦，就是迄个少年拿过来啊。啊即马电子烟提起检验，哎、内底有毒品的成分啦，阳性的反应啦。哦，啊这边来，哈、哦，边来调来问啦，啊这又弄掉这两台车。真正做玩弄呢，人听你个停车架呢，安尼呢，啊路边的民众讲叫停来，佮硬靠咧弄啦，啊唔好个再有扣着，啊即个将迄个电子烟，但检验是阳性的啦，啊即嘛警方哦，调外即个路口的监视器，啊佮车牌辨识的系统，即嘛科技足厉害，连咪嘛叫咧教人说明，这连咪也是你阿弟，啊这样哦，你要付出相当的代价，加动力。另外代表有一个查某的啊，生活心情无好啦，讲离家出走安尼啦，啊，即马家属心急如焚的通报啦，啊，竟然都唔接电话啦，啊，即马警讯处哦，即个警员足厉害呢，该传这种迄落，即、这个大车大型的大安尼个苛刻啦，总算即个查某的啊，生安尼有回电话过来派出所安尼，啊，做人就团圆啊，台北市警察局中正离婚局南昌路的派出所的员警哦。估计就要通报啊！估计离家出走的大学生，那是要自杀安尼呐？啊，即马警方唔敢怀疑啊，透过手机啊定位啊，知影你到位啊。啊，即马所长有交代哦，讲哦，我看吼、哦，有来啊甲保护啊甲找安尼呐，啊叫找的人，有来甲联络安尼，叫卡电话甲联络安尼呐。但是这查某的大学生都唔爱接电话啊，都心情真歹啊。啊，即马警员来了解了，知影讲哦，原来知影是啥物情形啦、啊。哦，知影家庭背景，嘛知影这查某的大学生伊到底是啥物代志在烦忧愁，在想袂开安尼啦。即个今晚的安尼哦，伊唔接电话袂要紧，吼、哦，爱得因为讲身体啦，拢无啥爽快安尼啦，啊，所以情绪加低落啦。即嘛警方调整，用这个种迄个手机啊，传这个手机啊，关怀甲爱心的多用和这个人啊，啊，佮传一挂文字温暖的文字，该苛刻安尼啦。终生。这大学生联络啊呢，哦，回心转意，甲遮个种迄个警察大人联络呢，中正离婚局南昌派出所，啊，总算互因一家啊，一家伙啊团圆安尼啦。哦，这警察大人有够好个就对啊啦，只用透过这个方式，用温暖的方式安尼啦吼，啊，这家属嘛才感谢啦。所以讲哦，有当时啊吼，社会处处温暖就是安尼，警察大人为加甘心啊，真好啦吼、哦。另外讲传出台北这永庆卖厝个啦。引擎讲实际的加盟店、加盟店啦，讲黑白利用这个个人的资料呢，这个、店长甲不落加三个人啊，这本来要收啊，不要甲人交保安尼啦。引擎不动产实际复兴路这个加盟店啦，讲不落加哪一道买个人的资料，啊用这个人的资料吼，啊拢在人查，啊叫人买厝啦、卖厝啦，叫人来看厝安尼，这交了呢，这违反个人资料的保护法啦。啊，即马即个店长啦，甲三个部落家，一个姓黄，两个姓张，即间来教人说明。
检察官本来是申请受啊，假公因的串警啊，到底这个个人资料对倒来，这嘛唔知影。啊，结果尾也是十万块交保啦吼。这引擎不动产讲哦，这间是干加盟的啦，啊，即卖有种情形哦，要来解除这个加盟的合约，未使和恁安尼吼，咱咧做工会卖厝，拢爱照起工，未使乌白去收人的资料啦。这为阮个人保护法啦，对应资料保护法啦，啊，唔来倒买只一大堆资料啊，啊，拢寄一挂有诶无互人啊，啊，人会感觉足困扰啊，啊，本来就是安尼啊，你乌白寄资料互人，那无买厝，你寄我无爱啊。安尼造成我的困扰，一直卡住，我叫了，这唔对啊！所以这三个人哈，即马十万块交保啦，即马台湾哦，正严实地吼，你也未，你也啦，人个资料吼，留伫倒位会员资料，拢未使乌白泄露出去呢，你也泄露出去吼，拢爱吃官司呢。另外好，这几啊届拢无驾照，啊唔免考驾照啦，啊搁要开车骑车呢，啊欠的罚单拢唔缴啦，五十九岁细个的查甫人。几啊届了，因外五十九岁啊，拢徛这個新闻上，啊违规严缴啦，安尼哦，对警当到降时啊，伫台南林德区北区安尼，啊又规年的五分局安尼啊查几啊届，罚单开24000块，总共13笔，啊够其他的累积的90000块拢唔缴，交通的罚单相关的罚款拢唔缴了，对个。行政指引署台南分署的讲小熊啊查，伊够有存款呢，啊这无啊靠也袂使啊啦。伊即马马上啊，人要靠财产呐、存款呐，伊就来缴啊啦。唔相信你唔缴，你人活59岁啊，你嘛拜托个，啊你嘛去考驾照，啊你一直违规啊，伫林德信义路啊，一直违规啊，北区拢违规啊，你一个罚单90000块拢唔缴，安尼敢袂使？这不可以啦吼，大家拢小利安呢，啊大家拢四边呢，拢欠国家的钱就好啊。你若无钱，咱分期啊，袂使无缴啊。最后要靠存款，伊就马上好、哦、乖乖拢交清啦。本来是安尼啊，欠了债就安那起了家，哈哈哈哈啊，安尼伊就心肝头较会清啦吼。欠钱你绝对要交清楚。啊，过来就是讲哦，上好驾照去考考的，还是该卖个违规卖个欠钱啊吼，卖个去用开单啊就对了啦。来听这首好听的歌曲，讲叫做《痴情》，互人心疼的，这歌好听嘞，足久无听到啦。蔡小虎的歌吼，到底未了，来到新泰安药房，过边大馆的好正完，那咧吴大哥交代吼，《痴情》互人心疼啦，2525500，外观七加06，感谢。

0: 来非常动听的歌曲，蔡小虎感谢讲叫做《痴情互人心痛》。现场咱的电话是2525500，外观区咱那边卡地下边，咱控六爱来卡这打星进攻个。
1: 大哥，你是住倒的？
2: 我中华。
1: 中华，啊，你腰脊骨伊两三张伊袂好
2: 哦。袂好。
1: 安尼哦。
2: 啊，医生去照吼，伊都讲是骨。我这条石头不安全啦，啊，我无得，我这条石头无法度给你医啊。
1: 好、哦，啊，你准备填补好正话在家的。
2: 我讲听你讲吼，上班的啦。
1: 哦。
2: 讲买看卖，啊，就听人咧讲啊，帮食了遐有效吼。
1: 对。我就。啊，你目睭是安怎？
3: 我目睭就拢会乌的。
1: 拢会乌的啊。
3: 对，我头一日食看好个啦。
1: 哦，填补清已经无完了。
3: 哎呀呀，填补完，啊，我这目睭哩一日就堵死啊，就叫。就做人就有一块卡掉嘞，
1: 好好好，
3: 然后卡掉嘞去开到别个枪，我问起来，这个人可能讲，啊这对不起，我说我变这个药什么，什么这个药就救救不回来嘞，对吧？
1: 救不回吼，
4: 管得好啊！
1: 你讲放药白头呀？
4: 嗯，白头直接就生一盆安尼哦。
1: 哦，
4: 啊，食食了总好个呢。
1: 哦，啊，放伊白头，放到像白米粉安食填补用两碗，食起来总好。
4: 哎呀，啊，这届哦，嘿，这届拢买等下拢保养尔，一般
1: 拢
4: 很放药啊，拢正常安尼。
1: 哦，啊，你起码算食好，总落去做保养就对啦。
4: 啊，保养尔，啊，我是讲。
0: 即妈妈放了白萝，食咱天宝的养龙丸，啊放了像个茶米粉安尼，啊即马食咱养龙丸了，即马放了正常啊啦。啊即大哥目睭雾啦，食咱天宝清理面膜丸嘛，食较真好，得甲因做见证。啊有脊骨有问题，即妈妈讲个钙质流失啊，啊即马食咱天宝的火正丸，哦即马经过加足健康，会行会算呢，食较真好，得甲因做见证。听众朋友，阿斌来介绍咱天宝的火正丸，这是一罐固筋骨、治疗骨头的酸痛症足好的药啊。在咱筋络歹、筋骨络有问题，腰脊骨的酸痛，所以想要做见证，这妈妈呢，骨质流失、骨头怕、骨质疏松、退化性的关节炎，拢来吃咱天宝的火正丸，咱个挂灯来吃。照三顿个食，一摆个食八粒，酸骨轮痛骨折，啊腰寸未得，骨头安尼酸、痛、疼、麻，41、50斤，手压未悬，脚未凹弯，腰脊骨压未落去，你行的路足未舒适，填补好之后你个食，较有耐心个食，咱这猪心水生骨浆，甲咱固骨头。填补好之后，内底有落这骨板加，骨板甲咱补充加一加钙质，加一加钙质足重要，加补充有够，骨头才会用，筋络才会流力，行到路才会舒适，会行会爽，人才会健康。治疗骨头的酸痛症，填补的好正丸。啊，那放尿的问题，放尿安尼白尿、高尿、闪尿、放无尿。天宝的雍龙丸，甲挂灯来吃，专门咧甲咱顾膀胱，提下咱的腰子心啦。为一暝便所走咧几下抓，啊键盘放一输啊，影响着困眠。那这种情形，天宝雍龙丸你甲吃，咱这里吃温心化气，甲咱顾腰子。这是怎么你又感觉放尿继续清，啊继续大降，啊嘛未臭尿香，嘛未搞尿，天宝的雍。龙丸，另外咱天宝清意面膜丸，专门滴讲清意面膜个人的眼底，等咱把酒退化、惊光、畏光、蒙雾、酸涩，拢来吃咱天宝清意面膜丸。为咱把看物件把酒像乌影呢，白茫啊净，啊牙牙杂杂，记着光吹着风，目油细细的，目屎隔安尼流，惊光线。有人咧开白来讲，啊，规工乌林目镜挂开工咧，好足惊光啊！天宝清意面膜丸，那个挂灯来吃，照三顿个吃，照咱目睭金、目睭明，天宝的清意面膜丸。你话那歹放的啦，骨病所底下足艰苦的吼，益生菌这有加数，够好困吼。歹放未使，无要无紧，人就会只会放身体健康。这个益生菌哦，专门咧食歹放的，这阿冰桥这个、产品哦，咱公司哦，真本真料吼，加开唔食咪，有下卡要紧。啊，那讲头壳疼头壳，这个面足歹困。 天保的过脑丸，未睏是身体未好啦，未睏是最近医生有咧研究呢，增加失智症的风险，所以大家一定爱顾。歹睏呢，戆头壳、疼头壳的，过度循环歹的，天保的过脑丸加用好吼，啊，赶紧来吃。来，最后一首歌曲，咱来听一首邓丽君的国语歌曲《难忘的初恋情人》。来，现场的电话是2525500，花冠七加06，感谢《难忘的初恋情人》。

来非常好听的歌曲，难忘的初恋情人哦。时间呢，十几个过去啊，两点钟的时间哦。阿斌呢，大准备来客户啊，非常感谢大家两点钟的收听。那需要平安服务，健身平安电话卡里吧，0525500，来电话电话2525500。花冠期爱加空六，阿斌祝大家事事顺心，平安快乐。安记得明天再播4点到6点空中再相会，拜拜，谢谢，感恩，晚安。

0: 辉 FM 88.7 88.7 火力发火力拉低 7归恒广播电台 FM 88.7。
1: 哇哦，阿哥辈你就18岁呀，就是新年人啊！
2: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自己面对，有够麻烦。
1: 免烦恼，凤播网站有缅怀新年指南，阿哥有 Podcast 新年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2: 妙，安尼我赶紧上网看麦啊！发布部和你我轻松掌握新年大小事。以上广告由发布部提供。
3: 健康万谈，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我的服务电话改做免付费的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4: 真正的水不是化妆品有多贵，是知道要安怎照顾自己。由中华关大川清洁妇女协会加本台在8月15日礼拜六下午10点在嘉东村中青会馆举办基础彩妆课程，特别邀请郑文老师带来一节上实用、上容易开始的基础彩妆课程，让化妆无搁再是困难的代志，是大家拢会当享受的小幸福。名额有限，赶紧招好朋友做伙报名，咱做伙变水、变自信、变快乐。报名电话：0921-256-199。找陈小姐。
5: 画山画水画古地，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河北原名叫做卡里山，意思是冷热交界处，气候温和，环境优美的所在。工厂林立的河北，
6: 摊主一间占地3000平市顶古迹，在新山庄，充满了绿地甲文艺气，是一个设备完善的市顶古迹。在古厝当中行来行去，都参照咧探险。介老厝爱文化的人，拢会当来行搭。这当阵是下晡6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 88.7。

力家族，徐亚迪制作，徐亚迪主持，欢迎收听。

0: 嗨，
1: 大家好，
0: 嘿，
1: 嘿，我是凯伊的。
0: 嗯，这股看了有等啊嘞，表示吼、哦，这个气吼、
1: 哦，嘿，吼、哦，有叫得掉啊，
0: 有叫，嗯，所以这人诶唱歌有，就拢安尼比赛吼、哦，啊，看那个鼻音吼、
1: 哦，
0: 拖足等
1: 嘞，拖鼻音啊嘞，
0: 哎呀，
1: 吼、哦，够一种，伊遐拖鼻音嘛，就厉害
0: 啊，
1: 一种。
0: 我知呀、
1: 啊！哦，迄哪听着？太贵！
0: 你知嘛？我你讲啊，你是七月时啊，人家开安尼乌白箱啊。
1: 哦。
0: 啊，无我你讲啊，迄有时那透风的时阵啊，哎，风吹咧，咦、嗯？
1: 听起来嘛就响。
0: 啊，你对吧？
1: 系啊。哎，
0: 哦，这个我你讲。
1: 老恐怖嘞！
0: 老恐怖！我讲啊。不做亏心事、啊、不怕鬼敲门、
1: 啊哦、所以爱讲鬼故事吗？
0: 爱讲
1: 吗？这时候、哦哦、听鬼故事上有感觉，
0: 因为这足够
1: 的，
0: 只要来讲咧，吼，伊个要听故事安尼，个要听鬼故事。
1: 听有一个鬼故事啊，就是讲哦，有一个学生啊，伊常常拢爱补习嘛，啊补习。了后吼，伊拢是坐公车等于处理。
0: 嘿，
1: 好，阿德有时刚补习了后较晚，好坐尾班车。
0: 嘿，
1: 阿姐姐就忝的嘛，就困去啊。
0: 嘿，
1: 啊，困到一半，熊熊，嗯，奇怪，怪怪呢？
0: 怪怪。
1: 原本拢有人有声啊，
0: 嘿，
1: 对不？那熊熊，那拢无声去啊。
0: 车顶哟。
1: 嘿啊，阿伊都精神啊。
0: 阿都拢无人啊。
1: 就一看，吼。车顶拢无人，
0: 哎、
1: 欸，是拢落去啊吗？啊，搁看，哇塞，迄头前的司机嘛无人，嘛无司机伫遐，规台车干阿伊一个，啊车搁咧叮当，
0: 啊，唔是到站嘛？
1: 哎，啊头前后边拢无车，干阿伊一台车，啊车搁咧叮当，哦，吵到要死，吵到要死，
0: 哦，你这真正鬼故事哦，
1: 惊到要死啊！紧要卡电话啊！遐看来看去，刚刚看到，哎、欸，后边那就这人诶，
0: 嘿，
1: 车后边，
0: 嘿，
1: 啊，
0: 是安怎？
1: 人在塞车，因为车歹去啊，人所有的人客拢来去塞车，跟他一块去，无、哦、来去倒扫尔。
0: 你安尼讲，安尼我嘛是叫是讲发生什么代志的呀？
1: 哦，跟他是哦，哎、欸，但是真正对着哦，真正惊死，叫死到底是
0: 为什么安尼、欸哦？有时阵哦，真正哦，不是叫鬼惊到，
1: 拢家己惊家己的，
0: 家己惊家己的，
1: 系啊，
0: 真正
1: 就是，
0: 真正就是安尼吼，
1: 是吼、哦，
0: 嗯，
1: 哎、欸，咱这七月会，七月时啊，有这侪禁忌，哎、欸，禁忌
0: ，
1: 禁忌，
0: 哎，
1: 好，禁忌，
0: 嘿，
1: 好、
0: 嗯，
1: 有这侪禁忌的，你敢知道？
0: 什么禁忌？
1: 哇哦，就这哦，
0: 有的
1: 有可能有听过，有的无听过。
0: 来啊，这少年那边讲哦，咱来个听看麦。少年要讲跟老的讲也无同款来，你讲。
1: 有的可能，咱大家嘿是做囡仔的时阵吼，那嘿老大人啊，可能拢有个人讲过，啊，有的无听过。
0: 讲啥讲蛮可惜啊啦。
1: 啊对，第一行啊，人讲的嘿，七月时，卖去掠迄蜻蜓。
0: 哦，是安怎？
1: 啊，就是讲吼、
0: 哦，
1: 以前吼、
0: 哦，
1: 就是刚刚讲迄个蜻蜓吼、
0: 哦，
1: 就是迄个鬼魂的化身啦、
0: 哦，
1: 所以吼、哦，我白甲你啊，
0: 吼、哦，
1: 好可能你就该抓回来
0: 啊，
1: 抓回来，
0: 安尼哦，
1: 嘿，
0: 吼、
1: 哦，吼、哦，阿哥，
0: 阿姆哥最近呢。但起码这个
1: 时阵，起码看无啊啦。
0: 无，我讲迄有吼，迄囡仔用啥哩？怎用个大马甲？
1: 嘿，
0: 去安尼个冲灯灯
1: 点，去个念，
0: 哎，对啊。
1: 还是
0: 依
1: 炸
0: 啦，
1: 起码哦，
0: 我那有，
1: 是不看就拍看。
0: 哦，这囡仔爱真的爱耍的，我那有哦。
1: 没有，只是讲蜻蜓起码较拍吹啦，因为水源较干净的所在比较有嘛。
0: 好，
1: 嘿，阿哥第二行吼，这都常常听到的。
0: 都强。
1: 暗时吼，看卖出去耍。
0: 哦，这有啦，这看到老的拢有共轨，老的拢有共轨。
1: 是去。挂靠还有红高压哇，还有雄厚麦体
0: 哦，
1: 阿过、啊、来哈，咱第三行哈就是讲哈，咱平常时也烧，哎，七月是咱的普渡嘛，会烧迄金纸嘛，但是哈，未使乌白烧，
0: 行啦，
1: 你 爱普渡的时阵才来烧，还是讲特别、啊？有人往生的所在才去烧。你那欧北底下烧的时阵吼，哦，遐好兄弟都拢来啊！哇，叫来叫有人来发钱哇！哦，对啊，阿英的就是啊，才会当来。
0: 未使吼，
1: 嘿，对，哦、所以未使欧北烧。
0: 所以你看今麦一寡社区啦，你破无吼，拢会招招做起来，
1: 做会破。破啊、你家烧几下烧几哇？所以。所以方圆十里的好兄弟拢来恁家，
0: 啊，结果煞无教堂个搬来啊吼，嗯，有道理哦，有道理哦，
1: 啊，过来吼，嗯，第四项就是讲吼，嗯，咱未使吼，嗯，食迄颇多的物件卖讨价，你爱拜完啊，哈，才会当
0: 吃，拜好啊，
1: 哎，拜好啊，
0: 才会使吃，
1: 才会使
0: 吃，哎呦，系啊，我。嗯，按呐按那些围巾啊，
1: 对对对，这都是叫囡仔买去讨食哦。我在这饼干我爱吃的，对不？亏掉我爱啉的，
0: 未使啊，
1: 那因的受气啊。啊，够第五行就是你头多讲的，暗时卖底下。
0: 未使吹口哨，
1: 你有在口口嘞吼，可能还有有迄水水的好兄弟，水的查某鬼啊吼，好就是你介意嘞，按时就对你等来啊。
0: 我这老的，较早老的拢有讲啊嘞吼，阿哥嘛讲我未使乱叫别人的名
1: 啊，对啊，
0: 暗时啊，
1: 暗时啊，嗯，因为吼那家的好兄弟吼，嗯，哎，我的较歹吼，嗯。记住你的名，嗯，好，伊可能就会来催你，嗯所以吼，上好暗时出去的时阵吼，外号叫外号，我就现在叫一个啊，你名来对有一个，你比如讲，我叫开业嘛，嗯，叫阿姨啦，安尼就好啊，
0: 安尼就好，
1: 卖叫专名，卖叫名，安
0: 尼哦，嗯，安尼我看叫鲁明呢，
1: 嘿，哦，卖晒
0: 啊，嘛未晒去迄个高啊吼，深水，
1: 啊对，
0: 他这样老来弄过，嗯。
1: 做这这个习俗吼，是吼，拢系水鬼吼，拢会跟你算，跟你算做伙，算上好，
0: 算好是。总是哦，像我咱都是爱修心嘛，好，人较早老的多，人讲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安尼然后，阿哥有讲哦，你未使我被讲怕金甲头。
1: 哦，因为吼，咱人吼，讲咱人吼，身躯有三。
0: 三趴会
1: 嘛，头顶加两个肩膀嘛，啊你雄雄安尼打落去吼，会就花去啊，啊人迄好兄弟吼，就是夹在会尔，啊你加打落去吼，咱迄会花去一对来挖心啊嘛，啊就亲像讲咱怕白，冇白，不就不爱人来打咱的肩膀，拍咱的背，赶快的意思啊，
0: 赶快，
1: 那我会再翁嘛，啊那不会会吼，拍咪啊得挖来啊，
0: 嘿，安尼吼，
1: 阿哥，咱吼，半暝吼，较早困的啦，
0: 较早困，
1: 卖熬夜，因为吼，咱人，歪人，起上起的时阵，就是伫咧半暝，啊，但是鬼上翁的时阵，就是伫咧半暝，哇，那是拄着，阿咧想看牙，啊，当然是鬼看牙咯，
0: 阿哥耍了工哦，不要夜归，就是卖上暗灯出的，好，安尼就是。
1: 咦，安那呢？
0: 安那安呢？都大家拢乖乖安呢？
1: 对啊，暗时拢卖出门。
0: 啊，那我要听话啊！大家拢乖乖安呢？
1: 较早吼，等来处理吼，啊，困未起，我今日听咱的节目，咱就这样，半暝暗时的节目，对。
0: 我讲啦，无进无去啊，一百里啦，农历七月，辟邪三宝，都三宝。
1: 跳下三步，你可是你这以前拢讲哦，
0: 讲啥？
1: 咱即马无听过，爱注意听哦。
0: 好，嘿，
1: 咱七月时吼，嘿，上厉害的三种物件，
0: 都三种。
1: 第一种吼，咖啡，
0: 咖啡，咖啡是那用辟邪，
1: 咖啡咱拎落去会当。贴心呐，
0: 哦，
1: 对不？
0: 哦，
1: 贴心，
0: 贴心呐，
1: 阿哥来哈，阿哥一下，阿哥是第二行是
0: money，
1: 嘿，钱
0: ，coco，
1: 对，就是钱，咱有钱会当使鬼推磨嘛，有钱能使鬼推磨，
0: 哦，这是安尼讲啊，
1: 第三行上厉害，
0: 都是。 多谢。这种上厉害是啥物？
2: 查某人啊！
0: 查某人，查某人。
2: 嘿，你唔知道，上厉害厉害，就是因为讲吼，伊会当疑神疑鬼，神甲鬼伊拢会当疑啊，对吧？这上高
0: 啊！哦，安尼哦，啊，这啊真真正哦，这辟邪三宝。嗯
2: 啊，但是他都要讲的禁忌，
0: 禁忌，嘿，
2: 一个有哦，
0: 一个有嘞，
2: 一个有哦。嗯，那他都要讲。每当熬夜嘛，嗯，阿哥，你那冰箱时吼，我时阵吼，嘿，两天的天嘞，卖瓦饼，
0: 卖瓦饼，
2: 嘿，迄饼拢即嘛较热嘛，嗯，饼拢冰冰凉凉嘛，嗯，所以那我时阵瓦饼，哎，哎，凉凉舒适对吧？
0: 基础的更要紧，基础的不要紧吧？
2: 赶快啊，
0: 赶快，
2: 因为吼，嘿，这饼冰冰凉凉的吼，唔哪里矮啊，再好下地嘛就矮，拢会瓦底下。
0: 哦，唔是去便宜才袂晒盐的了。哦，那还是不行哦。
2: 嗯，对。
0: 哦，所以人工伟人工卖随便靠墙壁，那就是安尼哦。哦，
2: 阿哥我咱这咱 hello 阿公阿妈常常会甲孙讲诶，你食饭吼，迄地袂使擦咧。
0: 啊，对啊，本来是袂使擦咧啊，擦咧你刚刚袂使人来拜拜啊，
2: 对，袂使。
0: 对对对。
2: 阿哥咱暗时吼，就算真正要出去，你卖底下翕相。
0: 翕相，
2: 嘿，我是准你安尼一翕吼，再好下地嘛来跟你做回去，所以才袂使。
0: 哦，出去暗时也袂使翕相啊。
2: 有啊，
0: 哦，
2: 阿哥吼，嘿，咱系即马较麻烦啦，嗯，嘿，就是七月时吼，暗时卖内衫，
0: 卖内衫，
2: 嘿嘿，因为吼，
0: 嘿呢，
2: 黑衫湿湿吼，嘿。是是啊，伊就会吸引迄种游离的电波，游离的电子，贵其实就是这种游离的电波嘛，啊，伊就黏底下，伊就走袂去。
0: 这古早人嘛有讲，我讲哦，七月时啊，暗时啊吼，卖外靠卖内衫，袂使内衫，
2: 嘿，嗯，对，一个有，
0: 嘿，一个有咧，
2: 有哦，就是哦，嘿，一个哦，嘿，咱七月时吼，嘿，嘿。虽然讲吼，咱有的时阵伫咧厝伫咧困吼，嘿，较凊彩也无紧，但是七月时较注意咧，
0: 较注意，
2: 卖安尼头毛乌白，迄落披头散发都对啊，
0: 卖咧
2: 困啊，别咧倒啦，
0: 未使啊，
2: 未使啊，因为真好兄弟一看，你哪会跟我同款哦？你跟我是同类哦，
0: 讲伊好姊妹，
2: 有啊，你半暝可能得找你算，
0: 安尼。
2: 对，所以咱有的时阵暗时也是伫处理咱形象嘛，是爱顾一下，卖青菜。
0: 安尼哦，
2: 系啊，
0: 哇，阿哥有，
2: 阿哥有，
0: 一个有嘞，
2: 系啊，哎，七月是禁忌就多哦，
0: 哎，一个有，
2: 一个有，七月是卖讲着贵
0: 贵，
2: 哎，卖讲贵，
0: 嘿，
2: 讲贵吼，可能得来催你，
0: 未使讲贵，阿得讲迄个，嘿嘿嘿，
2: 哦，所以呢。咱家里拢会讲好兄弟嘛，哎呀，无咱直接讲贵就好啊。啊，就是因为讲吼，安尼讲吼，开姻缘来，所以咱就拢讲好兄弟。
0: 哦，是安尼哦。
2: 有啊有啊，阿弟家阿哥我
0: 一个屋嘞，
2: 七月时吼，这个时阵吼，生日的人吼，就较可怜啊。
0: 安那可怜，
2: 暗时嘛卖贵些哩，
0: 暗时
2: 好，卖贵就爱你习惯。
0: 安尼哦，
2: 嗯，
0: 哇，这点我唔捌听过呢，
2: 嘿，唔唔捌听吼，因为。你底下咧庆祝生日的时阵吼，吼底下唱生日快乐歌，吼你那是雄雄底下咧唱，可能有足济嫁出来的好朋友、好兄弟，我来倒唱祝生日快乐
0: 好一些。
2: 哎，无啦，因为吼，弄生日快乐弄点个蜡烛，系啊。我是真点打这一个是那个买来破嘞。
0: 哦，是哦。
2: 哎呀，
0: 哇，阿姐那金球也真多。
2: 嘿，
0: 一个有不？
2: 一个有啊。
0: 一个有嘞。
2: 嗯啊。
0: 哦，
2: 这吼，这唔那是七月时啦，就是冰箱时，
0: 伫
2: 路边，上好卖乌白捡物件。
0: 哦，本来就是冰箱时嘛，赶快啦。
2: 对对对。
0: 为人会讲哦，要找一个翁啊，是找一个某啦，啊也等红包都在路边的互人捡啦。
2: 啊，但是吼，七月时吼，因为这种的物件较侪，好兄弟也较侪。
0: 哦，啊你弄。唔止安尼哦，国公有听人为人讲，伊会要改运，改拜运吼，加。放在红豆里面，啊，
2: 人
0: 红球啊，是这样，伊就刚刚讲，阿姨拜文就叫别人球去安尼
2: 啊，嗯，那是这种较明显的，可能红包啊，什么包啊，
0: 嗯，
2: 那是冰箱是路边看到的有的物件吼，卖球还好，尤其是七月时，
0: 安尼吼，
2: 因为迄只开去附着遐个
0: 物件，我阿姐嘛那爱追，
2: 这样最后一行，
0: 一个，哇，这真高诶，
2: 咱拜拜吼，未使拜翁来，
0: 哦，翁来，
2: 七月时拜拜，嘿，
0: 未使拜翁来，
2: 对啊，你拜，
0: 爱使拜金蕉，
2: 哦，未使，未使。今朝过几项会使，但是你今朝你呀、啊，来啊！
0: 哎呦，这招你来啦！
2: 嘿，这未使做会，未使做会。
0: 过几项会使，啊，人家拜水果拢嘛，拜三项啊，四项啊，
2: 就找八项啊。
0: 哦，未使做会就对了。
2: 对啊，你往来啊，而且还好下滴嘛，往往啊来对不？
0: 哦，
2: 啊，无就招你来，哇，安尼就。太粗力
0: 了，没啦没啦，我讲吼，其实吼，这个禁忌咱就是做参考啦，吼，啊是总是拢爱咱朋友，大家拢健康平安啦，
2: 是啊，
0: 这是上界重要安尼吼，啊，所以讲有时阵呢，个人的这个命运也是会无同款，
2: 系啊，
0: 吼，啊，所以
2: 讲实在，咱的行这好兄弟吼，上主要是。第一能看无，啊第二能无法度甲伊沟通，
0: 所以就是跟做人同款啦。为人哦，实在，伊就是唔免来用 email 啦，用 email 你都唔知啊啦，
2: 啊
0: 用个澳波的哦，你都唔知
2: 啊
0: 啦，
2: 对哇，
0: 对哦。
2: 所以啊，咱就是做人吼，爱光明正大，
0: 但是为人都无力，吼，
2: 他说啊，无吼，很要紧啊，因为吼，在恁七月时的时阵吼，咱。做人较公平诶，
0: 歹代志做者都要较小心诶啦。
2: 为虾米讲歹代志做者爱小心？因为伊本来就较阴暗嘛。
0: 嘿嘿，
2: 做人较歹心，伊磁场就较歹嘛。
0: 较不正面，
2: 较负面嘛。当然会较吸引着遮诶物件
0: 出
2: 来，对啊。那那是两个做好代志。
0: 嘿
2: 啊，人呢较正面诶，正能量侪，咱就免
0: 说嘛。对，心存善念呐。好啊，咱就是跟咱陈全公老大人讲诶话，拢有伊诶道理伫咧吼。啊，咱都爱听爱乖吼，唔贪功。啊，当然恁较早诶啊，阮今晚呐未散呢。真
2: 假，
0: 哎，蒙听，真假，所以暗时啊，讲卖内衫东门外口，有足济人，较早人拢安尼讲过，迄脑迄轻过蒙过吼，变成就是你个个收起来，要来穿好像不太对，啊，那是知，咱人拢也是知哦，咱就是就尽量去甲片面安尼啦，吼。哎，阿姆哥吼，咱讲正经嘞，为人阿唔惊啦。这个时阵吼，这个时阵吼，去多伊嘛敢去，现在
2: 去多伊，
0: 去蒙阿波啊，
2: 蒙阿波呀，
0: 去现在啊。
2: 哦，
0: 来，
2: 不赶快，
0: 不赶快，
2: 对啊。
0: 好啦，阿来听姐姐吼，真正是无进无去，食百里啦。所以也是爱咱平大家健康平安啦吼。

0: 这个毛阿婆也敢去哦，这表示讲有胆量啦。
1: 嘿，心中无够大来了哦。嘿，雄雄去哦，什么一点风吹草动，我可能就惊个喘起。
0: 这正经讲的吼，心中啊那爱有够力，
1: 对啊，哦，
0: 心中胖不啊吼，爱有够，
1: 对，
0: 啊个话讲究竟哦，咱即马这热天时啊，哦，出侪人拢啊这热嘞，啉水就呛啊，哦，啉水就啉啦，吼，
1: 天气就出黑啊，
0: 哎呀，对啊。所以
1: 问题就来啊！
0: 哎，迄位有足侪人就是安尼吹吹啊，连咪讲头壳疼，连咪安怎样啊，连咪敢咪讲去卡抖音吗？
1: 对啊，
0: 就是身体不
1: 好。感觉后壁荡荡安安，结果是掉刷。
0: 对啦，所以讲我咧讲哦，迄足够掉刷的人吼，都原来爱注意啊。这肺流量拢一定要注意，真假？唔通哦，这样被当哦无注意啊呢？这个热天时啊，大家拢想讲，太要紧，寒天寒到要死哦，这就要注意肺流量的问题。其实热天哦，我讲热天的人常常准错开。
1: 对，因为有的时阵咱就是外靠三十几度啊，结果咱。处理哈，算二十多年，差的差十几度的温差，
0: 对，所以你那些干嘛讲，哎呦，安尼他刚那样戆戆哦，你都爱注意这个啊。迄个时阵哦，你爱补强的啥，应该啉水落去，因为人惊讲啊高了对哇吼，啊热啊都无啉水啊，无啉水会变绿哦，会绿绿哦，所以你这时阵啊，干嘛讲，哎呦，目睭那咧雾雾，啊个一直要戆哦，你水要紧啉落，大量。喝水会用救你这条命、
1: 哦、
0: 所以这就是讲咱的肺流量的问题、有问题啊啦、啊所以这条水管哦，嘿，一条肺管有无？嘿嘛，我拢爱去注意，爱去清。嘿，为你那亲像那肺拢行未通、行未过啊，肺油肺带拢卡掉了呀。肺油肺带拢卡掉了，啊，你都无个清啊，行未过啊，啊，愈行愈细讲，啊，你个肺个。渴嘞，啊会热嘞，愈行个愈未过啊，所以这样、日本人讲阿母奶哦，阿母奶哦，对不？所以讲这肺更肺力量还是爱保养，爱注意安尼吼，所以较乖嘞啦。什么上重要？
1: 健康上重要。
0: 哇，安尼袂歹，所以阮这个少年呢，佫唔正高哦，佫捌啊济哦，吼。啊，知影七月份的禁忌遐多，对不吼？
1: 听来听啊，啊，
0: 听来听，听甲拢白人嘞吼。哦，啊，咱即摆吼，咱的朋听友来吼，拢含你变好朋友啊嘞。人咱的朋友来电话拢安那讲嘞，讲开一个，开一个名吼，叫做好记哦诶，开一个名吼。你的拳头多少个字？一开伊了吼，那名最好叫啊，最好记啊！哦吼，安尼，嘿，所以你好咩？就明白。
1: 好啦，
0: 你好，
1: 就是要好叫好记啊！
0: 哎，就是对你有私心啦，对你较好啦，
1: 偏心，
0: 对啦，
1: 偏心啊！
0: 来啦，来啦，听这个健康常识的。

0: 来哟、哦，这个音乐响起吼、哦，哇，这个黄总，
1: 嗯，
0: 你爱和你较无用，我知道你真无用啊，但是嘛是爱个请你来，
1: 嗯、
0: 因为那足济朋友哦，食迄个新枣奇迹呀、啊，
1: 食、
0: 嗯、了真恶露
1: 吼，
0: 啊，但是恶露为人嘛讲，哎、欸，啊，这个物件是安那那也安尼，那也真厉害安尼啦，
1: 嗯、
0: 这是安怎安尼哦？我讲个原理都是。无什么呀、啊，都黄总讲哦，哎，物件加热吼，安尼都有效啊。
1: 啊，对对。

0: 哎，老啦，第二技术啦，哈、哦，你注意个看，你那有人买的饲料，你个拍开，你个看哈，
1: 嗯，
0: 伊这是鸡毛工啊，
2: 嘿，
0: 但是鸡毛工啊，里底得油，
2: 得油，
0: 哦，真特别嘞，这些那用这种的，不用迄落软球也好啊，不用迄落鸡毛工也好，原因伫倒呢，
2: 哈、
0: 哦，因为这跟吸收多有关系，第来这料落当，第二跟吸收多有关系，
1: 安怎讲？
0: 啊、哦，因为鸡毛工啊，内底底油，伊个安怎，伊个这因伊油脂，咱要爱是底个做，做血管，
1: 嘿，
0: 啊血管，你血管要吸了重、嗯，你得用这个剂型吸，咱个灵体吸了再重，
1: 嘿，
0: 你若无用这个剂型，要吸有限呐。
1: 哦，所以你叶素是用白的包装，
0: 对，你比如讲我来用啊，我来用迄个做迄迄个做软胶囊，
1: 嘿，
0: 啊、哦，软胶囊。一吸收油的，这爬升度，
2: 嗯，
0: 就较低。
2: 嗯，
0: 啊、我那用这鸡毛工来滴油，吸收入去浓度就吸收愈高。
2: 咦、嗯，阿恁这讲食素食拢会使食，
0: 拢是包括迄鸡毛工嘛拢素食的
2: 呀。哎呀，所以这就是很神奇呢。
0: 伊吸收会足紧的。
2: 今天你好这个名吼，
0: 真
2: 正是很神奇，
0: 奇迹哈。
2: 真奇，有这个奇迹加
0: 上。哎，你看来滴物件哈，来滴伊是用这个做哦。你在这电视哈、哦，
2: 嗯，
0: 你那个打开三叉电视台，
2: 嗯嗯，
0: 啊是平常时透早在那看广告，
2: 嗯，
0: 你起个看，
2: 嗯，
0: 哎，今晚卖偌好哩啊？
2: 吼、哦，我就是看遐、那個、哦，吼、哦，啊这样呢我知影，所以就紧给你挖出来啊，去恁公司也无，啊就是头啊唔知啊，讲啊。这就是这样、
0: 哦，
2: 吼、哦！啊，你家己拢咧食啊，这安尼吼，无提来食，要来噻，对不？你家己都咧食，一定是用上好的呀、
0: 啊。一般我的物件都一定落出档的啦、
2: 嗯，
0: 啊，所以讲，你落做电视顶，起码这支卖真有够好，好，
2: 嗯、哇，
0: 真正你唔敢想迄数量，
2: 嗯，
0: 啊，我要讲来讲，啥卖卖较好哈、哦，
2: 嗯，
0: 有几种人，
2: 嗯，
0: 拢一定咧食，
2: 嘿。都贵重啦！
0: 大颗人卖讲，大颗人一定会吃。
2: 大颗一定爱吃。
0: 大颗一定会吃。
2: 因为然后大颗的时阵哦，毛病就拢种出来。
0: 毛病这李先生过来。
2: 个人会操劳。
0: 啊，我跟你讲，电视顶起码你买一只鸡叫做应家果油，过是另外一名叫星星果油。
2: 是。
0: 我跟你讲，电视顶起码在你买。
2: 嗯。
0: 啊、哦，电视顶起码在你买一些呢哈。
2: 嗯。
0: 在你讲的时阵，叫一个艺人在你代言，在你讲，你手机啊，甲拍开，你甲拍迄落。应家果油，你甲看一堆艺人在你讲这句话好都话好，真多你甲看。好，像那这些艺人讲起来好。艺人最主要是拢你食减肥啦。
2: 嗯，对。
0: 我坦白讲，艺人最主要是你食减肥啦。
1: 是，
0: 但是一般咱年纪大，伊较袂讲注重这减肥。
2: 嗯嗯。
0: 啊嘛，经常在你食时安怎讲？
2: 嗯。
0: 伊在你食的时阵啊，吼、
2: 嗯。
0: 伊会甲你的这个做伊来对油，咱在你食油的道理就是讲食好油入去。
2: 甲歹油关掉，
0: 甲歹油关掉，所以相对的，你的胆固醇，
2: 嗯，
0: 你的三酸甘油脂，
2: 嗯，
0: 哎，就明显在你降，
2: 嗯，
0: 一切好油太好诶，吼，这第一点。
2: 所以老有足侪都是安尼，
0: 哎，
2: 又讲哦胆固醇过关，啊，所以哦，哎，食物件哦真可怜诶，黑妈唔敢食，黑妈唔敢食，伊讲啊，食了我胆固醇来关，所以伊这就是无对症去甲改善
0: 啦。你哪安尼讲哦？
2: 嗯，
0: 比如讲胆固醇、三酸甘油脂关诶人，
2: 嗯。
0: 你改善啦哈，
2: 嗯，
0: 我教恁一个方法。
2: 啥物方法？
0: 你就比如讲，一支，啊，一支，
2: 嗯，
0: 你较早都食啥拢降袂落，
2: 嗯嗯，
0: 一支真简单，饭前先甲吸三粒落，
2: 嘿，
0: 你就饭前甲吸两粒，吸三粒落，
2: 嘿，
0: 啊，
2: 嗯，
0: 因为安怎呢？
2: 嗯，
0: 伊是好油，
2: 嗯
1: 嗯，
0: 你即马好油，你甲吸两半点精神哦，
2: 嗯，
0: 你甲吸两粒，吸三粒落，
2: 嗯，
0: 伊即马你回来得拢一挂好油，
2: 嗯，伊
0: 这油会水，我都多讲，伊吸收足紧的，
2: 嘿，
0: 半点精髓从你家里回来得。冲入去了，你也回来，这拢好油。
2: 嗯，
0: 你后边加入去，这里里壳壳油，全部拢卖入去，
2: 哦，
0: 都败掉。啊，相对你嘛吸袂多好，相对你的那时候会油都。胆固醇都降了
2: 哦，是安尼哦，要不吼，你个看人家为胆固醇过关的呀，伊就烦恼高血压啦，烦恼即马啦，成就讲哦，这个中风啊，会更的憋气啊，
1: 喘
2: 气啊，等气啊，这就是安尼嘛，因为你那是有这个情形，大不了就是也在有意见。
0: 啊，伊这唔那是安尼吼，因为你胆固醇长期过关的人，那个胆固醇的功能是啥吼？
2: 嗯，
0: 假如胆固醇并不是功能歹，
2: 嗯。
0: 胆固醇像呢，譬如讲，本来今嘛我拍下枪，
2: 嘿，
0: 嘿，血管会扭开，你知道？
2: 啊，对。
0: 譬如讲我生气，
2: 嘿，
0: 啊，你血管的收缩，诶收缩，你知道？收缩的时候，伊会伊有迄闭魂的空缺，血管冇闭魂咯。
2: 对对对。
0: 啊，闭魂的时候，那可能会一直闭。
2: 嘿。
0: 爱来个修理，爱个修补，
2: 修补，
0: 靠什么来修补？靠胆固醇来修补。
2: 哦，所以胆固醇有分好分歹啊。
0: 啊，胆固醇个修补，但是你爱怎样？啊，你常常咧反复的动作。
2: 嗯。
0: 胆固醇要修补，修补过来吼，那个规条血管会越来越高，越来越高，越来越高。
1: 因为一直在补嘛，
0: 一直在补，有空水就给你补，有空水就给你补，越补越高。啊，你就像个皮头，皮头，咱咧
1: 皮一点，
0: 皮头皮过了前，都给空过塌起哩，过塌起哩，过塌起，塌到尾越来越高。
1: 哎，哦，
0: 啊，你即马越来越高，血管会当老鬼会了，一输啊你。
2: 对对对。
0: 啊，我来讲，啊，譬如讲，有人要食纳豆，纳豆有法度甲这处理掉。
2: 无多，
0: 我跟你讲无多。
2: 那都是讲有
1: 会
2: 噶，
1: 会噶，
2: 嘿，应该泡水安尼。
0: 但是你若讲安尼卡愈卡愈高诶，那都无多，
2: 无多。
0: 你应该，譬如讲靠这来对，来对，像讲这素食诶，伊是叫虾红素，虾红素所以进行来对清，这个会更表在搞到上紧，不够紧已经。所以也当一个一滴一滴，甲你甲你啊，伊个原理就是啊，譬如讲咱配料配贵个料，伊就是安尼，伊个别说啊，自己落成啊，啪啪啪啪啪，甲你落来，一直甲你落，一直甲你落，
2: 一点一点剥落啊，
0: 甲你落，伊是安尼道理，伊是安尼做啊，甲你清楚，啊，你也知吼，咱个这个做，咱个会更啊吼，规身躯啊吼，包括微血管啦，咱甲咱微血管偌侪你知道？
2: 哦，真侪，尤其个细条个，
0: 细条个，
2: 目睭嘛是啊，
0: 目睭嘛是啊，头壳嘛是啊，你个骨络嘛是啊，所以真侪，比如讲有个人啊吼，
2: 末梢嘛拢足侪。
0: 你若讲到这，我讲个也懂个。你有个人啊吼，有个人安尼坐咧吼，背开卡像卡爪无力，背坐咧背开，
2: 我吞了边慢性病，跟他足侪。
0: 坐咧徛开像卡爪无力，啊，有个人是讲啊，我这骨头歹。
2: 唔是啊，
0: 所以你食高骨，你食高骨，我你讲，迄唔是，绝对唔是骨头白。尤其是有糖分的，有慢性病，还叫做你的血流袂过。所以你坐的时候，骨掉的，
1: 堵掉的嘛，
0: 血流袂到个脚，
1: 袂通。
0: 啊，是讲你屈变数一困到就麻，迄种嘿，迄血袂通。你徛开双脚绝对无力。啊，你一定要通。你打打通打打通，通通那种奇怪咧。啊，这明明到你。对你过火了，哎，啊，那我双脚变较有力，
2: 拢好去，真侪安尼哦，
0: 真侪，
2: 真侪，真侪安尼，
0: 真侪咧背开无力个两脚，啊，你爱知，我甲你讲，真侪唔知讲，迄叫做血路未通，
2: 哎呀哎呀，
0: 啊，伊伫咧过骨，
2: 循环歹啊，
0: 循环歹，伊伫咧过骨，伊咧过骨，啊，有个人都食过脑诶，
2: 直
0: 直过，直直过，直过，啊，食过脑想讲。奇怪咧，啊！这过那那别人家都讲记忆变就好诶，啊！我咧食那慢慢啊，啊，食唔对，食啊食唔对，因为你唔知你嘅原因伫倒，
2: 对，
0: 啊，有可能，真有可能，你嘅脑会冲未起，啊，脑啦会冲未起，伊安怎咧？伊嘅规工咧头壳形形，无啊无气力，神神，啊，但是你也知哦，这个物件速度足紧哦，你即马食落了，都开始哦，头壳系小可涩涩，嘿，因为会冲起，冲起，汹涌冲起，你也感觉头壳涩涩，啊，几工啊就好，你免烦恼。
2: 哦，啊，继续吃，
0: 继续吃，几工啊就好。
2: 哦，哎，你这个管理也对哦。
0: 真正，这几就这样，直接来讲，哎呀，你当这直接那样呢？
1: 头壳那，
0: 头壳那涩涩，这几工那样涩涩。
1: 我听上来讲，
0: 啊，谁来涩涩叫？你都。我都讲啊，你也会跟别本来拢搞搞搞，
2: 系啊系啊，
0: 啊给你拉整个你拉拉起个装，会装就喺度，
1: 就冲，
0: 装装，噗，就最多就是会装，规装冲起嚟，啊冲起嚟就开始头开始
2: 烧，
0: 啊烧几档啊对吧？
2: 正常诶，
0: 正常，
2: 哦，安尼爱较容易，爱较容易，
0: 吼，
2: 所以呢，这里好诶物件吼，所以这里黄总，这吼较好诶物件吼，我看吼，你吼，嘛唔通讲哦，这较好诶物件吼。啊，这等人再过来讲，等人再过来讲，好，你搁啉一下茶，啉一下茶再过来，

0: 这我咧讲吼，
1: 嗯，
0: 黄总，
1: 哎，
0: 你来哦，我是真欢喜吼，
1: 哎，
0: 啊，我是讲哦，就是讲哦，爱个问一下吼，这个物件好，吼，是安那，因为爱有咱的朋友个该亲自深刻的了解安尼啦吼，
1: 嗯。
0: 啊，无，阮这阮都拢知啊，对唔对吼？啊，大家食了反应拢真好啊，对吧？
1: 这有够好诶！
0: 啊，但是吼，上来主要诶，你今日讲诶，啊，你顶届假讲安尼出一届都好啊吼。
1: 诶、欸，你、啊、你知你知这吼、
0: 哦？
1: 好加安怎咧？好，诶，电视台吼、
0: 哦，
1: 恁电台看电视，诶，有一个电视台档诶啊。
0: 嘿。
1: 食个龟巴肚汤也无用。
0: 嘿。
1: 嗯。
0: 啊，但是伊个敢是都是，一早是四粒，暗是四粒。
1: 对啊。
0: 好，伊个食较济啦。
1: 伊个食较少。
0: 那是要食迄宵夜吼，迄都爱加重啦。
1: 对啊。
0: 吼、嗯。啊，咱那是讲食这個平常时也这吼、個，咱都一早是两粒，暗是两粒。
1: 哎，安尼就够。
0: 是。啊，就是好咩？啊，我跟你讲哦，我跟你讲，今物这呢吼，老少咸宜呢。嗯。大家拢会使食。
1: 我其实即阵来吼，过一件代，爱甲大家补欠啦。
0: 我先跟你讲哦。没卖敢去啦，
1: 无啦，我要讲保险就是讲哦，你安尼我阿未讲你，
0: 我回头爱先打你。
1: 我讲要讲保险是安尼，我是讲要做哦，因为电视台要去啊，哦，阿姐嘛爱去者，因为吼、哦，咱讲实在吼、哦，你卖这介绍跟电视台介绍吼差上多啦。
0: 我跟你讲哦，哎都无同款呢。通路啊，
1: 啊，
0: 看电视看电视的人，听收音机听收音机啦，无同款啦，看起来啦。
2: 你那包装嘛无同款
0: 呀。
1: 但是已经有声音造出来，讲迄个味。
0: 有声音哦、喔。
1: 系啊。
0: 啊，你耳啊好好当然嘛，一定有听到声音。嗯啦，对哦。
1: 啊，你先。无啦，气淡薄啦。
0: 气淡薄，叹气啦。
1: 哎、啊、哎。欸你在内底咱个虾红素哦，
0: 嗯，
1: 迄米青青菜在嘞。
0: 当然咯，青菜我哪有可能要介绍？
1: 迄是为欧洲进入来。
0: 系啊，
1: 啊欧洲进入来，即卖咱讲实在，即卖规个起价呢。
0: 系，起价我知啊。
1: 系啊，
0: 对啊。
1: 规个原料拢起价。
0: 我知啊。
1: 系啊，
0: 嘿我拢知啊。系啊，嘿我拢知啊。我你讲啊，你买啦，即个同款个保持安尼啦，个保持安尼哦，同款咱原本安尼啦。
1: 人百位啊，我起价嘛是袂甲欠费嘞。
0: 啊，迄百位啊，卖讲啦，都咱家无同款啦。
1: 你要讲我电视起价嘛，袂甲欠费。
0: 啊，迄因遐啦，啊，咱家无同啊，咱家同款保持安尼啦。
1: 大概拢无同。
0: 系啊，拢安尼啊，咱保持安尼，进一个广告哦，进一个广告。哦。
1: 啊，咱这电视进前。也介绍下你啦，
3: 嗯，
1: 三十的针啦，
3: 嘿，
1: 三十的针是这个做电视啦哈，
3: 嘿，
1: 三十的针是千八块啦，
3: 嘿，
1: 三十的针，
2: 三十的针得爱千八块，
1: 哎，哇，你这枣红素成本非常非常贵，
3: 哎，
1: 三十的针千八块，
3: 哎，
1: 啊，伫电台无可能安尼做啦，
2: 对啊，而且三十了不够啦，
1: 系啦，
3: 嘿，
1: 啊，所以咱伫电台做六十的针，
3: 六十的针，
1: 哎，嘿，电台六十的针诶吼，
3: 嘿，
1: 只有做六十的针诶，
3: 嗯，
1: 哦。诶，赶快请备考，
3: 赶快请备考，
0: 真正真正
1: 啊！就等于电视买一送一啊，
0: 嗯，
3: 对啦，
1: 消的啊，
3: 系啊，
1: 系啊，那再来真个请备考啦，
3: 系，
1: 好，家里你老师呀，
0: 嗯，
1: 就是用个这那，你八肚来以为，
0: 嗯，
1: 啊，你身上放是胆固醇较悬的，
0: 嗯，
1: 你就食一支，
0: 嗯，
1: 啊，八肚汤啊较大，你就食一支，
0: 嗯，
1: 啊，又叫糖分的上好是食一支，
0: 嗯，
1: 有好无歹，
0: 糖分哦，正经的呢，嘿，喜欢的不控制，好肝都无好，
1: 啊，所以家里来个这哈，
0: 嗯，
1: 就是安尼大有需
0: 要，嗯，
1: 哦，还有六十粒的，
0: 嗯，
1: 啊，千八块。
0: 嗯，那再来一罐，
1: 千八块等于电视买一送一啦。
0: 对啊，一罐千八块，可能也都不可能来跟他吃一罐的呀，你。
1: 啊，
0: 嗯，
1: 啊，你也买两罐就买两罐啦。
0: 两罐三千啦。
1: 两罐三千啦，
3: 哎，
1: 没有。
0: 啊，两罐三千啦。
1: 你也喺度标准啦。
0: 啊，你吃多就别耍怕你。
1: 啊不，
0: 嗯。
1: 啊不，没啦，
0: 哎，
1: 卖醉啦，
0: 嗯，
1: 哦，哎。你就做三十桌就好啦，
0: 三十桌，
1: 系啦，三十桌就好啦，
3: 系
1: 两罐三千单噶，
3: 两罐三千，
1: 我哋要第三千啦，
0: 啊，
1: 哦，阿你啦，系三十桌啦，好唔好？最俗嘅啦，
2: 啊，两罐你
1: 最俗嘅啦，
2: 你嗱只三顿食两粒，食食无一个月咧，你上起码
1: 你食好啦，一个月啦，只要出贵啦，系啊，你就好啦，
0: 唔是啊，好难食出这个效果出啊，啊，食两罐一杯咧啦。嘿，我吃过，我知啊。嘿，有一个迄落嘞，咧一个疗程啊。
1: 啊，无吃啦。
0: 嗯，
1: 哎，安尼啦。
0: 嗯，
1: 加吃啦。
0: 哎，
1: 哦，啊，就三十桌卖个加啦。
0: 啊，三罐三千哦。
1: 嘿啦，三罐三千啦。
3: 哦，
1: 就俗个，迄只比电视俗个。 你叫你拿电视爱偌济，你知道？
0: 嗯，
1: 一千八乘以六偌济？
3: 一千八乘以六得六六一，
1: 哎，蛮贵的，
3: 贵倍吧？
1: 哎呀，
0: 嘿
1: 嘿，
0: 嗯，
1: 三千，
0: 嗯，
1: 啊、哦，你也收得三啦，哎、嗯，
3: 六十了呗，
1: 三十位啦，
3: 嗯，
0: 三十位，
1: 三十位啦，
0: 哟，
1: 卖个鸡
0: 啊！啊，是讲我你讲啊，人咧来拢要食足济罐的啦，
3: 那是要
0: 足几间要食素食的啊，
3: 是要小巴肚汤的，对不？还还食较重的啊，
1: 哎，
3: 嘿啊。
1: 安怎食较重诶？
0: 我拢叫伊三顿食，一盖食五粒。
1: 有啊，我前前电视啊嘛，有人叫人安尼食。
0: 系啊，诶，安尼效果足紧诶哦。
1: 哎呀，嗯，
0: 哎，对，系啊。伊讲哦，诶，真正大便出来哦，
3: 就是食好油去排油。
0: 嘿，嗯。但你未上未，你咧看电脑创啥啦？你写关啦？
1: 看时间啦，三关三关三星就安尼啦，好啦好啦。
0: 啊，
1: 麦克台麦
0: 克条
1: 啊，
0: 大桌大桌啦，
3: 系啊，无要条啦。
0: 嗯，
3: 大桌呀，
1: 大桌，你三块三千是烧的，要大，啊，你若要大桌，你要买两桌，买三桌，安尼就啊。
0: 买啦，人喺度来哦，你嘛安尼个又待着咧啦，看是大桌哦。
1: 啊，你讲无算啊，卖个卖个料啊，时间嘛差不多，十位对，
0: 十位不错，
1: 扣十位对，
0: 哎，
1: 哦，
0: 系
1: 扣十位，你若一届买两桌嘛，你要食较大量的，要减啊紧的啊，要速度啊紧的，一届买两桌六千对不？我个
0: 给七千掉了。哦，安尼哦，
1: 五千
3: 的。
0: 哦，安六
3: 罐
0: 五千嘛。
3: 啊，六
0: 罐
3: 五千。
0: 哎，
1: 我收十个了。我先讲啊，这个五千我收十个了。
0: 但是诶，头家，咱头家吼，头多今是讲多爱去了吼。啊，这你也看，这来像安尼，因都爱食咧两桌，大桌爱食咧两桌。你知哦？人家爱有耐心哦。哦，食咧两组，迄就无同款啦。讲迄迄话讲，食食诶吼，讲迄裤头就较灵呀。
1: 嗯，买食灵
0: 诶。对啦，
1: 安尼好，就讲我收十个对。
0: 啊，十个对。
1: 我收十个对。
0: 好啦，暂时答应你啦。暂时答应。
3: 咱这啦，正常有食过就知啊。
0: 啊，迄度食四粒，实在是食四粒，暗时食四粒。
1: 嘿嘿。你那会以为哈，会以为你就本钱个食。
0: 嘿。
1: 啊！你做你本钱个
0: 对，而且唔是诶，为老公，哎，都跟他签会员呢，哎呀，不
1: 是。是咯，你在会跟表我派处理诶，我会跟表诶，你在会跟表，你那譬如讲去病医，
0: 嗯，
1: 啊，起码医生跟你讲，或者做，你这可能会跟我开 A，
0: 嗯，
1: 爱创啥你知道？
0: 嗯，
1: 伊讲爱隆贡咧，
0: 隆贡啊，
1: 胃都会隆，你知道？胃卡只，
0: 卡，
1: 诶，
0: 啊个对。
1: 啊，个对对手只，拉康想那要甲你乱讲，你知无？
0: 偌艰苦，
1: 也弄得起先甲你检查一届，啊，那是检查出来都会较矮，都会较矮了，一条杠弄得起，甲你整紧啊，
0: 甲
1: 你紧啊。
0: 啊，我你讲，啊，你那是这条吼，那是切切吼，那是无用哦，啊，得害啊。
1: 对啊，对啊。啊，所以讲，所以讲，这真侪人就是安尼，真侪人食到怎样了，做规个改善够侪
0: 啊。系啊系啊。啊，所以讲，你要讲为人的血更是塌掉哦，都像咧水缸啊，怎样
1: 连落
0: 塌掉吼。
1: 规个。规装来对来对诶诶啦，
0: 哎呀，就是塌掉，
1: 塌掉呀，
0: 啊个无的弹性啦，
1: 啊
0: 个里面各种会油会带哦，
1: 对
0: 哦，啊迄种诶咖啡啊，你不能讲阿不奈，
1: 这你哪讲这吼，起码这个真好用，
0: 对啊，所以讲咱后边你要看嘛，这大家拢爱用，大家拢爱食，经营爱去做鱼红，伊这末梢吼，末梢我就只说在头多那个讲，
1: 头卡，头
0: 卡，卡手
1: 手东西，
0: 这东西
1: 啊，真侪人唔知道原因伫倒，
0: 系啊，
1: 啊结果食唔到伊，啊食唔到伊都慢慢啊，
0: 好，
1: 用用用食到
0: 这，也唔知吼，可以豆豆知啦，啊知吼都继续食，啊你就保持即马这个技巧好完安尼啦，多谢黄总啊，
1: 无啦，你林刚来去啦，
0: 林刚林刚，哎林刚这个讲啦，哎呀林刚来林刚这个讲啦哦，啊即马就是三罐三千，
1: 嗯。
0: 六罐五千，电话进卡，空白空空空，
3: 魔术三比一，
0: 零八零零零
3: 五四三二一。

0: 好来耶，哦，好好，谢谢谢谢哦，好来，感谢哦，感谢咱的好朋友在收听下咧吼，所以这新造谣我来讲哦，真正大家讲哇，吃到真正不一样，就是不一样，所以你若保养诶，吼，这个血管啦，哦，咱的水管啦吼，啊，咱的这个内脏，嗯，这吼，
1: 清洁嘞，
0: 嘿，你都。能力
1: 早安能力，
0: 嘿，
1: 安尼就好啊。
0: 嘿，安尼那是讲吼，迄、那个
1: 敢那口卡安呢？嘿，常常嘿拢会吐出来，食落拢会巴肚上搞的那种的。
0: 所以想讲要爱有腰的身材，好、哦，这你都一阵是
1: 细料，
0: 嘿，对，一阵是细料，啊，暗时细料，
1: 嘿，
0: 都安尼，好、哦。Hello， 喂，有，
2: 不倒转
0: 油，鬼，
2: 然后过来蹲蹲蹲蹲
0: 蹲蹲蹲蹲，
2: 海贼海贼，你知无？
0: 海贼海贼，系我哩讲诶，我哩讲，甲听者，甲听者，即甲你讲诶同款啦，不倒会走出来，行到路不倒拢如伊头前，伊讲过来蹲者蹲者咧安尼，哈哈哈哈
1: 哈，那头较厉害啊，
0: 哎呀，所以是这唔咩啊？咱最主要是要食健康。最主要是健康，因为咱人是大苦吼，都不好嘛。
1: 嘿，
0: 大苦吼，
1: 真正诶，迄负担会较大。
0: 嗯，
1: 比如讲啊，一个人可能平常看身高，正常诶体重可能是60公斤
0: 吼。嗯嗯，
1: 伊那是加10公斤，
0: 嗯，
1: 等于你身躯都要加排10公斤的负担嘛。
0: 嗯，
1: 啊，对身体本来就是一种，加出来的物件，对啊。
0: 所以油会排掉
1: 啊。对啊。
0: 嘿，垃圾油会排掉啊，吼，嘿，无需要，爱个排掉。
1: 是。
0: 后来，0800000，
1: 我数321，
0: 爱了。
3: 喂，清早奇迹非常的好，足好
0: 诶。嘿呀，西贡，
3: 我上两大桌，大桌哦，
0: 大桌两大桌哦。后来，西贡，亲家啊，大肠诶陪西贡啊。后来。来，甲听者，甲听者，而且你看咩，来就要两大桌，所以你看像头多嘛，拢要两大桌啦。哦，所以也有加贵啊，所以都有信心嘛。哎，今嘛就这种了，莫加，因阿妈对你加
1: 咧，
0: 嘿，
1: 哇，一开始感觉哎。这刚好，
0: 哎呀哎呀哎呀！
1: 啊，姐姐，哎，真正有差，嘿，看会出来。
0: 啊，佮话讲，毕节的嘿呀，我姐姐伊讲，哦妈，你给讲好排便，因为咱这姐姐就是改遐无好油哦，
1: 都代谢出来，就是
0: 对大便出来。嗯，所以，哎，讲大便的真正好食啊，你吼。嗨，你好。
4: 嗨，你好。
0: 哎，
4: 我要那个清早洗机，
0: 嘿，
4: 我要两组。
0: 要两组。
4: 嘿，对。
0: 要两组哦。来来来，这嘛是要两组吼，甲听者甲听者吼，所以哦，热天时啊，拢我那爱注意。啊，你这亲像头拄啊，咱都讲哦，迄条水管有无？你若亲像安尼吼，安尼这里无甲修复，有时阵来闭损呐。
1: 对
0: 啊。啊，闭损都较危险嘛。
1: 嗯。
0: 对，你有时阵未顺。
1: 嗯。
0: 连咪大杠连细杠的时阵，迄都危险嘛。
1: 是。
0: 哦，这都危险嘛吼，所以这咱这亲像咧讲就是讲。不等改啊，卖物件清清出来，摆摆出来，可以等改咱修复
1: 哦。
0: 哇，这后厨真这样的呢。电话是听啊，卡0800000，
1: 我数321。
0: 嗨，你好。
5: 哎，你好。
0: 你好。
5: 哎。
0: 哎。
5: 这个是印加果油哦。
0: 嘿。没卖。哦，哎，这个叫。
5: 哎，
0: 我有点
5: 塞多
0: 汤啊，你莫，塞多汤啊，你安尼哦，实在哦，叫你莫爱给你担耶，什么塞多汤啊？
5: 哎，塞多汤有胶的啊，有叮当啊，有叮当，
0: 有叮当哎呦，哎啊你家己，你家己敢有消？
5: 啊，我有，我那消化有叮当嘞，
0: 我那消
5: 化正太过来嘞，
0: 安尼哦。
5: 反正太
0: 过来
5: 了，
0: 十班
5: 都
0: 足过
5: 来，
0: 拢无咧运动。安尼我咧讲，啊你拢食几
6: 粒？
0: 你拢食四
6: 粒，
0: 食两
6: 粒。看着花香美丽花蕊，闻着花蕊芬芳的香味，也听着花开的声音。FM88.7，花香广播电台。
7: 哇哦！ 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喽。
8: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7: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8: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7: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6: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9: 来来来来来，鲁迅检查加蕉杭蕉，我提醒一下哦。哎，小子啊，你俩去采个强制去查基因检个保险过期了呢？
10: 哪有可能啦？
9: 你下保险期间过期了，我加加提醒你去重新投保，怎么本人出发？去查冇买强制险，为本人出发3000到15000块，强制险到期后超过60年冇完成投保强制险计划，去查个牌照为本人注销脱咯。
10: 哇，哎呦！我都拜多黑吗？
9: 我都拜某买强制险，会出发1500块到3000块哦。强制险到期后超过60年冇完成买强制险计划，我都拜个牌照，每位本人注销脱咯。
10: 对嘞对嘞，俺准去念书手去买强制险。
11: 唔但请去查，我都拜听错爱招时间买强制险，迷信天通两零查，冇买强制险，我出发750块到1500块，强制险到期以后超过60年冇买强制险计划，牌照强用我本人注销脱。以上广告由财团法人稽查交通事故特别补偿基金提供。
6: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
12: 一年四季风尽头的大城，为伫伫露水溪出海口。在拥有全国上界大的大城湿地，更加有全国上界大的零食男，西瓜、土豆、阿爸甲黄金辣拿出上济，有闲再来大城济哦。这当真是暗时7点，你所收听是 FM 88.7，惠宁广播电台。

0: 谢哦，嘿嘿，你们做对啦，你们做吼 ，OK， 好，谢谢哦，来，感谢，感谢，感谢，咱的好朋友一个收听呢吼，啊，需要我的服务，咱的0800005321，这就是世间美呀，世间美呀，吼，嗯，啊，这有，这伊在唱歌吼，正经啊，咱顺顺啊啦吼，啊，咱的听众朋友大家那拢真爱听，嗯。阿、啊、姐，
1: 迄落吼，迄落做啥？迄落都讲着都爱报怪的时阵，
0: 嗯，
1: 阿弟你讲这大考吼，
0: 嗯，
1: 这大考我甲大家分享者，
0: 嘿，
1: 大考当然惊啦，年纪愈大考是惊讲迄落做，惊人拢讲爱莫爱控制，莫想大考，
0: 嗯嗯，
1: 啊，其实啊，我看拢就这拢就过来运动的，
0: 嘿，嘛、哦、是真大考，
1: 哦，就过来运动的，
0: 嘿，摆未出哩，
1: 我讲者迄落吼。嗯，你若运动，比如讲早起刚运动，一天拢运动一点钟。
0: 嗯，
1: 哦，
0: 嗯，
1: 加饮食控制。
0: 哎，
1: 我你又多节三个斤。
0: 饮食控制，
1: 对，大刚去运动，
0: 哎，
1: 一点钟，
0: 嘿，
1: 啊加饮食控制，啊，比如讲一天减食一碗饭来着。
0: 啊，减食一碗饭较紧。
1: 啊、哦，但是迄时可能你也知道，但有诶真侪想讲哦，减、嗯、想讲运动会较紧哦。
0: 无无。
1: 哎，
0: 嗯，
1: 啊，你知想哪不？
0: 想哪？
1: 咱来讲解道理哈。
0: 哎，
1: 就是淀粉呐、
0: 啊。哦，对对。
1: 啊，淀粉你啊，你起个来底啊，吼，伤多。
0: 嗯。
1: 伊就会把这淀粉转做油。
0: 嗯。
1: 把钳起来。哦，啊，钳的钳的多，钳的干。
0: 哎、
1: 嗯。啊，钳。
0: 钳的干哦。
1: 钳的干。钳的不多。哎，就是安尼。
0: 钳的干，钳的不多，所以不多愈来愈肥呀。
1: 哎。哦。哦，啊，所以讲、哦、你哪讲这有人在你讲要控制体重，
0: 嗯、
1: 要控制了。其实最主要不是控制体重，
0: 嗯，
1: 控制身躯的油卖较侪啦，
0: 嗯 嗯， 嗯，
1: 啊，控制身躯油卖侪，其实吼、喔，我真正，咱伫咧听爱吸收知识，
0: 哎，
1: 你若要控制，饭甲减食一碗，看伊阿贵啥，
0: 哦，
1: 哎，饭甲减食一碗，
0: 哎，阿唔过你安尼讲，哎，阮侪朋友拢一顿食四碗饭，人个拢食袂大苦啦，
1: 啊，伊也体质，
0: 嘿啊，
1: 食
0: 四碗才食会饱啦，
1: 哎，我咧讲迄啥来着？
0: 嗯，
1: 伊咱人啊吼，也习惯。
0: 嗯，
1: 咱饭食入去内底哦，辛苦内底有胰岛素，
0: 嗯，
1: 饭食入去胰岛素会分泌出来，
0: 嗯，
1: 分泌出来伊的浓度就低下，
0: 嗯，
1: 啊，咱人就适应着爱遐管的胰岛素的浓度，
0: 嗯，
1: 但是固来出代志，
0: 哦，
1: 哎，固来发炎啊，咱固来体内发炎，
0: 嗯，
1: 哎、啊，就是固来有的人是糖分，啊，有的人是大口，
0: 嗯，
1: 哦，这拢是一个现象，
0: 嗯，
1: 要那么有的人伊就食四碗饭嘛拢袂大口诶，
0: 嗯，
1: 那是伊本身啊吼，
0: 嗯。
1: 以分泌胰岛素的能力都不要强
0: 哦，
1: 哎、欸，以分泌胰岛素的能力不要强，所以袂大颗。
0: 啊，后摆唔对，较有可能的糖尿病。
1: 袂，这类人就是安怎、啊？这人伊天生就较袂得糖尿病。
0: 哦，
1: 哎、欸，这类人天生伊就较袂得糖
0: 尿病。所以有食好噶。
1: 哎、欸，有食好。
0: 嗯，安尼哦。
1: 啊，所以这哦，爱讲这個观念，大家真系真侪人无了解的。
0: 嗯，
1: 你亲像这有时候，即马市面上有一种物件哦，
0: 嗯，
1: 还是伤贵啊。
0: 什么物件？小鬼？
1: 种物件吼，我感觉这真正是真好。我即个去日本吼，
0: 嗯，
1: 啊日本，因为我拢爱
0: 去，俺都爱去日本买。
1: 无，我拢爱去看餐厅，我拢看迄、那個，因为阮做这個、做食品的吼，
0: 嗯，
1: 阮拢爱去日本啦、啊、上海啦、啊，啥，阮拢爱去看展览，
0: 嘿嘿
1: 嘿，啊看即马国际有啥物趋势，
0: 嗯，
1: 啊、有发
2: 有啥物新的原料，
1: 嘿，日本伊做一种物件，叫做蒟蒻饭啦，
2: 蒟蒻饭，
1: 嘿，叫做蒟蒻饭，
2: 嘿。
1: 啊，蒟蒻饭呐吼，因为这做也有真多美感，
2: 嘿，
1: 你要做介好食吼，
2: 嘿，
1: 还是无好做，
2: 嘿，
1: 哦，啊，日本伊做了足精致，
2: 嘿，
1: 但是啊吼，太贵耶，哦，太贵耶，我本来是想要甲引进入来台湾，
2: 嘿，
1: 哎呀，太贵耶，
2: 刚好食，
1: 啊，真好食，甲食饭同款，
2: 都敢那，嗯，是安尼吗？
1: 真正爱食介饭，真正爱食饭同款，
2: 哎，真厉害啊，
1: 哎，做介
2: 有想讲蒟蒻的安尼 QQ
1: 哎，不，伊就是。伊就是用个伊是用个伊毛南米伫内底
2: 哦。
1: 啊，譬如讲咱本来爱食，譬如讲咱本来爱食三碗，伊常拄只讲爱食四碗饭，
2: 嘿，
1: 伊赶快食四碗，但是伊真正食着淀粉个，可能
2: 几碗尔、欸。
0: 哦，
1: 对，
2: 哦，安尼袂歹啊，
1: 还做甲非常好
2: 啊，就是贵啊，哇，迄饭，
1: 哎、欸，你知几碗饭我个算开偌济啦？
2: 嘿，偌济，
1: 几碗饭我个算开差不多爱四十块。
2: 吓死人吼、哦！刚刚一碗饭，
1: 唔是半碗哦，
2: 系啊，
1: 一半嘅，一碗饭啊四十块。
2: 你去外口买一碗白饭，那十块，
1: 系啊，
2: 对
1: 啊，一碗饭啊四十块，四啊，我等。
2: 嘿，那那还不发多啊？
1: 四五十块，四五十块了。嘿，我个算下就我四五十块。
2: 嘛是即马有迄、那、诶、個，伊、迄当然食开口感无咁快，迄、特别用迄花椰菜有无？花蕊一下吼，
1: 哎，
2: 该用用来当做饭，
1: 嘿，我研究过，
2: 嘿，
1: 食袂下啦，
2: 是真正诶，
1: 食袂下啦，
2: 系啊，还是讲食健康诶尔，你若真正爱食饭诶，食迄都感受都无同款啊。
1: 我咧讲迄种物件实在是袂歹，
2: 嘿，
1: 啊，伊迄落阿普里个太贵诶，
2: 嘿，
1: 对啊，我嘛透过咱平科大有一个教授，
2: 嘿，
1: 哦，伊食品加工诶，
2: 嗯，
1: 我叫我营养师去甲伊研究，就我已经成立专案伫咧研究，
2: 嘿，
1: 研究这加工要哪改变，
2: 嘿。
1: 好伊诶，当然叫做成本会降低。
2: 嘿，
1: 我讲这个代志，那有法都发明出来。
2: 嘿，
1: 啊，这对于所有糖尿病作为大好诶，要减肥诶是，就多就好就好一个消息。
2: 上多啊，成本爱降会低啊，
1: 但是只要技术爱突破，
2: 还
1: 包括制程，包括机械拢爱突破。
2: 嘿，
1: 诶，我经有心理。叫营养师甲教授成立一个育成中心，
2: 系，
1: 伊即卖已经咧研究台湾，
2: 哦，
1: 啊，要外久我唔知，
2: 系，
1: 诶，即卖我嘛常常，我差不多三个月爱落开一届会啊，
2: 诶，
1: 落屏东开一届会啊，
2: 哇，这研发拢爱开钱诶，所以拢爱烧钱诶，
1: 所以你再敲电话常常找无我诶人，也是讲。还是讲要叫我来，迄条做上最无好，定定迄条做摆过再摆啊，买啊，刚买，
2: 当然无用，
1: 无那就真正咧无用，你又不是讲我到底下咧营营
2: 讲，
1: 哦，太衰啦，
2: 哦，不是拢叫是讲吼去饮酒啊，是拍麻将安尼，
1: 无啊就真正真侪大家做啊，
2: 另
1: 外咧像我迄条做。我顶个月再过去咱中原大学开开会啊，中原大学，
2: 迄
1: 中立迄中原大学开会，啊开会甲伊迄是一个大大的博士啦，大大的博士，
2: 对，
1: 开第一开会，开会开伊就做一种类似柠檬的物件，迄品种啦，但是伊个毋是柠檬，类似柠檬个毋是柠檬，
2: 啊是有啥物作用啊？
1: 你研究个皮啊？
2: 嘿，
1: 研究个皮
2: 啊？对啊，人讲迄柠檬个皮嘿。富含维生素 C 啊！
1: 你也知哦，你要甲分析出来吼，要到甲定咱讲已经救出来，啊，要到甲伊的功能，
2: 哎，当开发出来，
1: 哎，啊个要安怎检查，要来检验，讲真正有这个成分的个，
2: 嘿，
1: 哎，甲来研究出来，真贵
2: 是。就无就上主要是好，嘿，足少钱啊！
1: 啊，都嘛是要研究啦，
2: 研发拢是爱成本，所以你看嘿。比如讲，迄药啊，咱平常时食迄西药啊，迄成本其实拢足低，
1: 对啊，
2: 对啊，
1: 因为费用贵啊。
2: 但是为什么会当卖遐贵？
1: 因为费用贵，
2: 因为伊研发费用。
1: 研发四五单、十单再研究出来。
2: 对啊，即研发出迄款药啊。
1: 啊，你研发即个，你研发人爱成熟。
2: 没有，
1: 哎呀，
2: 对啊，迄拢是无赚到的，迄拢无一开始研发，迄拢无回收的啊。所以不管伊一节药啊，可能一。一个药啊，一粒安尼两三块啊，
1: 新本两三块
2: 啊，对，要几十块对
1: 不？
2: 哦，暴利哦，
1: 你这，
2: 嘿，对，
1: 要卖几多百？
2: 对啊，啊，但是那么唔在，就是掏钱的研发成本，系啊，所以这个有诶拢会有设专利嘛，等于讲，哎，你这你研发出来，所以你有二十年还是偌久的时间的专利期，好你谈。
1: 其实从生物科技来讲。真侪拢真侪吼，这和大家参考啦。
2: 嗯，
1: 真侪咱个民众吼，
2: 嗯，
1: 拢安怎看客啊顶头的新闻？
2: 嘿，
1: 其实我咧讲啦，恁看无啦？
2: 嘿，
1: 我会当个恁讲恁看。
2: 对啊，就出在阿公阿妈的嘛，就触鼻的，大概拢系我哎呀，你个新闻来得小声哈。
1: 不是啊，我记者的啦。
2: 嘿，
1: 这是阮重要的物件。
2: 嘿，
1: 我记者的啦。
2: 嘿，
1: 米粉。
2: 嘿，
1: 我讲这较简单啦。
2: 嘿。
1: 米粉哦，做馒头米粉，
2: 嘿，
1: 甲做饼米粉同无？
2: 无同啊，
1: 无同
2: 啊！你加米粉都分低筋、中筋、高筋对无？你要做饼、做馒头，还是做胖？
1: 无同嘛，
2: 都无同款啦。系啊，
1: 啊，你着做包装顶头是写米粉，还是写啥？
2: 面粉嘛。
1: 这包装顶头咪是写，伊嘛是写米粉啊？
2: 嘿，
1: 系啊，
2: 嘿，
1: 伊嘛是甲你写米粉能力啊？
2: 嘿嘿嘿，
1: 但是米粉粉呢？米粉有分呢，啊，比如讲你有馒头，你有做单去买馒头，啊，馒头有包装，包装顶头伊会跟你讲成分，伊嘛是写米粉呐，对不？伊也未去跟你写讲我低筋用几帕，高筋用几帕，伊未跟你写，哎呀，嘛是写米粉呐，但是咱一般人看就是写米粉能力，其实。 不
0: 给分呐，
1: 不给食品赶快，
0: 嗯
1: 嗯，伊个浓度有分呐，
0: 嗯，
1: 但是一定逃不下，
0: 嗯嗯，
1: 哎，浓度有分呐，顶逃不下，这第一点，第二点是啥？来源冇分呐，嗯，冇不离下。
0: 哎，啊，但是我跟你讲哦，你若惊大颗的人哦，你若食米粉类的，
1: 嘛较搞大颗，
0: 淀粉类都拢一定较大颗。
1: 啊，你知吼？
0: 啊，佮买糖分贵管。
1: 来，我佮讲者，你若讲大颗吼，
0: 嗯，
1: 我佮讲者你听，
0: 嗯，
1: 只买米粉甲锅仔米粉讲嘛。
0: 我嘛唔知呢，
1: 你唔知啊？华凯龙同款对吧？
0: 对啊，
1: 无同，
0: 无同
1: 哦。
0: 哎，是安那差？
1: 来，较早古早米粉哦，
0: 嗯，
1: 是麦啊，麦啊，麦，咱个麦，咱米粉是用麦啊做的嘛？
0: 嗯，
1: 麦啊来了，
0: 嗯，
1: 麦啊咔咔用掉，
0: 嗯，
1: 甲磨粉，
0: 嘿，
1: 米粉是安尼做出来？
0: 哦，啊那安尼就真营养哦。
1: 啊，米粉是安尼做？
0: 啊，
1: 今麦米粉哪做一下？
0: 嗯。
1: 麦啊，卡磨掉了，
0: 嗯，
1: 就咱你讲的加切啊，
0: 嘿，
1: 啊，就做加麦啊，
0: 嘿，
1: 麦啊卡加掉了，
0: 嗯，
1: 用个那做米粉你知道？
0: 哎，
1: 用个浸，
0: 用浸的，
1: 嗯，
0: 咦，
1: 用个有机溶剂，
0: 哎，
1: 来把这的麦啊分解掉，
0: 哎，
1: 可以切粉，
0: 嗯，安尼就够不讲了呢，
1: 不讲咯，当然不讲，但是安尼成本较低。
0: 哦，
1: 安尼加工成本较低。
0: 哦，安尼哦，
1: 加工成本。
0: 所以今麦人就是安尼，一直拢算迄个成本啦，降低啦，安尼啦。
1: 加工成本较低，
0: 白
1: 白是米粉的。我我去讲笑你听。番薯粉吼。
0: 系。
1: 我唔知亚弟你知较早番薯粉哪做？
0: 唔是用番薯拍个打卤加粉安尼嘛？
1: 唔是唔是。
0: 唔是。
1: 较早番薯粉啊，老一辈绝对会知。今麦呐上了八十岁一定会知。
0: 嘿。
1: 番薯粉的做法是番薯串签。
0: 哦
1: 哦，下皮搓签，搓签了用冷水，来拉拉拉拉拉拉拉了再放嘞。
0: 下个打，
1: 不是，咱番薯搓签了拿水滴滴，用棍啊，安尼滴滴拉滴拉滴拉滴拉滴拉滴拉，拉了了，迄水是咪变成白布啊？白布，落落落落了放嘞，点落，下开盐就是番薯粉。
0: 哦，
1: 啊，再番薯。下开盐是咪点落啊？点落熬开了，啊，再安怎？再过迄落做，再过可以安尼，和自然风干。啊，再过个安尼用手暖暖暖暖暖暖暖暖，还是刮刮刮，会变粉。迄个再含几分？
0: 哇，得来不易耶！
1: 啊，这钢琴有当无？
0: 钢当啊！
1: 但是今麦唔想做。
0: 啊，今麦？
1: 今麦含几分唔想做？今麦含几分上化学类分解？
0: 哦，那又不一样了。虽然我曾经人家帮劳动直接下下讲，哦，你今麦咧里面什么酸呀夹对吧？你麦就爽诶对吧？
1: 结果就无酸呀啦，
0: 就
1: 无酸呀。
0: 啊，你们西瓜夹来面嘛拢无西瓜啊？
1: 你讲你讲较早，你讲较早咱弟弟食这个做，咱弟弟食这个做馒头啊啥，食面包啊啥，
0: 伊足 Q 诶呢。
1: 这 Q 是一点哦，得靠嚼劲
0: 啊。系啊，
1: 伊个精度无同，这第一点，第二点啥？糖分的影响嘛比较大。
0: 吼、
1: 哦，
0: 我是感觉讲食起来，到我细汉咧食迄个馒头吼，较早阮伫个山顶啊吼，啊拢会做馒头，啊做一包啊吼，包笋包、肉包吼，我拢感觉足好食。
1: 那较早米粉的做，甲即卖米粉的做都无同。
0: 所以我就想讲奇怪啊，人较早那拢做甲遐尔 Q 掉，啊遐尔好食，即卖无同款嘞。去倒位买都拢无。
1: 哎呀，我咧讲，较早迄种米粉嘛较歹发咯。
0: 啊。
1: 哎，较歹发个。
0: 哎。
1: 做馒头爱发嘛。
0: 哎，对。
1: 较早迄种米粉较歹发咯。
0: 哦。
1: 起码即种米粉较好发咯。
0: 哎。
1: 哎，无同哦。
0: 哇。
1: 啊，所以伊食入去个巴肚内底，伊影响个糖分嘛无同。
0: 嗯。
1: 哎，对，无同。
0: 哦，差就差了哦。
1: 哎，对。
0: 啊，所以那我看爱家己来发啦。
1: 哎。
0: 家己来发，啊，来稍等嘞，稍等嘞哦。
1: 你家己浸袂啊？家己落去磨。
0: 哎嘿嘿。那对啦，都按呢，家己浸落去磨安尼。啊，
1: 所以讲，所以讲哦，这真侪人唔捌，真侪人，我咧讲的哦，
0: 嗯，
1: 你每一项成分啊，其实伊的加工过程无同，消费者是看不出来，
0: 嗯，
1: 无可能看得出来，
0: 嗯，
1: 但是有的人讲吼，啊，成分拢同款，人啊，你也那比较贵，
0: 嗯嗯嗯，
1: 哦，我跟你讲啦，
0: 哎，
1: 人赚较少，卖较少，结果成分用较好，
0: 嗯。
1: 人嘛看不出来，所以我感觉买甲买啊吼，我拢讲一句诶，就是买一个信任啦。
0: 嘿，
1: 不是你看不出来，你除非你内行嘛。
0: 嗯嗯。
1: 哦，你从阮内行当然阮看有嘛。
0: 嗯嗯。
1: 阮聊百科就看有啊。
0: 系啊。
1: 啊，你无一般民众绝对是无人诶。
0: 嗯，差就差咧。
1: 这爱互大家了解，这爱原理啦。
0: 嘿嘿嘿。
1: 哎呀，
0: 好来，收听咱的这部需要阮的服务卡，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 5433 21。

0: 知啦，你原来要爱两首歌啦，来啦，我听有啦，我听有啦，吼，嘿啦，歌完啦，歌完啦，哇，你要看这呢吼，好啦，好好 ，OK， 好，拜拜，拜拜。那这歌吼，这歌呢对吼 ，CD 派去哦，嘛唔知啊，讲电话啊，我懂吼，所以讲哦，讲到吼，啊，电脑啊，那爱倒落去。好啦，这部电影虽然我同看了，好不真算点了哈。空吧，空空空，
1: 我数三二一
0: 零八零零零
1: 五四四三二一，
0: 所以身体过会健康哦。这体内一挂遐垃圾咩不会，遐油啊，爱甲干挂掉哦，爱甲干挂掉哦啊，所以啊，爱甲排掉。这我那不是凊彩安尼功夫也好呢。
2: 我跟你说那料齁，你说你常在有做枣红素，我跟你说那味道真的很深的，
0: 哦，枣真深哦，我跟你说我们像那个点蜜椒的那有吃蜜椒的那有哦，那大家是鹅肉干呢，那里面也有掺的啊，
2: 不是那料齁，油分好跟坏，啊，未晓的人哦，未晓的人，伊就看起拢同款，但是迄食，唔系我哋讲，迄个边拢食到就水灾啦。啊，就是我就是安尼，我都工厂来就来个食嘛。啊，无过手的。啊，我坦白讲，我做囡啊吼，就拢会听电台。我坦白讲，
0: 听过六天啦。
2: 五六天我嘛听有着，五六天是阮阿姑咧听，我阿姑使使卡拉机，啊做囝仔有当时啊去阮阿姑遐佚佗，啊伊会甲叫我坐伫，叫我
3: 盖
2: 坐伫边啊，盖伊使卡拉机，啊无就是伊来你伊来伊较早人拢足过来个，你是爱去做使卡拉机，啊透早吼，透早天未光，啊佫去挂孙啊，拢安尼做，
0: 挂孙啊去卖啊，
2: 挂孙啊去搞早市，
0: 哎呀。
2: 我读高中的时候，住伫阮阿姑遐，阮阿妈遐，阮阿姑甲阿妈住做诶。啊，我迄条做那迄条做，比如讲有当时啊，去甲倒挂孙啊，挂拐了，再过去上课。爱挂孙啊，几点？你啊，爱几点出门啦？
0: 四五点都爱去啊。
2: 三点。
0: 三点。
2: 三四点，你爱赶会着早起。
0: 来，小蛋，小蛋。
2: 你爱赶会着早起。啊，挂孙啊，再迄条甲挂孙啊，再去挂孙了，早起搞了了，再去上课。啊，这较早人拢迄条啊，迄当阵啊。哪一路我那古队人啊？我那我古队听还有做五天的，
0: 哦，
2: 那个五六天的，五六天广告你听，啊，你顶下 Q 查五六天呀？
0: 嘿，安古嘞，
2: 嘿，安古，
0: 安古已经背起你病定了，
2: 所以才可能搞嘿，所以才可能搞嘿，啊，我当初听较好笑的是，讲那个我可能搞诶牙结石要干啥子？
0: 那
2: 真阿妹啦！伊讲，我不也听到最爱笑的啥啦？可能到夹到一支罗赖巴，看到人来个会背罗赖巴，个个签，我就想讲，奇怪，夹罗赖巴背了唔得落去啊！这个老天嘛加高追，
0: 啊你高下高追，你也有去遐咧吼，啊你想迄个形象咧吼，那影像是安怎咧？
2: 迄个迄只可能到加罗来吧，啊加罗来吧，你背过罗来吧，你加去顽固诶，我这是嘛加搞呢？
0: 这样来搞讲了，这样搞讲了吼。好啦，啊，今麦来工作回来吼，就是讲啊，做正经有影吼，这个身体真啊，参照讲，我看你啊，叫医生检查个肝包油、心包油吼，话拢感觉也无要紧啦。哎，就是阮倒好盐嘛，油济啊。
2: 啊，对，这是今日咱在讲这话题啦。我拄仔在你讲诶，我拄仔在你讲，讲我做囝仔在你听电台。啊，阮老母做工过吼，阮老母嘛拢做工，啊做手工，啊做手工嘛拢听电台。哦，较早诶人拢是做手工听电台。啊，听。
0: 我即卖嘛想要因只手工，互阮老母做。
2: 哎，袂歹。
0: 我已经无聊。
2: 伊做手工听电台吼，啊听电台诶时阵啊吼，我嘛做。囡仔，我嘛拢在伫边咧佚佗，拢感觉拢会听。啊，所以我对电台迄个感觉吼，所以第一点就讲，我即马伫咧，我即马我尾啊做新闻科技即块哦，啊伫咧电台哦，我感觉。

0: 我拢一个心态，
1: 嗯，
0: 我拢讲吼，我做出来这物件，
1: 嗯，
0: 就是阮老母的食，
1: 系。
0: 我老母嘛就爱买电台嘛，
1: 系啊系啊。
0: 我做啥物件都是我老母咧食，
1: 系
0: 啊。啊，万不哩嘛，我阿姨、我亲戚、我亲戚五十嘛拢会听会食。
1: 对，
0: 万不哩那买着我诶，系啊。啊，结果安怎呢？某一天，哦，
1: 嗯，
0: 等着我诶时阵，哦，啊，结果嘛唔知是我诶。啊，甲讲吼，我你讲你较专业，啊，我讲我买这食这拢无效。哦，我讲实，我头唔知要正位倒去。
1: 嗯，
0: 我所有拢用这个心态在你啊嘛，开发产品。
1: 嗯，
0: 啊，开发产品写配方哦。我讲的就是讲，我感觉这个物件就是咱的，咱当作咱家己清净，咱的时代在你吃。
1: 对，都爱安尼啊。
0: 啊，卖卡哎，卖卖伤贵。
1: 嗯，
0: 哦，嘛莫卖伤贵，料用好，当然为料用好一定爱贵，当然不爱赚的。
1: 嗯，
0: 啊，我料用好，我卖卡俗的。哦，就亲，伊就你讲今日这个介绍，我就跟你讲，
1: 嗯，
0: 用这个料，你内行的看到这个料，
1: 嘿，
0: 哇，你袂使伤俗啦，你是要赚啥？
1: 系啊，
0: 哦，有够用着，
1: 嗯，
0: 哦，真正有够用着，爱内行的就知啦，啊，无内行我介绍一下，人嘛讲啊骗笑的，
1: 嗯，
0: 拢嘛你在讲，
1: 你也无赚，嗯，无赚要做，
0: 无赚小小，我一定有赚，
1: 哎，
0: 但是我真正拢我都啊赚较少的，
1: 嗯，
0: 啊料爱用好，
1: 嗯，
0: 你料无，啊我讲实，我都讲啊，
1: 嗯，
0: 就是要用吃，吃呢就是要用吃，
1: 嗯，
0: 你个想你个。讲你讲枣红素啦，
1: 嗯，
0: 用较歹啦，你登记哦，
1: 哎，
0: 地油跟动对不？
1: 系，
0: 那歹啦，
1: 系，
0: 你个倒咧，你个看地油会用啊，未用啊，
1: 未用，
0: 系啊，啊好诶，都用哦，
1: 系，
0: 诶，有差哦，浓度有差哦，
1: 嗯，诶，差就差在那里啊，你吼，后来0800我数321，哎，你好，来哦，稍等来吼，稍等，来。我们听吼，0800543321，空八听未见呢，听未见呢，空八0000五四三二一咯，所以爱的那个虾，磷虾油啊，不，你们心照奇迹，
0: 啊，你也倒袂好势，
1: 啊，因为我的公安内边那个升温呐，
0: 哎，米黑啊，
1: 哎呀，
0: 枣红素，
1: 哎，不是吼，啊，所以好的东西呀，真假。所以你看，叶黄素的啊，低剂的啊，你敢知影人诶，卡来俄罗加呢？伊讲，哎，这个物件那安尼价尼好安尼啊，食两工尔过来对价。
0: 哦，
1: 我讲人别人啊，佫送啊未够咧，你过来对价。
0: 这吼，我就讲吼，我当下做啥拢唔摸我鼻子，去用抓到。
1: 哎呦，
0: 哎呀，你啊怎啊？你啊看台医安尼，
1: 就叫阮抓到。
0: 哎，叫你抓到，讲我这个物件拢无修补。
1: 系啊。
0: 结果哦，叫人抓到，你啊，你知哦？
1: 嗯。
0: 我迄外腰修的呢。
1: 啊呐。
0: 佮报其他的主持人，我外腰酸啊！哇，我佮叫红哥，哇，你安尼拢点点拢，哇，结果红生了，拢修补哦，外腰酸。
1: 唔是啊，我讲哦，咱咧知影讲这好物件哦，咱就叫咱的迄落讲，哎，可以用未？真正好，真正好。
0: 人伊都报其他的主持人，
1: 哎呀，
0: 其他主持人看哦，我你啊，你真要修安尼物件好啊，拢无修补啊，就爱等下个人来甲补。哇，你这啊，唔捌看过这条厂商啊！
1: 哎，正经我咧讲，物件就是爱好，我就是讲讲啊，这物件好，我就叫别人讲，也是要推广。
0: 好啦，咱也是用真好心啦，
1: 嗯，
0: 伊都吼拢会四界小报啦，
1: 嗯嗯，
0: 啊，你来看，你不要即马欠回时阵再甲伊约会，伊只爱报诶，啊，报了了无回，讲啊，你唔做较紧诶，后人迄落诶，哦，啊，未赴白光，
1: 恁内面来讲，
0: 做未赴白光，
1: 恁内面来讲。你要出1000，我给你出2000，你卖了了，你过来加套。
0: 哎、欸，啊，卖了了，搁套啊，无大劲，伊搁个补别人卖。啊，即摆无搞，搁讲嗯啊。
1: 我好甲讲哦，我讲你要卖先叫回哦，叫我变。绝对下下叫哦，你还叫变了呢？啊，真正好耍，啊，物件好啦，哎，好东西不寂寞啊，吼，好啦，来，啊，就需要我的服务卡，咱的服务专线定位0800我数321，咱比如讲，我们要听什么梨花类，吼，哎，今麦来个安排。

0: 你好，不要笑哈。来来来来，空八空空空，
1: 我数三二一，
0: 零八零零零
1: 五四三二一。
0: 所以哦，咱的好朋友哦，八百八百吼，给你清楚掉，啊，你到我那爱个提掉啊，嘿，零八零零零
1: 五四三二一。
0: 嗨，你好。
2: 哎，你好。
0: 哎。新藻油啦，迄个、迄个、迄个、迄个，安尼讲袂出，都新藻油，这无拢无认真听你安尼。
1: 吼，有诶人买讲印加果油。
0: 哦，完了，嘿啦，嘿呀，好好，阿弟别别别爱偌济。
2: 我别爱三大
0: 你哦，这里我还别爱三大多，第一款呢，吼，这些拢。礼拜，安尼哦，迄也使讲，因为你讲哦，迄个身躯一寡无路用的、无路用的油拢甲白白要掉吼，哦，
2: 都。有
0: 效果吼，
1: 哦，
0: 哎，我你讲迄阿妈赶紧啦，按按迄为人血管边的油啦吼，啊肝脏的油啦，
1: 迄迄
0: 迄就迄安尼对咱的，你咧感觉讲身躯拢
1: 卡卡的。
0: 对，好好好，啊来来，你稍等好，稍等我叫你听吼，来，甲听者甲听者吼，空八空空空，五四三二一零八零零零
1: 五四三二一，
0: 所以需要阮服务，咱后边拢免客气哦吼，卡咱的服务电话
1: 是，
0: 哦，啊这哦，你就是要让伊这个油消去哦，啊你就是安尼俩，无其他办法，
1: 是，
0: 这是好办法安尼吼。零八零零零
1: 五四三二一，恭啊恭喜在干这哈，嘿，求嘿黄总伊拢嘿做做诶哈，用想讲诶也请教朋友，拢会当家，那嘛是，咱拢有啥物产品哦，办法是提好来请教朋友做白老鼠，
0: 嘛未做白老鼠，
1: 哎，不好意思，
0: 是真正厉害
1: 啦，对啊，就咱阿姑吧，到我阿姑啦，系啊，伊遐吼，都拢有大把土汤，吼，又讲哦，伊食三个月，嘿，无，伊是讲一个月，伊遐烤得冷气啊呢，嘿，烤得冷气啊呢，
0: 无，伊是讲头啊吼，伊讲食也有效啊呢，爱就互恁阿金食啦，哦，恁阿金食食，哎，真正有个善意呢，哦，说了个实在讲，恁阿金讲个好排便，因恁阿金拢有秘诀啦，伊讲一食食，
1: 拄拄
0: 好排出，拄拄好一减二个梦啦，减四个。
1: 就是啊，
0: 阿恁恁
1: 那
0: 姑姐，嗯，哎呀，阿恁恁那姑姐姐，所以你看恁那查甫人哦，差就差呢，先看查甫人食了怎样样啊，
1: 较提气，
0: 系啊，
1: 系啊，
3: 先查甫食看，食看是偷掉
1: 的，对，即家己来食，哎，
3: 这
1: 炒够好，炒够好，对啊，我家己冇食，迄当阵我得拄好去做健康检查，啊，得检查讲，哎。我已经有中度的脂肪肝啦，
4: 哦，脂肪肝，
1: 嘿，中度的，嘿，我想讲，
4: 这个工
1: 作有效，
4: 这个当的，
1: 我诶，我一天推十几粒呢，
4: 嘿，
1: 安尼吃，
4: 有降来嘛，
1: 超三个月，
4: 三个月嘛，
0: 这样连续，
1: 对，三个月，安尼个去讲，诶，伊就讲，诶，你只要嚼嚼开。变轻度的呢？
4: 我就讲，迄疗养足好个啦。
0: 哎呀，
4: 哎，真正爱捌个。哎，脂肪肝都真侪人讲啊，咩安怎控制袂落？我讲迄脑啊困难啦。
1: 嗯，
4: 拜托，哎，爱会晓啦。
0: 知影方法。
4: 系啊。
0: 啊，食了丢。
1: 系。
0: 就足简单呢，就安尼尔。
4: 都食这，你就你敢问问题？这，
0: 嗯
1: 嗯，
4: 伊这要做伊目睭的问题啦。
0: 嗯。
4: 啊，伊就你讲啊，医生较早伊讲二十外当啊。
1: 嗯。
4: 啊，较早医生就加开白药水，叫配目镜啊，
1: 嘿，
4: 哦，我讲迄无胶啦，
0: 嗯，
4: 迄眼科就是无胶啦，
1: 嘿，
4: 迄啊因较早嘛无这类物件，讲会当讲去帮助去协助啦，
1: 嘿，
4: 啊，过来我听我跟你讲一句话啦，
1: 嘿，
4: 连医生都唔知啦，
1: 嘿，
4: 我听我跟你讲一句
0: 话，真的啊，真的，
4: 连医生都，医生特工关的诊所，无要接受对遐侪资讯去研究，无可能啦，
0: 嗯，
4: 啊，所以这新的这啊，但是我来讲，你若去问医生，
0: 嗯。
4: 医生一定讲一句话，
0: 嗯，
4: 物件卖好白食，
0: 哎呀，
1: 就一般拢是安尼，
0: 食伊也都好啊啦，
4: 唔捌物件卖好白食，
0: 嗯，
4: 啊嘛有位医生会捌，
0: 哎，
4: 哦，譬如讲有位医生会捌，
0: 哎，
4: 啊譬如讲就讲迄个做叫你阿伯，
0: 嗯，
4: 啊但是安那，有当时啊我感觉这吼，是啊我对电台感觉真可爱哦，
0: 嗯，
4: 较早我走过诊所，
0: 嗯，
4: 我嘛走过药房，
0: 嗯，
4: 哎哦。 当然大家拢爱维持生活爱谈啦，这咱拢在所难免的啦。
0: 是，
4: 但是有当时吼，你卖介绍吼，我讲实在，和消费者和民众吼，不是讲开不起啦。是要欠欠啊吃啦，
0: 系啦，对啦，
4: 系要欠欠啊吃啦。
0: 所以即个就真欠啊啦，你个看咩啊？
4: 所以电台我就感觉真古锥嚟讲，都我较早真正拢喺度，我伫你甲电台做时，我感觉讲哦，其实电台物件吼，好诶真多，
0: 对，
4: 啊嘛拢出实在，未从外口一挂通路吼，卖就是。黏啦偷啦，啊无就是袂要求贵，啊袂要求贵，好物件是无差啦，啊但是爱看大家靠底啊啦，
0: 系啦，所以咱即卖是好的东西啊，好咱来好朋友安尼吼，所以你这得来气派油，
1: 假喝油，
0: 假喝油，
4: 哎不止啥呢，哥咱讲诶清洁剂。体内清洁剂，
0: 对，
4: 这真正是体内清洁剂，这枣红素是体内清洁剂，
0: 是，这不是迄落食迄个什么瘦大油的清洁剂哦，那是真正加落去也排掉咱的遐无路用。
4: 你本身来打高顺管呢，我拢建议爱加来食，因为我跟你讲一个问题，打高顺一定开起来以后就是大厅，我跟你讲，这来以后食久了，你肝一定要定期做检查。
0: 哦，
4: 我跟你保证，一定一定，医生咪叫你检查。
0: 所以就是安尼，人咧话有良心的医生咧就讲啊，打过顺卖食药啊啦。
4: 哦，这有这类理论，有这类理论，
0: 伊都讲啊，你得去运动啊，你知这个严重性。
4: 我跟你讲，因为这第一条做我未当讲上侪，这道德问题我未当讲上侪，但是你老你吃大骨髓药啊，我建议你个家里吃，对你绝对无好无坏，我讲安尼对，啊，剩咧我唔爱批评，
0: 所以大骨髓管的啦，油济啦吼，心包油、肝包油的啦，啊，佫算吼，你若买八道遐大粒的啦，啊，要好的体材啦，自动装真好，一顿食五粒、六粒，照三顿食，哎，我佫食点心呢，伊讲迄安尼效果才会出呢，所以哦。要达成效果，
1: 对
0: 啊，要达成这個效果吼，一定爱乖，
1: 是，
0: 一定爱认真吃，都安尼俩，吼，后来空八空空空，
1: 我数三二一
0: 零八零零零
1: 五四三二一，
0: 嗨，你好，
1: 你好，你好，
5: 你好，主持人你好，
0: 你不要先找奇迹吼。
5: 我印加
0: 果油
5: 就啦，
0: 我讲啊，你要听清楚，这咪讲印加果油呢，咱这稀罕的里面哦，都是有迄个磷虾油。
5: 哦，磷虾油，
0: 厉害是这。
1: 嘿，
0: 啊，你来跟听人讲印加果油，迄都无什么稀罕啊哩。哎呀，你
1: 是讲无什么稀罕，是讲吼，干那安尼吼，嘿，不够。
0: 嘿啦，哦，咱这无同款的无通用哦。
1: 系哦。
0: 哎呀，
5: 无通用
0: 啊。嘿，无通用啊。
5: 然后我一个大一个大
0: 组
5: 一个小
0: 组。哎，你那要提一个大一个
5: 小？啊，
0: 你那要？
5: 我大组的，我跟你家最多的上同学家了。
0: 哦，安尼哦。
1: 哦，你这拢出大大方诶。
0: 哎呀，
5: 讲
0: 伊
5: 要食
0: 饭未啊？安尼哦，好。安尼你呢？安尼就叫大组提三四罐啊，好食就好啊。
5: 因为我就是吼，上大课啊，爱食迄个拢食迄个。好料，爱食好料，较大
0: 块
5: 啦。
0: 哎，姐姐油摆出来无？你跟你讲，
1: 姐姐来消。
5: 姐，你那这，对啊，我感觉哎，敢那排便还比较多啦。
0: 嘿呀，西公，我讲嘿，姐姐嘿油的对，大便吼排队也出来。
1: 系，
0: 系呀。
5: 较
0: 头
5: 啊，
0: 较
5: 多
0: 啊，
5: 那
0: 啦。系啊，对啊，对啊，对啊。系啊。
5: 嘿嘿，
0: 放个嘴。啊，你感觉油较消无？
5: 有
0: 你客气啊，你讲嘛，但讲这真正有差啦，哎，脂肪肝迄种倒油的迄只吼，啊，你都一定爱一顿爱食五粒六粒，叫三顿食，效果开出来，
5: 叫三顿
0: 食，嘿，你食三粒较慢。一定要吃五粒六粒。
5: 我有在吃那个五粒
0: 粒。对，啊，叫三顿吃，哦，效果就明显嘞。
5: 系啊，
0: 好，来，稍等了，稍等，我叫人抄吼。来，甲下者下者了，你也看，伊这讲伊食食嘞较臭，放大便出来嘛臭嘛油。
4: 这我解释了哈。最主要是有咱讲的，伊这都枣红素的来辛苦来对清洁剂。 伊会搞会更遐尼古个，啥物北来遐尼古个，啥物垃圾油哦，甲刮出来，
6: 系啊，
4: 甲分解出来，所以甲炒最正常。
6: 系啊，
4: 哦，
6: 诶，伊
4: 但是你拄啊，你拄啊，我无炒话啦，你拄啊，迄种诶米虾红素，迄叫枣红素啦。
6: 枣红素，
4: 虾红素因为虾红素有诶过敏啦，啊，个来伊是错诶啦。
6: 好，
4: 我当当时诶开发即支就是啦，就是讲真侪数学搞发现这问题。
6: 嗯哼，
4: 啊，你着做黄顾问哦，诶，你毋着创创，诶，数学诶拢会当通诶无啦？
6: 啊，这数学诶拢会用食。
4: 啊无，你着有诶数学诶都。我来讲，真侪食素食的吼，伊也只有做贵油啊，三酸高子胆固醇拢偏高啦。
6: 嗯嗯，
4: 好，因为伊拢食素食，啊，过来伊食油，伊食油伊嘛唔知啦，伊食什么油伊嘛唔知啦，啊，所以偏高啦。
6: 嗯，
4: 啊，所以真侪人家欢迎。
6: 嗯，
4: 我唔知开发一支完全素食的。
6: 嗯嗯嗯，
4: 完全
6: 素食。这完全素食的啦，所以迄个胶囊跟人无同款咯。
4: 哎嘛，素食的，啊，一个
1: 胶囊，胶囊。
6: 这胶囊是跟人无同款咯。
4: 是。
6: 哎，有时真的要回事。钓一粒胶囊哦，
4: 钓一粒胶囊。
6: 哎，空八空空空，
1: 我数三二一，
6: 所以爱到咱这个人无同款嘞，不会的效果出来，是电话你都要金卡哦。空八空空空，
1: 我数三二一。
6: 哎，你好，
1: 哎，你好，
7: 你好，
6: 你要爱心找奇迹哈。
7: 哎，
1: 新造谣，
7: 因为这份哦用多少多啦，
6: 哎，
7: 弄个白费这个爸哦，
6: 哎，
7: 感觉身体不大舒服，
6: 嗯。哦，啊！你都要吃这？
1: 吃了上营养啊！
7: 系啦系啦，
6: 嗯，
7: 系。惊热，所以变来预防一下。
6: 嗯
1: 哦哦，跟白姐，跟白姐。
6: 以红线过治疗啦，你都那修。诶，你有感觉有较胖啊？那油有较侪，都那个白色的啦。
1: 系。
6: 真正有效诶，真正有效诶。
7: 所以变来预防一下。
6: 预防一下吼。
1: 系。
6: 好啊好啊。
7: 我要
6: 大做。大做吼。
1: 好。
6: 好来，你稍等我嘿，稍等我叫你听。来，我甲下一个，下一个哦。这大招吼、哦，买落去吼、哦，拢弹掉啦，真正吼、哦，08000543211，系对。嗨，你好。
8: 哦，你好。
6: 买爱心找奇迹哦。
1: 嗨。
8: 加果油哈。
6: 好好好，哎，嘿。
8: 啊，你过个上招好不啊？
6: 上招。
8: 哦，因为我这招食了也袂歹。
6: 嘿。
8: 啊，你啊，我这吼在哪里？我拢外口咧做事，啊，咱食外口正宗个，然后又食落看呢，较歹。
6: 嘿。
8: 啊你。啊，我讲哦，食你这吼来增加血更安尼吼，啊，我这胆固醇也较高，啊，我这食这的吼，看下安尼愈来愈改善啊。
1: 哇哇哇！
8: 我这讲下，我甲你讲一关，叫你这这好我就好。
6: 哎，真正有注意呢，有注意呢吼，袂歹哦。
1: 好，
6: 我来稍等，我叫人来抄一个吼，来，甲抄一个，下一个哦。
1: 好，
8: 好，
6: 安尼你甲看，你咧讲有听哦。诶，打过笋管的吼，这我那爱个家咧食哦。
1: 嗯，
6: 人伊都遐讲，我那搁摕一下大做安尼呢吼。好，来点个只金牙卡，空八空空空，
1: 我数三二一
6: 零八零零零
1: 五四三二一。
6: 好啦，这里吼空八空空空，我数三二一咯。啊，点个只个利用，好，有机会服务到你。好，咱朋友来到这健康，好，咱朋友搁来到这里水。好、哦
1: 嗯、
6: 有腰的身材嘿、
1: 嗯、
6: 空白空空空
1: 我数三二一
6: 零八零零零
1: 五四三二一

0: 哎，你好。
1: 哎，你好。
0: 恋爱新找奇迹哦。
1: 哎。
0: 来来来，听这个，听这个吼，这边爱心找奇迹哦。空白空空空，
2: 我数三二一
0: 零八零零零
2: 五四三二一。
0: 所以咱的好朋友吼，都南北地的电话拢继续个利用，咱电话边拢有这接听的人员呐嘞吼，啊继续个利用啊。所以讲你都是参照讲你油那伤济吼，你就感觉人未爽快啦，
2: 是
0: 人也继续动的啦，
2: 是
0: 哦啊。所以这个身体的机能哦，嘛胖个未行啦，这是自然的哦。啊，有的人讲啊，我瘦瘦。三肾
2: 嘛是 A 哦，
0: 三肾肌用光的人嘛足侪呢，对不？三肾心包油人嘛足侪呢，
2: 哦，
0: 所以你家己爱去感觉的，做一下健康检查，你家己上该清楚，
2: 是
0: 哦，啊，所以家己有感觉呢啊，啊，你都唔通去台湾啦，对着咱的健康，要注意哈，空白空空空，
2: 我数三二一，
0: 咱的心找奇迹。哎，好，这个名真正是奇迹出现呢。哎，足侪姐姐讲，哎，真正奇迹呢。你的话都卖讲啥，卖讲咱的听友讲啊，咱听友们足侪拢讲，姐姐嘞吼，哎，白变哦，好白啦，嘿，哦，暗骨臭啦，啊，够有迄油啦，
2: 嘿，
0: 拢有看到啊，
2: 咧，
0: 对对对，所以就是有迄、那个。我的好过出来，我的好过出来哈。后来，啊，那需要呢服务，咱的朋友电话再继续个利用。空白，空空空。
2: 我数三二一，
0: 咱就是今嘛就是三罐三千嘛，六罐五千嘛。
2: 是，
0: 所以爱八阿伯，爱八阿伯，哦。
1: 这个诶，你这个都印加果油啊？
0: 天哪，
2: 对。
0: 啊，人阮好，人阮好诶，名真好听啊，都心找奇迹啊。啊，来个听者，个听者吼，所以你个空白。咱安尼，伊拢会感冒啊！即咱就讲个什么印加果，唔是干那安尼尔，其他人唔是呀吼。后来啊，反正因有认同啊，那个
2: 是
0: 吧？后来空白空空空，
2: 我数三二一。
0: 啊，今日感谢咱的副编辑收听，啊嘛感谢感谢咱的黄总，
2: 嘿，
0: 哦，安尼哦辛苦，
2: 哎，感谢了。
0: 这介绍这这么好的物件，好闻啊的吼，我们大家拢用来享用啊，好，谢谢啦。
2: 对啦。
0: 哦，安尼哦，
2: 大刚我拢在摧毁，
0: 好，大刚拢在摧毁，
2: 嗨，
0: 来哦来哦，稍等嘞嘿，稍等嘞吼，来，你看，这就是安尼啦，话拢要听到尾啊吼，啊，再过来加油加油安尼啦，啊，无要紧啦，迄个时准备房车够赶掉，
2: 要专心咧听节目，
0: 啊，对对对对，哎，为专心咧听节目的，哎，你安尼讲嘛是对呢，唔加搞哦，你过要讲安尼，伊专心咧听节目安尼，好啦。啊，需要阮服务电话再个利用吼、哦，感谢你的收听，祝贺咱的好朋友每一个哦。诶，阿姐，那那电未出来？
2: 诶，叉叉先啊，电掉，
0: 冲冲掉，
2: 诶，叉叉，
0: 诶，你诶，这电脑拢叫恁看到啊吼。
2: 啊，安尼就有啦。
0: 啊，惊惊，
2: 安尼一直惊。
0: 系啦，鞭子改挂落去。
2: 伊在底下夕阳下那惊。
3: 台湾广播，你看。

0: 大家新年的最近几年把手机的看到样子谈过当方有动作假心是诈骗爱用假债
1: 其实都有普惯没有给从民用用都想出不会冲只有准期你都有动作媒体是透过广告经验做得港来的用的硬是诈骗粉片假心是批块国风向 APP 孙沙提向小万一起对应一幕
0: 懂好呢我要带新年的看下看从民用用都想出不会冲只
1: 以上公告高有不提供
2: 各位朋友，按时留意诊所，为了提高服务品质，服务电话改做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3: 为了乡镇沦陷风风饮食中部地区包括标的台中南投中华观念以及嘉义管区将在115年八月十号礼拜一的下午2点半到3点实施行动网络控制训练到时阵手机上网将会受到影响相关饮食事宜会当上通传会官网或者是 FB 查询国家通信传播委员会电话是0800-177-177
4: 画山画水画古地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因为是伫咧交通的要道伫咧日据时代万年都40000左右人口除了是江淮平原的重镇嘛是水果的集散地尤其可以碰干文明当时万林火车站就是以碰柑作为标章顶头的图案碰柑差不多成为万林的代名词了有一些听众朋友可能要会记得当年红遍咱全台湾的性格修行郭俊雄加青春玉女张美雅
3: 在草屯有一栋温馨山林之间的玉树美术馆门口有一片青翠的顶栏有一种温室清幽光线对棚子照起来千变万化的光影效果来这会当享受到心生玲珑富足的感觉这当中是晚上8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88.7

欢迎感谢乡亲好朋友，大家到店来收听健康世界。这一部提供给朋友保健之道以及地归办胆，是知识性、新闻性、娱乐性的制作，希望陪伴各位充实快乐的两点钟。嘉禾现场主持服务，感谢各位收听。咱全部这部收到邱春红、花桥、班中环、花桥、冰波地红环、云南天王、波心丹、大通一号、大通加速、大通酵素、大通清客散、大通药品公司、大三品赞助提供。

现场电话空八空空空五五空八九空八空空空五五空八九，总共十号，朋友个记起来，上好记也别写起来。这类产品，无详细、无了解，电话赶紧拍。讲真久啊，无甲你接，就是我接，有你听电话，有会互你等较久，爱说卖见怪，沟通拢一直互讲。除了现场能干净的节目，嘉禾一直在线上接口音。其他时间，嘉禾甲助理江小姐分当伫电台边啊，为大服务。非常感谢收听《健康世界》，我是嘉禾。家庭的家，和平的和，兼一字口。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家庭幸福美满，每次订阅榜挂三品爱情兵周俊宏，周大周就讲的周，无周俊宏就无加好介绍效果，只订阅榜无详细不了解，电话赶紧拍空八空空空五五空八九，电话泡掉，再找到嘉禾，方便的出来收。嘉禾这罐豆寄，这罐豆就欢喜就欢喜了。想要顾身体，电话挂紧拍，大家健康，这是嘉禾上阶段唔忙。就进行这两点钟，点嘉禾伫咧线上讲话开讲，对嘉禾。各位新闻讲个故事有啥物款个看法，都欢迎拍电话起来，大家共同来探讨。人来接不通，新闻机先禁掉，听电话当讲就好，啊无我只会响声。我来报新闻，一个查甫人来到银行，讲要领92万块，讲要来买鞋仔，结果一种。就是假白白网络诈骗。8月6号，彰化警分局宣布来组织一件假白白诈骗案件。讲一个查甫人来到银行，面顶92万块的现金，做啥物用途？伫个网络上买鞋仔，行员感觉怪怪，马上通知警察来到现场关怀。彰化分局民族路派出所关警官加会，85岁查甫人讲，伊伫咧网路上识识到一个卖翡翠、卖戒指的生意人，对方讲高品质的戒指，要求现金交易，而且来到银行要来领钱。警察就甲问讲：“你要买迄卡戒指，成做安怎？恁交易的方式是安怎？”店家资料有啥物？交会流程是啥物？暗相关买卖契约，结果查甫人无得提出任何资料，嘛无得证明店家真正身份。警察就甲讲，这种都是常常发生，伫咧网络上假买卖的诈骗手法。诈骗集团利用一挂金码、日价。名表、名酒等等高单价商品，然后再去用拍折、搁拍折正优惠价钱，佮你讲机会就爱趁即马哦，时间过机会袂等你哦，你就买无啊哦。来请民众来交接，并要求领现金还是私底下来付钱，钱若摕过手，即、這个摕钱的人通常拢是诈骗集团。派出来吃手，钱摕过手，歹势吼，找袂着人啊！另外，警察继续向民众说明真侪相关的案例，这时查甫人才清醒，
发现家己差一点点啊，那得去人个陷阱内底，当场取消领钱，真感谢警察甲行官的提醒。

真感谢，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有一个查甫人伫咧因家饲只只狗啊，但伊无被好好啊管理，狗害排泄物甲相关的粪扫堆积有够多，因家规只新户人食咧乱草草、臭毛毛，影响到环境的清洁。厝边隔壁，大家长期来闻这个臭味，忍受着环境的垃圾，加上迄狗啊，有时半暝伫咧街，物件伫咧叫，好、哦、有够差。遮侪病甲反应甲讲拢无效，最后真无可忍，走去向政府的动物防疫所来做检举。彰化县动物防疫所今年五月七号来到永镇乡公馆乡，来遮没收十户人所饲的总共十五只狗仔。想未到，这个饲狗仔47岁姓游的查甫人，熊熊情绪激动，竟然起脚动手来打查某。现场一个姓黄的动保警官受伤误伤，姓女子随后前方病院检伤。关区警察接到报案，赶到现场，将动手打打的姓游查甫人逮捕归案。欢迎心地看录影的卫兵认定说有十个人先动手拍公部警官，两边毁损动保处的器具，妨害公部。报告指出，说有男子虽然本身有重度身心障碍证明，冲动控制能力比一般人较无好，但阿未达到辨识能力降低、控制能力无好的程度，未当因此来减刑。报告书指出，这个男子伫咧侦查过程当中，敢若承认讲有动手拍人，但伊讲伊无妨害公夫，无拍歹公家的物品。但录影内底正清楚，伊一直大声讲骂，搁动手讲拍，搁举起着动保警官要来抓狗啊，迄只狗啊，来讲涂骹，吼安尼一直喊。看到影片，而且刑警全部还停。我看警卫讲，先有十波人是在我度辩解、证据充分之下，才来解口认罪，难以认定有后悔心气，最后甲判有期徒刑6个月，会当记科罚金，专案会当上诉。到尾时都爱讲过好。请感谢，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这类产品无详细、无了解，指定药房无清楚、无了解，电话挂紧跑通。0800-0089 0800-0089 0800-0089 0800-0089 0800-0089 0800-0089 0800-0089 0800-0089 0800-0089 0800-0089 0800-0089 0800-0089 0800-0089 0800-0089 0800-0089 0800-0089 0800-0089 0800-0089 0800-0089 0800-0089 0800-0089 0800-0089 0800-0089 0800-0089 0800-0089 0800-0089 0800-0089 0800-0089 0800-0089 0800-0089 0800-0089 0800-0089 0800-0089 0800-0089 0800-0089 0800-0089 0800-0089 0800-0089 0800-0089 0800-0089 0800-0089 0800-0089 0800-0089 0800-0089 0800-0089 0800-0089 0800-0089 0800-0089 0800-0089 0800-0089 0800-0089 0800-0089 0800-0089 0800-0089 0800-0089 0800-0089 0800-0089 0800-0089 0800-0089 0800-0089 0800-0089 0800-0089 0800-0089 0800-0089
声

头前一台车继续向前开，但开到一半，有人开车门，放一双鞋啊，搁放一卡包包出来，车继续走哦。过不偌远，竟然有一个长头鬃的女子为共一台车，直接开车门跳车。嘿嘿，即马是路中央的车驶伫行呢，拢唔惊危险哦。神奇的是，这个女子跳车了后，伫咧路上走单来捡伊的鞋啊，捡伊的包包，物件捡好啊，才走去路边。等轿车开来到路边，伊才阁就车离开。家己搭物件，阁落车跳落车，将物件捡倒来，然后才阁再走。安尼等车物件要创诶，敢讲是走出来佚佗诶？高雄市三民地分局民族路派出所就讲，八月四号下晡三点过，接到民众报案，看到民众提供的行车记录器，伫咧三民区建江路一带行驶当中的轿车，听物件都来，人搁跳车，然后物件捡好了后，才搁来到路边，将人载离开。公司的行规已经违反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81条之一的规定，罚500元，真正是机灵机疏，这车内不知是发生什么代志，才造成这种的现象。

0: 进广告。各位，你若是要搞白酒，白酒配合金，要看的饼、花椒、冰包、地方馆，各种的白酒杯，瓜金杯大只。
1: 白酒
0: 油
1: 啊，
0: 白酒油啊，哟，安怎舒服？
1: 食阿伯一半，
0: 食阿伯一半。
1: 阿都有感觉，
0: 感觉安怎？
1: 阿伯，
0: 即马白酒
1: 看较，较食安尼，
0: 哦，白酒较袂雾，即马看了较清楚啊。
1: 有哦，
0: 半罐就才有效果哦。
1: 有哦，
0: 雾会较慢哦。
1: 我食阿伯一半。
0: 吃一杯一半，
1: 我这个罐，
0: 讲爱讲吃
1: 好，还是爱省事个，哎
0: 呀，半罐安尼，目睭就
1: 比较快，
0: 较无半罐哦，
1: 哎呀，
0: 哦，才有效哦，
1: 哎，
0: 好啦，即马目睭解做清楚的，较袂看唔到伊啦吼，
1: 哎，
0: 好，
1: 解做舒服啊，
0: 解做舒服的啦，
1: 袂雾雾安尼，敢那潮水目睭晒过，就一度望甲你揭掉。

抓不到，周俊宏、花桥、冰雹、地方丸，但这款麻醉药啊，900粒加大罐，这款2000效果好。听电台，因可能困啊，各种的麻醉病，赶紧买来吃。周俊宏、花桥、冰雹、地方丸，咱将花冠指定药房，安正乡、安正街、金河洞药局、鹿港大滨路市场边、英杰药局、田中关节道马祖庙头前、金春药局、石头国小对面、好心药局、鼻头道观西道、小保险商店卡鼻头药局、溪州市场内、后街镇公安洞药局。客户将最多关店客运边啊，自行邮局。北市订药房爱情兵周俊宏以上公告。

真感谢，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你的产品无清楚、无了解，指定药房无详细、无了解，电话挂紧拍，空白空空空五五空八六空八空空空五五空八九。继续来听歌，单排单队，心爱麦考。

36岁，姓王，十波人，为2023年一直到2029年，高速公路通行费超速的罚单拢无去缴，国使用已经注销的牌照，连这个牌照税嘛无纳，罚款和强制汽车险拢无缴，无缴伤过久，国强罚款，顶顶总共153笔欠款罚款，将近8万块。超过时间无缴，最后行政执行署台南分署收到案件，强制执行。经过调查，发现涉案查甫人，哦，有钱呢，佫是一间工程公司的股东，结果执行平定，扣押伊伫公司内底出资的金额。行政执行署台南分署调查，涉案查甫人2024年、2025年欠下各种的费用、交通罚单、牌照税，以及超过缴费期限的罚金，限期缴纳表示不爱缴。执行警官今年4月分收案，发现涉案查甫人有投资一间公司，登记伫咧台南市的工程有限公司。6月份依法执行命令，要来扣押涉案查甫人对着这间公司出资的金额。公司人员收到执行命令，通知涉案查甫人要赶紧去拿钱。涉案查甫人日前主动来到行政执行署台南分署，将全部将近8万块的欠款来甲交清。政府的钱无遐好欠，你若是拄拖，干来罚拄济。继续不爱缴，除非名下拢无财产、无钱，啊那无通啊，互你走险去的。

提醒家己同款，原来破病，身体同款有状况哦。家己考一个生命的医师，平常时啊，拢规律伫咧运动，但医生看诊的时间大部分拢是坐掉的，而且时间真长。有一遍去运动过后，开始腰会酸，脚煞痛会痛，而且两只脚个人咧酸酸麻麻。伊家己知影，有可能是腰骨出状况，椎间盘痛出来，去跌着神经，是坐骨神经痛。医生去做复健治疗，搁食止痛药啊，加上肌肉松弛剂，经过治疗一个月。拢无改善，后来转诊去到大病院，高雄的大同病院神经外科安排核磁共振，到阵就是腰骨遐椎间盘凸出来，去跌着边的神经。先个医师查讲，即马保守治疗已经无效果，心内知影爱动手术啦，但是。中骨来开刀，真有可能去伤到神经，家己嘛真烦恼。手术后恢复状况的不好，影响到日后的生活，有可能连做医生嘛无得做。后来，省个医师和病医神经科医师详细讨论，最后决定接受这种微创腰骨内视镜的手术。神经科医师解说讲。只需要差不多一公分的空嘴，对当地咧放大影像之下，将跌着神经的部位甲切除，大大来减少开刀对着正常肌肉组织的破坏，卖当闪开神经未去伤着。有一种空嘴小、出血量少、手术后恢复快速、较袂疼的方式。而且大医唔免大伤久，加紧就恢复噶。加上即马影像的导航和人工智慧帮助判断，即马机械佫愈做愈少。科技伫咧进步，即马开中骨的手术，会当讲是愈来愈安全，帮助更加多腰骨出状况的患者来重新恢复正常的生活品质。医生同看病，医生家己同看咯。坐了伤过久，冇可能来出状况。大家都爱顾好哦。

真感谢，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今日产品无详细不了解，电话赶紧拍。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
林带伴修好刮不还要考好朋友做见证问三品要来公告我真需要听众见证到战声有人见证会靠消查盖这里拜托大家吃好到修补好事大家做

0: 进广告。
1: 你那个吃心脏的吼，足好用的。我暗时啊，拢会心脏会跳足紧的，有当只跳足慢的。我心律不整，我有装几那过，结果我会再去门诊去照照心电图吼。医生讲，你的心脏即马拢跳正常啊，那拢即马拢袂安尼跳足慢足慢的，啊，袂讲一下跳足紧的安尼啦。伊讲足奇怪的，你看十几年啊，食药食十几年拢袂好，啊，那即马拢变，也足好足顺的安尼啦。
0: 拢食云南天龙补心丹吼。
1: 嘿，对，恁内底小姐介绍我食，啊，佮食你迄种迄个大葱也好，我甲讲我阿妈过年呢，啊，不时拢啊半暝啊起来拢抹迄个凉凉的迄个茶壶啊，迄个白花油啊，拢啊抹迄阿妈过拢两边拢甲抹，哦，热酷酷啊，佮会疼，透气都透甲去啊，啊，伊就讲叫我去买迄个大葱也好，
0: 大葱也好，
1: 大葱也好，就是伊讲一盖食两粒吧。像那个是原来冷冷的啊，
0: 对啊对啊，
1: 嘿嘿，我买物件拢一概买两盒，
0: 食了有较好不？
1: 嘿，安尼我感觉讲你这一顺两个药足好个啦。
0: 阿妈讲天然会生食歹话就好不？
1: 有
0: 啦吼，
1: 我就介绍人去买呢，安安啦，
0: 更加头安安，手也袂贵，
1: 拢我袂贵。
0: 手我袂贵啦吼，
1: 嘿，手我袂贵，更加头我食迄个花椒安阳丸吼。即卖就是变个数，下当我过，要搞来家拢会使穿啦。我本来拢我袂过，啊也穿袂起啦。
0: 本来拢生气，我袂过啦吼。
1: 嘿，啊了我去医生看足久啊，后去又针灸拢无效，气胀啊嘞，嘿，啊心脏嘛食药食十几年也无效，讲的那会喘啊，啊什么都袂喘啊，哦。
0: 啊，食咱的云南天龙补心丹以后就拢袂喘
1: 啦。谢谢哦，而且药也足好用诶。
0: 好，
1: 我爱介绍一挂人食，药是真好用。哦，我这吃过四单啊，拢我袂过呢。啊，搁放药又起泡，落落啊，出臭又香呢。起码不那个点缀拢无臭味啊。
0: 食花椒半两碗，放药加加清，袂搁臭又香。
1: 嘿，
0: 无臭味啊！哦，
1: 这点缀拢无臭味，真好用。
0: 恭喜，花椒半两碗。
1: 起码家己嘛自己食。
0: 可以自己冒去吃，
1: 伊嘛自己来吃，嘿，啊无，啊身体啊顾啊无顾，那会使去吃几年啊，对不？
0: 嘿，你讲迄个，伊家己冒要来吃，迄个是啥？
1: 阮老的，
0: 恁翁啦吼。
1: 嘿，伊嘛要来吃，伊讲哦，啊只藏银行，人是病要安怎，对不？啊顾好，啊就不咱就囡仔拢无对生活比，就爱家己顾啊。
0: 对啊，家己顾拢上最大啦。
1: 哦，伊药啊很好用，我食四种啦，食这四项。我都会赶快准备行安尼啦。
0: 好，谢谢啊！
1: 你也给我太好用。
0: 好，谢谢。南子也讲诶，哦，九寸台产品真正腰受好用，食花椒板娘丸，讲生听较好啊。棒球加加清，拢变咧臭脚破皮。包食云南天龙补心丹，讲这个心律不整，已经真侪当啊。在新桥啊，拢无得改善。吃云南天龙补心丹，讲心律不整好起啊，心跳较正常啊，人较袂安尼艰苦较袂喘。毛吃大通一盒，清肺油、通肺道、冷暖肺经，讲这个阿妈关根安会算正歹法哦，即马拢正了灵、正轻松。各位你若是有高血压，赶紧买大通一盒来吃，清肺油、通肺道。冷暖血管会当降低三酸甘油脂，只要你血管有弹性，血道顺，咱来听讲，高血压食好起的有够多，食好拜托你甲我到小报。阿妈讲紧安一生，阿妈讲真歹法，大通一号一顿两粒，先照三顿食，当全归家就知。脑壳开挂，再改站，食好好好滴。阿妈关键按正歹法，中风的前兆，赶紧家调好。就准红大通一号，加好向大家推荐介绍大通一号。来宾主要成分是美国原装进口高单贵的深海鱼油，来宾有 Omega 3的不饱和脂肪酸，也就是人讲的 EPA、DHA。这当清肺油、通肺道、冷暖肺梗，我们告诉你， 也是咱大脑神经细胞以及把酒肝底细胞的成分之一，加需要营养哦。这种个补充会当活化脑细胞，减少大脑的退步。胆固醇高，三酸甘油脂伤过高，血流血油重，有的所在血流循环达不好就会罢。阿妈讲紧眼会酸真歹看，大通以后赶紧买来吃。阿妈讲紧眼真歹看，尿会尽掉。大通一号瓜筋食，只要血清会通顺，血管有弹性会软 Q， 血滴上才会顺顺顺，未惊血压、未中风、未急心，足够得嘞。大小的大，交通的通，大通一号，一家1500名，爱情兵库周俊宏的名。另外，嘉禾向大家推荐介绍的心脏药啊。酒樽红、云南天王、波心丹，暗时啊，视频歹困，我没精神，一直到天光拢困未起，困眠的品质真歹。云南天王、波心丹，一顿十点，爱叫三顿食。行路爬行爬楼梯，皮皮喘，我都无讲运动甲足激烈，那咧了叮当一下就喘皮皮，用要喘未过，这种心脏卡不拉起啊。心脏喘，云南天龙保心丹正对症。金瓜头880好参照物件低调的本本未爽快，心脏也咧乌白跳皮破菜，心率不整。云南天龙保心丹要紧食。心脏无力，失血清未悬，他开血伤少，他开记忆不好不头神，他开会讲，他开会听，会嘴唇转咧乌青乌青。云南天龙保心丹要紧食，天顶的云在南边，云南天王保心丹，一罐2000，有镜头一定要照三顿食，一顿十点，饭前饭后拢会使哩，保证顺中着，做你长期个食。天顶的云在南边，云南天王保心丹，以上广告。请感谢，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原来产品不清楚、不了解，电话挂紧拍。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 了。

真感谢，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未来产品不清楚、不了解，电话赶紧拍。0800-55-0-8-9。生活电台刚上服务，接过来进行第二点钟《健康世界》节目。

0: 福伯啊，你知道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吗？
1: 我知道，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是国民年金。
0: 啊，这么多？
1: 对呀、早上8点到晚上10点，你都可以拨免付费专线1957，不但有专业社工为你服务，必要时还会通报给政府或公所提供协助哦。
0: 那我赶快去了解。
1: 1957，传递温情。以上为卫生福利部广告。
2: 咱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全名是尖甲七代冬虫夏草人松灵之精。冬虫夏草适合伫日常保健，会当增强免疫力。人松是百草之王，会当补气、预防感冒。灵芝更加是珍贵的天然滋补品，会当提升全身躯的健康。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有这么丰富的营养成分，当然是用来保健咱的身体上介好。老大人顾咱的健康，上班族增强咱的体力，那是破病了后疗养咱的身体，好咱的精气神十足。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一大罐2200元，一天30cc 的灵芝精，加泡500cc 的冷滚水做茶啉，咱的身体会加真用，嘛真有精神，真有元气。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多谢，谢谢。
3: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
4: 鳌峰山运动公园是台湾第一个共用游乐场，每一个设施都非常的大，还有观景台、甲行马区、散步的步道、精灵坡、风吹运动草坪等等，来这耍几天拢无问题。这当中是暗时9点，你所收听的是花园广播电台 FM88.7。

真感谢，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安全部这部收到周俊宏、花桥、班中环、花桥、冰峰、地方环、云南天王、波心丹、大通一盒、大通加速、大通酵素、大通清客散、大通药品公司、大产品赞助提供。继续安排调换军望呼救。

现场的电话0800055589，总共十号，朋友记起来，上好加笔写起来。你来产品无详细、无了解，电话赶紧拍。养真久啊，无甲你接，就是我遮为你听电话，会互你等较久，歹势歹见怪，后通拢一直互讲。除了现场两点钟的直播，嘉禾会伫咧线上接客应。其他时间，嘉禾甲助理江小姐，均拢伫电话边啊为大服务。早起八点过后，均拢有伫听电话哦。非常感谢收听《健康世界》，我是嘉禾。家庭的家，和平的和，减一日口。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家庭幸福美满。美姿定药房冠三品爱情冰酒准红酒条的酒，酒公的酒，无酒准红都不加好介绍效果。指定药房无清楚不了解，电话赶紧拍0800055589，电话泡着才找到嘉禾，方便你出来收。嘉禾这罐豆价，这罐豆就欢喜就欢喜的哦。想要顾身体，电话赶紧拍，大家健康这是嘉禾上阶段唔忙。这个进行这两点钟，念嘉禾伫咧线上讲话开讲，对嘉禾报个新闻，讲个故事，有啥物款个看法，都欢迎拍电话起来，大家共同来探讨。电话接不通，收音机先禁掉，听电话同讲就好，啊无我只会响声。我来报新闻，无看医生的痛，啊那看完医生更加痛，痛未停，有够生气，竟然举刀啊来恐吓医生。同时，社长十波人，去年9月14号下晡一点，身体无爽快，走来到连心病医挂急诊，和医生发生冲突。我的手有刀啊哦，造成医生停止当地进行的急诊工作。警察接到报案，下晡一点半将社长十波人逮捕归案，查扣美工刀一支。社长十波人从医生桃园地检署承认所有的行为，加上有证人作证，检察官真急向法院申请简易判决。判决书指出，涉及男子的行为犯刑法恐吓危害安全罪，以及医疗法妨害医术人员执行医疗业务罪，为恰当的妨害医术人员执行医疗业务罪来判决。涉及男子经过医生的治疗，也是尴尬的痛，根本都无想到讲医疗技术本来就无可能达到看医生了后会马上完全好起的事实，竟然用恐吓的诡计来妨害医生执行医疗业务，更加多来做威胁，造成被害人心内惊吓，破坏掉医疗工作的进行。社长十波人承认犯行，但至今还未向被害人达成和解，还是做赔偿。加上过去有违反保护令、有毁损等等的前科，法官甲判有期徒刑3个月，会当期科罚金，一工一千，每工都罚收。经过医生的治疗，马博多马上恢复后，无遐尼神奇的代志，无承担，身体被恢复，
都是一段时间

时间你过得真紧，这阵啊天气要真大，日头真大，已经原本不是热天哦。立秋的这季已经就要来到，伫咧八月八号八八节前一天，八月七号，二十四节气就来到立秋。立秋过高，那是有落雨，天气就会渐渐较凉冷，会较爽快。人伫咧讲，立秋前一日，农夫不用力，也就是讲立秋那是好天，就好修行，农事办行会真顺利。那是立秋，听到单队讲第二季的计划修行可能会较不好，人家会讲雷怕秋，当半秋。那买单看立秋是农历几月份来预测海当修行的状况。小弟弟来讲，六月秋快溜溜，七月秋秋熬油，也就是讲立秋。但是伫咧农历大月份，讨海人会讨较无食，快溜溜就是移民作业的时间正得较早来结束。立秋那是伫咧农历的七月，天气会比较较稳定，海东就好修行，会大修秋后游，就是移民收入会较好的意思。啊，那是讲到好食好佚佗。立秋是临近教室的季节，同时也是金针花开的时阵。金针花上春饼，花灯的台灯，满山饼金黄色的花蕊，真正有够水。立秋时节来吃临近，赏花好心情。立秋一到，也就是讲秋天已经开始，热天的暑节会渐渐消，凉风道道来。立秋过后，难道一变雨，天气就会凉一变？到一阵秋雨，一阵寒，十阵秋雨爱情毛。秋天和热天比起来，差不遐大。人伫咧讲秋高气爽，但真侪人会感觉讲：哎呀，这阵啊，那奇怪，无啥精神，脚手不力，想爱困。高山人相信讲，食这个灵根，子孙会当最大官。灵根对着有贵宾是体质的人，还是常常呢头晕目暗、脚手冰冷的人，都有真好温补的效果。尤其是对着贫血欠血、暗时啊搞失眠、记忆不好的人来讲，也是一项非常好的养心补品。大家知影，立秋。其实嘛，分工宝啊，这块有滴分工的宝诶。这块立秋过后，气温的关格来分工宝。古早人认为讲，女人是比较比较温柔诶，未伤过强，伤过烈。就天照你讲，应该是非常凉爽的日子，不是煞非常炎热，都产生一个个性加强。参照会同款的女子，所以立秋过后气温高，这个立秋就是宝的，叫做宝秋。立秋天气热，叫做秋老虎。立秋过后要有热天的热，但这个节气空气渐渐的较干燥，想过干燥会伤咱的细胞，保养身体以着固细胞为主。真济过敏的状况，皮肤过敏，甚至是呼吸道打扫、打扫、个大便比较比较打扫闭结的问题，经常起来出现。所以立秋这个时节，咱食物件食较济滋润的物件，有加这个食物，食起来黏黏香香的，上介适合，会当滋阴润色，参像秋葵会当润气、固肺。内面的果胶有黏稠蛋白，帮助胃肠叮当，纤维质物质，会当减少油脂的接触，让咱食饭饱，血糖较平稳，佮会当保护咱的胃壁。另外，这个山药淮山叫做新鲜的美食，内底有真侪淀粉、分解酵素佮多酚，会当帮助胃肠消化吸收。
山药同款，冒大量的黏稠蛋白，够加些维生素和微量元素，血球卡被吊伫咧血管壁，来预防心血管疾病延年益寿。其他参照金龟、达子、海带、地薄地、乌薄地，拢是真好，会当滋阴润色、补气的食材。金龟营养是非常丰富，是属于甘温的食品。润气益气，滋阴润色，那是一点点啊。除了神经失调，吃金龟会当帮助调整脑下垂体的荷尔蒙，来增强免疫力，减少秋天的暑对着身体影响。啊，若想要减轻体重，佫会当帮助排便、气油、小水肿。另外，金龟内底籽、蓝龟籽对男性的保养正好，女性也是非常需要哦。因为内底有一个成分叫做钴，古早的钴边啊加一个黄金的金，念钴。这个菇会当帮助补血、养颜美容。立秋开始，这边的人买鸡足济，外边的节气已经来变化，但咱的身躯还未适应。长期出现这边歹困，人感觉真忝，但就是困未起。这是刚好向大家介绍一个小撇步，唔免食药啊哦。咱倒立时阵，放我轻松，轻松自然倒立。然后用香的为头壳顶向卡底身躯顶一项一项的物件开始想放松，先想头壳顶放松，过来头毛放松，头壳背放松，耳也放松，头壳耳放松，目睭放松，鼻也放松，为顶边向下面一项一项加想放松，一直来个卡底，用香的就好哦。来想放松，有可能你一行一行安尼放松加一半，不知不觉就会困去。大家拢会当试看卖。日常同款，拢爱顾心脏、顾细胞、顾脑，才比困哩困未去，效果更加好。真感谢，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蓝白凤飞飞，可爱的玫瑰花。

进攻个空气污染造卡擦擦油烟吃薰的薰烟感冒肺炎病毒都会伤害咱的细胞，每个细胞过难熬，向大家推荐介绍天然植物性配方，符合国家规定，用草药调配。

做做闹打打起起，扫一个心情，大通清咳嗽，效果非常的好。这阵啊，真侪人感冒、干咳、喉声、嗽声、脑痛，感冒好起啊，煞一直伫咧扫，扫加强白白喘气，气泡白顺一口气竖白起来，喘白出去，喘气白顺，大通清咳嗽。真正赞！感冒、气泡、咽喉、小小的痛、痰、青青、黄黄、痰多、痰咳，大通清咳散，强化呼吸道，喘气的大白，过咽喉、过气泡、过较深的痰，咱甲清出来，拢总甲咳出去，就准红，大通清咳散，互你食掉的恶乐。爱唱歌大哥大姐，侬家家好讲，大通清咳散，真正赞。那无爽快，讲话讲伤济，烧声有效。定来吹打，啉寡济茶，要写吹打，大通清咳散，卡来个甘咧，清凉润喉，止吹打，降火气，口气顺风。人客拢会问讲，家好啊，效果遮尼好，要安怎食？一天三遍至四遍，一遍两大卡，稍来较忝的，加吃几遍啊，效果更加好。这么好的疗效配方，效果好，一罐只要1200元。疗效专门科，过拿喉，过气泡，周俊宏的少爷啊，大通清咳散，咱彰化市指定药房，民族多。红星药局、中山路静安药局、河北中街啊万春西药房、李林中山路德平药局、万林区中山路日新药局、中正路北市啊沙家滩光盛药局、宝岛道观路福伦药局、马祖庙蔡对面光盛药局、花坛中山路光寿蔡对面祥定卡。福伦药局，要指定药房，一定爱前边周俊宏医生广告。真感谢，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电台产品无详细不了解，指定药房无清楚不了解。电话赶紧拍，0800-0599-089。继续来听歌，蓝白爱弟谈段的酒。

不过你那是有小鹿乱撞的状况，你会安怎来应对？即讲的不是心肝头皮薄菜，看到家己的人安尼小鹿乱撞哦，是大路上市区内底发生的鹿仔跳出来为奥多拜撞到撞落，而且不是一只两只，是至少五只的水鹿啊！这是彰化市八卦山区8月5日暗时有至少五只的水鹿啊！用一种参照集体自杀型的步枪冲过大路，正拄好，这时阵拄啊好一条奥多拜骑过，奥多拜经过，鹿仔冲出来，吼，人甲鹿仔拢拢做一伙。有网友就讲，八卦山水鹿仔数量愈来愈多，已经强比比经过人较济。毛网友就讲，原来传说之中的小鹿乱撞，鹿仔乌白撞，这是真正。影片当中，半暝点歌，从化市大洪社区，原本是只水鹿仔徛伫咧路中央。有一个人看到，赶紧的，哦，真好奇，真新奇，手机啊摕出来录影。结果头前对面有一台机车，准备骑过，突然间来到迄个所在，鹿仔怎位路边树仔内底，哦，撞咧几落只出来，直接鬼奥托拜怎撞落？机车怎并咧几落人，人车摔伫咧涂骹。台网友看到这段影片就讲：“哦，叫鹿仔弄掉，这要找谁赔钱咧？”除了交通事故以外，其实这几年来水鹿仔侵袭林家，跋落去水库啦，案件陆陆续续来增加。县政府农业处统计，2024年就有4件水鹿仔救援的案件，啊那2025年增加7件。救援业者就讲，鹿仔体型大，警觉性真高，每只要安置困难度真高。彰化山区水鹿仔数量一旦讲是快速增加，含过去在地有人饲鹿仔逃走出去有关系。临江饲的鹿仔通常一年生一胎，也挂差不多无任何的天敌。经过数十年，水鹿仔愈生愈侪只。彰化县县政府已经伫咧东挂环岛、环岛一三九线顶顶鹿仔定定出现的所在，来设置野鹿仔出现的警示牌，提醒经过驾驶减速慢行。真感谢，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对个产品无清楚、无了解，指定药房无详细、无了解，电话赶紧拍0800-0-0-0-8-9 0800-0-0-0-8-9。继续来听歌，蓝白。张龙龙，庄正凯，新困到顶。

0: 进广告。
1: 你好，高和你好。
0: 哎，大姐你好。
1: 我可以做一个订正。
0: 请讲。
1: 我吃那个大通的酵素啊。
0: 大通酵素。
1: 嗯，我吃了真好呢。
0: 改善什么？
1: 哦、我阿妈棍家本来生一粒，
0: 阿妈棍生一粒，
1: 啊，点点，啊个安尼个摸个搓搓，啊个摸那就嘛不是流嘛，流是软软嘛哦，啊伊也是点点，啊都像咱内部精彩啊，镜头也无精彩啊大粒，啊我女儿的讲，一阵寒天的讲要搓去，一机密也红挂起啦，我讲妈，寒天我拢穿高领的，啊迄。挂起来，我得爱去膏药啊，安尼我无。
0: 食了有消气无？
1: 啊，我即摆食到数，食到第三 K 啊，就消一半呀。
0: 第三 K 啊，消一半。
1: 诶、欸，啊，我即摆食五 K 啊，就消到剩一滴滴啊，安尼个懵，一个好，安尼粗粗呢。
0: 安尼继续食，食好好的。
1: 诶、欸、啊，我是感觉这做好呢。
0: 大通酵素食到这一粒，安尼粗粗安尼，滴滴无去，滴滴无去啦吼。
1: 诶、欸，像咱个买精彩啊，安尼。
0: 像买精彩才大粒个吼。
1: 诶、欸，对啊，对啊。
0: 哦，安尼恭喜恭喜。
1: 护士哦。
0: 我为滴隔壁做护士哦。
1: 诶、欸，爱就讲要坐我去一挂。
0: 哦。
1: 我讲买哦，我看啊。
0: 食大通酵素。
1: 食那个加个酵素，啊，我食迄个波神丹、补神丹，我嘛拢配侪呢。
0: 波神丹，你食偌久啊？
1: 我简单咯，我食诶四 K 啊，
0: 四 K 啊，四罐啊，刚好改善虾米？
1: 都好困的呢，
0: 暗时计做好困的吼。
1: 诶、欸，无，阮隔壁拢在做生意吼，伊来扩扩我的精神啊。
0: 哦，了啊，一个声音你都精神吓起来啦。
1: 诶、欸，我即马伊去做生意，我都唔知影。
0: 食困难偏难补心丹，暗时啊计做好困的啦吼。
1: 困去看一遍啦，
0: 困去困到正一遍。
1: 诶、欸，真一遍啊！因要做生意，我都唔知。因遐弄到国叫，我都唔知。
0: 恭喜恭喜！
1: 真好用诶、欸，
0: 暗时困了后就做舒服诶啊。
1: 诶、欸，都、哦、好用诶啊。
0: 好，大姐，谢谢你啊、哦、哈。
1: 好，谢谢
0: 感谢感谢。好，原本讲有一粒餐前杯精三杯，安尼搓搓，食大通酵素，大通酵素。讲一家厝内一大小块乌乌鸟，消毒剂哦，继续食，食好好好滴。然后食云南天龙补心丹，讲暗时啊，加真好困。啊无较早隔壁吼，那对我一个声音，伊就规个人响起来，精神。讲什么？暗时加足好困，困精神，人加足舒服诶。嘉禾向大家推荐介绍，周俊宏天顶的云。在丹平，云南天王补心丹，暗时啊，失眠歹困，半夜精神一直到天光拢困未去，困眠的品质正歹。云南天王补心丹，食起好困好安眠。长期暗困失眠，心肝头卡安尼皮薄菜，另外一个较大声音，规人吊起来惊起来惊着，人较搞超烦。心惊大吓，云南天王补心丹，赶紧买来吃。心肝头、心肝骨啦，干干的稀稀，未实在。心跳就被固定，有时跳足紧，有时跳正班，我被跳的。云南天王补心丹，一定爱叫三顿吃，一顿十粒。行路就要行较远嘞，爬楼梯爬无几格。唔免正剧烈嘅动作，对我颠动一下，吼、哦，一口气，安尼强要喘未过，正喘安尼啊！无啥运动就安尼疲惫喘，这种拢是心脏不力，心脏喘。云南天龙补心丹要紧食，心脏不力，撒血撒卡未出力，穿未惯，他开讲，他开听，嘴唇安尼恶心恶心，规工他卡轻轻。他卡会不高，骨锐背起来，规个他卡乌暗平，这种心脏无力气摇，云南天龙补心丹要紧食。够一种心脏性的喘少，这心脏硬过，爱食云南天龙补心丹，老多人卡济，热力被困，心脏失血卡被损，会喘还是少，痰卡济，云南天龙补心丹。会化痰单，赶紧吃了药。云南天龙补心丹，提 吃这个药店就知道专门给你顾心脏的，心脏乌白跳，心脏不达，心脏没电器，心脏重大，心肥大，心率不整，皮肤菜云南天龙保心丹要紧吃，有镜头一定要照三顿吃，一顿十粒，顾心脏，顾细胞，顾脑，吃杯困你困不去，一杯中的天顶的云在南边，云南天王保心丹，一罐两千，爱情朋友周俊宏的名。另外，胃肠消化不好，不管是用安尼胀胀，把肚肚掉咧，尤其是食饭饱好餐，就敢那未消化同款，安尼肚肚肚正艰苦。大通加速，赶紧甲泡来啉，一滴十分就未肚。长期泡大通加速来啉，胃肠会看起来较光鲜、较蓬皮，皮肤较会水、较无焦损，老人斑会痘痘较清晰，人会耳朵讲：“哎呦！”愈来愈少年哦，真侪糖尿病人，以前嘅我都伫咧食，啊，食食嘛食控制，吹正腔，运动，冇伫咧运动，诶，奇怪，诶，血糖大概崩落吼，牛落，拢遐尼悬。大通教授配合大炮，胃肠甲顾用，渐渐哦，但是顾胃肠哦，但是渐渐你会发现，哎呦，以前嘅我你食较有效哦，血糖较好控制哦。长期西药剂的人面色较不好，人较袂光鲜。大通加速配合一体啉，帮助分解毒素。西药剂倒来，人就较袂艰苦，人会较轻松。大通加速各位等帮助消化，排毒体内毒素。不管是便秘、倒泻，都会甲你调整个正好势、正好棒。大通加速，大通酵素，一克1800块，36包。大通加速把吃下去，你真正感觉妙不可言。以上广告

真感谢今日继续收听健康世界，对内产品无清楚无了解，指定药房无详细无了解，电话赶紧拍0800-0005-0809，继续来听歌，安排陈英杰，为情为孝遭天改。

日冬、日春、立夏、立秋，这拢是节气转换重要的日子，嘛是民俗专家的登云日。今年立秋是8月7日，暗时的7:42。立秋这一天，那是要去掉水分来转分。暗时啊，洗身躯的时阵，会伫咧洗身躯的水内边加一寡粗盐，也是半湿盆进前，先将身躯用核痰，再个用粗盐平均抹伫咧身躯顶，抹伫咧就好哦。你唔通用粗盐带路哦，迄路较破皮。粗盐抹好势，等1分钟至10分钟，再用清水甲冲掉。因为粗盐本来就是辟邪的宝贝，这个节气当官的日子，咱会当用粗盐来保平安、辟邪解厄。立秋这一天，买当将咱厝内旧的被单、床单、枕头套来换新的，旧的甲洗好清气，这是正简单，每一个人拢会当做办法来开荤。要开荤，不一定都爱真复杂的发挥。会当生活化，只要照这回时间去做，好运就会当对咧旺旺台，去掉过去水分。粗盐加换被单、床单、枕头套，买当予咱轻松有一个好运气哦，供大家做参考。真感谢，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电台产品无清楚不了解，指定药房无详细不了解，电话赶紧拍0800-0005-9。咱传播这部收到周俊宏、花桥班中馆、花桥。冰雹地方馆，云南天王保心丹，大通一盒，大通加速，大通酵素，大通清客散，大通药品公司大行产品赞助提供。时间到啊，周俊宏，教我加好，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家庭幸福美满。马在港车时间，交继续收听，嘉禾为大家服务的健康世界，再见，拜拜。

0: 看花开的好漂亮哦，爸爸爸爸，我听到花开的声音哦。 FM 88.7 花园广播电台。
1: 好伯啊，你敢知影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无？
2: 我知，亲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者是国民年金。
1: 哈、啊，这么济哦！
2: 嘿啊，早起8点到暗时10点，你拢会当卡免付费的专线1957，那有专业的社工为你服务，必要的时阵，佫会同步和政府或是公所提供协助哦。
1: 安尼，我紧来了解一下啦。
2: 1957欢送温情，以上是卫生福利部广告。
3: 江甲七代冬虫松之精，使用上好药材冬虫夏草、人参、甲灵芝等来做成。咱每天只要用30cc 的灵芝精，甲泡500cc 的滚水，准茶落去啉，安尼就会当请养咱的身体，互咱健康、长岁寿、少病痛。因为咱长期有调养，不但提升免疫力，又搁使咱的精气神十足。增加七代冬虫松之精，男女通用，老人、囡仔更加爱使用。一罐2200元，肉身的身体爱调养，纯天然的营养品。增加七代冬虫松之精，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 0800-732-899 尖甲七代当穷松之精，多谢谢谢。
4: 无防护令一，同心36号演习动员召集令于民国115年8月6日生效。二，受令115年8月1日至8月14日期间，京城、中信、中义、大业、仁爱、忠贞、博爱、忠实教育召集令之后备军人、各型车辆、工程重机械物资，依令实施平战转换，或依召集令及征购征用书指定时间向指定地点报告。三，陆海空军及军备局所属之动员工厂依军需工业体系转换程序及实现实施作业。四，详文请参考国防部全球资讯网、国防部发言人脸书专页及各大报刊。
5: 画山画水画古地，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
6: 每一个大景残透的形影，每一滴滴落残透的光水，冲出出乌色的土瓦肥，让溪州变成一个绮丽之乡。这当中是暗时10点。你所收听的是 FM 88.7 欢迎广播电台。

欢迎好朋友来跟旁听收听欢喜就好的这个时间，咱的时间由着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杰主持。欢迎好朋友来跟咱旁听收听。头一遍，各位阮公司的产品，款甲你加一届，后一届要关客啊，客咧到指定的所在啊，关较袂叫买唔到。啊，要各位阮公司的产品，一定到指定药房甲关，哦，咱较袂叫买唔到去。252-5500，252-5500，咱这是台南的电话，我关系要卡，头前空都先卡，252-5500。

来，感谢好朋友来给我们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呀，咱的时间由着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的主持，欢迎好朋友来跟捧场收听。头一遍国标公司的产品，我甲你加一遍，后一届要赶客啊客咧，到指定的所在啊赶，较袂叫买唔到。天顶天公的天，保庇平安的保，天保该叫好是天保，就该赶，唔是天保咱卖赶。这个风台啊，已经慢慢啊入来啊，吼、哦！啊，这个风台也到底造成着偌大的损害，所以吼、哦，就爱搁再看伊到底后续会走向安怎。这个风台哦，因为北部去啊。那么今晚北部去了后，这个北部这方面呢，今仔日云南到底风雨偌大，是不是会放风台架？近目前呢，也无最新的消息。然后最新的消息，再跟好朋友来报告。啊，这个北海的风台啊，啊，伊是今年的第13号的风台，啊、已经吼、哦、为着北部这个所在过。伊风台的半径啊，会扫到咱台湾的台湾头啊，啊，所以扫到的状况到什么程度，咱现在目前也阁无拢做了解，因为怎即摆发布着海上的警报，那么是不是发布着陆上的警报？唔知啊。那么为今仔夜晚开始，一直到加后礼拜，全台湾各地啊，拢三不五时来落雨啊。我热的时间偌久拢无确定，所以出门啊，大家人的雨衣、雨伞爱扎咧吼。05020，大家咪认为外观区控六星卡安排挂曲合作姜母鸭。这个姜母鸭首挂曲，这是咱所有啊，这叫咱公司加填报过哪晚填报青衣兵员甲云南白药。交代点播要收听的歌曲，咱听众朋友做伙来听这首《姜母鸭》。听过时间没有问题，可能加产品电话你家卡来，2525000，再来买电话，外观是空六星卡。

来，感谢好朋友来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咱的时间由着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杰主持，欢迎好朋友来跟捧场收听。这个牛母鸭吼，拢做半年，啊休困半年，啊我都有一个。我拢有一个想法，有一个疑问啊，在我的脑海当中拢一直无法度啊，通来解决这个疑问。我一直在想讲吼，是安那辉哥会当卖几年套当的，热人买当卖，是安那偏偏啊姜母鸭热人卖当卖。是热人吃姜母鸭上补吗？那么咱如果姜母鸭热人上补，咱是不是会当把这个姜母鸭内底面上补的物件，用看有啥物款的药材，会当综合着伊的补啊，卖好一些补啊，哦，啊那是如果吃姜母鸭上热。咱是不是用什么药材可以卖现热？这应该那中医师小研究一下，应该就会知影吧？哦，比如讲啊，内底面有什么较南较下火的物件啦，还是较退火的物件？比如讲笋啊较冷，咱该当你姜母鸭内底该南瓜笋啊，即卖吼，都多好春天过来无偌久，笋啊多等咧大出。啊！你孙啊，你大出的孙是不是？噶啦，唔是我孙啊嘞。哦，迄孙啊本身就个凉，爱退火。那就姜母鸭来这个南孙啊嘞，孙啊就较凉。哦，啊是噶啦，唔是我菜头嘞。哦，啊是噶啦，唔是我迄个鸡啊类的物件嘞。粉色会当改耶。迄、那个上色上热，该综合啊！哦，迄、那个药材来底补，啊，咱用食物来该综合掉啊！啊，何里去迄个所在纯粹食姜母鸭？啊，即卖来寒人到，咱即个笋啊，还是菜头，即、這个卖烂了好啊！啊，你就会当热天人来当卖啊！这个姜母鸭的场吼，上界大的缺点就是拢无冷气啊！伊个场吼拢拍开啊，弄空间呢。啊，这个拍开弄空间吼，伊就变成讲热人啦。你啊食姜母鸭上热，所以应该讲就是讲，迄、那个四口人顿闹围起来，啊有冷气。啊！迄、那个姜母鸭那上补上热，咱想办法可以变较袂啊补，较袂啊热。安尼咱热人嘛，赶快来当卖姜母鸭哦。当然，这不是咱应该研究的，是了卖姜母鸭人爱研究的，就是都多好。你多报这条姜母鸭瓜，多我想到这个问题，一直困了我真久。现在火锅当卖一年套餐，姜母鸭一定敢来当卖半年呢。这吼、哦、是我比较比较疑问的所在。在南关庙宝当路一个联动的工厂啊，发生火烧，烧差不多将近要到一百平啊！哎，一千平啦，歹势，讲唔对，烧将近要到一千平，歹势哈！伊三千平方公尺多，将近要到一千平。那么这个在烧的过程当中，连隔壁一间食品工厂嘛，同款叫烧伊。大批消防员来到现场，拍火头六点钟，将火势给拍花。起火的原因呢，现在要在调查当中。哦，那么到底是什么款的原因引起火警？现在吼、哦、要在调查。啊，财产的损失偌济，嘛是要在调查。中华有一个查甫人啊。阿、啊、要去领钱，领的，伊讲哦，
要领钱买迄个玉啊，这个玉啊吼，即卖无像中国啊，炒作玉啊炒作真大，但台湾哦对玉啊就较无用处。你咧玉啊买买吼，啊提起迄个金仔店买，金仔店无要收啊，金仔店有咧回收诶吼，选少有咧回收啊。啊，迄、那个金啊有咧回收，白金有咧回收，啊银伫银咧卖银的店有咧回收，多独独玉啊，人无咧回收啊。啊，现在伫咱台湾玉啊无咧回收呢，因为咱台湾玉啊无流通啊，无流行啊，哦，所以玉啊本身你买回来。卡无报答，哦，卡无报答啊，卡无价值啊。那么一个查甫人来到银行的所在，讲要领92万的现金呢？银行的行员感觉怪怪，讲是哪样？那要领92万的现金呢？那么即卖行员一个看到要领92万的现金，同我打电话报警。叫阮来到地，甲问这个某人讲，你领92万要创啥？这个某人甲警察讲哦，啊，我伫伫个网络顶面熟悉一个女朋友，爱讲哦，要寄一个定情信物来到我，迄、那个，这个玉啊，就是我的定情信物啦，哦。啊，这个玉啊寄来做定情信物的时阵，叫我都爱寄。100万呢、哦、那么这阵的案件，这个警方啊，甲这个某人讲，这啊拢是诈骗集团的手段，你唔通遐简单的叫人骗你。可是没有你若要投资千万，唔通投资玉啊，玉啊在咱台湾无流通的管道啦，在咱台湾无流通的管道。因无这种店吼，固定有咧收玉啊，啊伊个内底面玉啊嘛无落鉴定的机械啦，啊玉啊这种物件吼暗木木，有个人有做色的啊，啊有个人吼内底面有灌假入去，所以这个玉啊吼本身伊唔是讲足好的物件，唔是足好鉴定的物件。所以买玉啊的人，你要有心理准备。这个玉啊，你若买回来，你无管道通去卖出去啦。你若要买回来报答的，唔通买玉啊。哦，既然讲我咱的好朋友来做参考，什么迄个祖母绿啦，啊，什么迄、那个，迄、那个什么鸽血红啦，什么碗鸽啦，迄拢是家己本身啊，家己想家己讲的啦。哦，因家己伫遐炒作诶，所以咱台湾哦，并无迄个玉啊流通诶管道。另外，再讲到一个省长来到桃园市平镇仁心国际病院，即仁心国际病院来即个所在看医生诶时阵啊，因为伊来到地，医生看了要阁继续咧听，一段谈诊所内底、谈急诊室内底大细声。那么你急诊室内底嘻嘻叫大细声，所以迄个病院的所在啊，我报警，这个查甫人啊，也美工刀出来，甲这个医生呛声，讲我手了刀啊，恁家医生啊够两公了，卡烧的无要好啊，甲处理。是安那我受伤的所在，啊来互你看，到即卖阁会疼。警方来到地，将着这省长给杀起来。阮经家己的美工刀抢起来，家己没收了。这个高人啊，去予人依照妨害医事人员执行医疗业务的罪呢，来家己依上法办。后来，伊来到法院的所在啊，啊，到达拢无甲病院的所在达成和解，嘛无赔偿了。所以，依照着维稳保护令批准，判处有期徒刑3个月，依科罚金一日100块，美工刀没收哈。
你这个人啊，本身就是一个吼、哦、脾气不好的人啊。另外，来个讲到一个少年啊，这个少年啊，叫做阿明啊。这个阿明一直新德德当啊，啊，看棒球队咧，讲棒球的时阵，结果啊，去予人也不打，去讲定伊的头前喙齿的大板牙。那么头前喙齿的大板牙叫讲断了后啊，因为一个囡仔嘛，还未成年啊，医生也讲哦，爱听后盖大汉了后，才会使种喙齿。就讲伊身体大个够在啊，才会使种。你若身体还袂大个够在啊，喙齿还袂大个够在，袂当种喙齿。那么因为这个囡仔，伊去予人牙巴打讲断伊个喙齿，讲断伊个喙齿的这个少年，这个少年啊，叫做小林啊。这个小林，伊啊，因为咧棍棒球的时阵，牙巴打伫个所在咧练棍棒球手。也不打起来拱起来挥起来拱起来挥的结果这个阿明今天去给他拱到拱到嘴去向着这个孩子四大人要求35万的赔偿那么因为法官认为啊，这个医疗费用60000多块啊，这他要赔啦未来这个孩子嘴去要种嘴去的部分啊，他要跟他负责哎、啊、呀，种一个喙齿，目前为止一个喙齿行情差不多伫个70000块左右啊啦。所以法官认为讲，这个囡仔向共同喙齿的部分，挂着这个喙齿未来爱做的部分，全部叫这个小林因四大人爱陪阿明因囡仔四大人176000。赔了一半就对了、哦、就是赔了35万的一半因为这个囡仔未来要等足久靠我大人种喙齿伊头前迄个喙齿啊，大变一支，讲话漏风啊，爱常常用啼笑，啊这喙齿用功能，哦，这是迄、那个发生伫新德关德当顶啊，啊两个囡仔伫咧所在咧棍棒球练习棍棒球，结果一个小明啊。啊，去予人共同喙齿赔176000。25000，25000，25000，大家咪电话挂关系要卡，掏钱控就先卡。安排好那歌曲，就歌曲叫做《我需要安慰》。这个我需要安慰，首歌曲这是咱的蔡律师，跟咱公司加田伯勇两员，跟咱交代点播要收听的歌曲，咱听众朋友做伙来听这首《我需要》。安慰。

0: 应该不然哦，这个当然手骨头这个、这个、骨一对安尼一生安尼样，
1: 嗯嗯嗯，
0: 安尼啊，
1: 嗯，
0: 啊本来是很背的，我头起码拢 OK 啊，
1: 哎，
0: 啊我
1: 啊那既然进头了拢好，你就继续放下吃好，拢总好了，再来吃保养啊，
0: 哦嘞哦，
1: 有啦。
0: 哦，
1: 你咧种头要较有效唔好？
0: 是是是，啊啊，我搁请教。
1: 哦，
0: 我拢有泡茶、茶米啦吼。
1: 对。
0: 啊，搁咖啡啦，迄习惯安尼咧。
1: 哦，我着爱甲讲冷一两点钟啊。
0: 一两点钟。
1: 冷个几冷一两点钟啊？吼。
0: 啊，无啥影响啦吼。
1: 没啦，伊最主要是解药啊，所以食较二三个，
0: 二三
1: 个安尼啦。
0: 好，
1: 嗯，多谢你啊，哈，
0: 谢谢，
1: 嗯嗯，啊，吃有后头吃一个保养哈，
0: 哎，我了解，
1: 对，我厝边叫一下咱报一下哈
0: ，A 咯 A 咯，
1: 嗯嗯，谢谢啊，谢谢，嗯嗯，喂，你好，
2: 哎，不接啦，
1: 好，喂，你好，
2: 哎，那个金萝卜要吃啥？
1: 金萝卜吃甜不好算完，
2: 还要安怎吃？
1: 还一个吃八粒照三顿干巴吃，那
2: 是药丸啊，
1: 药丸第二期，
2: 哦，安尼哦，
1: 哎，
2: 哦啊，
1: 到底我吃。
2: 嗯，好啊，
1: 吃一罐啦，吃一
2: 罐
1: 啦，吼。有。你敢不可以吃过别行产品？
2: 不啦，啊，不过迄阵还没去吃，所以命的。
1: 来，阿姨的，你讲好处，你要大罐还是小罐？
2: 嗯，吃一罐大罐的，吃看卖好啦。
1: 哦，好。好来，继续我来。
3: 吃阮的天宝好正丸，吃个效果真好。啊，咱这个天宝好正丸专门咧甲咱固筋络、固筋骨，治疗酸痛、上筋络病。你像讲头拄啊，阿姨讲头一个阿伯咧讲，伊讲伊哦，本来手酸痛，甲连掀皮都掀袂起来啊，看你有食力啦无？买手听我咧介绍天宝好顺丸好用，伊同我讲买我咧天宝好顺丸当来食。啊，即卖天宝好顺丸一个食，食一段时间经过了后，伊即卖手啊，未个酸痛，现皮也嘛无问题啊。你问讲会使同我食保养未？好朋友，你那是镜头完全拢好起啊，就会使食保养。啊，那阿未完全好，都还阁继续治疗，治疗到你完全好为止啊！哦，所以那要甲咱固筋络、固筋骨，治疗酸痛、上筋络病、天宝好正丸，你甲买转来吃。酸骨轮痛骨折、骨轮骨膜酸抽痛，吃天宝好正丸。啊，那天宝过那丸，血流循环歹，血流循环未通透。阿妈赶紧的阿玲，而且卡手的麻花也袂管，食天宝固脑丸。习惯性的头壳疼，旧年长期的头壳疼，头壳晕晕眩，精神恍惚啊，注意力袂集中，耳光安尼晃晃叫叽叽叫，食天宝固脑丸。暗时啊困袂去，食天宝固脑丸。天宝养龙丸，放了袂顺失，袂大降，该放放，该停停。叫你要棒棒无棒，紧紧紧棒棒，就出啦！卡汗汗水水性对卡起，放了白了起泡臭了香，放了安尼落落泡泡皮皮，放了卡煎油天宝用龙丸，高了出了头闪了尾，砍家手拍家手出来的闪了，了那一个劲都闪出来，捏了捏袂掉，啊！迄、那个暗时啊，哪里困啊？一暝起来放尿放过来便，再来甲买咱的天宝养龙丸转来吃，足好用。啊，那是咱的天宝养心丸呐。你到那，迄、那个胸坎安安白白，心肝头扎扎，心脏皮薄菜，喘气喘未起来到大心气喘，迄、那个走路走两步啊，爬楼梯爬几层啊，喘甲真气未接后气啊，心肺大阻后搞迷茫，忙东忙西忙我忙。二当二西搞得二，心加大呀，心心未定，吃天宝用心丸。啊，那天宝清一面无完，这罐专门咧甲咱过眼底治好着你的目睭症，目睭盲目酸涩、点擦寒症、红肿疼大眼，目睭西个老老，目睭端黏条白白金，目镜度数增加，目睭里有条蓝山疤。 看物件未清楚，看物件无啥啥，看物件。

要相应啊，吃天宝清义明目丸，啊那天宝利金配啊，疲劳归刚神归刚熬神熬天熬爱困困醒，腰骨爱困天宝利金配。夜生活后夜高坐用少啉酒，酒醉醉过工，暗时晚困的天宝利金配。啊那是暗时啊。啊，做大美班无拢困诶，天宝利金配，这一罐是2000块，内底面有60粒，你啊一概敢买两罐，阮送你3500。天宝利金配，欣赏外球了，咱诶节目则个倒转啊，咱诶现场伫听怪时间，廖文杰甲咱寄产品，电话你家卡来2525500，带咱诶电话，我关系控了声卡。安排歌曲做故乡的黄昏。这林老师给咱公司加填报好顺文，加填报新移民文，给咱交代点播要收听的歌曲，听众朋友，做来收听故乡的黄昏。

0: 来，感谢好朋友来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的主持，这个欣欣客运一个省市的司机啊，开车在那个中十一，这个中十一的路线公车，在台北市文山区兴隆路二段，跟一个省长的所开的轿车两台相撞了。结果一个发生车了后，公车司机落车，跟这个轿车的司机两个人在冤家，准备都要烧钱的时阵呢，警来啊！现在这个警方啊，冲到这两个人，包含着客运的司机，跟这个轿车的司机两个人拢给吃毒，两个人拢吃毒了。这间欣欣客运啊，欣欣客运，伊请的司机竟然吃毒，伊是客运哦，伊是客运，就是叫做大众运输哦。伊啊，除了着公共危险罪以外，伊还佫另外罪加一定啊，因为是使公共运输的啊，啊，另外这起个。开轿车，这个嘛，吃到开车，两个人拢差不多了，两个人拢差不多收啊，赔偿不偿啊？啊，这个姓徐的啊，已经和欣欣客运该死头了啊，足头个歹的，这环境本来两个人拢好好，无人知两个吃毒的，本来拢无人知。结果两个白卡地好热来着，安尼开始底下气啊，牙底下有诶无诶。结果两个人拢食毒，两个人拢总甲处理，非常骨强。过去曾经担任着中华律师公会理事长，这个叫做陈立酸呢。所以你来看，律师嘛，顶日咧食人诶套路同款的，食啥诶套路？加以董树林的套路。那么这个律师吼，伊若去拍官司啊，无论赢啊输，拢爱收钱啊。就是讲我咧替你出庭一届五万，你那是咧拍官司拍赢还是拍输，你拢爱五万好啊。所以这款律师啊，是一个真竞争的套路。当然，这个律师你要替人拍官司的时候，你要去收集到对方的资料、跟咱的资料嘛。双方咧拍官司的过程，有一个攻防啊。咱的证据那是有齐全，咱的当事人胜诉的机会就较悬嘛。那么，如果咱的当事人，那是迄个资料无齐全，胜诉机会就较低。所以这个律师啊，我那敢那亲像一个吃头路人同款，家己本身嘛是一个业务员，伊爱去找业务啦，伊爱去招业绩啊，无业绩伊就爱奔头倒毛。所以吼、哦，真侪律师啊，拢爱去做迄个公会的律师的啥呢？公会的律师啊，靠机会，通向派到做律师了。啊，有的律师吼、哦，伊爱去替人做免费的法律咨询呢。啊，伊开发到免费法律咨询的市场，伊自然这人可能需要法律咨询，伊就会去找你啊嘛。啊，找你了后，这个案件老需要拍官司。哦，伊就会去直接单，你就会委任这律师来替你拍官司嘛，爱到钱赚啦。啊，有的律师吼、哦，含慢讲话啊，见面啊，特别叫人啊来收割。啊，有的律师啊，足够做人，伊会先甲你讲哦，调解看卖啊， 调解未成，要烧过，再来烧过。
1: 哦，
0: 这是迄个律师啊。啊，其实律师哦，为个工作转来，两公的律师嘛有啦。伊哦，西龙东树林烧过，无胜算，伊嘛要西龙伊烧过，因为你无胜算，是你无胜算啊。问题是我钱少赚呐。所以哦，足可怜的啦，反正哦。迄东树林啊，外行诶，何律师开恁五公说，真诶呢？迄律师会甲你开恁五公说呢？讲甲你讲过啦，过啦，过啦，迄样无问题啦，过啦，会赢啦，赢，会赢，我甲你赢咧，会赢。那么这个姓张的律师啊，伊输当时骗租借基金会，讲伊伫诶心。这个武汉肺炎的时间会当去摕到 BMT 的预防下，会当大量采降。那么即卖一个公安的了后，迄阵啊，注册基金会想要大量购买 BMT 的预防下，委任到这个单立双界律师啊。啊，因为伊是律师工会理事长，所以有身份有地位。当然，这个租者伊就较相信啦。啊，因为租者基金会有钱嘛，伊钱足济啊，存足济啊。哦，无论是土地啦，无论是厝啦，无论是精舍啦，啥话，因钱存足济嘛。那么，这个租者基金会伊输东西，想要买 BMT 的预防车，拄啊透过这个单立选来采降。而且陈立酸同我讲，欧良社都讲有法多人啊买着伊一个 BMT 的预防车，但是啊，爱迄个游说的资金10亿6000万，结果这个租者因为伊是律师工会理事长，相信伊的话嘛，害欧良社都同我说去，总共叫这陈立酸骗走10亿6000万。这陈立酸不但将钱给骗过手了后，搁战战踏踏，一直把这些钱赚出去，洗钱啊！无但仅搁自家的钱啊，落去买金啊，买158公斤，158公斤白黄金，真敢死！这件代志逼了后啊，这个陈立酸向抓到，伊这吼第一发，搁再犯法的。那么检调单位啊。发动着搜索，来到着陈立酸的手内啊，将着伊的手内10亿8000万啊，犯罪所得个查扣。那么其中有包括着6亿8000万，佮大家158公斤白的黄金呢。看伊偌好怪的，你看身份地位有够遐，伊咧讲话人就听。你甲看伊偌戆生的啊，偌恶气的啊！来，广告。
2: 哎，那白酒，那白酒。
3: 生意并不完呢。
2: 我
3: 光顾
2: 入去就得
3: 了。安尼好。哎，白酒你吃完啦，你白酒镜头。全部生意并不完，你不能安尼吃，什么镜头？
2: 哎，那都。
3: 那白油。
2: 对，俺们包白油啊。
3: 好。
2: 啊，我都去要看哦。
3: 哎哎。
2: 我这是公司有没有来讲？
3: 回来讲，嘿。
2: 对啦。
3: 有。
2: 来啦，阿叔，小花阿叔，小花。
3: 起码吃完还不生意并不完，剩小花不补呢你。
2: 哎，阿在叫。
3: 合作谁啊？
2: 今天在叫的话有好啦。
3: 合作谁啊你？
2: 嗯，合作谁啊？把手给
3: 到。哦，阿就剩小花不补呢就对啦。我咧想好呀。
2: 你今天挂一罐，挂两罐一罐，我头下都一罐我。
3: 好好好好。起码好吃的啊，恁头下吃了啦。
2: 那，
3: 你吃，你头吃了哪？
2: 我知。
3: 我当你吃了呢。
2: 嗯。
3: 哦，你吃了未歹，你吃好感到小宝啊。
2: 我吃两罐啦。
3: 对啦。好啦，感谢你啦哈。
2: 好好好，
3: 谢谢。
2: 无，我当人捌人家旧年拢无，我当人捌人家咯。
3: 哎。
2: 啊，暗怪都无怪，啊，食起来。
3: 全部生意并不完。
2: 嘿，我食起来当我姐姐当我哦，好加再当我好起来。
3: 是，啊，你当啊，目睭当我无看。
2: 哎，啊，当我当我无看哦，目睭当我绝对当我无看哦。啊！你办领导，怎啊无看人办咯？啊！去用洗啊，洗无效。
3: 哎，
2: 拢无啊！啊！不然我怎啊去那个老李办领导哦？唔办领导，吃你咧补，啊！我怎啊搬来这啦？
3: 哎，
2: 啊！吃来这怎啊吃了怎啊好起来啦？
3: 哎
2: 啊！我去哪个咧保养呢？
3: 全部清一遍无完。
2: 系啊！我怎啊管你？你个解毒管呐？啊！你个顾客有解 迄个目睭的啦。
3: 田伯兄，
2: 啊，加到去挂，迄个讲我做啥？
3: 嗯，
2: 迄个迄个食饱的啦，啊，加胃的无啦。
3: 哦，田伯。
2: 你敢食？当时哪到？
3: 诶、欸，我来今日甲你寄，问我在就到啦。你目睭要食十五块。
0: 是啊，阮呢，田伯生意名不完。治疗目睭症，食个效果真好。天宝清怡明目丸，这款是专门咧甲咱顾眼底，专门咧治疗目睭症的。目睭的视力检测需要营养素的补充，天宝清怡明目丸，甲买转来吃，补充着咱目睭所需要的营养素。枸杞多糖、原花青素、维生素 A、氨基酸、矿物质、贝塔胡萝卜素、甲叶黄素，也当保护咱目睭的黄斑部水晶体，用白芒啊、青白来降甲黄斑部变白。内底面有石地黄、菊花、枸杞、白术、红枫、石骨、明山、枇杷等等几个汉药，是专门的治疗目睭症，有明目的作用呢。所以我把酒清金明加天宝清怡明目丸，天宝好生丸固眼底，天宝好生丸固筋络、固筋骨，治疗酸痛性筋络病、酸骨轮痛骨折、骨轮骨膜酸抽痛、手背压关节后腰脊骨压未落、伸未直、走路脚会跛会酸出声、走路行两步啊，就软脚温热爬未起来。筋络歹，筋络慢，眼熬闪着，熬转着，人个五谷老道，久久卡紧，走路安尼逼逼逼逼，细细算算，走路行袂远，徛袂久，坐袂久的天宝好正丸，天宝果仁丸，血路循环歹，血路循环袂通透，阿妈赶紧眼眼睛卡手的麻花也袂管，食天宝果仁丸。习惯性的头壳疼，旧年冬季的头壳疼，头壳戆顽皮，精神恍惚，注意力不集中。暗时咧困，困袂好势，困袂舒适，天宝固脑丸，互你好困好安眠。天宝养阳丸，放了袂顺时，袂大讲，该放放，该停停。迄、那个高料，错了头，闪了尾，含家嫂拍家球出来的闪了。你那一个劲都想出来，捏捏捏袂掉。迄、那个要放放无，唔放紧紧，紧放放就输啦。脚汗汗水水正对脚去，放了白了起泡臭了险。放了安尼落落泡泡皮皮，放了卡前油，天宝用两碗。暗时咧困，一暝起来放了放过来变天宝用两碗。李醉小庆温心化气，天宝雍容丸。啊，那天宝益生菌果冻，这个天宝益生菌果冻，这是用着207种蔬菜果子的加素，虾米汁啊，加好菌来做成，专门咧帮助消化。过来刚开苦便所，苦一届，每一届苦便所拢苦一波久的天宝益。生菌，迄一克啊1800块，内底面有30条。你啊一盖敢买2克啊，阮算你3500。早起食一条，暗时食一条。啊，咱呢小人说你甲食2-3天经过，你咧区便所速度都会紧。天宝益生菌，这外口面无当买哈，你若买来敲电话来，我甲你寄。天宝益生菌。来欣赏歌曲了后，咱的节目这个倒转啊，咱的现场伫听歌时间，没有文件寄产品，电话你家卡来2525500，带来麦电话，我关系控了声卡。安排好这歌曲，这首歌曲做最后一封信呐。咱这个李进兴李先生，伫咱的中华红星药叫各位填报过哪万大关呢？甲咱交代点播要收听的歌曲，咱听众朋友共同做来听这首最后。是红心。

0: 看到花园美丽花蕊，闻到花蕊芬芳的香味，也听到花开的声音。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1: 全民防诈，
2: 名人来了。
3: 大家好，我是吴念真。人讲爱就较惨死，不过寻找真命天子天女，爱说你千万唔通去拄着爱情骗术。真侪人会利用网络交朋友，大家问你讲食饱未？诈骗集团利用人性弱点，虚情假意来接近，最后利用各种伪术来骗钱。会记哩，千万一定要保护家己，为爱多性命剧情，然后我导演个英文都好。
4: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0: 健康万谈，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阮的服务电话改做免付费的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5: 真正的水不是化妆品有多贵，是知道要怎样照顾自己。由中华关大川清洁妇女协会甲本台伫8月15号礼拜六下在10点，伫甲东川中青会馆举办基础彩妆课程，特别邀请郑文老师带来一节上实用、上容易开始的基础彩妆课程，好化妆无搁再是困难的代志，是大家拢会当享受的小幸福。名额有限，赶紧招好朋友做伙报名，咱做伙变水变。自信变快乐，报名电话0921-256-199，找陈小姐。
6: 画山画水画古地，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
7: 大城位在彰化县上西南的角落，也是落水溪出海口。大城是典型的风头水尾。
8: 玻璃超灵气打牌经典，最卖的秘籍搭配着侧边网板透明的泡泡屋，甲半圆形的泡泡屋，今日去内底，未输敢若进入着森林草森林当中。好参照家己都是盆中精灵，住伫这东华故事馆的秘境当中。这当中是暗时11点，你所收听的是花园广播电台 FM 88.7。

来，感谢好朋友来教阮收听，欢喜着好的节目时间。也咱的时间由着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杰主持。欢迎好朋友来教咱捧场收听。头一遍各位阮公司的产品，我甲你寄一届，后一届要赶客啊客咧，到指定的所在啊赶，甲袂叫买唔着。天顶天公的天，保庇平安的保，天保该叫好，是天保才该关，不是天保咱卖关。明仔载拜五，明仔载拜五收到风台北海堤外围分系宽流的应用啊。那么沿岸到明仔载中南部，拢会需要注意着风帆大雨发生的机会啊。全台湾的高温大概差不多在34度顶的，随着北海堤啊风台会来到拜五到礼拜进入到东海，并且呢越来啊风雨越明显。那么这个台湾啊将会发布着海上的风台警报，这个民众要注意风帆啊，风帆灾害，尤其中南部地区啊会发生大雨的几率呢。温度方面，拜五各地高温普遍在33至35度，局部地区36度以上高温发生的几率。这个宜兰甲花莲有机会出现着局部的阵风，中昼前后紫外线偏强的，当来到过两级或者是以上呢。哦啊，所以哦，出外爱做好着防止日头曝，补充水分。离岛方面的天气，拜五偏雨，好天侪云，27度到31度，金门侪云，短暂阵雨，27度至34度，马祖侪云，短暂阵雨，27到35度。或者未来几天的天气拢差不多了，拢想小心有雨发生的机会啊、哦！好来。感谢好朋友来收听，欢迎就好的节目时间，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杰主持，欢迎好朋友来甲咱捧场收听。头一遍各阮公司的产品反价一摆，后一届要赶客啊客咧，到指定的所在赶，较袂叫买唔到。天正天公的天，保庇平安的保，天宝该叫好，是天宝才该赶，唔是天宝咱卖赶。来，咱来甲。安排好在歌曲了，咱的节目才阁倒转来咱的现场。伫咱的破竹天公庙边雕营庙，叫各位天宝好正完江女士交代点播要收听喘气也悲伤。那么伫咱的这个李刚文路转金寿隔壁，李刚庙叫各位天宝好正完天宝青衣兵员林大哥。那么，伫咱阿联合情事务所西征台对面喝着，叫各位田伯勇良员王太太，拢做来听一首《喘气》呀，悲伤。

来继续来甲报告咱的新闻的消息，感谢好朋友来咱捧场收听。这个高速公路啊，中山高速公路国道一号嘉义民雄的路段啊，罗南，迄、那个258公里的所在，一台连接车，哎呀，崩裂啦！这平常时啊，吼，人啊拢无咧检查。个人啊，平常时啊，拢爱保持检查，爱定期去做保养。有两个人啊，啊上山去撮树啊，结果啊，两个人上山去撮树啊，头一天去撮树啊，回来，两个人撮的树啊，拢撮变济啊。那么其中就有一个阿明，伊就说讲，俺两个人树啊拢错变济，我若较早去的，就会当错较济。即卖阿明甲伊的朋友啊，阿林啊，两个人就做一去错树啊。结果第一天去两个错变济，第二天即个阿明伊提早出门啊，结果回来。哎，阿林嘛，看你哥哥那赶快撤平车。今晚这个阿明，你刚刚足奇怪啊，啥啦？平平，安尼撤球啊，我着较早出门，开两个拢撤平车。第三天，这个阿明佫两个早，佫去撤球啊。结果第三天佫倒转来，佮看阿林嘛撤球啊，佮看你撤平车。啊、奇怪啊！爱、啊、就想无，阿爸拢点点唔讲，一直到第四天，半暝啊都无困啊，三更半暝了，上去即个撮树啊，结果啊，当当啊，伊个在倒转来时阵，搁在撮边者，伊就感觉足奇怪，伊拢问即个阿林啊讲，啊，啥呐？那两个人，我提啊早出门，找的树啊，那你拢找，跟我差不多变济。这阿林嘛，同阿讲哦，你要出门进前，还是做工课煞回来了，你够抹波头啊？这个、阿明就听了讲哈，抹波头，嘿啊！有一句北京人咧讲讲，这工欲善其事啊，必先利其器。工欲善其事啊，必先利其器。就是讲，伊要去彻查，爱家嘅波头无来咧。这个波头若无来，你彻查彻无啦。你即卖听了，我才讲哦，原来啊。就是因为伊无抹波头，所以才测袂行。好，即句话嘛要送我所有开车的朋友，你的车是你赚钱的工具啦。尤其开大车的朋友，你的拖拉机一般会开大型车拖拉机的人，迄台车拢是你赚钱的工具啊。无人迄个为着要出门佚佗，买一台拖拉机来撸的吧？应该无这种人啊！吼、哦，这拖拉机一般拢是咧载货，食油个香啊，所以人无可能开拖拉机出去佚佗。所以拖拉机本身一定就是赚钱的工具啊！你的车你一定要去保养，准时时间到。一定要保养车，唔通等到吼，迄、那个车出状况啊，爱休困啊，卡来咧后悔。你嘛看开拖拉机的，拖拉机的一个月要来赚20万啊，拢有呢。啊，你也想看嘛呀？那是车叫判去，你去修理，干来休困一段时间，你无走车，就减赚了。除了车以外，人嘛同款啊。咱拢是靠这个身体来求命探价呀，
大家人拢趁这个艰苦钱啊，拢是靠咱的辛苦来趁钱的。当你若是身体有坎坷，无法度人去趁钱的时阵啊，你也看你歇困啊、破病，佮有医生看，啊，佮还佮无法度趁钱，你看我惨了。所以提醒咱只好朋友，车爱保养，人嘛爱保养。就敢若亲像咱要出去撮球啊，咱的波头爱心无来同款啦。哦，唔通哦，迄撮球啊，阿弟啊哦，啊戆撮，你的波头拢无抹。车嘛同款啊，人嘛同款，拢爱保养啊，拢受伤哦。这个车链的保养，就是平常时啊无做检查。啊！这台拖板的车哦，伊正手柄的头前链缝链，啊，因为一般头前链拢是咧控制方向的，缝链，伊都按迄个路边规排啊，会隔音墙硬隔了，弄规排隔音墙硬弄落来。那么规排隔音墙就弄落了后，虽然啊，事故发生并无造成的人员的伤亡，驾驶嘛无啉酒，但是。规排建厂人弄歹，伊爱赔人，爱家己车歹修理的部分，伊嘛爱家己开啊。阿你阿想，迄台车修理的，含建厂歹去修理的，建厂歹去修理会当请保险嘛？但是伊的车家己歹，袂当保险，袂当请保险，爱了家己高负债啊。所以哦，凡事拢是爱注意保养啊。身体健康嘛，同款。为什么每个来三十几档来吃阮公司的产品，我唔咧休困，我唔咧停困。足简单咧，因为我咧手面趁食，阮家也唔少野人啊，阮艰苦人啊，趁钱啊。哦，所以哦，身体靠咱的健康来趁钱的，爱甲咱身体过健康养健。另外咧，讲到这个新北市新店啊，经新病院发生的一件暴力的事件，这个姓罗的吼，来到病院的所在啊，啊动手术，手术刷万外块医疗费用啊，万外块医疗费用无得，讲欠啊，哎呀，现在这个姓罗的有人欠医疗费用无清，来到病院的所在要开诊断证明啊。病院讲，你开啥诊断证明啊？你也无医疗费用也无得，我给你开诊断证明。结果啊，为着这件代志，这个姓罗在戏院叫大细声。现在病院的部分啊，烦恼伊啊，影响到其他的人。我派一个公关姓陈去啊，甲参详啊，啊去了所在个安达袂动呢，好了甲伊讲袂动呢，竟然我出手啊，拍这个姓陈的公关，无但经过脚架起来硬站啊，站甲这个姓陈的公关规身躯拢全伤了了。用这个不然来到现场，随时上到这个姓罗，伊就现形翻个了起来啊。这怕医疗人员，伊代志做垮掉呀！你不但欠医疗费用无人无当紧，人要甲你参详讲，叫你卖遐吵，搁敢拍，拍到规个头壳头车面肿啊！这啊，代志做垮掉的，即起会用依照着违反医疗法来甲医生发办，这个关哦，这个关，那是何解无成功？这个关，啊，这生落来吼，汗臭解粗用。我背起卡就刚站嘛呢，真恶极。伊说唔好用贵惊掉，伊内底嘛无请保全呢。一间病院大间内底面无保全，冇够含吼。正常讲应该是请保全呢，保全呢至少有两个人伫遐嘛。那公立的病院应该有驻位警察伫遐，啊那私立的病院爱家家己请保全，拢无，拢无，有够含。这病人要到下面了，无慰安的人员，就可怜，和那个无路用的人来要哄诉你。
这个国道一号164.6公里北上新港的路段，一个轿车弄到路边的护栏呢。那么这个查某的驾驶跟两名的人客轻伤上病院，开车这个今年45岁，爱载两个长辈，一个81，一个80。哦，那么80这个坐在副驾驶座，81这个坐在后边座。啊，开车的人弄到路边的护栏了后啊，这个查某的驾驶脚受伤，意识清澈，还讲免上病院。啊，即卖一个81岁的阿嬷，甲一个80岁的阿嬷，这两个人有受伤，啊，身躯嘛受受伤，因为两个人较侪岁啊，所以预防性上病院。即阵呢，车的家己开车开到去弄到荷兰，到底是安怎样？开开车弄到荷兰，即卖啊，爱搁甲调查开知影。另外来个讲到马经。这个马经无商家，啊，一个民宿发生车的，这个平湖马经啊，上盖大，是合适的客体，这个叫做龙行新城马经市的无商家，有一间客家发生火烧啊，这间客家吼，厝主伊来对面啊，厝内有收藏真济玄武啊，诶，树啊，玄武树啊。结果发生火警了后啊，规个旋涡球烧坏了，迄损失啊不计其数。那么这个平湖商局调查讲哦，透早9:50接到民众报案，讲马经某商家72号一楼发生火烧，都派人去到现场灭屋了，结果火啊改拍花。拍发了后啊，虽然没造成到人员的伤亡，不过，迄个对面玄武的树啊啦，玄武树啊，损失未少，真侪人来吼，拢叫烧甲，真侪人来所收集的这玄武树，拢烧了了。2525000，大家的电话，外观识别卡，头前控六星卡。咱买好只歌曲，首歌曲叫做《爱人》啊，《爱人》啊，首歌曲，咱的黄小姐在咱的这个海淀路华国饭店隔壁，新闻又叫各位填报何正源，跟咱交代点播要收听的歌曲，听到没有？坐来听这首《爱人》啊，2525000，咱们电话挂关系，控制声卡。

0: 有啲差。
1: 是啊。
0: 哦，好掉啦，阿啲哦，阿啲丁太太嗱，过到环节好，就搞我到时报一下哈。
1: 我知，我知。
0: 哦。
1: 我今日直接，即直接电话哟。
0: 阿你好。哎。要开始头啦哈。
1: 你马仔。
0: 嘿。
1: 我话夹一罐。
0: 哦，明仔日咩个夹一罐？
1: 哎，本地二三八三。
0: 但是有些酒都在叫鸡缸啊，过那玩家那困境啊吼。
2: 对啊。
0: 啊，都要吃
2: 困境。啊，搁较未头发听。
0: 搁较未头发听。
2: 对啊。
0: 啊，这田埔过那玩，你吃这未歹。
2: 未歹啦。
0: 对哦。
2: 我吃两罐了啦。
0: 啊，你吼。
2: 嗯。
0: 好啊，有啊，对吃，为了刚对吃效果真好啦吼。
2: 未歹。
0: 哦，安尼好，安尼好，安尼吃好啦，到时补哈。
2: 真好，吃真好。
0: 好好，安尼我甲你吃过那玩大罐的啊，为了啊，搁云南白药。
2: 云南白药两罐。
0: 好好，安尼开始头啊。
2: 当时搞。
0: 我给。
3: 吃我的田埔果脑丸，吃个效果真好。黑暗时还没困去呢，吃田埔果脑丸就好用。歹困歹落眠，困袂好势，困袂舒适，田埔果脑丸就好用。心神袂定静，吃田埔果脑丸，心神安宁定静，你就好困。啊、你若是迄个习惯性的头壳疼，旧年长期的头壳疼，头壳晕，头壳乌暗晕，精神恍惚的注意力袂集中，买天宝果脑丸回来吃。你刚刚咧晃晃叫叽叽叫的吃天宝果脑丸。啊，那是咱的火哥、火老、火客、大过顺、三生、甘油、气过老管，会造成着咱的血路循环袂通透，血也袂加管。田埔果脑丸有活血作用，也但帮助咱的血路循环活化。迄、那个血路循环若活化，血压就会当正常。所以咱家好朋友，你也是和咱的血路循环未通透的朋友呢，咱的田埔果脑丸你甲买回来吃。阿妈赶紧按你吃，卡手的把血压的管吃田埔果脑丸。阿那田埔好种丸，过筋络过筋骨，治疗酸痛神经络病。酸骨轮痛骨折，骨轮骨白酸抽痛，手背加关节后腰脊骨按袂了，从袂得走路开，不会酸出声，走路走两步就软卡稳了，爬袂起。筋络歹，筋络板硬，熬闪着，熬转着，熬旧卡筋。走路安尼比比白白细细酸酸，走路行袂远，徛袂久，坐袂久的天宝好正丸。主心水补精阴，又不脆生气火，消肿疼筋筋骨，吃天宝好正丸。啊，天宝养阳丸，放尿袂顺时，袂大降，该放放，该停唔停啊。迄、那个高尿、粗尿、头闪尿、尾坎加少、拍加球出来的闪尿，尿那一个劲都闪出来，尿尿袂掉。迄、那个暗时咧困啊，一暝起来放尿放过来便，足够高尿的天宝养阳丸。要放放无，放紧紧，紧放放就出啦。卡行关水，水正对卡去，放了白了，起泡臭了咸，放了安尼落落，泡泡皮皮，放了卡煎油，天宝用两碗。那若是咱的天宝清一瓶无完，即款专门咧甲咱过眼底治好着你的目睭症。迄、那个目睭是咱人的灵魂之窗，天中的个人中两眼，溜溜秋秋食即两粒目睭呢。迄、那个目睭吼，那看未清、看未明，是你检体食天宝清意明目丸，专门咧甲咱过眼底治好着你的目睭症。迄、那个天宝清意明目丸啊，你若眼底受损的朋友，目睭足够酸涩、足够流目油，天宝清意明目丸，食地红菊花、枸杞、白术、红枫、石决明、山芋肉等。珍贵的汉药，专门的治疗目睭症，天宝清意明目丸。啊，那天宝养心丸，记忆歹，叫你检体无记忆，无头神，面色青顺顺，嘴唇乌绿绿，心惊胆也心神未定，够紧张够当兄。啊，迄、那个暗时啊，啊做后搞眠梦，梦东梦西梦我梦，二东二西搞多二，天宝养心丸。那伊欣赏过去了，咱呢直播接个倒转啊，咱的现场里听过时间没有问题，甲咱寄产品，电话你家卡来，二五二五五空空，二五二五五空空。 咱这是台南的电话。

喂，我关系要卡头前控了声卡，妈妈，请你唔通听。蔡小姐，伫咱文贤路交站的蔡对面红色看板回光药局，个别填报好送完，甲咱交代点播要收听歌曲，咱听众朋友做来听一首。妈妈，请你唔通听。

来继续来甲报告咱的新闻的消息。感谢好朋友来甲阮收听，欢喜着好的节目时间。咱的时间由着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杰主持。一台拖板车，甲一台小货车，两台小龙。结果一台拖板车失控，单去弄着头前。停红灯的奥多麦，甲停伫路边的轿车，造成着两个桥多麦，啊，甲其中一个红仔吊伤呢。几台奥多麦弄甲密密麻麻，两台奥多麦拢互弄甲密密麻麻。那么这三个吊伤的人已经去往送去到病院。省市的所开的拖板车去往弄着啊，啊弄着了后，单失控弄安。路口停红车顶的奥多麦，甲停伫路边的轿车，即阵的案件，即个该查起来，拢无食酒，嘛无食毒啦，吼、哦。那么发生事故的原因，正在由着警方来做进一步的调查。另外，来甲讲着，因为金钱的纠纷呢，这家人一个姓陈的，甲一个被害人呢。这个被害人跟这个姓陈的两个人有金钱上的纠纷，这个姓陈的已经登记以来就准备一支开山刀要给伊这个被害人吼，咱叫做老五的好啦吼、哦。这个姓陈的伊就一直以来想要甲这个老五的啊报仇啊，欠钱唔行，上酷刑，所以。这个老陈呢，伊看到老五的出现的时阵，拢无讲无打，见面去倒下就三两下扑啦，为两只脚硬站硬扑啦，就是要家己脚筋倒个断啦。啊，伊倒手的手骨安尼硬扑硬站，家己手筋倒个断，脚筋手筋拢倒倒断啦。这阵案件来到着。地检署的所在啊，检察官将伊叫重伤害的罪名来个起诉。这重伤害的罪名上轻，五档起跳。那么这桩案件，那是到时阵啊，无达成和解，这个共扑人的这个老陈呢，至少爱缓判五年以上。哦，这个缓判的这个人啊。安尼，聆听崔英家人的总到中介病院急救，是无生命危险。不过伊倒手啊，未来治疗未好啊，伊倒手病的手筋啊，倒手无效呀，歹呀，吼、哦。另外那个讲到有一个左因啊，爱伫网络顶面熟悉到一个查甫，这个查因啊，今年40多。想要找一个好伴侣，网络顶面熟悉的一个查甫人，伊知影讲对方这个左因啊，伊赶紧想要结婚啊，所以啊，就甲这个左因啊讲，咱两个人以结婚做前提啊，来交往。这个左因啊，心内想讲伊找到一生的真爱啊。那么经过无偌久了后啊。这个对方的查甫人，这个查甫人啊，做阿撇啊啦，吼、哦，树泥撇啊，你撇。这个阿撇啊，甲姓的这个胡林人，这个姓的胡林人叫做阿娇啊。阿撇啊，甲阿娇啊讲哦，为着要跟你做伙啊，我要表达着我对你的爱，我寄一卡玉环乎你了。啊，你为着要表达你对我的爱，你唔免寄什么信物乎我。你寄万一颗给我，安尼两个人拢当作定情的信物啊。结果伊寄来一家一款哦，价值无几百块啊。伊竟然甲这个姓的左囡啊，甲这个娇啊要求要万一颗啊。这个娇啊虽然哦已经落入爱情的陷阱，但是啊，伊用着最后的智慧，走到警察局的所在问啊，警察甲讲哦。姑娘，那卡手款吼，价值无200块啦。
那时就拍球啊，来做呀。哎，来对面哦，拢做熟的呀，拢管家呀。你茫叫人骗你，这个昨天啊，去和警方甲公安了，伊的心肝啊，迄个网拢破碎。一心想要交一个好的男朋友，啊来做伙，结果拄到这不龙公，最后啊，伊放弃花钱，当作是一张网。伊哩网络啊，明确有做单身离婚的交友社，单身离婚，单身离婚的交友社，啊来熟悉啊，结果对方啊，竟然用这款的手段要甲诈骗，好个在。这个查囡仔反应蛮差呢，现在有的人盲目戆戆的啊，这两个手就脱骨去啊！哦，另外那个讲到一对男女，两个人烧酒去爬玉山，叫这对男女两个人烧酒去爬玉山的时啊，来到一个所在分香车啊，这个查甫甲对方这个查某讲哦，咱两个分做香车行。那么要落山的时阵吼，咱来到咱上车拄到的所在，吼，咱就特别拢做出发嘛，啊，行无共路，啊，咱落山的时阵啊，较踮迄个交车的路口，踮只小等，啊，甲做位落山。结果，这对男女一个落山查某呀，竟然无看到这个查甫出现，也等足久啊，拢无来。这个昨天啊，假讲这个查甫人出什么状况，同我打电话报案。这个警方啊，因为山区所在信号歹啦，遐拢无信号啦。啊，即卖因为无信号，无发射站，所以这个昨天啊，打电话拢找无人，打未通啊。哦，那么这个昨天啊，多唯一能打会通的，就是一空啊，报警。他叫阮讲哦，伊甲一个查甫人，两个人做一去爬山，约好要落山寻他们家小蛋，结果啊，我来到这个所在已经等一波久啊，无看人啊。警察讲哦，我甲你联络看卖啊，边路应该有信号啦，同我打电话回个查甫人，叫卡伊对方接到啊。伊讲伊行到地啊，啊看无人伫遐等啊，伊当作这个昨天啊家己落山，所以同我家己有那落山。啊，因为拢无手机啊，无信号啊，迄、那个所在拢无信号，无人联络啊，所以有啊，伊到的时阵在遐等啊，等一波久看无人啊，伊就先落山啊。啊，这个昨天啊，慢来啊，慢到看到这个查甫人无伫遐，伊当作会胖去啊。那么警方咧甲因讲啊，伊讲恁两个小小来，茫分开行啊，危险啊，山难就是拢安尼发生的啦。警察交代。你两个人啊，小小来爬山，一定要小小起来，小小落来，绝对唔通一个人行一路啦，安尼危险。万不过你若出什么状况时阵啊，你要后悔了，未晚。哦，这是迄个警方甲因两个人最后提醒。虽然即个平安顺遂无代志啊，但是啊，你若是临港啊，搁在要爬山的时阵，爱给你做位起来，爱做位落来，哦。零五零五五空空，零五零五五空空，咱这是台南的电话。我关西北卡头前空了新卡。这个桃园徛街啊，啊来发生火烧，桃园区啊，啊桃园区，讲桃园说桃园，这桃园中立会当听到咱的节目吼。啊桃园中立啊，无当买阮的产品，啊你若要爱阮的产品，来还给你用价。哦，桃园中立的朋友啊，这个桃园区。塘区中村路啊，还有一间七楼阿四的建筑物发生火烧，内底面的民众总共八人全部拢疏散，啊，其中有四个人啊，叫烟砸掉，四个人送去病院，啊，四个人无就医了，因为四个人就感觉无安怎，就无就医啊吼。即阵的事件发生啊，火警的发生，起火原因正在咧调查。到底什么款的情形开始火烧呢？现在目前正在由着警方在调查当中。二五二五五空空，二五二五五空空。咱这是台南的电话，我关西北卡头前空了新卡，头一边过了阮公司的产品，我带你寄一开，后一开要关客啊客嘞，到指定的所在关卡卖唔对，广告。
像阮的天保养龙丸，讲迄个高料食好去啊，讲食三罐食好去了，单无去食保养，这观念无好，观念无好来改。听到没有？咱若是迄个有镜头治疗好去啊，爱食一个保养。我一直甲咱好朋友讲哦，咱艰苦人靠手面趁食。咱是靠咱的身体来赚钱啊！哪有什么辛苦病痛吼，咱来赚人的钱就赚未着。所以咱的听众朋友爱有观念，爱好。你那是有镜头治疗好呀，爱食保养。迄、那个最后交流的现象啊，阿要放放无放，紧紧紧放放一出啦。迄、那个卡行官最最近对卡去放了白了，气泡臭了些。放了安尼，落落泡泡皮皮，放了卡全油，天保用龙丸。要放放无放，紧紧紧放放一出啦。卡行汗水水正对卡去，天保用龙丸。暗时咧困，前面起来放了放过来变天保用龙丸。天保过哪丸，血路循环歹，血路循环未通透。阿妈赶紧的安尼硬请卡出来，麻烦也袂管食天保过哪丸。习惯性的走个听，旧年更节走个听，走个戆顽皮呢。啊，精神丰富，注意力集中，耳孔安尼晃晃叫，叽叽叫，暗时也未困着，食天保固脑丸。啊，那天保好正丸，固筋络，固筋骨，治疗酸痛、神经络病、酸骨轮痛、骨折、骨轮骨肉酸抽痛、手袂压关袂压后，腰脊骨压袂落，存袂得。走路脚会薄会酸会出声，走路走两步就软脚温热爬不起来，筋络歹，筋络板难熬闪着熬转着熬旧脚筋，走路安尼逼逼逼逼死死酸酸，走路行袂远徛袂久坐袂久，天保好正丸。啊，那天保清一边无完，即款专门咧甲咱过眼底治好着你的目睭症，目睭蒙雾酸涩，点擦行症。红睛听大眼，目睭细个老老，目睭单黏着白眉金，目镜度数增加，目睭人有刁难神吗？看物件未清楚，看物件雾沙沙，看物件像个影，惊光的老目油，青着红的老目油。咱咧暗时看无夜盲症，天保清易明目圆。咱得甲高丽目睭只系金，咱得甲高丽目睭只系明，要目睭清金明，食天保清易。明目丸，啊！那是咱的天保五年解毒丸，清下咱的三焦五毒火。迄、那个体内毒的毒素伤过了济，青春痘、烂条、暗疮、面泡生鬼面，嘴大口臭，身躯白僵僵，生头发尾臭头烂。天保五年解毒丸，
脆大啊，那灌得的未止脆大，填补五年解毒啊。啊，那扫净的，比如填补顶扫山这款专门的扫，零扫的扫，含汤扫，伊那零黑白的扫，老人酷酷扫，吃粉粉扫，吃冰冰扫，感冒感冒扫，填补顶扫山，清气化痰润喉，地扫固定扫，黑骨穿扫，轻轻扫，酷酷扫，填补顶扫山。买完白鹅的歌曲了，咱的直播这个倒转啊，咱的现场这首歌曲叫做《哀愁红乌桥》啊。咱的林太太，就咱用恐龙会塞边边小朋友叫各位填报好声员，跟咱交代点播要收听的歌曲，听到没有？共同出来欣赏收听。

感谢和平来跟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时间的关系，咱今天节目到这要来各段落结束，祝大家身体健康。

0: 各位朋友，安社中医诊所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服务电话改做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1: 大家好，我是胡瓜。中秋节最让人感动的是跟心爱的人团圆做伙温暖。华山基金会为了陪伴弱势长辈，今年中秋办理爱老人中秋亮起来，和爱心像月亮一般照是孤单老人的心内。中秋节关怀礼一份600元，有你长辈留光，拜托大家来赞助爱心专线0625-4971。
2: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
3: 不管是日据时代，或者是台湾光复了后，咱台湾的铁路载运人客甲货物的火车头，日本人叫做机关车，拢是烧土炭的蒸汽乌头火车。因为拖动车身靠的是蒸汽的压缩力，有力有限，而且不断发出着细索细索、轻呛轻呛的蒸汽车，走起来比现在的柴油车搁慢真多。当时坐山线火车经过苗栗的东路，尤其你要到台湾铁路的海拔上悬的16分车站，就是圣经车站的时阵，火车头过会拼命喘大气，轰隆轰隆爬一阵啊，有当时啊过会故障。这时阵，往往有真侪坐火车的人，等甲挡袂了，飞起落车，顺着铁路来行。火车头的乌烟筒吐出着白色的水蒸气，一拖拖进压了后，呛呛，车过真正力，喘着大气，爬起哩山坡顶。落车行路的旅客，这个时阵，过纷纷爬起哩火车继续坐。这款景象，伫咧即马电联车的时代。
4: 超过百年历史，在日据时代就已经存在台中公园，曾经是台中上水的地标。除了会当过船啊，欣赏着湖边的风景以外，还佫有未少古迹会当参观。这当阵是暗时12点，你所收听的是花园广播电台 FM88.7。

人啦、啊，健康活着就是财富，有厝通住，食会饱，穿会少，这就是福报。家里事事有在身边做伴，这是上幸福，容易满足就会快乐。欢迎收听《快乐的残障人》。

0: 来，大家好，我是阿芳。
1: 我是阿华，大家好。
0: 真感谢咱这长辈时代手面趁这大呀大小大之小卖哈，大家无啥气焰，准开恁大来就收听有着望你看成啊，万一啦阿芳。
1: 阿华，
0: 为你服务，快乐的长征人来。这个咱这爸母啊哈，以及着咱这长辈时代啦哈。因为即阵啊吼，咱个看这個天气啊，哦，大家拢看吼，热加呢，啊热，即卖较早的人啦，热拢会掉沙，
1: 掉沙，
0: 掉沙是也还好哦，你像我即两天啊掉沙，还是会去用烤啊，咱台湾就是即个款讲做啥，烤沙，烤来规个脚接片啊乌丝丝。哦、啊伫遮咱遮甲咱遮长辈时代讲，即、这个做餐人啊，拄着热天的时阵啊，爱尽量较早出门的。我、哦啊、是大约我看一个做一个，啊，就只要十九点我十点我咱都爱走啊，毋好贪做，因为啊，即卖热毋是干那讲掉衰啊，即卖一项上新的病叫做热衰竭，捌听的吼。一年咱台湾那伫个热天的时阵，拢真济人热衰竭啊，去有过往的。啊，只要那热衰竭会安尼呢，因为咱人即卖吼，你注意听哦，这点你来注意哦。热衰竭就是讲我人拍甲已经掉掉啊。好、哦、啊，咱一般咱参政人，咱这爸母啊吼，大家拢等下弄一个坏习惯。阿买就是干那讲，阿、啊、我去参做，等下日头晒干呢。好、哦、啊，你就知，这个参政人普遍啊，拢中道等拢做杂车。哦，你像阮爸较早滴咧，像我等厝多一阵嘛，伊拢四五点就食早顿啊，食食咧十点外就要食中道顿啊。哦，伊安尼习惯啦吼，啊，即卖啊，咱若去下早时，拢五点外天拍埔啊光啊，啊，汽车骑去远啊，顺顺看看咧吼，啊，顿下就要食嘛吼，啊，甲十点外啊，十一点食早顿，差不多四五点钟。哦啊，即卖真济长辈时代，哦，像即破产的人啦、啊。去顺一下掺水的啦，掺完有两丛啊草鱼嘛好啦，哦啊，有嘞咱就较热，咱就好来走，唔是，拢是讲哇啊，加有一个，加有一个哇，即摆等下到厝啊，话人就安尼啊，咱啊等下，咱啊是大啦，等下新妇啦，还是咱这个。迄、那个查囝啦，还是妈妈饭煮好啊？拢会讲啊，来食中昼啊，会当来讲啊，恁先去看了，我感觉人神神舔舔，我来体一个，我、哦、来体一个，这个体嘞就无倒当来啊。迄人哩，迄就是热衰竭，好、哦、热衰竭，好、哦、啊，过来，参政人弄一个习惯。一般你讲像咱市内人讲啊，咱来去对散步，还是讲来对运动，拢家己炸地。
1: 嗯，对啊。
0: 咱城镇的老伙也较无这个习惯。
1: 未炸地。
0: 未炸，但是拢放伫田花头，你听
1: 有
0: 无？
1: 哦。
0: 伊未炸咧辛苦啦。未
1: 炸辛苦。
0: 哦啊啊！那个时阵啊，会变成讲水分补充无够。哦，我系讲我，我这边吼。安尼热一个安尼吼，夭寿的去烤嘞安尼，好个在我是本来会去用烤啦吼，咱家己知啊，尽量啦吼，咱啊迄、那个
1: 尽量卖去做掉啦，
0: 因为我咧讲，其实日头上盖炎的时阵啊，真正热拢是九点外开始，迄日头出迄、那个真正是炎，唔敢实在吼，袂晓讲。哦，那
1: 哎，那四个哎，炒到四点五点啊，要过日头啊，总热哎，头都会
0: 疼。对，啊，过来第二点吼，咱这长辈时代，阿芳跟你讲，你怎啊？譬如讲啊，我处理做事，当然感觉人舔舔神神对不？你都要注意啊，咱家己本身唔通讲啊，我来休困一下，哦，你都要看茶赶紧啉嘞，啊，去用看一下，哦，去用看一下。哦，这拢也个一个时阵拢啊，我都挽救啦。但是
1: 我感觉讲比较快，我感觉无几个有这种。
0: 真少啦，老咱这老人呢，老人呢，讲你讲 去藤林顺顺看看嘞，有无？
1: 嗯
0: 啊，人去舔你先，拢
1: 一般人舔先，拢
0: 是讲我来体力就好了，
1: 休困者安尼，拢系这种想法
0: 啦。啊，真济安尼体力就去啊，所以你会记哩哈。卖贪做了，其实你做，即卖做事，我看咱家人咧做事了无？
1: 嗯，
0: 产报到二三十家，我都嘛个叫做啥大电龙，
1: 大电龙
0: 哦，即卖才。一
1: 个人过下侪你也看
0: 了，
1: 汽车嘛，用用汽车嘛，
0: 汽车行了，汽车计收我，啊你你只用，伊讲本来只用啊，哦你即卖报产做好站嘛，啊。嗯啊，那你讲嗯啊，就是那个
1: 稻啊，
0: 稻啊，然后稻苗啦吼，嗯啊，人发便便啦，你要播什么种，人家咧发便便啦，几家地你去人家咧用便便，后来播田，那个耕田的有耕田的人，人家专门咧冒耕田的，耕好了后播田有播田机，对不对？从啊农药下肥有无人机，
1: 嗯对啊，
0: 基本拢用无人机。哦，你下背背过啊，背长啊，壮油啊，我甲看，哎、欸，我头啊无你甲注意呢，即摆真正人个少年啊足厉害呢，一台车买咧吼，啊无人机买一台啊吼，
1: 嗯，
0: 啊油啊拢夹便便，农药夹便便嘛，啊一趟出去背出去倒转来，第二台背出去倒转来，一早讲转来几落家地。
1: 是啊，
0: 哦，
1: 你看即马过产的人，看几寡，
0: 好来，
1: 过
0: 产的人，你即马有安尼嘛吼？
1: 嗯，
0: 等到要挂稻的时阵，有挂稻啊机，
1: 对，
0: 白切啦，有浪费烘干机，
1: 嗯，
0: 好、哦，用了你那家己无利用，浪费搁直接甲你收断，啊无就是米价会甲你收去，你看有偌贵哇？
1: 所以讲你讲话，较早阿公。过一两分钟、两三分钟个就无用啊！
0: 对，
1: 啊，即摆咧话过十外分，
0: 人过个二十家呢，
1: 过个二十家。
0: 我甲讲啊，你都吧，伊讲哦，即摆咧布啦，卖拄着风台，啥物大型的白塘海啦吼。即摆你收拢差不多一分地啊，拢收咧青铜金啊，你惊死人咧、哦！十斤咧，差不多十斤咧。
1: 对啊，
0: 算真好，真有通啊！咱台湾的农业是厉害的。
1: 啊，今麦国家，大行拢期待化，你看国做产量计划轻松，
0: 唔
1: 免
0: 钱
1: 卡早低，唔免钱卡早低头嘅，去产化个啥背头是安那艺术嘅流水吗？是
0: 无、嗯、啊？无你要看白，较早爱做田活啦，爱做田爱生产活啦，会流水啦。
1: 吼，
0: 较早的人哎呀，你
1: 啊，
0: 即摆无啊啦，即摆都嘛田都嘛做变胖胖类啊，
1: 嗯，袂
0: 啊啦，所以
1: 即摆田活够那些，我有田活在那空按摩头的空。
0: 所以咱即个长辈时代吼，就是爱注意啦，吼，真正咱热天爱注意啦。你即摆唔比较早咧，较早的人讲。啊，人啊！
1: 这日头嘛，未过今麦再炎啦，哇！今麦日头足恐怖嘞，今
0: 麦实在惊死人。
1: 好啦，
0: 好啦，阿拉我来讲吼，今仔日阿红干啦做一工尔吼，恁注意听，干啦用今仔日的节目，咱有卖这样吼，因为顶回咱推出的时阵啊，真侪人讲伊买无到，啊买无到啊，我紧叫工厂过来做，好过来做啊，今仔日来，我自家卖完啊，准拄好。啊，这作秀的，买等的坑的都会好啦，哦，买等的坑的都会好。哎，我这边要推出啦，我阿你家来，我去给你，我你同我对家来，我来促销一下，作几人买无着，那卡掉来，你买过来，伊讲这些无啥会好啦，一罐遐大罐，卖迄落介绍，你是要安那卖？我甲讲吼，你爱知呢？你咱认为讲作秀啊。但是这些爸母啊，真侪拢靠老人年纪咩啊？哦，买这有哪爱真考虑呢？哦，我跟你讲真正足好的物件，大家吃，大家学了啦。啊，你啊，这组物件真正不会讲哈。啊，买啊有啦，有一挂好人哦。啊，我想来啊。哦，顶个月咱有推出，哦，顶个月有推出，啊，真侪人提无到。这边你爱百五岁。哦，准干那我甲做一工尔，因为一挂来就是这量尔。后来，咱来欣赏这首红百惠所唱的《阿做道上》。这首听完了，咱来听专家甲咱做一个健康的常识来。

0: 我们来欢迎到台北医药大学保健食品咨询师、中山医药大学医学大学哦，健康的管理师佩蒂来到咱现场了。来，佩蒂你好。
1: 阿峰、阿华，各位阿爸、阿母，哎，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佩蒂。
0: 好来，佩蒂啊，咱大家拢知啦吼，年会济啊，医生拢，要讲医生嘛，医生嘛话嘛嘛未去建议这啦，但是大家拢知讲。爱食开营养，食开营养的啦吼、啊。一般的人拢是讲，我都食牛奶就好啊。
1: 应该你讲吼，就是年岁愈大了吼，反而是营养愈不良，你知影是安怎无？因为做侪人，做侪爸爸妈妈是安那，第一个有诶人个钱欠来互囡仔开，家己唔敢开嘛。第二个是讲，因为厝里像你家己一个人，你一人派煮，你又想讲啊，我个青菜食。啊，现在家营养不良啊，好个啥呐？后果是怎么样？你知道吗？你知道我进进去病医的时阵啊，做者是大人跋倒，跋倒哦，因为营养不良嘛，这嘛是其中一个原因。问题上主要原因是啥？因为伊的迄个肌肉肌巴不良，肌少症。啊，你一定想讲奇怪。长辈跋倒甲肌肉不良、肌少症，这到底有什么问题？因为你爱知，其实你跋倒上大的原因，拢唔是因为你的骨头的问题，是因为你的肌肉直直流失。你的肌肉流失，跟你平常时食的物件拢有足大足大的关系。你卖想讲唔知，所以呢，我甲爸爸妈妈讲一个观念吼，你也是肌少症，你肌肉不足的时阵，你想哦，有一个统计就是讲哦，你只要50岁。你的肌肉的流失30%，你也是到80岁，你的肌肉基本上跟他少年的时阵跟他50%尔，所以你看足侪人哦，营养不良，然后肌少症、肌肉下滑的原因是啥？走路愈来愈慢，
0: 对，
1: 手无力，手无力，爬楼梯困难，爬袂起哩，啊腰跋倒，而且佫有啥？佫来个是啥？唔是干那安尼尔，你也两百斤。造成肌少症的问题，个啥？你的免疫力的下降。你看，像那做者长辈、做者爸爸妈妈、做者是大是安那感冒拖出久的，
0: 对。
1: 啊，一遍天个感冒，啊，无就是常常感染着，啊，无是啥？你有空嘴，未好，
0: 好未起来，
1: 嘿，好未起来，拖出长的，这其实拢甲你的因为蛋白质补充无够，甲你的营养无够。
0: 但是我咧讲，为长辈是大，你怎么甲讲？伊就甲你讲。我牛奶嘛，你啉啊！
1: 来，对、
0: 啊，我五谷杂粮粉嘛，你知啊？
1: 来，我甲大家讲一下吼。你有奶有诶面，问题做者爸爸妈妈第一，伊无爱面牛奶，伊无法做面牛奶，
0: 因为
1: 内底有乳糖。有做者人甲我反映讲，我嘛做想要面牛奶诶问题，我面了了，胃也肚肚，胃也无爽快，啊，有诶人会拍巴肚。
0: 对，
1: 好，
0: 哦，这点确实有影。
1: 对，搁有诶人讲，我食了会过敏。对吧？
0: 对。
1: 啊，有的人讲，哦，我食素的。过来，有你不是讲无好问题？你面对你有一个统计，就是讲哦，你面200cc 的牛奶，伊的蛋白质超干那3%到4%尔。
0: 哦。
1: 啊，你也要补充着，你一天爱补充着蛋白质，基本上你可能爱面一罐，就是一桶安尼啦。
0: 对，一桶。
1: 因为你年岁愈大，你蛋白质流失愈紧嘛，你的肌肉流失愈紧嘛。你一定爱面比少年比你的孙面更较济，伊才好多去补充点。
0: 好、哦、来，今卖牛奶安尼未使，食都无。其实我来讲，
1: 不是讲牛奶无好啦。
0: 我来讲嘛，未使讲，但是我来讲吼，捌曾经捌一个医生咧讲，牛奶年岁愈济，愈唔通啉啦。
1: 嘿，
0: 因为牛奶你爱浅煮啦，啥物？反正爱分足侪种，分甲足好势，一定爱抽甲足哩。你咱年岁，这都是未堪去食遐，食遐油。
1: 五零公想到即卖五零五分低脂、
0: 全脂、
1: 个迄落磷脂这嘛吼。
0: 对对。
1: 因为全脂个是上主要，有诶人讲冰冰个伊个胆固醇会加起
0: 来。来，我即卖讲问你，
1: 嗯，
0: 你讲吼啊，五零卖食啊，我你讲。爱食全谷，全全谷。我冇你食米亚夫呢，我冇你食五谷杂粮粉呢。我让你食，咸那拢无。
1: 我先讲
0: 一下，食咸那无啥物感觉。
1: 我先讲一下哈，其实即马医生嘛做推崇个、就是啊是时段哈。你若要补充到你的蛋白质跟你的钙，其实你爱食一个叫做植物奶，利用植物去取代动物奶。好，你较袂有遮个问题。安讲呢，就像你头拄讲的，我爱食米糊这个问题嘛，我爱食米糊嘛。
0: 对啊。
1: 啊，来米糊是啥做的？
0: 米啊，
1: 米嘛，
0: 对，
1: 啊，就是精致米嘛，
0: 对，
1: 精致米就是把所有的营养拢萃取了，剩一个米尔，
0: 哎，
1: 伊跟他剩淀粉。所以为什么做侪人即马做侪医生嘛拢讲咱袂使食精致淀粉的啊米啊是安那？
0: 其实米对咱人来讲，
1: 就是加食饱尔。
0: 食饱，其实米对咱人来讲是真量唔歹。
1: 对，
0: 哦，我无骗你，诶，唔是我咧讲的哦。正常好的人，啊有人讲我无食饭，我
1: 无感觉饱，
0: 未感觉饱。哦，你甲看医生，你闹糖分的人有无？医生拢一再强调你尽量卖去食饭的物件。
1: 对对对，啊，米糊就是这啊。
0: 对。
1: 所以做侪人食米糊食了了，安那血糖汹汹压起来。
0: 啊，欠管
1: 啊，哎，欠管
0: 就倒
1: 了。啊，无就是食了了，会感觉加速忝的，
0: 加
1: 速爱困的。这全部原因拢是因为你血糖欠管。
0: 哦。
1: 哎，啊，所以咧，什么叫做植物奶？我甲大家讲一下，植物奶内底个分，什么叫做全谷物？
0: 对，我就是讲。我食米亚夫，甲啥物叫做植物奶？
1: 嘿，
0: 你讲的这嘛是草的荞麦、小麦米嘛？
1: 哎、欸，对对对对对。
0: 啊，我米亚夫嘛是米啊，是啊，那我咧食。你讲这唔好，啊，啥物叫做植物奶？
1: 来，啥物叫做？来，我先讲啥物叫做全谷物
0: 哈？
1: 唔是讲全部你的啥物谷物啦、米啦，拢会使叫全谷物哦。
0: 哎、对。
1: 全谷物就是讲哦，你甲迄诶外口迄个顶壳。去除掉顶壳去掉，
0: 就是咱的草坑啦，
1: 哎，草坑啊，
0: 草坑、
1: 啊，去除掉，捞来对。
0: 那边那讲应该讲草坑掉了，草坑来只米坑的嘛。
1: 对，啊，你干嘛捞？你要留下嫩壳啊？
0: 哦，你米坑
1: 啊，阿哥胚芽，个胚乳，就是把所有的米啊，所有的谷物来对上完整的营养给保留下来，才会使叫做全谷物，不是什么物件拢会使叫全谷物哦。
0: 好、
1: 哦，阿祥都爱捞这卵，伊第一伊来都有啥？有高蛋白质，
0: 高蛋白质。
1: 高蛋白质。
0: 我插一条话，较早我细汉时，我住山嘞，我阿你讲，我真正足山嘞。这第一点，你知影啥物？拄阿贝提你讲安尼，我都听有啊。全谷物就是讲，咱这个外靠这，咱粗坑地条，内底搁一烟。米坑呢？
1: 对对对，
0: 迄、那个米坑啦，较早善良人也过会用来擦擦嘞吼，擦擦嘞哦，阿潘公公来做米地，忙啉嘞。阿、过来一点，恁老咧饲鸡人就知，鸡啊鸡啦，你饲的时阵，你用米坑我食，大只鸡都肥足足，两倍之路高嘛。
1: 那个是我来讲，
0: 哦，
1: 我来讲，可、就是以正经人唔知嘛，干嘛讲那个是饲鸡嘛？
0: 对对 对, 對。
1: 啊，本地今嘛医学这么发达了，才发现讲，其实迄上营养诶，
0: 上营养诶，
1: 上营养诶拢伫遐，啊，咱唔知弄个蛋掉去，其实迄是上全部营养，比如讲伊诶两倍之，伊诶纤维。

0: 练两百集，我想我考到共轨。
1: 对对，
0: 还有一个螺旋藻这个。
1: 螺旋藻嘿，
0: 螺旋藻这个物件，我相信爸爸妈妈嘛绝对听过，因为其实伊伫足侪营养品内底，你拢会看到。啊，而且伫到伫迄个太空人的食物，伊内底冇螺旋藻这个物件，想到咧，因为上主要你也知影伫外太空面顶，伊的肌肉流失是足紧的，比地球更加紧的，所以一定爱食这螺藻类，那迄个螺旋藻这个物件，和伊的肌肉袂遐尼紧流失的。
1: 哦，所以咱这爸母啊，你即卖听详细哦，啥物叫做是安那拄啊？伊你讲，其实你。吃米羹啊，五谷杂粮是足好的物件，但是哪只血糖的哪管是安那？因为拢叫做精致啦，
0: 嘿，
1: 好、哦、精致，拢是把咱那个米羹啊脱掉去啊，好脱掉去啊，然后再来做米给咱吃。
0: 对，
1: 好、哦，你看你注意看，真侪长辈时代，你那逐工吃米就对啦。好、哦，那我今麦讲一个上实在，我听你讲。咱呐，一个人大，两个人大，足够歹习惯。一顿下早时煮一顿，啊，就电锅，电煮锅嘛吼，
2: 电煮锅，
1: 保温，
2: 差掉诶，
1: 差掉诶，啊，就下早煮要食较暗。我来讲哦，你若唔相信我这句话啦，十个像安尼只，十个拢掉糖尿病啦。
0: 对啊，唔是啊，做者爸爸妈妈讲，我嘛三顿拢有吃。啊，我想到哎，有肌少症，我肌肉现在流失。来，我爸爸妈妈，我问姐，你有起码大家拢讲哦，爱食三二一饮食法，什么叫做三二一？就是讲哦，你菜爱食较济，
1: 对，
0: 菜爱较纤维，爱食较济，
1: 对，
0: 你等下去蠕动，
1: 对，
0: 你便数较方便，
1: 对，
0: 较紧。第二就是二是啥？就是你的蛋白质，蛋白质咯，
1: 蛋白质，
0: 嘿，蛋白质就是你的蛋白质，吼，啊，上少的就是你的淀粉。
1: 淀粉，
0: 嘿，问题做侪时段拢是淀粉啦，我饭食足侪啦，啊可能菜搁较侪一寡，啊这个迄肉上少，因为肉歹补，未消化，
1: 伊怕无爱食，
0: 哎无爱食，啊所以唔只安尼，所以唔只造成营养不良的问题。
1: 哦，安尼咱只爸母啊，你听有啦吼，要食就是爱钱。前骨的
0: 胸骨
1: 都了粗坑，
0: 嘿，
1: 外口因上粗的提掉以外，剩的拢未使提，未使提掉，未使提掉。迄内底就是米坑嘛，咱你讲的米坑嘛，就是胚，也做
0: 米坑，
1: 胚胎啊嘛，
0: 嘿，啊过来胚芽，
1: 胚芽嘛，
0: 啊过胚乳，
1: 啊过来就是胚乳嘛。结果咱咧食是已经拢把这三项提掉
0: 了，对，
1: 上营养的对咱人身体。上好的你拢提掉伊啊嘛，对不？变成安尼来嘛，啊，所以即摆讲的意思是讲，一定要这三人做伙，你食对咱年岁济人才有帮助。第一点，较袂肚肚，
0: 对，
1: 靠消化，
0: 靠消化，嘿。
1: 哦，原来就是安尼过来，你袂当食牛奶的人，包括你袂爱啉牛奶的人，其实咱讲实在啦，牛奶啦吼，对我来讲，那讲。一礼拜啉一杯两杯，我也过会使讲叫，讲叫我逐工啉牛奶，我
2: 莫讲逐工啦，我前下啦，久久啉一杯啊，吼，我个啉袂了，
1: 我拢
2: 一杯
1: 啦，
2: 啉一半，个啉到个刚刚啉落，
1: 惊
2: 惊，
1: 对，
2: 嘿，你若纯粹牛奶，我个惊，我个唔多啉
1: 啊。啊，有人像我拄啊，恁拢跳上身吼，我拄啊嘛问专家讲，啊，恁啊像这个五谷杂粮啊，这嘛米类加的啊。内底五谷杂粮，内底要糙米啦，咱的米啦，
0: 包括
1: 荞麦、大麦的内底啊。啊，是安那我咧吃，同款未生吧？我咧吃未安怎？原来伊就是甲外口这三点上界重要的拢提掉呀。
0: 对，安尼未，安尼个未使叫全骨
1: 吧？对，
0: 你爱保留，
1: 因为这全骨。其实外口这三个那未样做的，做起来你无早吃会粗粗嘛？
0: 对。
1: 会粗粗嘛？因为阿公食到脑会磕磕嘛。嗯、哦，阿咱即个爸母啊，你听有啦吼？啥物？咱人要吸收两百斤上好的，就是这类物件嘛。
0: 就是全谷物
1: 这。全谷物类这嘛来。阿哥有啥物要甲咱补充的无？
0: 来，阁有啊。因为其实爸爸妈妈话讲吼，你嘛爱食钙嘛。
1: 对钙。
0: 我问大家就好啊啦，你讲你无阿多面有，你要为着去补充着你的钙。
1: 对。
0: 你有的人就是讲啥物食大骨汤嘛。
1: 对，啊，大骨汤我来讲，食甲尾有钙吼，啊钙啊未好，补好你已经
2: 胆
1: 固醇收
0: 管啦，胆固醇收管啦，
1: 钙有收管啦。
0: 啊钙大家拢讲，我知爱补充，预告你的骨嘛。

0: 骨头嘛，过你的喙齿嘛，过来就是爸爸妈妈，你也是半暝爱困人，手较够丢筋呢。
1: 对，
0: 迄嘛是因为你的钙不足。
1: 哦，对啦，丢筋是一定钙不足。
0: 啊，无就是你暗时啊困无好，跟你的钙冇关系哦。
1: 对。
0: 啊，唔那安尼了，佮爱补充着镁。
1: 镁
0: 这个物件，
1: 嘿，
0: 嘛足重要，与对你的大脑。
1: 好、
0: 哦、啊，对你的心肺更好，对你的神经跟对你的肌肉，其实钙加镁拢足重要的。啊，你有人个讲啊，佩提啊，你讲讲啊，这行我唔爱食贵啊，
1: 这行这行，只要要食较东西。
0: 对。然后佫有啥？有人讲吼，我精神较无好。
1: 对。
0: 嘛讲吼啊，毛这些中医师讲，你食只荤功的。
1: 哦，荤功。
0: 嘿啊。分工包伊个气梗嘛，
1: 包伊过气梗，
0: 过气梗啊！
1: 其实老岁仔人十个九个，你甲听吼，不管有食薰无食薰啦，啊有你食遐个啥，食遐你做工课开，像个转农药的啦，加油站的啦。气拢较歹，你无再落去过你的气。
0: 而且是即马空气拢做歹哦，
1: 对，空气拢做歹，
0: 大家气更拢无好哦。
1: 对，
0: 你做者，真正做者，听到做者，爸爸妈妈半暝啊困起来，扫家扫规暝，困无好诶。其实迄个你的气更拢有关系，所以有做者医生就讲你食一落薰功咧，吼、哦，过你的气更、
1: 哦，啊
0: 不
1: 给是讲吼，
0: 嘿，啊不给是讲吼，互你透早精神更加好诶，吼、哦，安尼，所以咧，其实。你讲要补甲会完足？
1: 我来讲啊，那像你安尼讲哦，一项要啉挂，迄个啉挂要啉挂。我跟你讲，一讲加这几项都爱啉几遍啊，你敢知啊？
0: 不是安尼讲，因为其实这拢是全部对爸爸妈妈有好的
1: 物件。对
0: 啦。
1: 来，好，所以这爸母啊，今仔第一点钟，咱最主要要你了解什么叫做千古物啦。咱理会这啊，是安那食这羽绒肌少症嘛？
0: 嘿，
1: 哦，羽绒肌少症嘛。过来用钙质流失嘛，过来用闭根嘛，过来用你营养不良嘛，拢总就是爱食全谷物啦。
0: 嘿，
1: 哦，你食这个袂安那对肠啊，佫袂
0: 有负担，
1: 袂有负担。过来免惊讲食来讲怎，像较黏牛奶的人，脑乳糖里来底你佫袂接济，即款的拢免惊有这个问题。
2: 诶，啊，我来爱听听来讲吼。这项物件对闭结的来讲嘛，真
1: 好，真好啊！因为
2: 这个谷物，
0: 全谷物
2: 真好啊！这对你的肠啊吼，真好啊！
1: 过来，你老低温的人来吃，伊因和你的血糖袂一来夹起
0: 来，对
1: 不？
0: 会较平稳，控制你的血糖。
1: 这都要跟你讲个详细哦，这不是你跟你控制血糖的，是你有你吃这个物件，你的血糖会控制因。你的血糖较袂欠管
0: 啦，
1: 啊不你若唔相信，你若唔相信啦，你甲食一碗饭落，你去切看卖，血糖直接嘛变起来，对不对？来，好、哦，所以咱第一点精神讲到这啦，因为时间的关系，第二点，来，以上是健康常识。

0: 来问啊，老师所唱的月光的海边啦，吼，来，咱这爸母啊，阿峰先跟你讲的，哦，今仔日干阿未一工尔，啊，这边完了，可能爱等差不多上紧啦，爱差不多四五个，五个月至六个月啦，吼，过来有可能会起价啦，哦，伊这工厂讲未无啥会好，哦啊。咱这边特别清楚的，干阿一工，因为电话推出足侪人提无到，你看，你看配置甲做一个健康的相信啊，都少侪人咧敲电话啊。哦啊，上侪一个人，一个人我嘿会当提甲两组，一个人上侪两组未使超过啊。哦啊，我阿咧讲哦，提有到是了去，替顿坑咧，豆豆泡，豆豆食。当作早顿来吃，阿娘做拄阿姐阿姐讲，阿公啊，好，我两个老阿公婆啊，吼，即卖下早时拢无你煮饭啊，拢食这样，我阿公这你无当吹啦，因为你要加这个米糠啊，要加加油，加那米粉安尼，互你食到袂安尼加，袂安尼刷刷加加，袂安尼怪怪，真正无简单啦，哦啊，所以工厂讲，一摊遐大，一罐遐大罐啦。未，这个介绍又无啥会好啦，哦，无啥会好，我讲无要紧啦。后边，但是啊，我是尽量无啊，可以去给人啦，因为真济咱这些爸母啊，足需要这项物件啦。有退休了，一个老人年金三千外块，哎，这你唔通看这呢？这早顿、中昼顿，你若为人较没胃口的，食这比你食啥物较好呢？好啦，所以这爸母啊，恁爱爸啊，我嘿爱爸啊，敢那配置讲刷即摆电话就用要我线，来，咱来进一个广告哈，咱来进一个广告哈，来，咱今仔所要推出的啊，这叫做啥呢？叫做植物奶啦，植物奶啦，哦，足侪人也唔知啥物叫做植物奶，这我来讲啥物叫做植物奶来。
1: 来，一个是讲哦，全部内底物件拢是用全谷类，
0: 全谷，我国站全谷十年的一个
1: 全谷类来萃出来，
0: 粗壳提掉一
1: 下，哦，比如讲糙米啊、荞麦、燕麦、小米、黑糯米跟五豆啊这。我先甲大家讲，想要要加这些组合哈，因为我看到一开始就讲，你会愈大了，你肌肉流失愈紧。
0: 对，
1: 好，再来就是讲，足侪人因为蔬菜水果食无够，你纤维无够，所以你排便会困难。
0: 对，
1: 好，排便的时间也困难。
0: 等下袂叮当嘛？
1: 对，等下袂叮当，所以你爱够有纤维。再来就是讲，有足侪人唔敢食较 Q 脆，因为惊讲血糖压高。
0: 对，
1: 所以我用这给你稳定你的血糖。过来就是讲，给你保护你的心血管的问题。
0: 哦，对。
1: 嘿，所以呢，你也是十公，你搞要食二十公克的这个全谷类，
0: 对，
1: 会使下降你15%心脏病的这个风险。
0: 哦。
1: 嘿，所以你要十公食。过来就是讲哦，阿未了，内底个这个叫做螺旋藻。
0: 螺旋藻。
1: 螺旋藻这类物件是伫足济营养品内底，你拢会使看到，因为伊上主要就是因为有高蛋白质。
0: 哦，高蛋白。
1: 嘿。高能倍剂，所以呢，伊的吸收是高达90%，就是讲我吃偌济类，伊将近90%拢会使予咱人吸收的。
0: 全部拢吸收的。
1: 对对对，啊，未了哦，个钙、甲镁，吼，你若讲你要玻璃的骨头，
0: 对，
1: 玻璃的喙齿，啊，个啥？暗时啊，困的丢筋手会出的人，困无好的人，你啊拢爱补钙、甲镁，这内底嘛有。啊，问题我甲爸爸妈妈讲一下。钙加镁不是讲你凊彩食就好啊，伊上完整的比例是安那，就是爱2:1。
0: 哎，二比一，
1: 2:1哦。
0: 一般人未去注意这个，
1: 未去注意嘛。啊，问题因为阮这是治病医呗，医生拢去注意到这个比例的问题，就是爱2:1，伊才有好完全好你的钙加镁，会使好咱的人体去吸收掉。
0: 啊呢，咱这爸母啊，你听有哦，来，今仔个重点来啊，佩蒂啊。这一趟这大趟啦，吼！恁离病院啊，恁一般你卖拢偌济？
1: 其实一几趟真的是大趟
0: 的，都大趟的，
1: 就是有900公克，
0: 900公克，
1: 好。
0: 啊，这是医生足推荐的物件啊！
1: 这爸爸妈妈真的营养不良诶，
0: 对对。
1: 所以伊拢会推荐讲哦，你就是食这，你甲这一天当作一顿来吃，你会使来补充。
0: 今麦哥甲恁讲一个重点，足侪人讲，我这大块我哪有营养不良？ 你唔能讲你足大可能就是代表你营养足济呢。
1: 系叫做虚胖
0: 啊。即叫做虚胖呢。
1: 系真呢。
0: 啊无大可能，拢唔免去病院啊。你去甲看，你去病院甲看，老伙仔去病院，十个九个吼，拢那么多。
1: 对。
0: 是安那呢？虚胖。
1: 系迄个虚胖，唔是营养哦，唔是身体好，迄个虚胖。所以咧，阮这伫病院吼，一罐。九百公斤
0: 大桶的，
1: 大桶的，就是1200块，
0: 千二块，
1: 一罐就是1200块。
0: 来，我来讲，我甲算算的吼，因为阮有你食嘛，恁要来推荐的是阮有你食，一桶差不多食超一个月，
1: 差不多
0: 啦吼，好一桶只要一个月，啊一桶一定无够啦，一桶千二，咱要讲才是算作俗的啊，来两桶。吃两个月啦，
1: 对，
0: 啊2400啦，对不对？来啦，买那2400歹听啦，后边卖工这长辈时代，包括我听到后边死我都不爱啊，对不对？来，这人一个禁忌啦，咱有一个较吉祥的数字咧，来，今仔日啦，我卖给你出伤济，我来讲哦，两趟你怎啊个优惠？2000啦。
1: 哦，你给他甚至仁慈2000，
0: 才四百老剩下，对不对？哦，来两趟2000啦，
1: 两趟2000。
0: 好、哦，阿华、哦啊、你讲吼、哦，你卖好这老的啊，常你吃完啦，今日过来叫哦，吃完啦，今来便宜买哦，
1: 无去便宜买啊，对啊，
0: 便宜买爱去，爱去行路，爱去坐车，爱去加开钱，对不对？来，我跟你讲安尼啦吼、哦，咱上介绍和咱这爸母啊。安尼哦，有我都吃三个月啊！一个你讲，和你吃三个月，绝对没有你感觉啦，对不对？我、三个月你都听我，三个月都是爱三趟嘛，啊三趟、你冇可能。
1: 唔通安尼啦，大家来你都吃拢安尼。
0: 三趟你冇
1: 叫人台，哎、
0: 三趟你冇叫人出钱呢，你都爱三。
1: 加价。
0: 无啦，
1: 你和我加价过节，不是啦，不是啊，我未使呢。我跟你讲，我大概来到家吼，你拢先搞抬价。啊，我想讲啊，好啦，做一个回馈给爸爸妈妈，因为今麦做些爸爸妈妈退休啊嘛，啊嘛有诶人就是拢嘛无虾米收入，啊，我想讲啊，好啦，无互因大家拢食得起
0: 啊
1: 呢。
0: 啊，对，
1: 是
0: 有人食得起，所以你爱
1: 涨价，
0: 你等来涨一趟，哦，涨一趟，涨一趟，
2: 好啦，
0: 三趟。三趟2000块，
1: 三趟2000块，你真的有关系没？哦哟，下摆咧卖加来，你看，你安尼下摆卖加来，三趟2000块。
0: 我讲，好，即个爸母啊，听到讲，哦，以后呐，听我即个听到配题来，赶紧的，
1: 哦，
0: 对不？来，我跟你讲，三，你甲上一趟啦。因为我讲这款，因为做错事的物件，
2: 叫
0: 那个，配题你也知呢，为长辈时代。买这2000块，去给囡仔开嘴，囡仔会骂呢，囡仔会骂呢。
2: 你都唔知，
0: 讲这长辈时代，甲靠一个老人年金命，我三趟，你就直接甲送一单啦。
1: 我跟你讲，
0: 好，
1: 我跟你讲，爸爸妈妈三趟。2000会使，按讲我希望恁大家会使逐天甲我食。我上希望的就是讲吼，恁会使甲恁的营养补上来，这才是我上重要的代志。然后三个月你逐天甲我食，你一定有感觉。按讲咱限量的是30组。
0: 佩迪啦，敲电话来讲，哎呦，佩迪，我要再甲你买物件，代表你身体健康，也会用敲电话。
1: 对，我也做欢喜的，
0: 也做欢喜的。
1: 对，
0: 来，所以今仔日伊特别搁加送一趟荷兰的，恁注意听哦。一趟就是900公斤，这边三汤匙啊，阿伯泡偌济？
1: 超250cc。
0: 哦，三汤匙啊，较白白，
1: 而
0: 内底拢加汤匙啊，较白白，泡250cc 的温开水，你袂累得。
1: 哎对。
0: 好、哦、来，你要南沙拢总会使，其实用加这项高价就做好个啦。
1: 对啦，
0: 就做好个啊，来。
1: 全部营养拢在底啊。
0: 恁注意听下、一趟因的病。全国，咱全国只要大型的病院内底拢总会当看，伫物量，一趟就是900公斤，因卖就千二，
1: 个千二，
0: 两趟2400，今仔优惠2000，我优惠2000哦，优惠2000哦，伊就加叫啊，今仔日啊，佫特别佫加，下加后一趟来送予恁，安尼多几趟，三趟，
2: 哇，三趟，
0: 三趟哦，优惠你2000块，空白。0038009，30组哦， 三十多，
2: 所以你讲三十
0: 块，好，三十多，
1: 三十多啦，刚刚才三十多尔啦，
0: 我来讲，
1: 真的，
2: 这。要
0: 给
2: 你三十多，
0: 对，三十多，给你，又有人家的爸母啊，这吃素食的可以吃，
1: 可以吃，
0: 吃素的可以吃，
1: 可以吃，
2: 无惊人啊，
0: 无惊人，
1: 无胖筋，
0: 无胖筋，
1: 啊，无防腐剂，
0: 无防腐剂，
1: 啊，无乳糖，
0: 无乳糖，
1: 啊，嘛无胆固醇，都免烦恼，
0: 免惊有吃的，吃里免惊有
1: 负担啦，
0: 负担啦，好来，啊，我跟你讲，今仔日你听会到，算你福气，吼，算你福气。这三桶啊，真正你吃了三个月，你吃不完啦！真正吃不完，你要吃到植物的植物奶，绝无可能。你吃的米内底有哦，但是你吃的米内底拢无啊。
1: 对，
0: 伊拢脱壳脱掉呀，哦，拢脱壳脱掉。只有三十多岁，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买两趟，
2: 00318009，
0: 原价2400，优惠你2100外。
1: 今麦我相信做客人一定是便宜看到的。
0: 对，哇，一定便宜买到足贵的啦。
1: 便宜买到一趟就是千二块，不会不落价的。
0: 啊，咱今仔两趟优惠你2000，买两趟搁加送一趟给你，安尼三趟优惠你2000块，有够优惠啊！这你唔免搁考虑，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救来，喂，
3: 哎、
0: 欸，哟，大姐，
3: 我要一桌，
0: 好来一桌，好来，来一桌，来，来进来啊，好，阿、啊、姨，你后日落你洗碗啊，后日落你洗碗嘿，好好来，来高大那个李伟姐啊，
3: 阿伟，
0: 嘿，你要一桌吼、
3: 哦，对啊，
0: 好好来，后日落你洗碗啊，
3: 好，
0: 好好好，拜拜拜拜，来电话给警察，空八空空。三一八空，
1: 然后
0: 对，
1: 我刚刚未记讲的呢，咱今日三十组，
0: 哦，三十组来以上广告啊，
1: 上济是。

来，咱这的爸母啊吼，你起来讲要爱一组的两组得，上侪买甲两组卖超过哈，因为我来讲真正，伊这边这是我硬甲争取的，才有这个物件，啊无无这个物件，他卖你。啊，你若买电话啊，金甲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空八空空三一八空。控救啊！好，我先跟你讲的吼，这边你若提无到，爱等超半年，半年后反射会起价，啊，等于这拢还可以当放在年外嘞，你还当放在年外，你等于吼下早是用三汤匙啊八宝的拉拉的都，卖过去外口乌白买乌白吃啊哈！这退等顶你食你食上营养的早顿，你上钙欠的营养分拢给你做哩这内底啊，拢给你做内底啊，胖胖啊，过来我来讲，伊这不是用磅的，用磅的啊。那就那你膨米胖安尼无，膨起来加粉落你吃，老伙仔人未堪要吃，啊那讲未堪要吃，你敢知影？因为你吃落啊，火气会大，火气会大。我这无啊，我这不是用膨的，我这用蒸汽，你吹哦色，吹色了后啊，这样你给你加烟粉，烟甲咪咪咪啦，这吃到大家饿了啦，来。哦，你上这边两组卖超过，我讲吼，咱这爸母啊，你都卖甲想安怎？你敢想讲压到亲像咱的米亚夫同款，但是米亚夫是用磅的，你接到你的你的未堪接，安尼你听无？所以咱阿妹电话记下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爱你电话作者，你给我讲一个啊，你给我讲一个来，啊，咱来来听音乐阿峰。阿峰来倒接电话，真正接袂起，来，咱来听音乐哈。

中华县人口第一乡镇科比镇，古名叫做卡里森，意思是热甲冷的交界地，气候温和，环境美丽。听说着海内外纺织设备以及技术的科比之啦，嘛曾经风行着全世界。这当中是半暝一点，你所收听的是 FM 88.7 花莲广播电台。

人啦、啊，健康活着就实在嘛。有厝通住，食会饱，穿会少，这就是福报。今日时势有伫身边做伴，这是上幸福，容易满足就会快乐。欢迎收听《快乐的残障人》。

0: 啊，这首是蔡进南，蔡进南版的斗上啦，哈。哦，这咱家做人有当时啊，这首歌较少人咧播，哦，较少人咧播啦。啊，咱有需要服务啊，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零八零零三一八零零九。
0: 咱拄啊，咱一个李大嫂啊，伊讲阿红，我咧讲。我两个老伙仔吼，唔是干那食下早时啊，中昼顿有当时啊，感觉胃口较袂好，嘛是泡来你食，哦嘛泡来你食，真正好食。第一点吼，糖分也会使食，因为你食袂甜，吼袂甜。过来我这叫做全谷类啦，做全谷类就是切啊，咱的切啊起来，干迄个壳脱掉以外，剩的拢留落来，哦留落来，所以啥物物件都食得到。哦，食会到啊！等下，你哪里用温暖来滴？温暖来迄个啥？甲迄个烧一路温暖来滴，甲流开得。哦，亲像你泡牛奶同款啦，但是为人做牛奶都袂使食，为牛奶食了就流啊！哦，啊，这款嘞叫做啥？叫做迄个植物嘞植物奶。即卖目前我来讲，无可能无人有法度做甲像咱咧接受啦。一趟多啊，一趟我得金箔。
1: 一
0: 趟
1: 个九百
0: 个金箔，我金箔。嗯，哦，啊，这是去改争取呢。我来讲，拄啊，足济人打电话讲啊，我感谢你，我顶边买无着。哦，退转个，你甲坑嘞，豆豆啊泡，豆豆啊食。哦，甚至讲阿红啊，啊，你这会使参啥？会使参恁个迄个营养素做一泡 A， 好 A。拄啊，这个大理台北吼、哦，中和。一个李小姐，哦，伊讲伊咧照顾因大家啊，哦，因大家啊，本来都无啥会行，要行路爱举四脚拄啊，都去伊家牵咧，啊，若要菜籽啊，拢爱用个用车安尼塞。人即卖因大家啊，吼，伊讲阿芳啊，我咧讲吼，那阮大家啊，吼，我拢用这阿哥含咱个啥？营养素早体康，两个人做药吃，伊一天服吃三遍。我阿即卖咧，伊讲即卖吼，唔免了，伊即卖加足开我。我阿是安那，第一点未闭结。哦，伊讲较早迄足够闭结呢，第一点即卖未闭结，即卖佫会惊咯，拢会叫阮下早时要去菜市啊进前吼，啊去因附近的公园，啊伊即卖乖啊，弹的四脚拄啊，弹的吼，啊去。公园安尼行，一个人爱甲徛在边啊，对行，安尼啊，对行呢啊，真正有只，真正有差。我甲讲吼，其实咱年岁济啊啦吼，尽量下早时啦，咱啊下当下当啦，卖食糜，卖食白米饭。其实白米饭啊，咱讲在，即卖真济人推广卖食饭啦。卖食白米饭，因为白米饭叫精致米，内底啊是干那有会害咱的啦，未帮助咱的啦。啊，都食饱，你讲害咱嘛未？但是我来讲就是食饱呀。但是啊，年岁济人食食佫着糖分，包括咱阿芳这个年岁，你食嘛拢无适合啦。哦，
1: 未堪要收食。
0: 啊，你呐全顾虑，就是讲除了卡卡一个卡用掉以外，剩的全部做一边食。叫你煮饭来食，你补袂落，因为迄个也做啥？
1: 迄个卡
0: 用掉了，佮米坑嘛，迄拢阿佮掉里来，底你食会串串。哦，所以即摆甲你安怎？我用蒸汽吼，即工厂用蒸汽吹好些。用蒸汽的高温加用我熄了后，再个用冷冻的砍索加用我打了后，再个敷了内用加粉加米，再来互恁食。啊，你食会感觉讲，啊，都含你食一般的米啊糊啦，食豆奶同款也无唔对。但是你食是全部的营养拢里个内底，
1: 营养内底成分足济项个啦。
0: 啊，咱食个爸母啊，我先甲你讲，你顶回提无到个，你爱紧哦，爱紧。
1: 紧吧。
0: 哦，啊，我来讲，咱顶一点钟个30组，剩5组、6组安尼个，剩5、6组尔。好，啊，一点钟啊，等下配题啊，佫会甲咱讲一个。你食这 好到什么程度，是怎样一定要吃，这天生大爱吃的嘛、啊、但是你如果要去买煎煮的都很贵的，我给这组真正硬到凹到实在真，你给算算一罐剩600多块而已，
1: 剩
0: 600多块而已，真正安怎算你倒的？有人甲我讲啊，阿公，我你食真香，我食都香。我下早时泡来食，一半晡啊，那以后还是下晡时买啊嘛，要来运动嘞。我嘛搁泡一杯，食食才出门呢。
1: 安尼好啊，
0: 真正。
1: 运动有够啊，运动有够，甲你
0: 够
1: 有够。
0: 啊，我先甲你讲了嘿，咱这爸母因为这边家用安尼，伊就是意思讲。大行拢起价啦，啊！即个用铁工啊，唔是用塑胶汤啊，你听无、
1: 嗯？
0: 你来用塑胶来解滴，也佫较成本咯。因为伊即用铁工哦，铁汤啊，解滴咧哦，成本加足悬。意思要起价，我甲讲，那袂这边我，你佫付我一寡，我买无到的人，全部拢互因买一边。后边半年后，你若佫讲要来卖，要来促销。咱唔只来甲只爸讲，阿无甲你起几百块啊，对唔对？哦，所以后边再佫讲，这边你提着，你系赶紧卡。我阿你讲，阿即无啥物功夫啦，两大姑娘咪，
1: 哎、
0: 欸，对啊，阿下就一样啊，
1: 对
0: 不？阿你唔好去，我系讲，你唔好食迄个啥，啥物咧五谷杂粮混起啊，你唔好去食崩的呢。唔好用崩的呢，
1: 迄
0: 个少呢，咱你话济阿袂堪去食迄呢。
1: 靠到嘴巴，靠到鼻尖咯。
0: 啊，靠到鼻尖呢？
1: 啊，
0: 阮这里食，真正我无骗你，足济人。
1: 啊，你
0: 想袂到讲啊，食这项鼻尖都会改变，都会改变。
1: 啊，这种的吼，内底营养足济项的。
0: 啊，佫会当稳定咱人。
1: 甲你全方面，甲你讲。
0: 稳定咱年岁较济吼，血糖的问题。哦，安尼再无来，所以你若买电话机个金卡卡号，电话机个金卡，因为我来讲，这边这是我顶个月有推出，咱一个月啊。我这是硬去甲厂商含厂商讲的，硬甲厂商讲的，啊回来我随安排你做掉一工呀，提不一定你提掉啦，但是你若袂爱紧，因为咱顶尖正的30组存3组呀，哦即马存3组，买电话金额卡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袂紧哦，嘿，到时你若提无着，你问我阿翁啊，我昨听听无卡电话，今仔去正来甲你讨看有无？即因为我讲这是俗
1: 啊，
0: 真正有够优惠啊！我袂晓讲啦，我你这绝对爱食啦，我讲。你会坐啊？你讲两个老人公婆啊啦，哦，那两个老人公婆啊，家己大啦，你家己剩孤一个人的啦，你著搬单煮早顿啦。我讲你就是用这个当做早顿来吃，因为伊内底五谷杂粮南瓜足只有呢。你若袂爱紧，你若袂爱紧，因为我讲安尼剩万大姐佫叫你两组，一组去剩两组来，0800318009。来啊，袂紧啦，袂紧啦，这小家呢，唔免阁多咧。来，哦，这大学落的，来，袂电话金额卡啊，0800318009来，咱来听歌。
1: 你食饭吗？

0: 杯。
1: 来，邓丽君唱的哈，美酒加咖啡啦哈，来来，贝蒂，那你讲，因为真济人像拄啊一个妈妈，伊要去病院买着，因为咱讲的伊拄啊身体歹，去大医，医生推荐一定爱食这個，
2: 对，
1: 伊讲真正差足济啦。哦，医生讲你老，你食这吼、個，你第一点较轻，哎，过来免让等下开刀了，等下蠕动拢较慢，你要食动物的奶啊，来帮助你等下
2: 叮当。其实英文这组吼，做这是就像你讲的，开刀开了人，哦啊，身体较烂的，营养无啊多补充完整，所以因会来买这個，然后所以咧，这个植物呢就是安那。用上袂互你身体造成负担的方式去补充着你身体应该爱有的营养，比如讲补充着啥，补充点蛋白质，
1: 吼，
2: 互你肌肉还袂紧流失，补充着啥，给你补充着讲，补充着你的钙啦，补充着你的镁啊，啊，佮补充着你的膳食纤维，吼，佮来个是啥，顾你的气管，互你稳定你的心肺更济，所以就是。你身体欠的，你唔免讲去食哈济项啊，嘛唔免讲为着要补充着营养，造成你胃肠啊，造成你身体负担。我甲爸爸妈妈讲一下吼，其实做这时阵的啊，你也要补充着，像讲做这样讲肌少症，肌少症是要阿补，医生拢讲你个是爱食蛋白质。问题做这爸爸妈妈唔敢食蛋白质是啥？像我妈妈就好啊。
1: 哦，对，对个人唔敢食
2: 啊。我系讲，像我妈妈要八十岁啊，伊讲吼，伊食伤济肉吼，伊胃会肚肚，困无好，啊，有诶是。
1: 啊，佫歹消化。
2: 对，啊，过来是啥？啊，问题你讲蛋白质有重要无？怎么都重要诶？你也是肌肉直直流失，唔是讲啊，像你印象中诶，脚无力、手无力、爬楼梯、翘骨尔，唔是哦。你会感冒恶好。病拖所长的，空嘴歹好，搁啥含你的迄个糖尿病毛影响，而且是啥？你想话，滴肌肉滴滴流失，甲你的迄个啥记忆无好，袂记得当袂记得说，这其实拢甲你身体内底无够的蛋白质是有足大的关系。
1: 对，过来，而且我甲你强调一下吼，咱这个物件唔是吹出的哦，好，恁来听爱听好哦。我即卖甲咱这长辈时代讲。你像佩蒂因这个营养专家吼，拢伫大病内底出入的，迄医生啊，你只要掉痰病啦，吼，恁注意听哦，你掉痰病的人，掉迄个足严重的癌啦，吼，你长期你食西药的啦，吼，身体足歹的啦，迄个不管你啥物毛病，医生拢甲你讲，卖食啥，卖食迄个。卖食迄个制作过的食品，
2: 可是应该讲食原型食物啦，
1: 原型的植物，
2: 嘿是上好的。
1: 哦，原型的植物，哦，你今仔去配地，你讲阮这就是拢原型的呀。
2: 阮这个是原型的，
1: 原型的呀。
2: 阮这是我甲大家讲一下吼，你家己收着选，你家己会使看。可是阮内底，比如讲我糙米啦、荞麦、燕麦、小米、欧洲米、黄豆啊。这全部拢是圆形，而且是用低温，温度未使悬去甲磨出来。
1: 对对，温度
2: 因为我就是希望讲，你温度也是上悬，有的人做侪讲哦，我为着要磨较紧嘞，
1: 哦
2: 啊，温度足紧嘞，温度上悬，其实伊内底营养啦、纤维啦，吼，其实拢无去啊，吼、哦。所以我是用温度低温安尼来个倒倒磨个倒磨，因为佮是希望讲爸爸妈妈恁收着时阵，你会使食着伊内底蛋白质，佮伊个纤维，食着伊个啥，伊内底钙，佮内底佮甲你掺镁，佮甲你掺加粉光。
1: 所
2: 以粉光佮是希望讲你食着的，真正是会使乎你身体会使吸收的。
1: 对，哦，过来就是安怎？你吃未做？我即卖甲咱只爸母讲，大家你吃即卖拢敢惊一项啦，负担。
2: 对啦，
1: 真正惊负担。你唔能讲食物件了，我食了巴肚负担咩？其实你错误啦。你吃落的物件，对着你的肝、你的胆、你的腰椎、你的腰子、胃，你若吃落，拢是你咱讲就话，像你讲食肉就好啦，是安那吃落肚肚。啊，食了肚子，啊，紧放掉的话，唔是安尼啊。 留在你体内里面油，这些伤过关的这些
2: 胆固醇，油脂胆固醇，
1: 你无材料去处理啦。
2: 对，你无到就去，你没有办法处理。
1: 对，
2: 好，你的胃、你的身体，佮爱花更多的开路侪时间，
1: 好，去改下物件，
2: 去改消化掉。所以呢，我先回到刚刚问讲原型食物这，我希望和爸爸妈妈食点原型食物，所以阮内底无肯旁经。
1: 对，
2: 无肯防腐剂，
1: 对，
2: 嘛无肯乳糖，嘛无胆固醇。
1: 哦，这拢敢甲你挂保证，
2: 对，互你食较无负担的。
1: 对，所以咱这爸母啊，这莫怪伊人个咧讲，阮病未甲遐好。来恁家虽然做好，但是这都无钱赚。你就差偌济啊？其实你一趟是三年的，迄度差千二块呢。
2: 是阮伫边一个是一罐，个是千二块。
1: 对对对。
2: 哦，因为这嘛无算细罐呐，讲真嘞，九百公克嘛无算细罐。一罐你也是逐工安尼食一届，炒一个
1: 月。对。
2: 哦，一个月时间。啊，
1: 无一定食几届啦。
2: 系啦。
1: 你看人啦，因为这当当做啥？当做主食来食的嘛。
2: 对。
1: 哦，当做咱咧食饭的时间来食的变物件嘛。后来，所以咱这爸母啊，买电话机来进口的。上这一人买两组，这无分大细组。我本来是讲，无你用这个大组，
2: 减者。
1: 伊讲哪用嘞？我归期来等啦。安尼你听无？本来，所以咱这爸母啊，买电话机来进个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来，以上健康常识。

0: 来，这首是第二天所唱的《尊上的男儿》啦，吼。
1: 上济再个加十五组呢？
0: 哦，十五组，咱这爸母啊，你注意听哦，加十五组啊！我这因为我来讲，我本来嘛是希望讲，
1: 未使个加啊！
0: 哦，
1: 未使个加啊！
2: 哎，小夸，小夸呀！
1: 哦，有人喺问讲什么？我甲大家讲者，爸爸妈妈，你收着，你该拍开边，正好。伊内底留我甜甜，暗光的味，上主要就是拢遐骨咧味，啊，佫有一点点啊，迄熏香的味。
0: 对，
1: 因为我内底佫甲你藏着迄。迄个啥？迄个皂苷上悬的这个啥？美国花旗参吼，来对分工嘿，
0: 来
1: 对
0: 降回激素，对
1: 降回激素有认证的哦，哦产区认证的这花旗参。
0: 啊，这拢这拢拢拢拢照国家的规定来做的物件，你做良心吼。来，我跟你讲，十五组啦吼，十五组。原本我是
1: 甲贝尼讲
0: 做好心做开款，用大组减一厘，讲迄真正无法度。真正无多，收到你就知影讲，这俗到啥物程度啦？这真正要照顾咱这爸母啊，这里病是未做好的，这里病未做好的啦。
1: 起码两千块是三罐哦，
0: 三罐哦，
1: 哇，
0: 三桶哦，哦，来，所以咱这爸母啊，最后剩这十五组啦吼，你若提无到，歹势。
1: 真无多，
0: 一桶，
1: 我刚才说讲歹势呢，
0: 一桶都是九百公克。
1: 对。
0: 哦，九百公克，内底无抗防腐剂，无打过醇，哦，你免惊有只，
1: 无膨筋，无乳
0: 癌。我就来讲，你食我这项物件类就对啦，未造成你体内负担啦，绝对无负担啦。后、哦、来，过来吃类了，对你的身体帮助非常的大啦。
1: 对，
0: 熟，真正足熟。
3: 李先生，
0: 唔能够食用磅的啊，唔好去食迄个米啊糊啊，迄款拢算啥，你知不？那款拢精致的物件，
1: 精致淀粉，
0: 因为米要膨。

0: 好，上济一人买两组，未使超过啊！
1: 未使超过，
2: 拢同款的啊，拢同款的，
0: 拢同款的来买电话机个金额卡，0800318009，
2: 0800318009。
0: 不要紧哦，嘿，
2: 这个电话看有浪旁，
0: 看有浪旁，你也紧哦，嘿，因为我跟你讲哦，你若提无到，听到人讲安尼啊，再接受。这不是买物件的卖你少哦，这是真正阿宏跟你讲实在，阮是硬跟你硬加嘴硬加款的，伊才有通啊卖咱哦，无你绝对无通啊卖这个价钱哦。啊，这纯粹内底咱的米内底哦，我即卖讲给你听，内底有一个，我讲这个米恁听较有啦吼，咱的米出来就是外口有迄个粗坑嘛，
1: 粗坑啊，
0: 哦粗坑，迄个粗坑提掉，过来米坑。
1: 胚芽胚乳
0: 胚乳隆中给你留
1: 了全部营养都在里面对
0: 对来所以你现在 拿起来、哦、电话叫养一次叫养一次上这买两组卖超过因为我说两组你就吃足够了那一趟那大趟就好来所以你如果买电话叫给警察卡0800318009来贝迪啊你甲讲一下要哪跑了
1: 好、哦、来，我跟爸爸妈妈讲一下，你也使当作早顿来宾啦，然后早顿来宾，然后呢，你就是内底拢有附汤匙啊，你就是用汤匙啊，切三汤匙，
0: 三汤匙啊
1: ，啊平平安尼就好了，
0: 平平卖切尖尖啦嘿，
1: 然后加炒250cc 的水，啊，咱用温温呢，吼，卖用烧的，
0: 因为温这
1: 是温、哦、这是原型食物，你就用温的来甲泡，好，啊内底有两百斤了，内底有膳食纤维，内底有钙，内底有镁。来都有分工齁全部应用拢伫内底
0: 齁安尼听有啦齁、哦、来收笔者啊你要一组
3: 对
0: 好好后日落你收啊
3: 你知我讲啊
0: 知啦收笔者啊啦哈齁、哦、啊你要寄北屯区呀嘛齁
3: 那我给你拜托齁你王教授给你困回去你看什么意思
0: 好好我给你困回啊啊！你要夹北，你要夹北屯遐啦吼！
3: 哎呀，我未困呢。
0: 哦，你要夹北屯遐是唔是啦？
4: 不应该呀。
3: 嗯，早时诶，早时
4: 多啦吼。
0: 下早时啦，下早时
4: 哈。拜拜，好你
3: 辛苦。啊，你几点要到？
0: 我唔敢讲，诶，乌鸟山诶哈。
4: 拜拜。
0: 好，夹北屯遐啊。好，拜拜。
3: 拜拜。好，未困，
0: 我
3: 加
0: 钱。好，我甲你落来哈。好。
3: 我未困，我今日咧。
0: 好。不要紧啦，袂困，人家陪伴阮啦，哈，知无？来，所以咱只爸母啊，来用温开水嘛。
1: 嘿，用温开水来甲泡就好啊，吼。然后咧，内底是有啥？内底有这个全谷类这个物件。
0: 哎。
1: 好，内底有迄个糙米啦、荞麦啦、燕麦、小米、欧竹米、黄豆啊，这。所以爸爸妈妈不免烦恼，你也是感觉讲，你个的营养补充不足的人，你唔知要安怎的人，其实你一天该食一杯。啊！而且你买使一天加食三杯拢无要紧，
0: 因为袂啦，巴肚压力就
1: 较少，因为袂造成你身体负担，
0: 吼、
1: 哦，所以你个加补充。然后咧，你顾料你个花，你我感觉讲上面迄个是精神加较好啊。
0: 对，啊嘛袂专门的，
1: 对，哦、
0: 你真济，
1: 啊，伊专属的啦。
0: 其实嘿，专属其实真济人啦。一两三，来，这个收听者啊。
3: 哎，阿
0: 妞，你好，别一组啦，吼，
3: 我一组，
0: 好，后日落你收我嘿，
3: 谢谢啊，
0: 好，拜拜，来，我跟你讲吼，其实等于吼，你那一样别接来啦吼，你等于卡古拉跑嘞，阿别跑，诶，中间你都唔免惊，伊这吼，你接，你低温未加关。好、哦，这给你挂保证，绝对袂个。
1: 因为伊内底全谷类，伊本来个是稳定你的血糖啊，所以你们烦恼，你也是放心。
0: 好、哦，来，过来就是伊专属的，好专属的，你免经人拢免经讲啊，我爱经爱买袂使食，袂使食，拢免惊有这个问题。过来一点就是讲哦，等要跑爱注意，卖用烧烧的水啊，
1: 卖
0: 用烧烧的水， 拉轮烧啊，咱啉袂落
1: 咯。
0: 啊，拉你看着亲像你啉牛奶安尼啉咩啊？但是你免惊有乳糖不耐症。你话啊，我袂使啉牛奶呢，我啉袂老，你免惊有这个问题啊。
1: 我这电话线接满，接起
0: 来。来，我来讲。
1: 十五组了哈。
0: 十五组，十五组上。

0: 这这样买，上这当买个两组赢，莫太贵啊！来阿阿金啊，金啊！我咧讲，因为即卖十五组，即卖全部十组啊！啊，啊我咧讲，
1: 拜来着哈！
0: 这啊，你敢听着？唔能个唔，我咧讲，不怕暗，你都要背起来卡电话。我按我算，你都会好。后边后边有绝对的起价啦。恁有进前有买着，恁等你甲算嘛。去探卖你迄六百外块，对无？有够俗，好、哦、有够俗，而且佫原因物来买电话更加卡好些。我咧讲啊。等于下早时当当做早顿半波啊，巴多腰下上当拄啊，迄大志讲阿芳啊，那我若中昼要出运动，我进前嘛拿一杯啊，甲食食咧。你免惊你的脚力就袂啦，你免惊你的脚力就袂啦。你愈食是身体愈用，这真正对咱的身体做好个好。过来我还讲你食袂火气大，因为我都甲你讲过，我这不是用泵的，我这用蒸汽来吹好些个。哦，你若用泵的，你就冻袂掉啊。哦，也为人食了火气会足大个啊，你若吹大，来剩最后几组个啊，剩最后几组空白。空空三一八空空九，我跟你讲啦，这你那边买无多啊啦，吼，这阿公硬去对这边这组，这边这的来，吼，这边硬甲对的，啊，无照你讲是无通啊加这栋啦，吼来，啊，你那买爱紧，哦，这大些，这唔囡仔买使食呢，这唔囡仔买使食呢，哦，你免惊呢，这囡仔买使甲当做牛奶，啊，我讲这你那乳糖不耐症的人吼，你免惊啊，这含乳糖不耐症无关的啊，来，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来，以上广告啊，以上广告，好啊，我跟你讲吼。真大关的啦，真大关的啦，哦，啊，咱啊，用一个温暖啊，透早别个拿一个吼，然后用咱就会使吃啊，剩六组啦，剩六组，这你那边买无多啊，我讲，像拄啊一下这讲，阿峰啊，我一个月前才甲你买呀，我去买两组啊，起来更我啊，你不要觉得伊讲伊一工上盖就啉三杯，啉三杯一罐，你那一工三杯嘛。因为伊这设计是讲，你若一工啉一届吼，差不多一个月嘛。你一工啉三杯就等于存一寡一趟存十工个。我啊，你来啉啊这边，伊讲啊娘，我看得到一个好处，真正有感觉个。我这即马才知，年岁侪真正闭格的人太遐济啊。伊讲吼，我安尼一日食一工个啉三遍吼，免惊会闭格。免惊会闭结，伊讲甲这行伊就过大啦啦。伊讲较早吼，都要去，我是唔知啦。迄买规讲规完啦，哎，都骨痛哦，又够艰苦。伊讲豆豆改善，真正未歹物件。来，啊，你若袂爱紧，因为我先甲你讲咧，我即硬去甲争取诶。哦，啊，你我会当甲你讲，即敢那半卖半烧伤啊啦。半半价啦，你真正无当摕这个遮优惠啊啦。啊，你若袂爱紧哦嘿，袂爱紧。来，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哈，啊，你若提无到，歹势，后边你想要提这个介绍是无可能啊！哦，来，袂爱紧哦嘿，咱剩你几组啊呀哈！我来找一首歌过来，咱来听这个白冰冰唱的《无敌》哈，《无敌》来，我来倒听电话哈。

0: 来，这个白冰冰唱的母笛，好、哦，咱这个爸母啊，哈、哦，你电话啦提无到的，阿峰跟你讲，你有听到？你爱金卡，你爱金卡，这是真正全国你找无只优越啦，哦，全国你找无只优越啊！你为人讲啊，我到牛岭，我跟你讲，牛岭大部分啦，咱讲实在啦，吼、哦，牛岭是好物件，但是。咱阿峰甲你讲在，咱年会节吼，牛奶对咱年会节人是无啥物好处啦。哦，伊内底酪酸真高啦，哦，酪酸足高的啦。哦，会造成咱体内酸度伤过高。好来，啊，这上盖好诶物件，你也阁未晓买买。哦，啊，剩最后这几组啊，卖掉就准拄啊好。啊，这边推出了上盖紧啦，上盖紧。哦，拄啊，佩蒂嘛，你讲上届紧可能爱，即卖我先看卖啊咧，对喂，可能爱到明年啊，过正有推出啦，哦，明年啊，过正有够推出啦，哦，这今年无可能够推出啦，哦，伊这做优惠啊，啊后回推出，是不是这个介绍？我唔敢讲，卖讲给你起偌济啊，起两百，起三百，你讲卖咧啊咧，你嘛爱买啦。哦啊、所以这边这是特别，因为真济人搞阿公，你电话推出我就买无着、哦啊。你拜托你争取，你搞问看有法度争取者无？啊，来就是这组数，好、哦，这样无法度搁追加。即卖来所有这个互恁的这组数拢总完，就是结束。爱等下明年才有搁推出。啊，转去，伊这无经啥物体质。无经什么款人，拢总会使食。你会使食饭无？会啊，但是你白米饭食落，血糖会欠悬啊。这款呢，就是胃胃的问题啊。所以咱这爸母啊，买电话机个更加考的，0800-3189。我来讲，人这一个李大姐讲啊，比食牛奶较鲜，过来一个好处，这动物的米，因为无一含咧差有够济济，我当然啦、啊，这款的是咱人一定爱食物件，对，你准无食这個啊，你嘛爱食饭啊，啊你年会节你佫无走步啊，对不对？透早甲当作早饭，半晡啊甲当作点心。像咱拄啊阿姐你讲，下晡要出来运动，佮拿一杯啊甲食食来爬山，来去运动，看那有好无？对不？啊，过来好消化，好消化。食这你有闭结的人来食嘛，做好。好，你肌肉流失的人来食嘛，做好。咱反正只有好处，绝对无歹处啦，因为这内底。规粒米，除了切啊提掉，切啊壳提掉以外，剩的拢留里内底。哦，剩的拢里内底，高纤维、高钙、哦高钙，迄个食物，每一个人拢需要的物件。啊，你若买，你今仔日拄好有听到，这真正俗家无法度去俗啊，这俗家无法度去俗啊。0800-3189，啊你若袂爱紧哦嘿，你若袂爱紧，你这你等于吼，我来你讲，你都下早时啊哈，下早时啊，避开，咱讲在卖讲恁啦。包括我们都赶快下早时，唔知要食啥，真正你唔知要食啥。提来，我拢安尼食，我吼、喔，我咧食阿面无同个，恁可能较无人像我咧谂，我就蔬果粉一包啦吼，营养素一包，早提羹一包啦，今仔日广告这也较三汤匙啊， 好、哦、啊，我拢提五百 CC， 迄个杯啊吼，杯啊五百，迄吼啊三男做伙，各男一个啊补偿咯，啊那个用落吼，啊男有那落补偿咯，会困较唔惊少，因为拢干净，迄特特别会困，卖作少啊，有那落你个拉拉咧拉拉咧，啊补偿咯，最后拢拉好啊，你要恁进前补偿咯，将个倒咧，那个拉拉咧，真正比啥物佫较好啦。比什么更好啦？买电话夹起来，金个卡，这是今年最后一档，嘛，今年上优惠的一档。诶，你等下收到，你甲看，一罐大大罐，九百公斤嘛，你甲算斤半嘛，安尼有少无？来，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零八零零三一八。零零九，
0: 你若不要紧咯，哦，你茫讲阿公阿妈进前买无着，买无着，这边我推出了，你若阁提无着，我阿你讲哦，就是要等到明年啊，啊明年推出会起价无？一直要求要起价，我甲讲卖啦，哦，我拢会迄款，啊若起卖伤超过。拢是由阮家己吸收啦，哦，阮袂，阮袂乌白，乌白家你乌白乌白款，阮当然拢你讲，即个长辈时代你无顾好势，即敢那咱的时代人同款，对无？啊你话济啊，你袂使乌白食呢，你只爱食有营养的，食会叮当，食咱的肠仔会叮当，你话济上界主要就是爱通，好来，所以咱只长辈时代，袂要紧哦，袂要紧。剩最后四组吼，剩最后四组，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这是咱全国免付费的服务电话啊！来，咱来听这个纯玲姐唱的歌啦吼，问问啊吼，来。

0: 来问问啊，吼，这陈玲姐所唱的，好来，有需要服务啊，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您即摆注意听，足侪人也唔知，太有会去问这个，这什么物件，啊，就植物的灵啦，植物的灵。就是咱的荞麦、小麦、黑米、白，咱的米，拢把迄个外壳脱掉呀，外壳脱掉。你，我来讲，咱咧食的饭叫做迄个精致米，就是安怎，就是咱的切啊壳用雕，过来米坑啊用雕，米坑顶头搁一根粗，搁一根你啊做皮呀嘛用雕，咱用的米是白叔叔。迄个米，才会当增加甜分，搁食好饱呀。后来，啊，咱即摆今仔日互你这，就是咱的稻啊，挂起切啊，迄个壳粗坑用掉呀。村的农庄里，村的农庄甲你教了，互你全全谷类都全谷类当中食会到啦。啊，像啥像牛奶同款，你买牛奶粉当然是卖拿拿爱泡，啊，即嘛同款意思。哦，就是当然你用这泡，但是你食动物奶，为人食内巴肚会堵掉咧。
1: 哦，伊像
0: 哦。会堵掉咧。哦，啊，为人食内啊，未消化，为人胃肠未下，乳糖不耐症，食内开始老。那你食这无迄个问题，你食这无迄个问题啊。哦，所以咱食的白母啊。
1: 啊，你要管。
0: 啊，嘛只要无啊啦，吼。啊，你若袂电话更加卡啦，0800318009，来啊！你注意听好嘿，我这啊，今仔日推出了，一定要等到明年过节才推出啦，吼、哦，这个等到明，所以就多只只红，你爱我话久，上紧5个月，5个月嘛是过年过啊，所以你家己算，看你安怎你吃，啊，这食得未味，啥个未味？因为未甜啦。哦，未甜啦，哦，啊，所以咱这爸母啊，恁若买电话机啊，给爱紧个卡，电话机啊，给紧个卡，0800318009，我讲你收到你这个看啊，你啊俗家呢，无多，所以配题来，咱的节目听你讲来，拢爱准备安怎，准备好咱聊。好、哦，准备咱个出介绍，因为我讲来个这里，噶无要以为我叫你来嘛，无好啊。好、哦，咱最主要就是咱要有这个爸母啊，长辈时代，好、哦，唔免落地啊，人家用要破的，也佫无多去买人的物件，这样有少无？真正俗家有看的啦。好、哦、啦，所以你若买电话机个金额卡，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干那这以外，我即马含刘总医师啊，啊加一间药厂，我你甲叫伊用这个加，我都听你甲我讲，较早阮厝啦，阮的阿峰啦，阮的家境啦，另外过阮母啊，今仔未倒倒来眠床，骨质疏松症也严重。哦，因为较早加那听到啥物人好嘢人去食的嘛，哦，我即马甲刘总医师讲，你有咧看，你有咧看病。你有你开诊所，啊，你开中的诊所，你先做用试看对一项，你对一个配音口。我即卖咧甲他们有请，对你讲，啊，甲刘总医师配音互咱，啊，我要来做一支加庙，每一个家庭大家拢食得起，每一个甘谈你了哪路老人，你基本都食得起的家啦。阮当诶，我甲阮当诶讲，这咱卖趁钱嘛，我见阮当诶讲好啦，啊，一年推出一届就好啦，我讲好。哦，啊，所以我即卖你甲这个配音用好势，刘总医师、这中医师你饲袂好难。好来，所以咱这爸母啊，嘛买无啊嘛吼，嗯，啊，只好买无啊来，0800318009，叫我来讲啦，你为这要买当食啦，真正爱食啦，你无但买就食油嘢啦。吼、哦，无但买就加油费啊啦！啊，你唔免阁多考虑啦，你考虑你会买无啦？好啦，0800318009，叫来咱的节目来到时间尾，而且阿峰 阿华，祝咱家爸母啊长辈时代，大家身体健康。你会记了嘿，明仔载同这个时间来日月甲准落开收听，收听有着梦。

0: 拥有天然地理位置的水灵水乡车园区，无需要跋山涉水，就当体验跨湖国的水灵吊桥，看到享誉吉山第一山水之名水灵水乡车顶顶树林的生态。这当中是半暝的两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88.7。
1: 欢迎收听《乡亲之声》，我是凯奇。

你好，我是凯琪，感谢你收听乡亲之声的节目，也感谢你给我机会陪伴到你的身边，我会在这用心制作主持，希望你有一个新的快乐的每一日，感谢你。

欢迎收听相亲之声，你好，我是凯奇。听到凯奇的声，让咱金银财宝满大厅。听到凯奇，让咱大家平安、健康、顺心、笑眯眯、平安、健康、欢喜，又个大赚钱。感谢你，祝福每一个你拢会当福星无量。现场咱的服务专线电话嘛是24点钟的服务专线电话，0499251235，0499251235，各一处祝福每一个你。感谢每一个大哥大姐对凯奇的疼痛，也有对凯奇的爱好，对凯奇的支持，对凯奇的信任，也有对凯奇这个寄托希望。譬如说凯奇要怎麼做，你会跟凯奇教，跟說凯奇要怎麼做，会当让节目愈来愈好，听友愈来愈多，也是说让公司的产品愈来愈好，让公司的营运会当愈来愈好。我接受到真多真多真好的意见，当然我会采用这些意见，因为我非常感谢你是我的贵人，愿意跟我们来跟凯奇甲阮公司、甲阮药厂来做提点的，拢是阮上大的贵人。第一家，凯奇代表着公司，代表着阮药厂，代表凯奇本人，再一次感谢你，祝福你福星无量，希望天公伯会当保庇你平安、健康、顺遂，每日欢喜，每日赚大钱。这首歌曲。提供的保庇，节目的一开始就来送给你。

欢迎登来这部现场，现场服务专线电话：控诉九二五七零三四五。今麦陪伴着你的是我凯奇。真侪人有加凯奇的 line 哦，啊嘛有人咧问凯奇，你的 line 要哪来加？手机啊操作无，第一只讲有可能你听无，要唔过凯奇会当甲你讲，你请你的少年家哦，哥哥家，还是请咱的厝边头尾亲朋好友，用咱自己电话服务专线电话控诉九二五七零三四五，得当加入凯奇的来啊！你想要看凯奇生做什么款？生做圆啊扁哦，大颗也是歹。善也是水，恶也是悲。你也当加入凯奇的 line， 你得当看到凯奇啊。啊，那想要跟凯奇讲一挂悄悄话，咱用帕利的用文字来交流，咱嘛会当透过 line， 也是讲你有啥物要跟凯奇分享诶，要跟凯奇教诶，你嘛会当透过 line。咱的 line 就是用咱的这个电话控诉九二五七零。三四五来加入的，给你，因为现在诈骗的也非常多。凯奇虽然说口袋只有20块，不过我也是很怕有人来骗我这个上无这个20块，我也是怕说我20块会被骗去，所以我这个20块的密码我就要用6个字来给它锁掉咧。这个20块呢，我也怕用 LINE 来骗去，所以你如果要加凯奇的 LINE， 要用你的真实姓名和凯奇哦，咱这当互相来交流，这是最基本的信任。你要和我三你的，你的正名，和我知影你是假，咱的一当在 LINE 里面一起来交流，一起来分享。你也让看到凯奇，凯奇嘛也当看到你。凯奇啊，最近我在看这个漫画，咱台湾为这个漫画上有名的。甚至在世界有名的，就是咱台湾之光蔡志忠先生，因为这个老夫子会赚真多钱，当然赚钱了后，伊就要开公司去经营嘛，去印伊的册嘛，去印伊的漫画书嘛。公司开落了后，伊马上搁甲公司卖予别人去，是安那？伊讲伊要搁摕到搁较侪钱，啊，摕啊侪钱要怎啊？小家哦。唔是，伊家己的钱摕来投资伊家己，伊摕去外国去找更加好的老师来教伊艺术，来教伊画图。哦，伊摕这个钱哦，唔是去赚钱，伊是去找更加好的老师去外国去遐咧学，伊要安那来画图。伊希望讲借着伊画图，哦，互更加侪人会当来了解到。不管是咱台湾的历史，也是讲中国的历史，看伊画红啊图，就会当真紧来记起来，帮助个囡仔会当更加好的做一个学习。当然，伊即马唔啊讲画这个历史的红啊图以外，伊也佫画啊，这道德就是真济的经典的佛教的经文、儒教的文学哦，一挂古册，因为古册大家看无嘛，伊同款照着伊画这个红啊图哦，和大家会当看红啊，就知影讲这古典内底是咧写啥，这佛经内底是要甲咱教什么物件，和咱有体验。蔡志忠先生讲，人生就是咱的修行的道场。啊，咱的胸坎呢，心胸，胸坎讲叫心胸哦。咱的心胸就是你的庙堂。又讲一挂话，我感觉非常的好，我想要甲大家来做分享。来哦，咱做回来听一下。伊讲，当当因果徛出来的时阵，你会发现到世间都无可怜的人啊。当当慈悲徛出来的时阵。你就会发现世间全部拢是可怜的人，也阁有。你若看到水，看到海，你就是伫海的外口；你若看到山，你就是伫山的外口；你若一旦看到家己的情绪，表示你即马
已经无互你家己的情绪来控制，无互别人来控制，你会当看到家己，你知影家己即马咧创啥物？别人的话、别人的行为无法度来甲你影响，明镜亦非台。真正的强大，毋是去做对抗。真正的强大是温存真济代志来发生，温存着危险，温存着我家己，敢那成功，温存着我家己生了无好看，温存着我敢那做唔着代志，温存着我敢那行唔着路，温存着我敢那讲唔着话，甚至温存着我家己看唔着人，温存着一切的发生。再来，搁爱温存着，咱的付出有可能无任何的回报。世间无无不弯的道路，人间嘛无迄款未谢的花。咱的一生啊，能力是非常的有限。不过，我跟你讲，你的心境是有无限的可能。你的心境会当予冷去的花，佮变作花；你会当予打去的树，佮变作树。哦，凡事皆有因果，万物自有轮回。其实你的心就是你的庙堂，你的身体就是你修行的道场，你的身躯。你的六窍之心可以是你的天堂，也可以是你的地狱，因为你的心境会当造成无限的可能性。这个叫做相信的力量。你要相信你家己的好，你要相信咱一切会愈来愈好，你要温存着一切的发生，相信着家己，而且保持着善良，你的心会随着境来转，你的运、你的势，嘛会随着你的心境来转变。哦，保持善良的心，温存着一切的发生，也个有相信着家己，相信会愈来愈好，你一定会心想事成。心随己意，希望今天你开始说的这些话对你是有帮助的。不管你是不是现在看不到任何的希望，不管你是不是在现在遇到完全无法度来解决的问题，不管你是不是在现在遇到很大的困难，你已经无法度有任何的办法、任何的方式来改变的时阵，你会当求到咱的心灵、咱的天顶来帮助你。上重要的就是你强大的内心，你要向着世界来发出着你的希望，你向着天顶，你向着这浩瀚的宇宙。你来甲伊讲，你想要发生的代志，只要你是善良的，只要你坚定的相信，你发出的这愿一定会来完成，甚至发生一款哇塞，怎么会有这种奇迹呢？甚至有可能奇迹嘛会当来发生，所以咱温存着一切的发生，温存着一切的不好，也毋过咱保持善良。坚定相信自己，坚定相信所有美好的代志一定会发生在你的身躯头顶。天地通，年月通，日时通，万事皆成。叠加开启祝福着你。叠加现场服务专线电话：0925123345。不管在什么时阵。我伫咧困起来，也是伫咧要困进前，我拢会念着阿弥陀佛，真正我无甲你骗，我拢会甲我诶人讲完成祭祖啊，也是讲今仔日所有发生一切美好诶代志，我拢伫咧头壳想一遍。感谢每一个你对我诶帮助，
感谢我的完全制主，瑞世完全制主，我第一集世，我希望我会当加讲一寡好话，加做一寡好代志，来弥补着我以前可能无细意、无注意对你造成的遗憾。咱一世人希望你当来结一个善缘，我尽量来弥补你。啊，你家己咧，嘛希望你会当放下这个怨气，你去更加好的所在去修行。你去投胎，来去到更加好的环境，来享受着你更加好的人生。莫因为我哦，让你足济万分，让你有更加好的生活，你无法度去过。我尽量来弥补你。我希望你会当比我更加好。我希望我完成这主，你会当如来如好。当然啦、啊，这就是忏悔文内底所讲的。我有。唔难，有时啊，我唔敢讲逐工啦吼，我拢会念往昔所造诸恶业，皆由无始贪嗔痴，从生与意之所生，一切我今皆忏悔，一切我今改忏悔哦。罪为心起，将心忏，心若灭时，罪亦亡。心蒙罪灭，两骨空，这就是名为真忏悔。咱是爱真正的忏悔，不是干那用讲的，不是干那用念的，是真心真意的忏悔。咱无心的过去，咱会当加讲好话，加做善事，加起善念，无一定爱开真济的钱，才有法度做大代志。无一定爱像别人讲，我穿足济的物件，有香灯卡车，也是爱我捐足济的钱，才叫做善事，并唔是起善念，讲好话，存善心，这嘛是真大的善意，这嘛是真大的福报哦。咱来加有一寡的福报。有时啊，咱业障现的时阵，才会当啊啦，行人一挂债务啊，你讲是不是？现场服务专线电话控诉九二五一两三四五，相信咱天公伯啊，一定拢有咧看到咱有尊神心无？哦，有尊一个善良的心无？咱有讲好话无？咱拢那是保持一个善良的心，坚持讲好话。坚持做好代志，尽量哦，咱卖去害人，尽量卖起着恶念。相信天公伯啊，不管咱是上帝，不管咱是妈祖婆，不管咱是天公伯，伊拢会永远爱着你。这首歌送给你。

十二年天圣宫重建的时阵，加了一位真特别的神明，叫做江户万岁。这个江户万岁，伊不是别人，伊正是天圣宫创办人之一钟永良老师，嘛是今嘛陈之龙鲁叔的这个昂仔。讲到江户万岁由来，咱就爱讲到钟永良老师甲伊的太太两个人，甲咱妈祖的这个渊源呐。钟永良老师是基丁国校外的一位老师，伊的太太咧是一个裁缝师。两个人结婚无偌久，伊的太太定定的病痛，定定的安尼不舒服啦，这痛也痛啦。生完了后咧，一对的囝儿是说，更加是这样咧，一病不起，去病医安那检查，安那看，就是差无原因啦。后夜昂晒，这个钟老师非常非常的烦恼。后来拄到小琉球行山时的师傅。师父记到这个叶太太状况，便甲这个钟老师讲啊：“你太太这个状况是因为心明需要医，还有心明用，你的太太就会好啊。”开始安尼讲，听有诶就听有啊，然后就是有诶人爱掠疑心，要唔过钟老师呢，伊是一个读册呢，知识分子呢，佮是老师呢。那有可能有这款的，讲掠疑心，就让伊身体非常的无好。伊感觉这是一个迷信呐、啊！你来跟我黑白讲话，你来宗教诈骗，所以伊当场就该拒绝啦。也唔过看到伊太太病情一直拢无好转，钟老师思来想去，无法度啊！医生、病院走透透啊！就是无法度来解决这个问题，伊也无咧，死袂当活袂伊，该行这条路无咱行看卖啊呀，上尾啊这条路就是和太太去小琉球跋杯，来刻一个妈祖的金身，甚至伫小琉球当地闭关七七四十九天，来学习如何做这个当机，做这个机身。由于这个圣庙当初本来指定伊甲基丁哦，基丁的小道，迄时阵哦，阿未有海底隧道嘞哦，阿未有哦，吼、哦，上济世来救人，所以这个伊的太太七七四十九天学完这个如何做机身了后，因两个翁仔某便将圣庙的这个金身。金身呐、啊，哦，甲圣庙指定哦，爱帮助圣庙的十三太保，叫做主公，甲伊赢登来为小琉球赢登来基丁，甲伊封台掉，伊以前个住咧宿舍内底哦，甲伊封晒，即个十三太保也叫圣庙的金身，伫个伊个宿舍内底，豆豆啊，无外久，奇迹就来发生啊！伊的太太陈女士身体果然马上恢复到健康，哇、哦！这个消息传出来，而且还是老师呢，无要迷信的上天气的老师传出来了后，真济信徒都来参拜问事。从此呢，这个陈女士就变作圣庙的机身。有时啊，十三太保主公也会照到这个陈女士伊的心。哦，来护身，来救世，这叫做救机。所以这个钟老师伊就负责来创来做翻译啦，翻译到心明，伊要甲咱世间人要来甲伊指示，要来甲伊点名的代志。哦，做一个翻译，就是倒头的意思。当年嘞。一定国校外宿舍吼，是伫行啊来个行啊来个行啊来个行啊来。不过因为这个钟老师引导洪台的这个圣庙十三太保香火非常的旺呐，来问代志的啦，来处理代志的安尼哦，有够济有够济啦！你管伊伫行啊来个行啊来，弯弯弯弯，弄来弄去找无的，逐工拢有真济信徒

在行啊，他都摸啊摸啊摸啊。后来的依照神庙的指示吼，搬庙搬厝就对啊啦，来个咱今嘛天圣宫今嘛现主席的地址。迄时阵敢做一个简单的这个铁皮屋尔，搭一个简单的寮啊。后来到民国91年，才正式的把它重建变作天圣宫。讲了嘛奇怪哦，当年吼、哦。宫庙一个一个这个剃寮啊的时阵，钟老师有甲这个圣庙清洗过放在新尊的问题，因为当庙起起来了，大殿中坐一定是圣庙，啊那两位坐当然嘛是就是圣庙钦点的13太保，不过何位要来坐家嘞？迄时阵何位伊得问这个圣庙讲吼，圣庙啊。咱两位坐咱的主公13太保，那何位要坐祝圣娘娘，也是讲要坐土地公嘞？迄时阵圣庙何以1、2、3、4、5、6六个字叫做天机不可泄露。何位要坐遮圣庙，你就讲得好啊，搁爱天机不可泄露六个字。后来民国91年开始兴建的时阵。钟老师说雄雄破病，就算钟老师破病，他对着后位的心灵他也是非常的在意，希望说可以跟圣庙交代的事情把这间庙起好。圣庙就跟他说，后边要奉祀一位元帅，这个元帅来自福建，而且姓钟。我因某陈女士听到啊，福建姓钟，哎，跟你同款呢吼。因某佫想着讲，敢会是因翁哦？钟老师迄时阵病好倒去呀，所以乌白讲话，伊佫这个钟老师佫有讲哦吼，交代着新尊爱找倒一个老师去亲手来雕刻，佫有讲哦，伊要家己亲自去监督。啊，伊个太太陈女士就甲讲好啊，啊你也好啊，养病哦，等你病好，咱就做伙来去监督。当时真正无想到讲吼，元帅是真正咧讲伊家己呢。这个陈女士一想到当时的状况，伫9月6号迄天，伊个太太就问伊讲要食无？啊伊甲应讲吼，啊今仔日是几号？因太太讲9月6号，安尼，伊就走啊，伊就走啊。啊，伊太太陈女士处理好这个钟老师的后事了后，就请朋友陪伊去老师遐看伊要雕刻的这个元帅啊。这个师傅吼，甲伊讲要准备雕刻的元帅进前要哪刻，伊拢唔知影。不过前几工伊。怎闹里哟？突出着江湖万岁的意，前几天哦吼，第一就是反正咧办丧事的时阵呐、啊，这个雕刻的老师也闹来底，就突出着江湖万岁四字，而且慢慢来雕刻，啊刻的这个形，就是这个钟老师。迄时阵，陈女士就是机心才明白啊。因先生破病的时阵，病是病到头壳歹去啊！伊真正是圣庙改讲，元帅就是伊家己。后来圣庙嘛，指示着伊的机心，就是这个陈女士。这个钟老师已经修行3世啊，加上着伊对这间庙有贡献，为小琉球来个家，所以来的好位就是钟老师伊的高位，要予伊坐。但如果伊无办法伫个庙建好的立庙的时阵，坐到这个高位，内底好位就变作啊，祝神娘娘也是土地公来坐，所以只好予伊紧来接这个高位来雕刻这个江湖万岁。所以这意思是不是讲，紧予伊变作神明，伊才有法度来接这个高位。这个意思，啊、大家想一下吼。尽管伊的先生钟老师和心灵会当钦点变作神去占这个高
各位是一个得得到欢喜、得得到安慰的代志。也唔过，身为机身，嘛身为伊个太太的陈女士，对伊来讲，失去到翁婿也是予伊非常非常的痛苦。因为当时要建庙的时阵，每个月拢爱不停的起来装这个要建庙的资金，伊个身躯边。佮带着两个人的囡，两个囡啊，一个人爱起庙，失去着翁婿，佮带着两个囡啊，非常的辛苦，非常的辛苦。伊吼、哦，迄时阵艰苦，佮想讲吼，妈祖婆，你甲阮翁带去，无我嘛对你起好啊啦。啊，毋过想着讲，因翁总老师上尾意愿，就是甲天圣宫起起来，而且神庙是为着要敬候伊坐高位。再来安排一切的代志，伊就照着这个信念，一直继续，甲伊撑下去，撑到现在，天圣宫已经完成啊。钟老师以前家己的退休金，伊阁成立着奖学金的制度，固定，予咱基丁、小学，还是国中哦，或者的小朋友会当来领到这个奖学金。啊，为着要纪念这个热心助人的钟老师，伫个基丁小学内底，阁建一个永良亭，头顶放一个吊钟，来纪念啊，钟嘛吼，钟永良老师，伊对着基丁，对着大家付出哦。虽然讲这钟老师离开着人世间，也毋过伊去得着和平的这个高位。头顶，伊的精神，也佮伊的灵魂，伊来陪伴着伊的另外一半，伊的太太，伊的夫妻，即嘛，一个伫天，一个伫地，同款互相扶持，伫个这些助人的这个道路头顶，伊的太太，多年来拢是咧做信庙的基身，啊，这个钟老师咧，就负责做道头。两个人共同来创立这个天圣宫哦，所以这天圣宫是一个非常有故事的一间庙。那去天圣宫的时阵哦，咱嘛会当来看到，其实天圣宫吼，伊的视野非常的好，伊看到咱的台湾海峡黄昏的时阵哦，是非常的水，而且这间庙的雕刻。这嘛是非常好诶，咱嘛会当来看卖啊咧。这是采用着咱中国南方建筑的风格，伊屋檐头顶啊，哇，雕刻真侪非常水的配件，正面四支龙条咧，头顶有四大天王哦，伊就是咱的洪心凤的故事，有这个风调雨顺的概念。在条啊头顶，伊毛雕刻着双龙盘绕，这就是希望双龙叠加，或者个风水会当愈来愈好。过来庙旁边有钟楼，钟楼头顶就陈义干、顺风耳两位大将军。这两位大将军呢，看到头前保护着咱海顶来来往往的尊者，会当平安。顺势，正门嘞，伊个门身哦，毛雕刻，两边是红狮哦，也个这个虎背，会当陪伴着妈祖来护世。原来第一这个虎边嘞，虎边伊就换作这个雷公，也个有嘞雷庙，两门合起来就代表着妈祖，有这个。支配风雨雷电的，这款的感受，这款的感觉、哦、主要这个奇妙的主题嘛是用妈祖的传说来做起来的哦。啊，再来，咱正殿内底嘞，红色搭配着金色的雕刻，两支的龙条嘞，头顶嘛有这个百鸟图哦，栩栩如生。有一个更加特别的所在，就是即马在正位的，并不是原本的这个机身马，是为北港朝天宫请来的雕翎马。
因为有一年的三月，前往到北港进香花灯的时阵，闹咧破主的配天宫，冬天暗上哦，冬天的暗时啦，就发生着火灾。冷冻千里眼、顺风耳两位将军，也个原本的金身，拢伫迄个时阵全烧去啊！所以即马是北港配天宫的调理马坐咧正的位，啊！伫个破主配天宫发生着火灾，所以破主配天宫的这个破球马，伊毛分灵来家来坐咧这个位头顶，来伫个天圣宫保护着。基丁所有的人民也一样在这里救世，守护着基丁这片的土地，希望这些人都可以平安顺遂。今天我们的基丁天圣宫、我们的基圣妈故事非常的特别，和庙的故事也非常的特别，不知道你有听过没有，也是有基丁在地的大哥大姐，你有其他不一样的，也希望你可以跟凯奇来做分享，感谢每一个你陪伴着凯奇，凯奇会更加认真来做节目，希望咱每天会相见，你会当听到无同款的代志，互你的心情会当欢喜。不过有一个小小小小的这个请求，我希望大家人会当加一寡寡的包容，因为甲食饭同款，有的人食咸，有的人食较甜。有的人吃得酸，众口难调，有的爱听心灵的，有的爱听奇怪的、有的爱听有鬼的，哇，我若说这个，有人就来说怎样不好、有人我若说这个，有人又说怎样不好，开始希望说我尽量保持着正向，尽量也可以来满足着每一个人的不同款，你的需求，也不过希望说咱会当加一寡的包容哦。虽然说这款的你还无介意听，也不过咱加减罔听嘛，无歹处嘛。加减知影无同款的物件嘛，无歹处嘛吼。加一寡的包容心，因为有的人爱听这個，我嘛是爱满足伊一个啊。毕竟，恁拢是开始的。衣食父母，我拢爱甲恁哄胎哦，好势好势哦，即请你何开始加一寡的包容心，咱家己嘛加下宽阔的包容心，会当包容到一切。现场服务专线电话：控诉九二五七零三四五。这首歌必顺，必顺不是讲没有你艰苦，我是希望讲，咱的必顺拢会是好康。必顺的迄空哦，拢是好空好代志来发生。啊，必顺的迄空呢，就是要有一寡寡的所在，会当咱来知影一寡寡世界无同款的物件。常常听人讲，思想若改，咱就唔免徛乌多麦。咱思想若改变呢，咱就有面露的糖啊晒哦，就那保养同款。亲爱的，咱的哥哥姐姐啊！保养是阿伯出代志进前开小钱来补小康，因那出代志呀是爱开大钱治疗，无一定会好起来哦。所以保养甲治疗这是两种无同款的程度。保养花小钱办大事，啊你若讲治疗咧开大钱，无一定会当互你有机会。糖啊好起来，也唔过保养咧是会当，互你有机会免开钱，佮会当好势好势一世人，这是无同款的观念哦。哦，你敢知影？这个、世界有一个足好个的首富，伊就想要少年，想要终身不老，所以伊一个月开台票差不多要400万哦，买真济机械，买真济机器，甚至食真济药丸啊，一天食400多粒的药丸啊，来维持着伊的终身不老。也唔过，伊煞输一个人，输一个伫个英国的一个小姐，迄、那个小姐40多岁啊。也唔过看起来，敢那20多岁同款。这个40多岁小姐，伊一个月敢那开偌济钱？敢那开7000块？敢那开7000块？伊就是食基本的
伊诶保健食品，来完成着伊身躯基本诶机能，尽量来用着运动，尽量来用着食圆形诶食物，达到伊诶不老，达到伊健康，达到伊愈来愈少年。你敢捌听过有人是愈活愈少年，愈活愈健康，愈活骹手愈好诶？这位小姐，伊就是安尼，因为伊早早就知影，提早补充会当来避免掉真济无必要的身体状况退化，退化也是讲不便，可能有时啊开的，唔是十万、二十万，都会当来互你完全好起来的。唔是有钱，你就会当买到你原本的零件；，嘛唔是有钱，你就有法度佮坐起来、佮徛起来，甚至家己去便所，甚至家己食饭，这样简单的代志，有可能你拢做袂起。又过提早保养，比你去买保险也佫较好，因为伊有可能避免遮拢袂来发生。保险是死啊，才有钱呢吼。又唔过避免未来发生，你到伫咧活诶时阵，你唔免去开着大钱，你甲遐钱摕去食、摕去佚佗、摕去耍，你会当食比别人搁较侪、搁较好，耍比别人搁较欢喜，行比别人搁较侪诶路，去比别人搁较侪诶所在，因为你有一个健康诶身体。有人六十岁在咧干干叫吼，遮嘛听遐嘛听，手无力、脚无力、目睭无看。有人七十岁啊，吼，算算叫，也搁咧做生意，也搁咧打物件，也搁咧做田，也搁咧做大头家。无同款的思想，无同款的行为，都会造成你无同款的人生。希望讲咱每一个人的必顺，必顺。拢是好康，因为迄笋哦，骨头脑一笋要甲弥补起来，会记得用咱的原形加，真紧都互你有效果。今仔日原形加买五组，加送一组，买五组加送一组吼、哦，你爱把握机会。真济人已经讲已经无法度无救啊，到尾啊，伊食完两组了后，伊讲感觉敢那无一直退化落，伊阁坚持食。五组食完，三个迄组搁甲食完，伊讲哇，效果煞出来呢，煞有激增呢，煞起效果呢，无唔对。有时啊，你的程度甲到吼，你身躯歹的程度甲到唔知影。食完坚持食完，才会了定了后，效果汹汹出来，互你欢喜甲袂固执。所以我才会讲，真正你买五组加上一组。唔那还好，坚持食一段时间，你效果咧出来，唔那紧，也个准，也个好，把握机会。控诉九二五七零三四五。

真侪人有皮肤白痒痒的问题，真侪皮肤打手的问题，也佫有多年来飞蛇哦，啊，佫有这个皮肤炎啊、疱疹这些问题，唔知影咩啊解决。其实你要为你的根本，为肝、为五脏六腑来去调整。那啊，一组是上好上好的疗程，足侪人拢会等犹太的时阵，紧来买咱的乌蒜精，因为无犹太是三盒3000块，无法度公价。电脑定在遐介绍是头家讲偌济就偌济，今仔日特别加1000块，搁加三盒，6盒只要4000块，6盒只要4000块，唔嘛解决你的皮肤问题。解决你肝脏长期饮酒造成肝的问题，解决你血压上悬的问题以外，今仔日咯，你买大组的一组，开始搁要送你一条有去咱大甲妈祖加持的五福招财手链，大甲妈加持的五福招财手链，要让你今年。好年冬，好过年，好运气，好秋气。不过数量有限哦，吼，无摕到诶，开始啊，甲你讲歹势，所以电话你一定爱卡紧诶，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注九二五一零三四五，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数量真正有限，若无摕到诶，开始爱甲你讲歹势哦。哦。

0: 在新高大地标的建筑，对外观和建筑的结构都能看出它复杂的程度，而且内部都无牛挑和直角，除了艺术表演以外，建筑本身也真具观赏的价值。这就是台中大剧院，这当中是半暝三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88.7。
1: 现在很多人有这个皮肤病的问题，生生皮肤炎，如果抹药膏呢，好像都去抹类固醇的药膏哦，因为越抹皮肤讲越薄，不知道有什么方法可以来改善，又有很多人都说，开始我如果吃太冷的东西，太凉的东西，就来流汗，肚子就不舒服，就不爽快，敢有什么方法可以来改善这些问题？今天同样邀请到我们的检验师来这部头顶替我们来解答，邀请到检验师，感谢，
2: 谢谢，来感谢我们开启，
1: 谢谢
2: 检验师呢，先祝福我们所有空中的好朋友身体健康啊，因为开始你嘛知吼，咱每工拢有新听众吼，
1: 是
2: 啊，加入咱的行列，
1: 是
2: 啊，我来自我介绍一下吼，我姓李，啊，本身是咱这个合作台中中国医药学院吼，啊，中草药研究班毕业。当然呢，我本身嘛是检验师哈，啊，目前是咱皇家制药集团哈，
1: 是
2: 啊，诶，这个合作专业顾问。啊，今天来节目当中哈，来回答一寡问题。
1: 感谢
2: 啊，谢谢。拄则开始咧讲，即阵啊，现代人哈，
1: 嗯，
2: 生活有当时啊，有这个皮肤湿疹啦，
1: 对啊，对啊，
2: 哦、啊，食歹巴肚啦，
1: 无唔对，
2: 包括着漏下啦，
1: 是
2: 细菌病毒感染的问题哈。
1: 对对对对对，
2: 咱讲正经的吼。这个问题，伊的这个困扰真大
1: 哈、嗯。
2: 啊，一般伫咱皮肤科哈，
1: 是
2: 大概拢两种的方式咧治疗啦。
1: 都两种。
2: 第一种呢，就是注着这个抗组织胺啦。
1: 抗组织胺，哎呦。
2: 啊，抗组织胺这款的针剂哈，啊，你那个注入去的时阵，会产生着后遗症，就是讲啥，会昏睡。
1: 哎呦。哦
2: 啊，那类固醇、皮肤炎的这款呢，或者皮肤药膏哈，你长期间来使用，
1: 嗯，
2: 咱的皮肤会变薄啦。
1: 对啊，就侪人拢讲愈来愈薄呢。
2: 系啊，哦，迄就是因为这类固醇哈，伊本身带有刺激性。
1: 哎呦，
2: 哦、啊，所以讲湿疹啦、皮肤炎啦、生腺啦、
1: 是
2: 哦、胸肝卡啦、富贵手啦。如果咱长期间挖靠着类固醇的药膏吼，
1: 是，
2: 愈抹啊，你的皮肤迄个保护层愈薄，
1: 哦，
2: 啊，到尾啊，就会产生着这个药物的中毒啦。
1: 个药物中毒哦，
2: 是啊，
1: 啊，这个类固醇用多，唔是个会伤心，
2: 伤着咱的肝啊，甲腰子，
1: 哎呦，
2: 哦，啊，皮肤也愈来愈薄，
1: 嘿嘿，
2: 啊，这个皮肤薄起的当中，未来你得着这个皮肤癌的几率。吼、哦，啊，都提高啦，
1: 哎呦，就恐怖，
2: 足恐怖，吼、哦，所以咱一定爱来个，或者重视，
1: 是啊，
2: 啊当然开始都在咧讲啊，最近真侪听众朋友咧甲你反映嘛，
1: 是
2: 反映讲湿疹、皮肤炎、富贵手、胸肝卡、哦、漏下病毒感染的问题，
1: 吼、
2: 哦，你敢知影？即卖科技足进步。
1: 科技做进步，有啥物方法会当来改善了？
2: 有啊有啊，
1: 这吼，我刚才个报一个
2: 吼，
1: 因为啊、我有去问这个皮肤科的医生，伊讲遮拢是因为病毒、霉菌所感染，
2: 是是
1: 啊，佮有一款老人很甲这毛关系、
2: 有关系，
1: 咁是安尼、
2: 因为吼、咱这个算讲老大人长期感染
1: 吼，
2: 你变成讲体内有一种的蛋白菌吼，叫做酪蛋白
1: 啊。是
2: 白下未清气，
1: 嘿嘿嘿
2: 哦、所以老大人长期间皮肤的保护层吼，叫流失掉。
1: 是
2: 啊，所以讲咱老大人体内这个皮肤当中的酪蛋白
1: 吼、哦，是
2: 这款蛋白质白下无离，
1: 嘿
2: 啊白下未清气就产生着这个老人癣。
1: 是
2: 哦，啊伫初期就是湿疹、皮肤炎，
1: 嘿，
2: 包括着皮肤的这个白药浆，
1: 是
2: 哦，啊无着富贵手，
1: 是，
2: 也唔无着霉菌感染的香港卡，
1: 是
2: 哦，啊包括现代吼、 这个假设的污染造成的肠病毒，
1: 是是，
2: 咱皇家制药集团，
1: 嗯，
2: 要甲听众朋友报告一个好消息，
1: 哇，
2: 吼、哦，咱有现代上佳好的超级食物，
1: 超级食物，
2: 超级食物，
1: 这是什么物件？
2: 诶，这个萃取物，哈、
1: 哦，
2: 你只要连续甲补充到十天左右，
1: 是，
2: 你的湿疹，你的皮肤炎，
1: 是，
2: 咱的香港卡，咱的富贵手，包括到生鲜。不管是金线马好，搭线马好，牛皮线马好，十天至两礼拜吼，咱这个皮肤科的药膏就要给你去除掉啊，
1: 买个抹下嘞，
2: 免个抹啊，
1: 嘿，有加类固醇的药膏、
2: 哎，是是是，
1: 哦，免
2: 个
1: 抹
2: 啊，啊老人癣吼，
1: 嗯，
2: 那个老人癣包括臭汗酸味，
1: 是
2: 差不多三礼拜以来就要给你见功效，
1: 会当改善掉，
2: 是是是，
1: 哇，足厉害的嘞、嗯，什么款的超级食物，都是咱的这个啊，检验师讲掉吼，然后这个。大生的问题，香港卡富贵手的问题，老来个带这个老人型、
2: 啊，老人型，
1: 所以爱提早哦，卖红头呀。
2: 是、哦、啊，而且吼、哦，咱这款的超级食物吼，伊、哦
1: 嗯、
2: 一定爱采取着完全无菌的这个环境改做培养，
1: 完全无菌，
2: 完全无菌。而且吼、哦，咱一定爱挑选每一粒拢爱足当。八公克重的，
1: 佮爱挑每一粒，佮爱足重的。
2: 是，伊个原物料吼，啊，全世界敢那日本才有，
1: 这厉害。
2: 敢那日本才有，啊，而且这款超级食物吼，咱皇家制药集团拢挑选每一粒足量，八公克，吼，
1: 爱个八公克，
2: 爱八公克，而且连续270天哦，好，连续9个月的超低温。食行
1: 哦，
2: 啊！伫这个9个月270天的食行过程当中，
1: 嘿，
2: 咱每天哦，
1: 嘿，
2: 拢爱观察伊这个活菌，
1: 是，
2: 伊这个加无菌，
1: 是，
2: 哦，诶，活性拢爱达到着100%，9个月后，
1: 哦，
2: 佮采取着这个叫做去硫化，
1: 嘿，
2: 哦，加一寡无必要的杂质啊，
1: 嘿，
2: 拢甲去除掉，
1: 嘿，
2: 啊，所以讲咱这是正专利的这个原料配方。
1: 哇，这款的超级食物成本真高呢，
2: 非常的高。
1: 而且讲到制成，才这么久，
2: 爱9个月，
1: 9个月呢哦。
2: 啊，而且拢爱超低温所成，
1: 搁爱低温哦，无菌哦，
2: 无菌哦，
1: 搁爱达刚去看伊菌有够无？那无够是无迄个效果、
2: 所以
1: 超级食物呢。
2: 所以这个超级食物，咱有迄个自信，就是讲针对着咱无分男女每一个人的老人现，
1: 嘿，
2: 臭汗酸味，
1: 是
2: 包括湿疹、皮肤炎、香港卡、富贵手，
1: 嘿，
2: 生，好，比如讲。搭线马好，骨灰线马好，包括着讲有当啥肠病毒的感染，
1: 嘿嘿嘿，
2: 细菌的感染，
1: 是，
2: 哦，包括着肝炎的病毒啊，
1: 是，
2: 哦，伊拢会当甲咱做排毒，
1: 拢会当做排毒，
2: 是是是。
1: 拄则佫有讲着啊吼，讲哎，咱的胃肠较无好诶，食着伤冷诶，伤凉诶，对，即个闹邪诶吼，较扛袂起诶，即赶快会当来改善这个问题。
2: 当然啦、啊。当然，哦，拢会当来个服用这款的超级食物，
1: 诶，当提升我们肠胃道的健康。
2: 是
1: 哦，爱怎改善讲哦，咱来处理外口。
2: 嘿，
1: 有时啊，那个人做伙食物件，
2: 食食物的中毒。
1: 对，哦，这真好哦，吼、哦。有一个问题，要来请教着咱的检验师。即嘛，咱台湾高血压的患者超有130万人，真侪真侪，
2: 差不多。
1: 而且你老高血压一定有高血糖、高血油，这三项拢连做伙。
2: 吼，
1: 按个高血压的人，拢爱食这个血管扩张剂。
2: 哦，降血压的。
1: 对啊，血管扩张剂，哎，伊是有后遗症的。吼，伊是有后遗症的。啊，像讲阿伯食这个。血管扩张剂一刮，能够有什么物件会当来给补充？代替讲卖一直食这个西药降血压的药啊？
2: 咱有这个方法哈。开始你咧讲的这个降血压的西药哈，啊，到个去年多哈，
1: 是
2: 诶，这个10月份的统计哈，即卖咱全国的这个人哈。高血压的患者差不多有130万人口了。
1: 是啊，
2: 啊，这130万人口高血压的患者吼，因每天最少拢总爱食一粒的血管扩张剂，叫做降血压药哈。
1: 对，
2: 啊，这个降血压的西药吼，绝对愈食愈重。
1: 一点愈食愈重。哎，唔呐安尼哦，
2: 也作用机转的是安怎？
1: 嗯，
2: 比如讲你的血更是吼，
1: 嘿，
2: 较无弹性。
1: 是
2: 啊，咱的血压标准是80到140，
1: 是
2: 吼，收缩压标准是80到140，
1: 是
2: 啊，舒张压标准是60至90，
1: 是
2: 啊，咱台湾全省130万人口是高血压的患者，
1: 嗯嗯，
2: 这样的患者到较严重，伊的心脏肥大，
1: 对，
2: 到较严重，伊的血管会硬化，
1: 对，
2: 到较严重，有可能你的血管壁会皱撑，伊会破空，
1: 无唔对，
2: 所以。有可能无形中提升咱中风差不多38%，
1: 无唔对，医生嘛安尼讲。
2: 啊，所以讲降血压的西药，伊叫做血管扩张剂。
1: 嗯，
2: 伊就是强迫着咱的血管爱收缩嘛。
1: 是。
2: 啊，收缩的时阵，你的血压才会稳定嘛。
1: 是。
2: 但是咱的血管未堪紧，安尼吼，长期间性的扩张，
1: 就是安尼个操。吼、
2: 哦。啊，所以讲这。身躯顶的血管亲像树林共款，
1: 是。
2: 你有当时扭较硬，
1: 嗯 嗯，
2: 有当时放较硬，
1: 是。
2: 到到落尾，这个血管伊就会憋破去，
1: 无。
2: 啊，万不一呐，产生伫心脏，
1: 嗯嗯，
2: 啊，就心肌梗塞。
1: 哎呦，
2: 产生伫脑，啊，就变中风。
1: 是是。
2: 所以我讲吼，咱全国这的高血压，而且患者，咱要出运啊，
1: 要出运啊。
2: 咱即卖的科技已经有一种的，这个合作讲成分
1: 是。
2: 长期感情，
1: 嗯，
2: 讲久无久啦，
1: 嗯，
2: 差不多两礼拜，
1: 是，
2: 你只要逐天补充，
1: 是，
2: 差不多两礼拜，你的血压无吼，
1: 嗯，
2: 会伫88到，
1: 嘿，
2: 豆豆啊，稳定落来伫140以内。
1: 哇，真好诶，超级食物呢！
2: 啊，这款的超级食物吼，
1: 嗯，
2: 我就讲，伊一定爱全力低温，
1: 是，
2: 九个月拄拄啊好270天。瓦困的萃取，
1: 瓦困的萃取哦，
2: 之后我都得到这个专利原料。
1: 瓦困啊，无够，我甲你讲哦，遐效果是拢无够的哦，
2: 是无够的哦，
1: 拢无够。
2: 是，
1: 所以有人吼、哦，有咧模仿这个超级食物，
2: 是
1: 啊，不过效果就是无法度像咱安尼这么有自信。
2: 一般吼、哦，像这款的超级食物啊，伫、咱台湾本土就对啦，
1: 嗯，
2: 差不多一个月。有当时较久淡薄啊，60天啊，
1: 是，
2: 搁较顶真的啦，
1: 嗯嗯嗯。
2: 70-80天啊，吼，
1: 是
2: 啊，就安怎，就来个合作讲造成着这个保健品啊，
1: 是。
2: 但是，阮皇家制药集团，阮无加多车，
1: 是。
2: 哦，咱一定爱用着日本的原料，
1: 爱正日本的哦，
2: 正超级食物的原料，
1: 嗯，
2: 哦，啊，连续九个月270天，
1: 是
2: 超低温的实行，
1: 是。
2: 而且每天阮拢爱观察着伊的这个活性的加无菌，吼，
1: 对，
2: 诶，浓度有够无？伊的浓度若有够，连续九个月270天的萃取以后，咱再萃取着变专业原料。你只要两礼拜到甲一个月的时间，血压伫180到甚至200以上的高血压的患者，你只要逐天来补充，迄血压的指数对180到稳定落来160，
1: 是，
2: 搁豆豆啊稳定落来伫140以内。
1: 阮这是真安全的哦，像拄只检验师讲的，
2: 到
1: 稳定，未、像有诶吼、西药甲你加落去，
2: 是
1: 哦，熊熊降落，有些你有种昏倒，
2: 爽昏倒。
1: 咱这不 是，咱这超级食物，慢慢调理，慢慢改善。
2: 豆豆啊，互你的血压一直稳定落来，
1: 对，
2: 啊，血压稳定落来吼，我强调一下，这不是咧降血压哦，伊、是叫做调控血压，
1: 是。
2: 哦，譬如讲胃有贫血啦，有骹手啊冰冷啊，
1: 是，
2: 有迄种骨咧背开头壳戆起，而且款低血压吼，
1: 这就侪呢。
2: 伊嘛当甲你扭起来，伫迄个稳定80到140的范围内，
1: 吼，
2: 等于讲伊叫做调控血压啦。哦，血压高，伊甲你稳定降落来80到140，
1: 是。
2: 啊，血压较低，伊甲你扭起来80到140的范围内，永远互你的血压稳定。
1: 哦、就是双向给你调节，双
2: 向的调节。
1: 咱免烦恼讲吼啊，管会当食鸡，会当食袂？不是，伊这是要维持咱会当血压稳定，所以双向做调节、
2: 啊。对，
1: 有够厉害的超级食物，真
2: 正
1: 厉害，真正厉害。再来，搁有一项吼，拄只咱诶检验师有讲到，伊讲吼，这个啊、水管会影响到这个泵浦，所以水管普通是都要来保养。
2: 是，
1: 啊，那泵浦，嘛是爱保养咧。
2: 是，
1: 泵浦若无保养。有人有真侪这个心律不整的问题，心脏无力的问题，心脏肥大的问题，
2: 心脏肥大。
1: 哦，啊，那这些问题， 譬如讲医生一概开这个阿司匹林的药啊，给咱吃
2: 啊，是
1: 啊，这个阿司匹林，嗯，敢对咱的身体有副作用无？
2: 有，其实哦、喔，开始你咧讲这个碰扑吼、
1: 喔，是，
2: 其实碰扑咱每一个人拢一粒啦，
1: 对啊，
2: 啊，这个碰扑吼，自咱阿伯出世，到家出世，到家这当今有可能你五十岁、六十岁、七十岁，
1: 嗯，
2: 这个碰扑也愈来愈无力，
1: 是，
2: 啊，这个碰扑伊咧调标准是安尼啦吼、一分钟是爱六十至七十二的，
1: 是，
2: 但是呢，这个碰扑长期间的压缩，压缩掉咱的这个血液的循环吼。
1: 是
2: 固来这点莫大也无力的，
1: 是、
2: 哦、啊，这莫大呐开始倒倒啊咧无力的时阵
1: 吼，
2: 伊也安怎，伊也强迫收缩，
1: 强迫收缩，哎安那，
2: 啊强迫收缩到较严重的变心脏肥大，
1: 哦，
2: 啊心脏呐肥大，这个碰破呐肥大的亲像迄啥，浸伫水共款，
1: 会
2: 安尼静静暖暖啦，
1: 哎呦，
2: 哦、啊长期间起来就引起着心律不整，
1: 心律不整，
2: 哦、啊什么也叫心律不整，
1: 嘿嘿嘿
2: 心律不整的、就是。讲迄、那个碰扑啊，咧跳诶，迄个节奏啦，
1: 是，
2: 吼、哦，迄、那个频率吼、哦，有时阵紧啦，
1: 嘿，
2: 啊，有时阵慢啦，
1: 是，
2: 吼、哦，啊，有当时咧，即款诶患者，伊伫临床咧喘气诶时阵，
1: 嘿，
2: 拢会感觉咱即个心者吼、
1: 哦，
2: 较偏向倒手边遮吼，
1: 嘿，
2: 那亲像有尖的微微症同款、哦，
1: 有尖的微微症，就是爱烦恼啊、哦，
2: 啊，即那咧严重诶时阵、有可能引起夹心哦，
1: 夹心，哎呦，
2: 甚至到甲尾站，嘿，心肌梗塞哦，
1: 心肌，哎呦，哦、
2: 所以我讲吼、要安怎让咱的碰扑啊，卖肥大，
1: 嘿，
2: 要那改善掉咱的心律不整，
1: 是，
2: 要那改善掉咱这个合作工。啊！在喘气的时阵，这个碰扑啊，拢会感觉安尼无力无力。
1: 是啊，
2: 哦，啊，背关落低，拢会安尼直直喘的问题。
1: 喘疲惫哦，
2: 同款。
1: 嘿嘿嘿，
2: 阿司匹林唔通长期保养，
1: 唔通长期吃，
2: 嘿，未使长期吃，因为阿司匹林吃多吼，故来足够产生着皮下出血。
1: 皮下出血呀、
2: 皮下出血啊！皮下出血的情形，足侪老大人，
1: 哎，
2: 奇怪啊，无缘无故，那会遐乌青。他也无缘无故，遮嘛咧经费啦。
1: 丢丢丢，足侪人安尼，丢丢丢。
2: 通常伫阮的临床，阮检验科门诊的这个临床啊，对啦
1: 吼。
2: 阮只要看到迄老大人，
1: 嗯，
2: 无缘无故，迄皮肤乌乌一笪，乌青一笪，啊是安怎经费
1: 吼？
2: 这款的通常拢有心脏的问题。
1: 哦。
2: 啊，目前伫咱迄个合作碰扑啊门诊吼，
1: 诶，
2: 这个。患者当中
1: 是
2: 咱即卖即个超级食物
1: 是
2: 已经临床拢测试过啊，
1: 有测试过啊，
2: 针对着心律不整，针、对着心脏的肥大，
1: 是
2: 包括着背关落肩迄个碰扑啊，做到乌白等乌白跳的
1: 是
2: 这个情形
1: 哈，是
2: 咱的超级食物，超低温食成，
1: 高
2: 高温。270天，
1: 是，
2: 而且专利原料的配方吼，
1: 是，
2: 咱已经有造成到这个款的针剂，
1: 是，
2: 啊，这款的针剂在日本吼，直接来改做到治疗的当中吼，碰扑啊肥大，心律不整的，差不多10天起功效，
1: 10天，
2: 吼，啊，你若用保健品的方式改补充，差不多是伫两礼拜内有足明显的感觉。碰扑啊，未过乌白灯啊，啊未过安尼背关落低，胸坎窄窄啊，
1: 是
2: 未过安尼心肝硬啊吼，像迄有针咧插同款，
1: 心肝硬啊喏，针咧插爱细腻哦。
2: 所以你若早时要出门运动啦吼，啊是要爬山，包括要工作啦，
1: 哦
2: 啊是要担当担当吼，
1: 是
2: 咱这个超级食物，我建议你，甲补充，
1: 爱补充，
2: 是，甲补充，
1: 补充这个超级食物，
2: 啊，补充这个超级食物，
1: 碰扑啊，
2: 是，
1: 伊爱补充这个营养分，
2: 是，
1: 才袂造成拄则讲的心脏肥大啦，吼，乌白灯啦，啊，过来心肝硬要将咧插啦，惊路喘皮皮，
2: 迄万不然啊，歹运吼，啊，就引起着迄个碰扑啊，怎？转无条呢？
1: 是，
2: 啊，得再见沙哟啦啦！
1: 伊即马已经咧甲你讲吼，我即马需要这个超级食物啦，已经甲你讲啊。
2: 啊是，
1: 你若无甲伊补充，真正就沙哟啦啦
2: 是啊，
1: 干阿济呢？
2: 是，
1: 沙哟啦啦阁无要紧嘞吼，中风一卡一手诶，这药主啊钱比保养费阁阿济哦。
2: 上惊是啥？迄款胸胸碰扑啊，叫定去吼。啊，即卖送去到病院的急诊室。啊，是毋是爱随插管？
1: 爱
2: 爱随挂上锁。
1: 哎呦！
2: 啊，即卖那甲你急救抢救倒转来对唔对？
1: 有
2: 啦， 宝贵的性命抢救回来，但是怎样变成就植物人、哦、所以这个碰碰如果熊突然间你怕叫定去的、咱这个超级食物检验师拜托你一定要给他补充，
1: 一定要补充，
2: 一定要补充，
1: 稍微有感觉的时候你就紧补充。
2: 而且、我们这是经过就专利原料的这个萃取物，
1: 是
2: 九个月哦，多好270天，
1: 是、
2: 每一粒的原料咱拢用到这个原果，
1: 是
2: 啊，超低温的食性，
1: 是
2: 添加到活性的加母菌，
1: 是
2: 啊，维持到高浓度的这个 SOD。
1: SOD
2: 啊，你这個 SOD 你若长期间你有咧补充，咱血液内面的一寡生毒的对啦吼，拢会当甲你去除掉。你嘛较袂闹头脏，蚊啊嘛较袂甲你叮，
1: 蚊啊嘛袂叮哦。
2: 是，包括这个酸性的血液内面，足够容易引起到咱身躯吼，生一寡这个有诶无诶诶这个问题啦。
1: 是，
2: 所以我咧讲吼，阮做有自信诶。啊，即卖听众朋友咱要。啊，这个合作工诱惑啊，
1: 诱惑啊，
2: 诱惑啊，
1: 这个超级食物要来啊、
2: 超级食物啊，阮拢有原料报单，各有专利证书，
1: 进口报单，
2: 进口报单，原理专利证书，
1: 独家讲的外困的，这里有证书无？
2: 是有。
1: 有哈、我都在都看，我上重要就是要看这个外困呀，因为外口，譬如讲，搭台车拢死的那一个很多路，现在这个国三车吼，可能50-60万都有啊，按劳斯莱斯嘞，哦，可能卖个50-60万，
2: 对，
1: 差的差的讲，内底外困济，
2: 是
1: 哦，已经见效果效能
2: 有够好的对啦哈，而且我补充最后一个功效就是啥，你那本身。惊大哭的啦，你就感觉讲，那你最近这三个月这半年来，
1: 是，
2: 体重直直肥起来
1: 是，
2: 还有当时人讲
1: 代谢歹，
2: 讲代谢无好，肥哈，台湾话讲大哭，
1: 对，
2: 大哭的安怎不理代，这个大哭人，福相的人哈，故来啦。咱讲正经的啦，卡头嘛崩啦，
1: 是，
2: 碰扑啊嘛卡油啦，
1: 丢丢丢丢，
2: 化妆嘛卡油啦，
1: 丢丢丢，
2: 啊，这款超级食物可以当活化掉咱体内脂肪酶的酵素哦，
1: 嘿，
2: 来降掉咱的碰扑啊包油，化妆包油，
1: 是，
2: 八多汤的技能油，
1: 是，
2: 包括掉迄款，或者讲咱迄双卡，
1: 嘿，
2: 健大大迄个大腿吼，
1: 嘿，
2: 体内有足济无好的技能吼，
1: 是，
2: 拢总甲你分解掉。
1: 是
2: 排出体外，
1: 哈无咧运动的遐啦吼，你要增加着代谢，让咱身体愈来愈好诶，就是爱来补充，
2: 是
1: 爱来补充，啊无过来真正
2: 要排掉体内无好诶歹油诶，
1: 是
2: 要去除掉无好诶异能油诶，
1: 是
2: 爱把握这个机会，
1: 爱把握这个机会，
2: 补充咱的超级食物，
1: 无唔对。真正咱若无时间，通运动也是无时间，通去做真侪讲吼啊，提升咱体内代谢的啊，这款的动作运动也是讲啊活动，其实一定爱来补充这个超级食物。
2: 谢谢。
1: 咱先来听一首歌。
2: OK。
1: 阿哥，两米邓来，你一定爱甲我讲，什么是超级食物？
2: 好，
1: 我一定要知影哦。
2: 谢谢。

0: 这个超级食物，哎，对咱的好个，真正真好呢。
1: 是，
0: 好咱唔免去抹这个
1: 类固醇的
0: 类固醇的药膏，抹了皮肤愈来愈薄，
1: 是
0: 保护愈来愈薄好。
1: 是，
0: 过来唔免食这个阿司匹林，
1: 嗯，
0: 哦，食个会伤肝伤心，嗯，哦，过来，嗯，咱这个碰扑啊乌白灯，
1: 是
0: 本来要安尼等诶。
1: 现在都改善
0: 了，改善
1: 了，啊，尤其那些高血压的患者，
0: 嘿，
1: 哦，你的血压常常在关关格格，啊，包括那些生一些有的无的粒啊啦，
0: 对对对，哦，
1: 啊，就这样皮肤炎啦，
0: 对对对，
1: 生腺啦，
0: 是，
1: 哦，啊，富贵手啦，
0: 是，
1: 啊，包括就这个老人炎啦，
0: 是，
1: 效果有够好的，
0: 佮食这个冷的，你就随便砍一个这款的，
1: 是是，
0: 真正来补充，
1: 是，
0: 所有感觉，
1: 啊，这款超级食品哦，
0: 嗯，
1: 开始拍摄我强调一下，这算攻克的。
0: 攻击
1: 嘞，攻击嘞！啊，全世界跟日本才有呢。
0: 嘿嘿嘿，
1: 啊，包括着你长期间会甲补充就对啦，吼。
0: 是，
1: 其实讲长嘛无长呢。
0: 嗯，
1: 吼，即卖目前若要血压稳定的14天来啦。
0: 14天
1: 来。14天来就对啦。
0: 感觉。
1: 上班哦。
0: 嘿。
1: 上班14天来哦。
0: 嘿嘿嘿。
1: 吼，啊，若要去掉着体内歹的二能油的啦。
0: 是是是。
1: 差不多3礼拜到甲过半月啦。
0: 3礼拜过半月。
1: 你大便就拢开始咧放油泡啊啦。
0: 小看到感觉哦。
1: 啊，碰扑啊，乌白长的啦，
0: 嗯、
1: 碰扑啊，无力的啦，一个月以来啦，
0: 咱就感觉，
1: 就互你有感觉噶啦，
0: 哇，
1: 安尼啦，
0: 遮尼好的超级食物是啥物？
1: 啊，这个超级食物吼、
0: 嗯，
1: 咱是安怎呢？300公斤，
0: 是，
1: 萃出2公斤，
0: 300公斤，即系当萃出2公斤，
1: 萃出2公斤，
0: 嘿嘿，
1: 啊，这个超级食物吼、
0: 嗯，
1: 就是咱日本吼，诶，这个叫做帝王蒜，
0: 帝王蒜，
1: 帝王蒜，啊，阮拢挑选每一粒。足量8公斤重的，
0: 哎，8公斤重的哦。
1: 是，而且哦，咱是合作30粒的帝王蒜哈、哦，
0: 是，
1: 才萃出成一盒，而且连续9个月添加活性酵母菌来甲熟成。
0: 哦，这成本真高呢，
1: 非常的高。
0: 这30粒才萃出一，
1: 是，
0: 一盒呢，
1: 是，
0: 啊，这一粒超过多少
1: 钱？啊，咱现在目前合起来的成本哈、哦，
0: 嗯，
1: 原料成本安尼合起来哈、哦，
0: 嗯，
1: 咱一盒啊哈，
0: 嘿，
1: 是3600块，
0: 一盒3600块，
1: 啊，3600块，
0: 其实我有去咱的这个皇家制药厂哈，我阁有去遐看介绍，
1: 是，
0: 别人给咱买这个原料哦，
1: 是，啊，倒等于拢拍包。啊，怕爆料吼，嘿，第一关外口边的通路
0: 是，
1: 吼啊，有那同款在甲咱号这个名称，
0: 是是是，
1: 啊，在算讲啊，做着推广，当然，伊是怕爆的原料，
0: 嗯，
1: 啊，所以咱个呢，就是讲，你只要一粒。都有迄个效果啊，
0: 是无？
1: 一点都有迄个效果啊，
0: 唔免像人食个三顿、食四顿，
1: 唔免唔免，
0: 免咯吼。咱的效果唔免，
1: 够好诶。
0: 唔是像人讲吼，内底佮佮你掺豆粉、掺啥？
1: 哎，拢无，拢无，
0: 无任何诶，
1: 是，
0: 都是干那一项，
1: 纯诶，
0: 纯诶。所以一讲，
1: 咱一般啦吼，那针对迄个胖脯啊无力啦，
0: 是
1: 啊，血压关关格格的对啦吼，3粒，一讲食一摆食3粒，
0: 一摆得好啊，
1: 啊是，
0: 哇，诶，佮别人。真正无同，
1: 啊！你只要差不多10天至2礼拜哈，的时间啊过哈，
0: 是，
1: 你迄个专门的降血压的西药哈，
0: 是
1: 减轻一半以上啦，
0: 减轻一半以上，
1: 减轻一半以上啦，
0: 啊，对你这个心的负担吼，嘛减轻一半以上呢，
1: 嗯嗯，
0: 哪讲身体更加好呢？你身体的负担嘛，甲你减轻，
1: 嘛甲你减轻，
0: 某种的负的负担减轻，过来，咱的优质。什么心包油、肝包油，也是讲二能油，嘛，给你减轻，
1: 每
0: 个人轻松起来，
1: 啊，轻松起来，啊，咱的体格愈来愈结实，
0: 愈来愈结实吼，
1: 愈来愈结实，啊，脚头负担降低，啊，皮肤科的竞争啦，湿疹、皮肤炎、富贵手、香港卡、老人癣，
0: 是
1: 哦，包括着迄肠病毒啊，
0: 是
1: 哦，啊，加着迄款。食歹巴肚造成的闹下吼，
0: 是
1: 3天来见吼，3天
0: 来，
1: 3天，
0: 真侪人有这个肾，这个肾嘛，唔知去看医生嘛，唔知这个肾是虾米肾的吼，拢会当来补充这个营养素，超级食物来改善咱这个肾在咱的身躯来产生咱困扰的问题哦
1: 吼。啊，咱定价原料成本3600块。

0: 过年
1: 过年呀，咱犹太节压人吼。2000块，
0: 因敢那一粒要完了去卖别人哦吼，咱忙去卖出去，卖九粒，九粒就要到2000块。
1: 啊，你先拢拍报哦，
0: 对，
1: 拢拍报哦，外口面的，
0: 无唔对，啊，咱唔是哦，30粒顺的抽奖，拢无掺任何的物件，要你一工吃一遍，而且迄个时间内效果
1: 都
0: 要你
1: 感
0: 觉，对，
1: 拢发挥出来，
0: 所以把这边的机会，告诉你啊，袂当去加哦，
1: 袂使啦。拜托一下啦，开始，我也知影你对听众朋友吼，阿妈做照顾啦，吼，啊，我伫这个能力的范围内，3000粒犹太2000粒，啊，你一句话，我算多少？2000块，好，2000块一盒，啊，五个名额就好。
0: 安尼今日嘛，感谢，咱的检验师来跟咱的现场，跟咱分享到真多
1: 啊，医疗常识，
0: 譬如讲啊，这个皮肤的问题，个人血压双向调节，
1: 加
0: 这个血管扩张剂，会影响到咱的问题，也个有这个心脏系碰不坏问题。感谢今日来跟咱分享咱的这个医疗常识，
1: 谢谢。
0: 以上犹太五州会当体验到超级食物帝王蒜、乌蒜精。对咱的身体真紧带来的效果，一盒听好哦，一盒经验值犹太2000块对不？别咱家今仔日买两盒送几盒？送四盒。今仔日买两盒送四盒，等于是6盒4000块，一盒2000块，6盒4000块。一定爱把握这边的机会，尤其吼、哦，咱天坤有啥物肾啊、有灰指甲，这拢是霉菌、细菌，也佮有飞蛇食袂好哦，这阮食上侪人好啊吼、哦。带状性疱疹，你看医生看几了十年无好诶，足侪人食咱这支乌蒜精食好诶，这我真正讲真诶吼、哦，阮是无咧开放啥物诶见证，唔免开放，真侪人拢讲。吃一支，而且是吃一组就吃好去的哦，吃一组就吃好啊。所以今仔日开始，搁要特别犹太老人客买，你要趁这边犹太一边炸两组，啊，无一般来就是一盒2000块一直去啊吼。电话请你紧卡，0491523459，一盒2000块，今仔日买两盒送四盒，6盒只要4000块。等我进卡，你有这个白上腰的，尤其什么生肾的啦，尤其灰指甲的啦，尤其乌白跳的啦，尤其安尼关关格格控制袂好的，希望讲会当得到一个真好的控制，希望讲会当袂上袂白袂腰吼，啊个袂乌白生物件。等我进卡，0491523459，一盒2000块，今仔日买2送4，6盒只要4000块。

来咱的节目现场吼，足济诶老人客卡在来买啊哦。什么老人客咧？尤其是大哥，因为顶边卖乌蒜精，真济大哥第一礼拜买，第二礼拜就个卡电话回来呀，讲开始我搁要买一组。我讲啊，大哥，你是食了多少位的效果上好咧？伊讲你卖问较济，查囡仔人卖问较济，反正伊就是搁要买一组就对啊。第一礼拜买一组，第二礼拜又搁紧买一组大组的，真正足济大哥拢卡电话过来讲，外口的笑眯眯，内底嘛笑眯眯，啊，家己咧，吼、哦，爽快，保精保气，有够好用的。当然，精气八滴，头毛自然你就袂落啊，对不？有诶，真正头毛吼秃甲寸无几枝啊，希望迄几枝搁留咧咱的头壳顶。啊，咱的女性咧，这白头毛吼拢无好看吼，洗头嘛拢无好看，就想要讲看个发出来呗，就是爱补充咱的精，补充咱的气，精气来八滴，查甫查某。拢会当过了非常的好，尤其是大哥，千万你得唔好放过这边的机会。第一礼拜吃，第二礼拜佮回来的，真正有够济。还佮有咧，你的皮肤哦白痒痒，常常拢去医生馆摕药膏。啊，我都有迄药膏，吼、哦，我什么药膏，什么诊所皮肤科药膏，我拢有。啊，唔过拢抹无效，佮来咧。愈抹皮肤愈薄，即马那一空，有时啊，得个老火呢，无唔对啊！你得抹这个类固醇的药膏，当然伊得爱开类固醇哦，你才有法度，把你的这个皮啊，小看好你有感觉。啊，唔过用久了后，你的皮就是愈来愈薄，愈来愈无保护的迄款的功能，咱得爱为到为体内。把这些歹物件，和你的白上药的这款毒素、细菌、霉菌、霉菌，拢给排排出来。敢那有这个超级食物，乌蒜精，才有法度达到这款的效果。所以咱一定爱补充咱的黑蒜精粹，吼、哦，咱的黑蒜精粹来给伊内底，和你造成你的白上药的呀、啊，吼、哦，也够啦。啊，老人很，真正这个老人很吼。哦有时啊，就歹处理的，也可有。咱若去吃到这个伤凉的物件，不管是热天无吃凉的，又阁袂使；寒天有时啊，阁会吃一寡凉的物件，凉的凉的，吃落来造成你老下的这胃肠较烂的这，咱嘛会当来补充这款的营养素，来增加咱胃肠的抵抗力，才袂咱出去吃物件，别人无中毒。哎呦！我家己做食物中毒呢，别人无闹晒，哎呦，安奈个病，我拢病数走袂离呀，走甲迄车拢袂赴通啊，然后就是拢袂赴赶去上车，袂赴赶去坐游览车，足济安尼吼，食啥闹啥出去足无方便呢，所以咱要改善，一直咧闹个在乌蒜精，超级食物绝对真紧，道理有感觉，出去就互你。非常的方便，未食啥，闹啥，惊甲倒，闹甲倒，佮揣无便所，真正有够无方便的吼。也佮有，咱的血压吼，你若关关格格，关关格格拢唔知影咩呐，长期拢爱去这个医生馆，不管是大间病院、小间诊所，都是开这个血管扩张剂互你食。啊，那血管扩张剂食久嘞。你会造成咱真侪后遗症哦，譬如讲心肝乌白肿，也阁有咧心肝头会肥大，也阁有咧造成咱这个血管的压力，这拢是食血管扩张剂会带来的后遗症。所以啊，这个食高血压的药，是安那有个人食一世人阁无大劲，是愈食愈侪，甚至有会食个失神，因为伊的后遗症，咱的身体。有可能未抗拒，啊！不过，咱一旦借着即马这个机会来调理咱的身体，来调整咱的身体，身体那调整又好，调理又好，调好一少年。当然，咱内底那啊，五脏六腑，也够有这个水管呐，也够有这个泵浦啊，那活化哦，即马几个那拢少年起呀，
咱就无遐尼啊济问题啊吼。希望讲啊，咱的这个，譬如讲管呢啊，这个人爱去牛会啊吼，管呢，咱一当跌百，等下个八十个百四吼，啊那鸡呢哈，跌等下个六十个九十，等下跌这个正常的范围内底，会记哩哦。血压若无正常，一定有高血糖，一定有高血油。吼、哦，都叫讲啊，哦，咱嘞，这个检验师有讲啊，吼、哦，咱嘞，胖脯啊，你若顾无好，一直咧食这个血管扩张剂，咧得造成咱嘞心脏肥大，心脏肥大，五脏六腑咧积油的机会，你得比别人搁较济。啊，那油积了济嘞，包掉嘞嘞，走路的喘，做虾米工课，你拢喘，苦嘞爬起来。头晕目暗，过来常常有咧搭档对档的这個，今麦也个咧做工课的大哥大姐，一定爱补充着咱纯的超级食物黑蒜精，啊，咱过这个胖脯啊咧，爱有力有力，精气神咧，巴甜，也个有上惊啥，这个水果会翻脆翻嫩，水果会糯化，咱来补充伊需要的营养分，互伊吃好饱。主人健康，主人你得愈来愈好。这个胖脯啊，真正爱顾，而且你唔免食济药啊，一天只要食一遍，纯的乌蒜精，安尼就好啊。今仔日油台一盒2000块，买两盒的送四盒，一盒2000块，六盒4000块，请你把握今仔日的机会哦，一盒2000块，六盒4000块。控诉九二五一两三四五，控诉九二五一两三四五，电话金卡刚好有五组的安尼犹太哦，要无冤家吼，全部一盒爱卖甲2600块，300公斤则萃取2公斤尔，原料的成本是非常的贵的，第一百位人个爱套混落去卖。够好够的哦，咱家只要尝咱家己的，所以全部把关，纯的，无偷懒着任何物件的超级食物，黑蒜精粹，真紧就要来感受着头前咱讲的遐的，造成你的困扰的，总甲你做改善。控诉九二五一两三四五。

这皮肤哦，那这个愈咬愈严重诶，啊，过来类固醇的药膏愈抹皮肤愈薄诶，不管是你的香港卡、富贵手、洗肾、皮肾，拢哎愈来愈严重诶，这款诶，请你一定爱补充咱这个超级食物来调整。哎，咱的这个体质，会当乎你这个白中药，也个有因为这个霉菌、细菌造成的胸肝卡、富贵手，也个这个肾失禁，甚至也个有这个皮肤真济的问题，你找皮肤科医师，抹过啊这药啊，抹过来你也拢无改善呢，请你爱来补充咱的这个超级食物黑蒜精粹。来给咱做一个调理，你看电话真正愈来愈多，因为五组年吼，因为五组年，也阁有你的血压悬的低，拢会当来给你调整转来，来给你调整，和咱的这个高血压的药啊，血管扩张剂卖吃多，卖有这么大的这个后遗症，也阁有血管扩张剂吃多啊，咱的水管无歹，拢会吃个歹去，无切拢会吃个切去吼。啊，佮会造成咱的内脏包油愈来愈多。咱若一旦佮这个油啊渐渐减轻来，佮补充咱身躯需要的营养素，活化掉咱的身体，佮这个油量渐渐减轻来。不管你是高血压还是低血压，不管咱是高血压也是低血压，拢佮你做一个调整，双向的调节，和咱回来正常的这个范围来，哦，和咱回来正常的范围来，也佮有，咱也定定咧落头毛的吼，就是咱的气血精气无巴甜，精气你该保护巴甜，咱的头毛一直袂一直落，精气你该保护巴甜，咱查甫人咱这个个真正有力，恁某苦兮兮啊！哦，人讲公狗会乖的吼，啊，公母会爱的，就是安尼，精气补到八点，不管公母，也是讲公外口的，全部干干叫的，真正就这大哥卡到会转来，拢歹势甲我讲，啊，唔过伊拢讲哦，差足济吼，差足济，第二礼拜就拢个转来啊，所以效果你看有紧无？这个大哥啊，精气过八点，过来，咱女性朋友。姐姐，精气过巴滴，你都唔惊头毛一直落啊？无这个洗头起来，真正无好看。头毛那哈济，规个看起来，元气都加足好诶！你讲是不是？慢慢地一困一下，哎呦，规个涂骹拢你诶头毛，尤其地板那是个白色诶，吼，真正逐工安尼一直扫，扫甲会生到下啊！你讲是不是吼？过来，搁有这个脚臭诶啦，富贵手诶，白酒尿诶啦，心瓜头哦。皮肤菜诶，啥物物业者提早补充营养素，唔好等到有一个万一的时阵，才会想讲阿咧咩啊？感觉他旧，唔通等到这个时阵啊，唔通等到有一个万一的时阵，才会想讲感觉有他旧，感觉有机会，我要随好，哪有可能？即嘛，咱得拢来个改善，互你唔免后摆。底下咧烦恼，烦恼就这个胖胖啊白跳，又是啊胖胖啊乌白跳，烦恼就男性的威风哦，男性的尊严，袂安那，即马做一遍解补充，上重要上重要，你那是有旧年性皮肤的疑难杂症吼，上重要上重要，旧年性皮肤啦增加啦，你头毛啦疑难杂症，你拢会当，互你家己一个机会补充掉咱的黑蒜精粹。你就知影讲，一礼拜过完全你就无同款，和你的痛苦减轻有50%以上哦。旧年性你拢治未好，即个皮肤病，和你家己一个机会，家己补充，家己去体验一礼拜以后，你遐状况会当减轻50%以上。所以，请你一定爱把握这边的机会哦。一盒2000块，今仔日买2盒，送4盒，6盒4000块，五组鸟吼。电话一直来啊，开始爱来接电话啊，一盒2000块，六盒4000块，电话请你紧卡，0295123455，0295123455。

0: 地方新闻
1: Local News
2: 地方新闻。
3: 各位听众朋友，等候这档综艺单报告询问，是先前来关心的天气。今日十三号风台外围分系接近，西半部地区以及偏有金门马祖局部地降阵雨，东北部地区南山地降阵雨，其他地区是多云到好天。透早中南部地区变强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东北部以及东部地区有火烧风发生的几率。基隆、北海花、东半部包括南苏、绿岛、沿海、恒春半岛以及马祖有等。发生的几率，请大家注意。近期国内发生了餐饮场所液化焦油器事故，引发了社会关注，也凸显着液化焦油器安全管理未当甲咱注重伫设备设置，更加爱对容器配送、检查作业以及用户安全管理等等环节来落手。中华关商局为了提升了驾驶专业人员安全管理观念，结合了液化焦油器零售业安全技术人员培训课程，将上新的安全管理措施及事故案例用于课程，强化专业人员危害的辨识，以及用户安全检查观念。中华关商就来提醒，驾驶专业人员是用气安全的重要的人，每一摆配送、检查用气以及安全检查，拢是预防事故的重要机会。平常平常时都应该落实着自主检查，保持场所通风良好，定期检视调整器以及冷气用的冷管，比如讲片着加设备，应该会加进。关推离关键，必要时则马上卡着119，共同维护着用气安全。彰化县文化局李孔李六书香彰化与大师有约，透过不同款领域的重量级的作家的专业甲影响力，引领着民众共款来阅读。8月15号礼拜六下晡2:30伫李林定的图书馆二楼演讲厅举行，第一名作家刘克湘将一路走过你还不知道的地方，我在彰化的小旅行为题，一路以独特的旅行观点分享伊伫彰化小旅行，欢迎大家踊跃前往连。听本次讲座，刘克湘将分享伊眼中的彰化，以及迄个唔捌出现伫日本旅游指南当中的书房景点、甲哦电影故事。透过着铁道旅行、市场文化、老街漫步，啊个电影历史等等的主题，引领大家重新看到彰化人文魅力甲土地温度。彰化县历史建筑关大中洲龙会电中仓库修复工程顺利完工，已经由着彰化县龙会委托着东江开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结合着艺术创作、实在美学、手作体验甲生活文化的全新空间古昌起义，伫8月正式开幕。这是一个串联着艺术、食物、手作、生活美学甲在地交流的平台，希望透过多元展览甲活动，互国家侪人感受着艺术。用于日常的美好，并且配合着开幕活动，有着灰熊绿展，策划着野桃季，在8月14号到16号，邀集着多个105位创作者共同展示，有着丰富的多个作品甲创作交流，为开幕增添着艺术亮点。欢迎民众前往参观，近距离欣赏着多个创作魅力，感受着艺术甲土地交织的温暖氛围。为了协助着市民顺利就业，在地企业找着好人才，台中市政府罗岗桥带太平区公所共同合作，伫8月14号礼拜五上午10点到下晡1点，伫太平区行政中心5楼礼堂举办了富士台中就业成功太平区联合人才活动。这一组邀请了鹤堤酒店、特丽屋、立山工业、新展工业、博生工业以及天工精密等等10间知名企业，提供超过300的工作机会，并且全面导入了无纸化科技人才服务，打造高效率的求职新体验。2026台中九庚啊的气球嘉年华将在8月22号到24号，在九庚啊区透古运动公园盛大登场。活动除了有全球唯一的台东天后宫妈祖造型的热气球，首度在台中升空一座，还佫规划着热气球气流体验、音乐晚会、夜间光雕秀、美食市集以及亲子活动，打造山城上界接目的夏日盛典。民政局来表示，活动首日 特别邀请到韩籍人气啦啦队女神李多惠担任着开幕嘉宾，邀请到全国民众今日来照光啊，感受到山下客家镇的独特魅力。就讲区公所来补充，活动期间将干部规划着完善接送服务以及交通疏导设施，建议民众多加利用着大众运输以及接送车阵哦，并且留意现场交通管制资讯。此外，也欢迎安排就讲山下一日游，或者是串联着大众市区海山两日游，感受着热气球升空、烟火盛开、音乐演唱甲山下美景交织而成的夏日盛宴。今年父亲节陪爸爸到底来炫富吧！台中市政府运动局甲各国民级儿童运动中心伫八月八号推出了父亲节限定优惠，男性带伴入场使用着游泳池或者体适能中心，就能享受着两个人共享一个人免费，邀请着市民陪爸爸老倌运动，共享着健康时光。嘛，为马上要登场八月甲九月国民体育日系列活动提前暖心，运动局来表示啊，市政府持续一直多元生活化方式推。提供着全民运动，对父亲节家庭共同甲国民体育日以及大型运动 party， 透过无同款主题甲活动，和各年龄层的市民拢会当找到适合家己的运动方式。今年父亲节特别以着来炫富吧为主题，鼓励着市民陪爸爸走入去运动中心，以实际行动关心着爸爸的健康，嘛和运动成为着家庭交流真正情感的重要媒介。因应着中央非洲低温防疫政策以及喷气化管道达到调整，南投县政府积极推动着喷管头减量，举办着115年度南投县家用喷气推广补助计划，透过着环保行动局政策说明以及家用喷气设备等时，正式启动着补助计划，鼓励国民对家庭端减少着喷三千亿排出量，共同减轻着清洁对收温甲后端处理。负担本次补助截至起到10月30号为止受理，凡是符合的资格，南投县一般的家户购买的符合补助规定的家用喷机，就当以实际购买金额40%的申请补助，每一台上盖管补助5000元，每一户含补助一台，希望透过的实际补助降低的民众购买设备的负担，和喷减量对于每一个家庭做起。真侪人拍开着冰箱，内底哦，贴满着饮料、汽水啊、加工食品，确实是好，真正会当帮助身体维持健康的基本食物。其实健康饮食不需要追求珍贵的补品或者复杂的料理，对大家拢是爱着原形食物开始，就是打造健康体质上个简单的方法。冰箱常常放着这四种食物，第一项牛奶甲优格，牛奶啊是补充着钙质重要来源，对维持骨骼健康相当的关键。你优格除了含有蛋白质，也含有益生菌，有助于维持肠道菌虫的平衡，促进消化。第二项是鸡蛋，方便又个高营养价值的蛋白质来源，含有人体所需要多种的营养素，而且吸收率高。第三项是豆腐，属于食物性蛋白质的来源，嘛保留着部分的钙质，营养价值不容忽视，而且佫无含胆固醇，同时佫含有食物性的脂肪。第四项是豆奶，就是快速补充的蛋白质便利的选择哦。以上新闻由着玉玲编辑报道，感谢收听。

大家好，我是水丸，今天要来介绍的就是来自加拿大的摇滚歌手布莱恩亚当斯所唱的这首 Everything I do it for you， 换作歌意就是一切都是为了你。布莱恩亚当斯好很多歌迷的印象都是以独特的沙哑嗓音，所以有很多人都说他唱的情歌跟别的歌曲不一样，有一种历经沧桑刻骨铭心的尴尬。布莱恩亚当斯可以说是最出名的加拿大男歌手，而他最近几年除了他的音乐素养以外，也马积极投入慈善公益的活动，还会透过他的演唱会让大家要重视环保。这首歌是布莱恩亚当斯在1991年为着当时的一部电影《侠盗王子罗宾汉》所推出的电影歌曲。其实那个时候布莱恩亚当斯已经很久都没推出受欢迎的歌曲，他的音乐素养可以说是非常的危险，想不到他创作的《侠盗王子罗宾汉》的主题曲竟然一炮而红，不但成为那当时的年度最畅销歌曲，还让布莱恩亚当斯拿到人生当中的第一座葛莱美奖，挽救了他的演艺事业，帮助他再创高峰。现在大家就来到电视台继续 Everything I do it for you， 一切都是为着你。

0: 明明健康之行来杠铃，健康一点零。
1: 五种心疼速度真紧的水果，天天有蔬果。虽然各类品种，大刚至少列出了三份蔬菜跟两份的水果，以保障有够维生素、矿物质跟膳食纤维。但是营养素来提醒啊，并不是所有水果拢适合无含量的食用，特别是五种心疼速度真紧的水果，强调重点在分量的控制。第一，西瓜因为水分含量真高，血糖飙升的速度真紧，大家摄取量加加一碗，而且爱加唔通啉西瓜汁。第二，往来就是愈食愈甜，食用了后血糖会产生坐云霄飞车同款般快速上升，建议一天吃两个手掌心大小的分量就会使。第三，金蕉的金蕉皮一旦出现着黑点，代表淀粉变糖分，会低速加工血糖飙高，建议一天一粒就好啊。第四，酸呀同款是甜度真高的水果，常常好人吼一无细腻就吃了过量，大家吼个个干来当吃一碗。第五，葡萄吃多了后血糖会真紧超标，一天十粒是上个适合的分量。

0: 在南投县仁爱乡合欢山西边的红乡部落的铁皮轮溪谷水上车，在溪水长期的冲击之下，形成了一百大自然的山水画。这当中是透早五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88.7。
1: 健康万谈，行医行善，詹进秀詹医师主讲，开立选择服务。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大家健康平安快乐，大家医护同在。若是要求健康，都要靠家己照顾。咱饮食起居爱正常，荤酒不能唔通过量。啊，若是要求平安，都要靠家己小心注意。平常时都要行善积德，对着许多人一定爱友好。啊，若逐日拢想要会快乐，都要会晓知足。有若爱有度量，更加爱有包容的心。时时刻刻爱检讨家己，去原谅别人，安尼就会快乐。身体上若是有大细样的毛病，有欠点的所在，你会使来服务处，我会使做恁的家庭医生，我会使做恁的医药顾问。若是有大细样的问题，我会使拍电话来询问。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99-2699-2599-2699，外观区请加02。另外一支电话专线拢会通：0991232899，0991232899。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多谢，谢谢。咱中药也就是汉药，汉药有分一个根性药甲青草药。那是有列入药典，有列入中医师考试的范围的，叫做根性药。青草药不但无列入药典，有那无列入考试的范围，会使讲是民间所流传的养方。大部分这拢是属青草药，那是伫300年前西医也未流入中国以前，咱人那是有病，拢是靠着汉药甲青草药来伫治病。5000年来经过真侪战乱、瘟疫、流行病，不但无将中华民族灭亡，反倒倒来，咱中华民族即阵是世界上上界大的民族。汉药甲青草药那是无相当的效果。敢若挡流行病都挡袂掉啊！每台有现代12亿以上的子孙，参像较早杰出的名医扁鹊、华佗、王叔侯、张仲景、孙金人、金元四大家，因遮的人拢有辉煌灿烂的医术流传落来。一直到清朝末年，西医流入中国，加上满清政府腐败，百姓张扬的心理。中医煞拢无进步，煞愈来愈退步，一直到国父革命成功，民国初年，有真侪人建议要将中医改改掉。好佳哉，咱的老总统伊有远见，伊认为中医中药是祖先的遗产，是中华文化的一部分，是延续中华民族子孙的大功臣，所以才无将中医改改掉。即阵日本有风寒病院，韩国有汉药大学，西德、美国科技向的发达，嘛极力在研究中药甲占据。因为西医西药虽然是真发达，但是副作用是伤过大。到即当今，嘛还阁有真侪病症，唔是用西医西药所医的好，有时改用中医中药煞来医好去。唔管是西医还是中医，医药上界大的目的的。就是要解除患者的痛苦，使患者早日健康，这是医药上界大的目的。

咱台湾我那是属温热带地区，所以若到热天的时阵，有真侪囡仔拢会流鼻血。即马我来甲各位介绍一味食流鼻血真好用的青草药，就是仙荷草。仙是新鲜的仙，荷是白荷的荷。发现仙荷草的人是明朝一名上京赴考的书生，因为较早交通无发达，上介好的交通器具就是马车啦。但是大部分的人拢是用行，因为有时爱去搬山过岭，一关行过一关，一省搬过一省。上京赴考是较早读书人求取功名唯一的好机会，所以无论路途偌尼远，拢是提早几来个月都要赶上京城。伫明朝的时阵，我那是即款的情形。有一名考生，伊带着一名书童，因用行，因要上京赴考。迄个时阵拄拄好是六月天，天气是真热。迄名考生甲伊的书童是安尼行到真喙焦喉渴，四边阁拢无水，因阁是风高野外，热甲参照沙漠同款。可能是引起憋着热，因阁无水通阁止喙焦。这名考生煞一直伫流鼻血，两空鼻孔敢若水倒水同款，鼻血一直流出来。注解因的命有若不该绝。伫这个时阵正拄好，有一只白鹤是正大只，嘴里夹着一丛的青草啊。这名考生的书童看到白鹤夹青草，就大声喊叫。迄只白鹤惊一个。嘴中所夹的青草刷落落来，迄、那个书生已经是真嘴大，嘴大甲真艰苦啊！鼻血阁一直滴流，看到有一丛的青草啊，就甲捡起来剥。伊愈剥，感觉愈有汁，阁感觉真清凉。经过差不多一点钟久，不但未阁再流鼻血啊，伊又那感觉较有元气。自安尼因阁开始赶路，听后因行出沙漠区的时阵。因看到真侪因拄只所食的青草啊，因为路途也阁真远，所以因就挽一挂青草啊，沿路行是沿路步，一直到京城的时阵，因不但无阁再流鼻血，因考试放榜了后，迄名的书生阁考中进士。迄、那个书生伊内心在想，可能是有仙人派白鹤加青草来救伊。所以后来才将这味青草改取名叫做仙荷草。拄则咱讲仙荷草发现的故事，互大家做参考，加深对仙荷草这味药的印象。即马咱来讲仙荷草伊的药效。仙荷草也阁有一个名叫做龙叶草，伊的药性是苦涩微温。仙荷草有强壮、强心、止血、收敛的药效。仙荷草唔是干那会当治疗流鼻血尔，都那细流吐血、胃出血、痔疮出血、牙患会出血、小便大便有时有来出血，那是会晓运用仙荷草来加油啊！不但药效真紧，价格阁无贵。仙荷草伊的药效变化是万千，爱会晓运用，那是要治疗流鼻血，会使使用仙荷草。白凤根、寒莲草、牡丹皮、牛膝、木通、牛杂、生地，用这些药合作火来煎，还是甲浓缩的药粉三顿吃，效果是真好。那是胃出血，用仙荷草、黄泥、黑芝麻、大黄、甘草，用这几味药合作火，伫治疗胃出血真有功效。那是小便来出血，会使使用仙荷草、黑薄荷、通草、川连子、甘草，这几味药合作火治疗小便出血是一杯一中。以上报告大家做参考。

有三个老人，这三个老人是一生中很好的朋友。三个老人有一天好不容易，因做伙在啉烧酒，因做伙在开讲，酒啉到半途的时阵，有一位老人喘一个大气，感慨万千讲：今年咱有法度做伙啉酒开讲，明年咱唔知有法度无。另外一个老人讲：啊，你还阁想遐尼远？我时常担心我阴暗将鞋啊，还是袜啊，甲脱掉，明仔载唔知有法度家己爬起来穿无。第三个老人听听来讲，我嘛时常烦恼我一口气喷出去了后，另外一口气唔知输会入来无。空中好朋友，咱人人生在世短短几十年，当时要转去这唔知啊。有真侪人伊拢想讲，我食老才来去修道，我食老才来去做善事，我食老才来友好事大人，这拢是错误的观念，错误的想法。过去曾子有讲过一句话，伊讲我本不欲生，忽然生在世；我本不欲死，忽然死其教。所以咱的人生，咱爱早一日甲人好清，甲看好明。那是有有效的机会，爱尽量落去有效；有行善的能力，爱尽量落去行善；有奉献的时阵，爱尽量落去奉献。修道学道是愈早愈好。曾子伊搁再讲过一句话，伊讲木台怒来方学道，孤魂都是少年人，早修是早得，晚修是晚得，啊那无修，就拢总无得。

0: 进公狗。
1: 咱查甫人上惊败心，因为心若败，精气神就会不足，精气神若不足，人就会无气无力，会感觉疲劳亚神，会感觉腰酸背痛，脚酸手软，严重的神机能拢一直在减退，到尾啊，工课煞未做，为做了后却是做未好势。咱查甫人身体若是有得顾，咱的体力、咱的气力拢会加真好。都是六十岁以上的老人，也未予人笑讲是无路用，讲是老火啊。即阵有真侪三四十岁、四五十岁的查甫人，伊外表看起来也真好看，实际上伊可亲就是听甲金，动无三下步。有的是四零贵未向正当，这都是败心，心源不足，精气神不足。咱查甫人那是要挽回查甫人的自尊，爱有查甫人的气魄。咱幸存完早暗拢该食十粒，身体那是特别虚弱的人，照三顿食。幸存完有食过的人拢真恶露，真纯真好食，愈食心愈勇。愈食愈困难，愈精神。有的一个食了好用，拢买贵箱的。连老人腰酸背痛、脚无力，也拢改善真多。连老大人伊膀胱无力、真搞尿、小便有时失禁、会闪尿，食幸存丸拢来好去。幸存丸一罐300粒，2000元。那是要购买的时阵，请人名。注册商标减价7台幸存丸，那是药房买无，请卡咱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咱查甫人食幸存丸，身体拢会加真勇。即阵你若有需要，欢迎你卡电话来咨询09912328990991232899，减价7台幸存丸，谢谢，多谢。

有真侪人拢讲伊人生真艰苦，真少人讲伊人生真快乐。事实上，快乐甲痛苦，介在一个人的欲望甲执着而已，根本是无一个界限。有三个工人因大热天透中昼，伫日头中伫搬货，是搬家呢，规身躯拢是汗。看到的人拢讲，迄三个工人真可怜，讲偌艰苦就偌艰苦。可是甲伊看一个真，迄三个工人伫遐咧做工课是有讲有笑，好亲像真快乐同款。因根本都拢无感觉艰苦，因为因知足，因有这款的工课通好做，因已经是真欢喜啊。你感觉艰苦的代志，别人无一定是感觉艰苦；啊，你感觉快乐的代志，别人嘛无一定认为是快乐。一个人伊都唔是做董事长的了，啊，你叫伊做董事长，伊敢会快乐？一个脚尖手油的书生，啊，你叫伊做工，伊当然会感觉艰苦。不过咱的人生有时爱灵魂灵心，知足就会快乐。上界重要的就是唔通将家己的快乐建立伫别人的痛苦之上。

这两句成语有伊的由来甲典故。起码我过来讲这段典故，龙甲飞拢是参像狗仔的动物，拢是前脚较长，后脚较短。啊，飞甲龙都啊倒反，飞是前脚较短，后脚较长。龙甲飞这两种动物思想行做伙。有一天，龙甲飞来到一个人饲羊的大羊条，龙甲飞想要入去羊条来吃羊啊，可是羊条是真悬，因跳袂入去。龙甲飞两只都参详啊，飞因为后脚较长，所以伊就利用颔棍啊压迄只龙。飞用后脚骑悬的时阵，迄只龙就会当跳到羊条的内面入去吃羊啊。龙甲飞互相交接，要偷吃人饲的羊啊，所以才叫做龙飞为奸。谁知影伫这个时阵，去予饲羊的人发现着啊，龙伫羊条内面走未出来啊，结果活活去予人拍死。迄只飞是落荒而逃，可是四边拢予人包围咧，有的是牙刀，啊有的是牙棍啊，予人讲到是安尼干干叫。迄只飞是安尼进无路，退无步。所以咱即阵形容一个人真落魄、真可怜的时阵，拢讲这个人真狼狈。狼甲狈互相交接，要偷食人的羊啊，结果被人发现，煞活活被人攻死。咱人嘛是同款，若是要参像狼甲狈互相交接，狼狈为奸，要做歹代志，到尾啊，有哪会真凄惨。

即阵是工业社会，人口是愈来愈多，车辆当然运也是愈来愈增加，交通就愈来愈复杂，车祸事端一日是几啊百件在发生。车祸事端，每一个人拢无愿意发生。车祸会使讲是意外，那时常在骑机车，时常在开车，拢会去发生着车祸的问题。只是大车祸、小车祸的问题而已。所以咱爱时常提高警觉，爱爱惜家己的性命，重视人的性命。开车还是骑机车，一定爱小心注意，千万唔通要抢时间，要骑快车。

万一那是遇到车祸，两个人起摩擦的时阵，一定要心平气和，千万唔通暴躁，要骂人还是要拍人，用武力是无法度解决问题，反倒转来，煞会得到反效果。咱要原谅对方，唔是超过伊的。出事的人要重视道义问题，唔通出代志要阁插脚恶人。无论如何，咱要提出良心，求一个心安来解决车祸问题。

遮久啊，我有接到真侪批，拢是在关心查某囝的身体问题。因为性件是愈来愈多，今仔日我一只做一个回答。那是健康正常的效率，伫十四岁时阵都爱有性水来洗，那是超过十六岁要阁无来洗，这都爱注意啊。大部分的人拢是一个月来洗一次，那是洗过头还是洗无够，这拢无好。大约是200 CC 上界正常。来洗的时阵，以肚尾未胀痛、无血夹，这上界幸福健康。但是嘛，有一挂特殊的人，两个月才来洗一次，有的是三个月，有的是一年才来洗一次，有的是一生拢无来洗，但是照常会生育。这不是病，是特殊的体质。所以咱妇科保健这本书有讲，两个月来一次叫做病月，三个月来一次叫做奇经，一年来一次叫做撇年，一生拢总无来，果会生育，这叫做暗经。病月、奇经、撇年、暗经，这款的人比较是较少。那是有这款情形，只要身体健康啊，面色好看，这拢总不要紧，这不是病。以上报告大家做参考。

俗语讲，藏酒是会芳，啊，藏病是会重。身体上若是有小可过样，这个时阵就要赶紧找医生治疗，唔当小病要来拖到变大病，小钱无爱开，再来开大钱。参像颔管仔紧都会酸痛，知影是血高血弱啊，要阁无爱食药啊，无爱治疗。到尾啊，血更来硬化，变成中风症，煞一骹一手，到这个时阵才来得后悔。开大钱，病来医会好，这阁是万幸。有诶开钱，病阁医未好，这才是冤枉。有诶人伊胃肠天天都小可溃疡尔，但是拢食一寡简单诶止酸止痛诶便药啊，这拢是错误诶观念。有一天胃出血、胃破空啊，才送到病院，将胃破空诶部分抢术掉，讲外冤枉就外冤枉。所以我一只奉劝各位，爱保守家己诶身体。健康的身体是出不尽的财富，是夫妻恩爱的源泉，是家庭幸福的根本。空中的好朋友，你说对吗？

0: 进攻狗。
1: 有一位我是上第一讲，吸味甚至经泡茶都去啉，实在有够好。有这么好的物件，怎么无早一点啊讲呢？过去伊脚骨无力，头骨安尼形形未清，就我行一点啊路都安尼真吃力。伊每工拢敢讲真疲劳，真爱困，但是真正去困呢，佫困袂落去。伊讲伊自从开始啉甚至精了后，那亲像脱胎换骨同款，伊可亲像变成另外一个人同款。伊即摆逐工拢精神足好诶，会当每工唱歌，伊想要做啥物，就会当去做啥物。伊过的日子真好过。伊讲甚至精连伊诶孙仔拢爱啉，孙仔本来真够感冒，自从啉甚至精了后，孙仔拢变得未感冒啊。面色拢变得更加好看，连伊老牵手、肩胛、腰骨每工拢真酸。自从啉过甚至精了后，可亲像拢好起来同款。伊个后生也讲，普通时要出门进前啉一杯啊甚至精，规工个精神呢拢更加好，头脑也变得更加清楚。空中个好朋友，啉甚至精个好处，一时间也讲袂完。人家讲迷雾丢苗，预防胜过治疗，就是啉甚至精，即卖真侪人拢啉出着健康，啉出着注意了，拢是三罐五罐的咧注文，有诶干脆买几箱，因为每买十罐，拢会当送你一罐，互你请别人啉，你若无请别人啉，你就留咧家己啉，甚至精会当保健咱的身体。甚至精会当强身固元气，甚至精会当保健身体，人参强身固元气，灵芝会当疏通咱十二经络，扫除一切恶毒，食印度樱桃会当软化咱的血管，清洁凉血。其他亲像是水果蔬菜，内面所抽出来的维他命 B1、B2、B6、B12 等等。在你甚至精里面都可以真周到，不然这样甚至精里面外形的酸乌钙是专门在补充孩子发药的钙质，对老人骨质有帮助。甚至精真的是一种泡茶喝的特殊的产品，让我们利用喝茶的时候喝出到健康，喝出到青春和活力。若是要打开橄榄的时候，不能用转的，只要稍微出力，正平倒平，正平倒平，这样就这样背起来了。倒完了后再把耳朵转去，因为甚至精尽量这挂的看不完，这样精气永远都存在。素食的朋友也可以吃，因为我的酸乎钙是高单位最好的钙质，因为钙质特别发力，特别容易发挥效果，所以这好名叫做活性的酸乎钙。素食的人拢真自卑，无自信，所以看到说明书，看到活性的酸乎钙，拢会误会，叫就是活的物件，其实是上有害钙质而已。素食的人，请你安心食用，甚至整一大罐，600cc 2200块，一摆只要啉10cc， 都真有效果啊！一天可以喝2到3次，若是要去药房买的时候，请你认明注册商标减价七台，因为同名同音的产品有很多，减价七台甚至精让你喝出到健康有气力，让你青春永壮美丽。我们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 0991232899，减价七台，当场甚至精。

0: 若要光明顶，需要天佑站；若要儿孙友好我，五亲同孝难相亲。养儿贵女儿弟孝，娃娃反哺惜亲情。何况是万物至尊的人呢？咱人有灵性，有理性，有感情。咱知影有恩就要报恩，何况是父母恩呢？人讲父母恩情深似海，养育之恩是脚大天。空中好朋友，父母的需要咱爱知，父母的身体、父母的健康，咱一定爱去关怀。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管区请加02。另外一支电话专线拢会通，0991232899，0991232899。空中的好朋友，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嘛希望大家报大家收听，我只祝大家身体健康，家庭美满，事业顺利，多谢，谢谢努力。
1: 各位朋友，安社中医诊所为了提高服务品质，服务电话改做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高美湿地一直是台中景点的超级景点，行到木栈坊的终点，就当吼大山耍水，是一个全方位的美丽景点。情侣甲亲子都非常适合来这佚佗。这当阵是透早六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88.7。

由咱乌象山药品公司甲咱提供，由咱乌象山的强力素八千、乌象山的保和维生、乌象山的定少散甲咱提供。

0: 刚会收到的关切信息后，
1: 现在用亲自己的大家都好，大家都早安，欢迎我们到店来收听健康俱乐部的节目。有小弟美术含超如可能做服务的所在，咱当中唔免客气吼，唔免谢意啦。无论讲要来询问医理、药理、病理任何的药品，拢总会通啦吼。也是讲对着咱妇女朋友有一挂妇科的疑难杂症、暗疮病吼，也要含超如来三角做探讨的吼。因为交流是有白教的护理师。有来带过台东市的卫生所啦吼，阿里秘书这拢有拜教的吼，阮是专业的人员啦吼，所以袂像别人讲，你卡入来拢一定爱食阮的药啊吼，啊，阮一定会当真客观吼，啊来甲你做报告就对啦吼，拢唔免客气哦吼。用咱节目现场咧进行的当中，这个电话拢会当来甲伊卡入来就对啦吼。咧报关时间啊，你得关卡吼。啊，有小阮公司来甲你做服务的吼。尤其咱第一届要使用咱的药品的吼，先由阮来甲你寄，来甲你送啦吼。药主运费拢由阮公司来付哦吼。啊，是讲咱住伫这个中部以北的，住伫外岛的啦吼。金门马祖平湖里头屏东的小琉球，台东的绿岛红豆树的吼，啊是讲咱行动较无方便的吼，啊拢总由阮来甲你做服务，咱拢为透早六点服务到夜晚的九点哦吼，欢迎会当甲卡到咱屏东服务中心的电话。
0: 七空七空六空空，我管企业空中好朋友头前爱打空板。七空七空六空空，
1: 阿妈有手机啊，服务电话。
0: 空九空五六二班。控制掉09050268026，
1: 欢迎咱的好朋友当多多来利用啦吼。啊，问阿仔就是爸爸姐啊吼。啊，介侪乡亲那边，我相信讲有的人拢会去订餐啦吼，订餐吼。
0: 较大部分坐爸爸去食大餐
1: 吼。啊，但是吼，今晚要订可能已经上过万啦吼，因为有当时都爱提早一礼拜啊，两礼拜人就拢订完啦
0: 吼。哦，拢几个月咧。
1: 哦，几个月吼。所以有当时今晚要出外口食些物件吼，亲戚嘛真困难啦吼。
0: 提早较早订。
1: 对哇，我是
0: 差不多进前两三天，我一个订订无啦。
1: 安尼哦，我是感觉。讲吼，对着咱的爸含咱的母啊啦吼，啊拢相共，因为老爸伫外口咧拍拼，啊老母伫内底吼，啊咧照顾着咱家的囝儿是谁吼，啊有的拢较重视这个母亲节吼，
0: 啊爸爸拢伫外口啊，啊妈妈甲囡仔甲妈妈接受的时间较济啊，
1: 安尼哦，啊跟妈妈较有感情，跟爸爸较无感情啦，
0: 妈妈拢有感觉哦，母亲节敢若拢较有感觉迄个节日，
1: 哦，
0: 爸爸节个较无迄个感觉，
1: 对哇，啊所以有当时我就是讲，做老爸跟咱的后生祖囝吼。互动吼，互动较无遐接接啦吼，较接吼。
0: 啊，要送爸爸的礼物嘛，拢选择性较少啊。
1: 哦，安尼哦。
0: 第一，咱拢想着刮胡刀。
1: 哦，刮胡刀。
0: 是啊，啊，无个买一领上衣吼，买一领电脑衫送爸爸。
1: 外衫啦吼，
0: 啊，无外套安尼。
1: 安尼哦，我那要送妈妈的礼物较多啦吼。哦，
0: 就做侪行，做侪行，通去选择。
1: 较侪通去选啦吼。啊，为做爸爸讲啊，免遐耽误啦。哪里打现金得吼？这不是迄问题啦，因为有当时啊，咱会当规家伙啊做伙食一个饭吼。
0: 啊，今仔送十多人的物件，迄礼物啦，意义阁无同款
1: 啦。哦，意义阁无同款哦。啊，你到一年甲送一届吼，啊，伊另一代伊物件吼，啊，搁滴个是吼，伊来想讲啊，这个阮这个得闲啊送的啦吼。 啊是讲什么人送的吼、哦嗯？啊，公公啊，姑母你们送的安尼吼，这有一个代表的意义的对吼。
0: 咁想起到这个囡啦、啊，
1: 对，会想起到咱个囡啦吼。啊，所以咱嘛是爱艺术爱有教吼，艺术爱有教吼。所以而且讲我咱来广场那边做参课啦吼。啊，今嘛要来报告着咱今仔日的重要的新闻吼。首先。来报告到咱今仔日的气象吼，啊受到这个风台外围云系接近啦吼，所以这个西半部地区拢有局部的短暂的阵雨，东北部地区有南山的短暂的阵雨，啊其他的地区拢是侪云较好天的天吼，啊阮家从下坡开始就落雨啊吼，从下再开始落雨，啊即马涂骹拢啊个淡淡的掉啦吼，所以讲我咱的空调那边做参考，北部地区的温度是26度到34度，
0: 中部地区是26度到35度，
1: 温江地区是26度到35度，
0: 隔壁地区是27度到35度。
1: 昆丁地区是26度到32度，
0: 华东地区是26度到34度，
1: 阳明山是24度到30度，
0: 台北市是27度到34度。
1: 这是咱今仔日的天气和咱的气温的状况，伫遮来报告咱全国的乡亲和朋友，大家共同来做一个参考啦吼。今仔日新历是8月7日。古历是6月25日吼，今仔日是礼拜五了对啦吼，啊，今仔日拄着月破近吼，所以不宜出结束啦吼，所以伫遮特别来讲哦，咱的空中好朋友，大家来做一个参考哦吼，啊，讲伫中华吼，这个一个招募的律师啦吼，啊，会使讲这个吼。讲较早就是这个 COVID-19 的时候，啊，讲要来买这个预防针吼，疫苗就对了吼。啊，这个查某的律师涉嫌吼，啊来诈这个租借病院吼，10.6亿吼，10.6亿啦吼。
0: 10.6亿呢，我们手里还多。
1: 啊，人这较早郭台铭咧买这个预防针，买这个吼，疫苗的时候，人拢直接为国外采购。啊，这个租借太坚固吼，这个人咧砍高啊吼，人咧砍高啊，用骗钱咧做钱啦吼，所以这
0: 吼，想得嘛怪怪
1: 吼，安尼吼，所以这想得嘛怪怪的点吼，所以连手吼，这个砍高啊来行骗吼，啊减掉吼，伫这个查某律师的豪宅内底吼，查扣着几件现金吼，啊够黄金啦吼，啊总共。来起诉着17个人了，对啦吼，而、且大家拢给去垫付着这个吼，这个庙啦吼、啊，这个租借吼，会使讲你也可以
0: 来
1: 办这个病院啦吼、办这个租借病院啦吼，啊，建言吼，这个查某律师吼。啊，来诈骗就租借10.6亿的对啦吼，所以你也看讲这种诶，这个情形，我感觉讲实在是盖不好啦吼，实在盖不好吼。啊，骗啊，用这种诶方法来讲诈骗吼，而且这个律师实在是吼，真正吼心肝真恶毒啦吼，所以你也看吼。诶，有当下，虾米行业都小工吼，
0: 做这种代志啦，排名先拢害着呀，人诶好诶，
1: 读书读书毛好诶，啊毛歹啊吼，各行各业都小工，医生嘛小工啊，药师嘛小工啊，检察官嘛小工啊，法官嘛小工
0: 吼，好诶甲歹
1: 诶，只是较侪较少尔吼，啊好诶拢有歹拖累着啦吼，所以伫遮特别来提出。讲我咱的空中好朋友，大家共同来做一个参考。
0: 闽南南北歌曲歌是咱大地中华前辈曾先生所点播的天歌曲，芳芳所带的歌曲《高山情》。

0: 阿兰今麦先来进一个功课。
1: 金秘书你好，
2: 收你好哈。
1: 嘿，
2: 我前几日我要叫一罐药丸啦哈。
1: 嘿，
2: 罐数八千。
1: 哦，一罐数八千，啊，一罐八千减半呢。
2: 哎，啊，我一罐少的话，我看哈，我甲你请问者，我都唔捌。
1: 好。
2: 数八千算讲，爱当算食了，我拢。这是应该较袂晓，我是讲啦，药丸拢袂伤害就对了哈。
1: 嗯。
2: 哦。
1: 嘿。食咧较好困呐、啊。
2: 哟，刷八千哦。
1: 食我系清胃、油通胃、都过心脏、过胃更个过脑啊。
2: 好。啊，我是我上次请问，我是讲我睡一摆拢暗时要困才食两粒安尼。
1: 好，会使会使。
2: 哟，我是讲暗时吼要困起来。我都食足侪项，我冇食迄个，迄日本迄米线啊。
1: 好好好。
2: 啊，我阮囝也有买一寡物件，我食。
1: 好好。
2: 我拢爱让半点钟、半点钟再食。
1: 好，啊，你讲你什么大名？
2: 我连秀英。
1: 连秀英哦。
2: 哦，较早是报阮头的尔。
1: 好好好，啊，你健步完一罐，瘦八斤一罐，健瘦三一罐啦，哈。
2: 哎呦，我较早是报阮头名，我报得无去个，我
1: 好好啦，好。
2: 谢谢哈。
1: 谢谢，啊，明仔再搞哈。
2: 吃好
1: 了，
2: 吃了感觉都好
1: 个
2: 啦。
1: 吃了感觉做好个哦。你是拢骨头会酸啊，酸
2: 啊。我
1: 是脚腕。好脚腕。脚腕
2: 我是开刀开一脚，啊，其他我咧
1: 切
2: 啊。
1: 哦。
2: 啊，开刀啊，那无介轻松，我就是讲紧接看，唔能够开刀未啊。
1: 哦，好，是啦。
2: 我
1: 咱
2: 岁岁啊啦。
1: 哦。
2: 我八十二岁啊。
1: 安尼哦。
2: 哟。
1: 好。
2: 有较早拢是谈的咧量吼，我那加一下，许是足好的教堂安尼个。
1: 好安尼吼，好中意你啦。
2: 哦，谢谢啊。
1: 继续甲对你啦，继续甲对你吼。
2: 哎，继续再食嘛，那是后日食无再食两顿饭。
1: 好好。
2: 食就好。
1: 好啦。
2: 只要有完，我拢给我食三顿啦。
1: 好好。
2: 哟哈。
1: 好。
2: 好，谢谢谢谢。
1: 好，感谢你哦。
2: 好，
1: 再见再见。
3: 真感谢咱带哩小港的林女士，甲咱做个见证。伊讲伊个脚会疼，啊，食咱个八仙健步丸食了拢真好。啊，后食咱个乌青仙个速八清，咱个速八清会当甲咱清血油，会当甲咱通咱个血路吼，饮食袂困一个，即会当甲咱过脑，效果拢非常的好。咱个定少散。专门咧甲咱治疗咱的少症吼，会当甲咱清理化痰，对着咱少足久少袂好诶，即拢食乌青仙的定少散，效果非常的好。若有需要，住伫高雄市的中央区是丰源药局，搁有金源药局；三民区是信吉东京必特，啊，另外区是东信中美，搁有三和药局啦吼。盐埕区是南京。前定区是先公药局、草药药局，高山区是丰源新营安快安，南阿溪油厂、元帅府的大药边啊建油药局，小港新源兴，搁有良心堂先公药局、天河马景新联络药局，拢会当买着咱乌青仙的药品。

0: 阿吉达所带来的歌曲刷刷起，是咱大地中华管理的老先生所点播的听的歌曲。真感谢，真多啦啰，感谢咱空中好朋友的收听。啊，咱今麦时间是6:25，咱好朋友所收听是健康俱乐部的节目，现场有你的苏格交流，你家跟咱做服务，转播的时间是。有穷生感染提供，有穷生保护卫生，
1: 有穷生的定少善，
0: 有穷生说八千，
1: 各有咱的大仙金宝丸，
0: 可以跟咱赞助提供哦。
1: 进广告，有啥咱有穷生的药品，台中市东区政府后轮连锁药局。北屯、庆昌、西屯、国梁啊，吼，客户是庆华、各有志祥、鹿港、永吉、二林是德明、陂头、陂头药局、永靖、金河堂啊，吼，气动二号、土库天寿堂、梅山可友、六甲、台南的六甲、东台药局、破坏堂、嘉义市场内，前个正开的安心药局、码头信心、西港啊、中营、北河新生吼。屏东万丹小会古香天庭边啊，普林庙叫屏东市是大埔，搁有中正路卫生所的对面普林药局，拢会当买着咱乌青仙的药品。以上是广告啦吼，啊，对着咱这个动物用药的草案吼，啊，讲尽数会当自由来买药啊吼，啊，而且免拄着药箱吼。啊，主案来申请登记吼，机关当中会当互相转让着这个药品啦吼。我是感觉讲，
0: 特别对你较好安尼吼。
1: 我是感觉讲吼，这个专业的问题，啊，然后这个吼，然后这个公关来介入吼，尤其一寡这个吼，一寡立委主攻啦吼。所以你要看吼，你要看，真正介无公平，因这个秀医师吼，秀医师。因会使讲收两下款的药物汤尔吼，因会当家己自由来买药啊，啊唔免扣税，啊咱这个药师买药啊爱扣税吼，除了吼这个调节药啊以外吼，啊别这一寡生药爱扣税吼，所以我是感觉讲用外行的来领导内行的，这真正解唔掉啦吼，啊而且吼。秀医师一个会当用人的药啊呢吼，人的针剂去治动物呢，这吼、这都颠倒病，一般吼、一般咱的药品就是讲动物实验以后才会当互人来用啦吼，啊这吼惊颠倒车吼颠倒病啦吼，我是感觉讲，
0: 所在无合理的所在，
1: 用这个政治的力量吼、来吼、来会使讲对着这个专业来干谋杀做不好吼，想讲。这个中药房吼，中药房伊会当因公啊传落因爸，因爸传落因囝，啊是安怎？阮一般对啊，阮一般阮爱读药啊，去毕业吼，啊个爱收中药啊，阮了解当接平着这个吼药局的生意嘞吼，所以你也看讲这吼政治的势力来介入吼。变这专业吼，也使讲真正改革了
0: 哈。专业被谋杀掉。
1: 啊，而且吼，伊政府吼，政府这机关吼，用一个外行的来领导内行的吼，这真正改革理想了吼。所以我伫遮吼，感觉讲啊，拢客家的立委主攻啦啊。
0: 用客人的提出来啦。
1: 对啊，当然因为安怎咱是唔知影啦吼。啊，当然我是感觉讲在修法吼，因为爱找一个专业的人吼来。做参考安尼啦吼，盲讲吼啊，敢那邀请，那不邀请着医师、药师、气味师，你唔知大家做伙开会啊，来辩论、来讨论，安较好吼。所以安尼较有理想啦吼，啊，使讲因爱当家己来买药啊吼，家己来用这个人的药啊吼，因会当自来采购啊，免扣税啊，药师本身。哎，读药爱扣税吼，这真正太无公平吼，所以伫遮特别来讲，我咱的空中好朋友，大家共同来做一个参考。
0: 两人来安排歌曲，我乔佑所带来歌曲《女人的一生》，是咱当地台东的柯先生所编曲的歌曲。

0: 我们现在先来进一个广告。
1: 林妙书你好。
2: 哦，林妙书哦。我今天开多，你接到。
1: 嘿，
2: 我开不了多，我接到。
1: 哦，拍摄拍摄。
2: 我进步啦。
1: 哦。
2: 哦啊，我今礼拜是管一罐石头的啦。
1: 丁超生。
2: 哎，我今麦管一罐，而家正月管一罐呢度电报王药改下啫啵。
1: 嘿。
2: 啊，我上面书个看。那个啊，不吃饭前饭后，干那啥嘛那年嘞？
1: 哦，对，啊，因为吃，咱这汉牛啊，吃饭前吸水较好啦。
2: 哦，较好是，对，看把吸水是较好胃啦，胃也较歹嘞。
1: 胃较歹，你着吃饭大只无要紧。
2: 哦，要。吃饭啊，拢会
1: 使。嘿，拢会使呀，拢会使。
2: 饭前吸水较好。
1: 嘿啦，要要。
2: 我吃饭啊，那年啦。
1: 对，啊，因些五粒半两，一般人吃八粒后够上好啦。
2: 等有开啊，恁内底。没叫你听清楚
1: 好好好好好
2: 好好好好好
1: 好好好好好
2: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1: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2: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1: 好好好好好好好
2: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1: 好
2: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1: 好
2: 好好好好好好我开车去听，我嘛足强足坚强，我无你就买一罐来开，我嘛食了过来，够有效呢。
3: 哦，安尼
2: 啊，安尼较唔免食西药，
3: 对啦，
2: 食汉牛膏，
1: 汉牛较顺啦，
2: 对啊，
1: 对啊，因为你西药咧吃，人会先来爱困，阿恁这边啦。
2: 对啊，西药个咧，有时啊人会疲劳。
1: 嘿，对啊，你开车嘛较危险。
2: 对啦，我前下要甲你问，我碰着个碰到安尼尔啦。
1: 哦，迄无要紧，嘿，无要紧啊。
2: 好好，谢谢
1: 啊、哦！感谢你啦，
2: 好，拜拜。
1: 好，谢谢你哦。好好，再见，再见。
4: 真感谢咱带的高雄人物的张先生，给咱做个见证。伊讲吃咱的乌青仙的丁少善，吃了效果非常的好。咱的乌青仙的丁少善，专门咧给咱治疗咱的感冒嗽、黑骨穿嗽、骨年咳嗽、老人引起咳嗽、囡仔引起咳嗽。空气不好引起的咳嗽，也是讲食薰引起的咳嗽，那我拢会尿尿，啊，嗽起拢有痰的情形，会当来甲咱清理化痰，这会使讲效果非常的好啦吼。啊，各有咧问讲，咱的八仙健步丸，八仙健步丸一盖食八粒，叫三顿来甲食吼。啊，若较严重的，每困进前加食一盖啦吼。啊，饭前会使，饭后会使吼，然后需要。住伫高雄市的凤山区和平药局、中华药局五家一心堂、好好药局金武路、民安药局吼、海洋路、银武银德、光山天德、罗德庄明、阿莲和德、大树街啊、中原桥啊头、一兰堂、燕巢边个当来桥啊头、一兰堂和南安溪，拢会当来桥啊头、一兰堂来买。家庭信安、大寮新良安、大寮中正洋洋。主管鹅寮新明星基山江安你们几下边安平和马京新年话有叫都会当买到咱欧

0: 甘美秋哈所带来歌曲《痴情报地港》，是咱大地家己当少的郑先生所点播的听歌曲。
1: 啊，真感谢，真努力，真感谢咱的乡亲和朋友，搁继续收听健康俱乐部的节目。有小林美术馆交流，甲咱做服务的，要寄药来吼。伫个下晡三点以前卡来吼，隔天就会当收到药啊啦吼，也是讲要来讨资料的，问身体健康的，咱拢为透早六点服务到阴暗的九点，欢迎会当甲卡到咱屏东服务中心的电话。
0: 7070000，我管企业空中好朋友头前的加空白7070000。
1: 阿毛手机爱服务电话
0: 0900020002625026。
1: 欢迎咱的好朋友会当多多来利用啦吼。阿公对着这个瘦瘦针吼有新的发展吼，讲会当降低13种的癌症吼，而这个风险啦吼，治疗会当减重吼。但是这个瘦瘦针这一定要医师开处方哦吼，也袂使家己乌白用哦吼，还会使讲瘦瘦针阿公会当降低致癌的风险吼，这是代代病医上新一项的研究发展啦吼，啊会使讲无糖尿病吼，啊这个体重吼会使讲较大颗的人吼。啊，有啊，有的人我有咧使用这类的药品吼，啊，会使讲拢有效来减重吼。但是你若无用以后吼，啊，你的体重就会个增加起吼，
0: 会恢复，
1: 会个恢复
0: 吼，恢复个
1: 对哇。啊，这吼讲会当降低这个大肠直肠癌啦吼，还是天经以后的鳞癌、子宫内膜癌等吼。13种的这个癌症的风险吼，降低率吼，大概40%啦吼。其中对着咱这个腰椎癌、子宫内膜癌癌、大肠直肠癌吼，啊，讲上界明显啦吼。啊，当然这种的药啊吼，咱未使乌白来用吼，未使乌白来用啦吼。啊，我拄啊在咧讲啊讲。咱一般吼，伫这些庄稼吼，伫饲猪啊、饲牛啊、饲羊啊的人吼，啊，起码吼盖废气吼，因为讲这个买这个动物粮，又讲爱处方签啦吼，啊，所以我是感觉讲，啊，这个兽医师伫外口咧卖动物粮啊，唔免开发票啊，唔免扣迄个吼营业税吼，应该是兽医师来甲这个药局吼，药局有请动物粮药的药局买吼。啊，四位数卡个可以敢做，安尼卡对啦。
0: 天哪，
1: 不是讲你来这里、吼，来这里有叫买这动物有没有吼？啊，爱这个四位数的充钱。
0: 好、
1: 哦、啊，对啊，即颠倒变吼、嗯，所以你看一寡饲猪啊、饲牛啊、饲羊啊人吼，啊会使讲拢叫啊无那里啊吼，所以我感觉讲政府爱听的对啦吼，唔通用这个政治力量啊来介入到这个专业哦吼、
0: 嗯，有所以就无奈。
1: 所以伫只吼啊特别来讲哦，咱的空中和平，大家共同来做一个参考。
0: 咱来安排歌曲，讲是咱当地高雄小港的陈女士所点播的听歌曲，李碧华所带来歌曲《心语》。

0: 阿兰今麦先来进一个功课。
1: 李秘书你好。
2: 哦，李秘书你好。
1: 哎，
2: 迄个我是要问你讲，
1: 嗯，
2: 我顶回有开刀后做化疗，
1: 哎，
2: 后带一个人工血管，
1: 哎，
2: 啊，即阵啊，我两个月拢啊去上一届人工血管，
1: 哎，
2: 啊，我顶下我打一日去看医生，我甲讲人工血管降退啊，伊讲会使啊，
1: 嗯。
2: 啊，我有一只恁的药品，
1: 嗯，
2: 也像跟边波丸，
1: 嗯，
2: 啊，顺丸呢，啊，搁维，搁维生，你敢买见？
1: 十八千停的，你好，叫十八千。
2: 哦啊，
1: 有，
2: 跟罗
1: 来。哎，免了，十八千，然后进前两三天个停来哦。
2: 啊，吃停偌久啊？
1: 停开啊，得两三天来当个吃啊，哈。
2: 哦，
1: 有。
2: 啊，伊只啦，伊只啦，阮囝。去西港啊，中营家买。我以前有开门哩，二月三
1: 哩。
2: 也也还袂十日。有改善，我迄个有改善。
1: 有改善啊！啊，伊会是安怎样呢？
2: 我迄阵也是一盖食着咧，玉米加鲜蔬，啊，佮配半半罐呢，食一袋呢，啊，佮半罐呢，迄个米饼，油丁。啊，团哦，迄、那个豆芽足艰苦，像遐卫生的款。
1: 哦，安尼哦。
2: 啊，我当开门哩。
1: 哦，对了。
2: 有啊，迄阵我进前卫生，我有听，我即阵啊，你听你的节目讲是两千的，爱管一管两千。
1: 哦，好是。
2: 啊，进前扫药啊，阮囝嘛是感冒咧扫。
1: 哦。
2: 哦，去那去西港啊管。
1: 哦。定孝山。
2: 定孝山。
1: 哦。
2: 也无半管就好，也。
1: 哦，安尼哦。
2: 他就看来用我，
1: 伊
2: 就唔知啊，伊讲就好啊。
1: 安尼哦，
2: 我就是无咧扫，我拢无食。
1: 哦，安尼哦，
2: 嘛搁坑
1: 啊。啊，今日迄个咧，自己个食一个啊，过一波啦，吓。
2: 哦。我甲讲你哦，最好搁食，就发保养。
1: 嗯，对啦。
2: 伊就讲好就好啊。
1: 你看，
2: 管来坑你，我当真。
1: 安尼哦。哦，安尼哦。
2: 有安尼。
1: 啊，你到底在干呢？
2: 我住第七个。
1: 啊，那幸好哩。
2: 哎，我姓杨。我改一只过来当钱，你拢当钱，我即马拢，我今拢会去药房。
1: 好，好，我见了，我见，顶面个嘛别做错啦，吓。
2: 啊，药啊，未唔惊是去请个来遐
1: 做。好，请个去来遐安宁啦，哈。
2: 我遐，我进前过来当钱，迄阵是拢叫你用去个，我过来当无你吃，迄阵你无让我咧吃好点。
1: 好，对。
2: 嘛拢独当嘛
1: 是。好，你好，好啦。
2: 我即马一个。你靠方便，我家靠
1: 方便，
2: 卡呗。
1: 好好啦。
2: 哎，拢自由
1: 方便。不要紧，好，不要紧，好。谢谢啊。感谢你哦，再见，再见，再见。
3: 真感谢咱大理台南七个的杨女士，甲咱做个见证啦吼。伊讲因后生含伊拢有食咱的薄荷维散，含丁少散食了效果拢非常的好。老师然后大理西港也是中营药局。啊，那家里家里药局，啊，个家里市场内，千二只开的安宁药局，拢会当买到咱乌上仙的药品。

感谢咱空中好朋友收听七点钟的健康俱乐部的节目，后手阁有一点钟的节目哈，希望咱的空中好朋友呢，甲咱继续收听。如果呢有需要交流甲林秘书做服务的所在呢，拢会当甲拨到咱屏东服务中心的电话7070600，外观区的空中地基的头前爱加空板7070600的电话。

0: 看到花园美丽花蕊，闻到花蕊芬芳的香味，也听到花开的声音。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1: 你回来了，爱给你先
2: 先洗手换衫对吧？
1: 当病毒很伤重的，尤其五岁以下的孩子是当病毒的高危险群，但是孩子出现爱睡爱吐四肢无力，也是会喘这些症头，要赶紧送到病院治疗。
2: 还有家里要用有力的漂白水来消毒，该记得定有三分洗手哦。
3: 宝贝，咱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1: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4: 咱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全名是尖甲七代冬虫夏草人参灵之精。冬虫夏草适合伫日常保健，会当增强免疫力。人参是百草之王，会当补气、预防感冒。灵芝更加是珍贵的天然滋补品，会当提升全身躯的健康。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有这么丰富的营养成分，当然是用来保健咱的身体上盖好。老大人顾咱的健康，上班族增强咱的体力，那是破病了后疗养咱的身体，让咱的精气神十足。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一大罐2200元，一天30cc 的灵芝精，加泡500cc 的冷滚水做茶喝，咱的身体会加真用，也真有精神，真有元气。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多谢，谢谢。
5: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秀水乡伊的位置是伫咧江淮中心点。秀水
6: 新丰乡海口地乌鱼汕头甲鹅肝。套打起来就打起来，欧巴桑你就赶紧来出街哦。这当中是早起7点，你所收听是 FM 88.7 花园广播电台。

0: 当会所带来的歌曲歌谣，是咱住伫中华大川的罗先生所点播爱听的歌曲。真感谢，真多来了，感谢咱空中好朋友继续收听健康俱乐部的直播。现场有林有苏甲交流，伫遮甲咱做服务啊。今仔日是新历的八月初七，旧历的六月二。五礼拜五，
1: 啊，即卖时间是七点过四分啊，吼！啊，欢迎咱的乡亲时段继续甲咱收听、陪伴、甲指教啦，吼！有啥哩美术跟交流，甲咱做服务的所在，拢唔免客气，吼！啊，讲要加油啊，讨资料的问身体健康的，咱拢总为透早六点服务个，因暗的九点吼，但是若要加油啊，下晡三点以前卡来，隔天你得当收到油啊吼。欢迎会当个卡到咱屏东服务中心的电话。
0: 7070600，我管七空中好朋友头前的加空板7070600。
1: 阿妈，我手机爱服务电话。
0: 0905628026。
1: 欢迎咱的好朋友，当得到来利用了吼。啊，拄啊，吼，咱当朝的杨先生拍摄吼，啊，讲假如甲你报唔掉的吼，甲你报当朝的邓先生啊，
0: 当朝，
1: 点起来吼，提前代谢干安尼啊吼，
0: 叫啥邓先生啊，对啊，
1: 我助理写唔掉，看杨先生他掉了哈，杨先生点
0: 头头就收过，
1: 对啊，因为迄是我接的电话，我知影吼，杨先生点
0: 的对啊，那个当然真能收光，我都忘掉。
1: 对啊，拍摄，啊，拍摄，咱有多哩台式林声吼，因为你一多挂迄个假喙齿，啊，你咧点挂讲甲袂清楚吼，啊，你拢讲国语的吼，啊，所以交流啊听袂清楚，俺助理也听袂清楚吼。
0: 我问了五届，我听
1: 袂。对啊，啊，你上好你是加入咱的带吼，啊，你用写吼，用写字安尼吼。比较会较清楚啦，吼，啊，无真正
0: 太拍摄吼，啊，有啊有啊，无啊，那个就拍摄。
1: 因为咱咧节目有当咧进行的当中吼，啊，时间介宝贵吼，所以伫只甲咱咧听证明来回一下就对啦，吼。
0: 嗯啊，啊，老哥，我问助理，助理讲你关地讲为何安尼，啊，就是一点的歌拢爱半摇，
1: 半
0: 摇，半摇，啊，就半天。
1: 你那点台语可能较摇，啊，你点咩国语有当写吼，哈。
0: 啊，无啦，啊，助理嘛，甲我讲讲，你首歌伊嘛。是唔捌听过，
1: 哦、聽過
0: 我讲六届，我讲我第一听听咧，我问咧五六届
1: 啊。所以有当时咱尽量来服务啦，吼、嗯，啊那无啊多，咱嘛是，无啊多啊，你来加入来啊，你用写字，
0: 是你也用写字，应该个较不
1: 记得对啦，吼、嗯。为健康可乐玻璃好。
2: 老师，假如恁两个高赞，
1: 哦，你高赞，你高赞，
2: 哎、欸，恁的助理真厉害呢，
1: 哦。
2: 妈在八月八日是阮太太的生日，
1: 哦，安尼哦，现
2: 在遐厉害哦，
1: 安尼哦，
0: 应该有资料吧，嗯，
2: 啊，恁那你莫恁弄错。
1: 嗯，
2: 抄取人家的资料。
1: 对啊，啊你点那边有恁太太听的，真正赞的歌谣啊哈。
2: 我感觉你比较重要啦。
1: 啊。
2: 你的模范父亲比较重要。
1: 无啦。
2: 我话是较无重要，因为吼、
1: 哦，
2: 八月初八是阮太太的生日吼。
1: 哦。
2: 啊，可能。
0: 你安尼对恁当来讲较有意见的。
2: 嘿对啊，对王
0: 详细啊，详细啊。
1: 哎，阿妈请教你爸爸姐啊，个
2: 叫阿妈老大呀。
1: 好啊，你啊。
0: 对啊，详细阿妈不简单，能够做家庭啊你啊。
2: 阿我唔知拢是电台讲我红烧诶。
1: 哦。
2: 啊，你做听无？
1: 红烧嘛，红烧嘛，袂歹啊。
0: 我袂得跳啦。
1: 红烧较轻松咧。嗯。
2: 他说：“你两个在讲吼，
1: 嗯，
2: 讲这个父亲节吼，有诶要订桌啊，哦，恁要去订啊吼，
1: 哎，
2: 一礼拜订都爱订
0: 啊，哇，一礼拜订都订无咧，
2: 不订无，
0: 嗯，
2: 侥幸哦，
0: 嗯，
2: 我呢哦，我赖先生吼，那订三十分钟啊，哦，就熬噶，
1: 好安尼哦，真
2: 牛安尼。
1: 哦哦。
2: 啊，你诶药师呢？一礼拜整就整，哦，我一礼拜整整够，可能整啊固定七。
1: 哦，迄毋是我定诶啦。下趟囡仔定诶啦。
2: 啊。
1: 诶、欸，后生定诶，咪我定诶啦。
2: 哦，你啊，恁后生我定啊久哦。
1: 啊，伊都拢爱提早定啊，我就庆祝了安尼。
2: 哦，庆祝好啊！
1: 庆祝
0: 好啊！吃好吃完嘛，莫讲吃了。嗯，
2: 那我讲交流听较有啦，因为我一个父亲节，我一个十波人吼。
1: 哦。
2: 啊，咧订啊吼，一订起来呢，订三十分钟。
1: 哦。
2: 我就听搞啦。
1: 哦，安尼哦。吓，
2: 你有？
0: 那是你的头壳啊！你头壳拢爱
1: 拢啊！订三十分钟，你的年纪得当保安的呢。
2: 对哦，我感谢你哦。无啥奖品哦，哎、欸，我跟你讲哦，
1: 嗯，
2: 你讲咱大家咧讨论讲这父亲节哦，阿咪送什么比较有意义啊？吼，
1: 哎，
2: 送一挂物品啊，迄是一种意义啊，你
1: 纪念纪念啊，你啦，
0: 啊你咩大啦，
2: 重要呀，什么我跟你讲哦，贺卡，
1: 哦，
2: 哎、欸，我个即马吼，我保留真久啊，我遐阮女啊，啊个阮孩子啊，
1: 哎，
2: 贺卡拢会写。关怀、
1: oh.
2: 啊父亲、
1: 嗯、
2: 啊父亲辛苦、
1: oh.
2: 欸、为了一个家、
1: 嗯、
2: 哦安尼看到
0: 安尼安尼个安尼个得啦哦安尼个得啦，
2: 真正做会比你买啥更加好啊！你买
0: 啥呢？是唔一样？
2: 那别给你用嘛，是垫伫边啊！啊那讲要搬厝啊，是要拼来对付当时嘛，扫扫掉。
1: 好安尼哦。
0: 不过今年啊，今年少年的就
1: 这样，就这
0: 样看啊。
1: 放在你的金库内底，就袂扫掉啊啦。
2: 啊，你有当时像咱安尼讲讲去餐厅订，迄、嗯、我是阮对餐厅较歹势啦。
1: 嗯。
2: 你叫我去啊，食我无爱呢。
1: 好安尼哦。
2: 哎呀，像你秘书遐牙好，看啊几十挂，像我这个未食，更食一碗头，啊，就硬的。哦伊若将我分给你坐伫面顶，甲你扛一支大支鸡腿，讲哦，父亲节快乐！啊，你饭桌面底，
1: 好安尼啊，啊，你得食鸡腿，得来忙食饭啊。
2: 啊，你就啥好？啊，你无啥意义，我感觉贺卡哦，像啊，恁囝是恁孙啊，写一个贺卡，就讲啊，安怎安怎下下啊，是讲安怎写一个写讲。啊，你为这个家贡献很多。
0: 今麦少年人不流行黑啦。
2: 不啦，嗯、是你个你咧，你是老岁人，难怪叫少年人嘛流
0: 行。不流行黑啦。
1: 安尼哦，
0: 嗯，
2: 你就是你咁多社会嘅款哦。
0: 啊，
2: 无啦，再见啦。
0: 我就老就老就老安尼好不？
1: 谢谢哦。啊，因后生做件拢带有学问哦，学运动很好啊哈。
0: 其实像这卡片，
1: 用
0: 于盖好阿哥一种保存，
1: 纪念品啦吼。对，啊，咱的乡亲那边吼，要上山拢赶紧吼，免付的电话0800007188的电话，赶紧加卡入来吼。啊，不要紧吼，咱有诶吼，讲一寡这个家庭吼。啊，欢喜的代志吼，和大家共同来同乐一下啦吼。
0: 哥、嗯，我想到当然，你讲上这个卡片就有意义，更有意思对不？俺哥嘛爱上吊人呢、
1: 哦，
0: 有的老大人伊则无爱的。
1: 哦，安尼哦。
0: 伊收了一张在等伫边呢。
1: 安尼哦，有的老大人都
0: 讲，啊，这要创呀？
1: 安尼哦，来讲大现金啦吼，大现金安尼啦。
0: 看到，会当借，会当用物件。开始在，哎，看看上好人啊，
1: 看伊爱啥，你得上一下咧啦吼，
0: 哎，
1: 投其所好了，对吧？吼、嗯，他的爱眼金，咪得大眼金，啊，爱伊食物件的，请伊食物件咧啦吼，所以你家讲我咱来广东那边去做参客吼，啊，讲这个吼诓骗这个厨具啦吼，啊，这个炸的金额吼，啊，藏伫这个豪宅啦吼。金库摆满满拢是包戏啦吼，啊，律师交接即个公证的书吼，一家吼，啊，十亿吼，作为即个吼，讲啊，做行道的即个主粮的对吼，啊，而且讲内底信徒拢靠食即个精油为生啦吼，要是我爱精油盖贵呢吼，啊，咱是食饭爱食精油啊，你看吼。这是中华律师公会前理事长吼，啊，姓陈或者陈立先呐吼， 交给这个龚景书吼，啊，这个李世宗吼，啊，因后生李义儒啦吼，啊，会使讲洪清公吼，蔡公着这个吼，啊，这个 VNP 的这个吼疫苗吼，诈骗组织基金会吼。啊，会使讲十亿六千几万就对了吼，得500万只啊吼，500只之类迄个啊吼，因较早就是讲，迄阵啊的得疫情吼，真严重的时啦吼，啊就是讲，这个厨具啦吼，啊这个吼，这个郭台铭、鸿海啦吼。啊，因这吼拢配合买台积电吼，买疫苗啦吼、啊来给骗债钱就对了吼，所以你要吃个油洗洗啦吼。喂，健康哥老婆你好，
3: 你好，你好，你好，
1: 你好，请讲。
3: 哎，我正好一个问题请教你啦。
1: 你的心机转开来，心机转开。
0: 麻烦一个心机先关掉哈。
3: 什么
1: 先
3: 个？
1: 心机转开，他没回音啦。
0: 麻烦一下，你心机先关掉。
3: 哦、嗯，现在的问题是讲，我啦，按这血压在伫咧放哦。
1: 哎，
3: 拢原来拢是八十外，还有打高烧。
0: 原来呢？
3: 原来八十外。
0: 安尼，你
3: 就安尼安尼。
1: 安尼唔对啦，安尼你个徛一条，你血压计可能有问题啦。
3: 啊。
1: 要你血压计可以用调整一下吼。
3: 血压计的问题。
1: 对啦，你这不可能会安尼啊，80外啊，加50外，你个徛一条。
3: 哎呀，阿妈是做安尼，你血压计。
1: 但是
3: 你
1: 的血压计有问题，你可以用调整一下较好哈。
3: 调整
0: 好吧。对对对
3: 对，点调整。
1: 一般有叫的有啊，有
0: 叫你得
1: 买的，
0: 你
1: 要调整。
0: 这是经买，你提起价哈。啊，你就知哈。
1: 好，
0: 谢谢。
1: 调整一下哈。啊，所以你也看讲，这个诈骗的律师吼，大豪宅吼，啊，搁载几千万的这个宾利的这个轿车啦吼，啊，内底搁有大粒的鲍鱼吼，啊，搁有龙虾啦吼，
0: 啊，一头包种
1: 的，对啊，啊，讲因吼，拢无咧食五谷杂粮的吼，信徒拢听从指示吼。全部拢食这个精油吼，精油咧维生的对吧吼？
0: 精油你往那看看精油，那个纯的精油是足贵的。
1: 对哇，有诶价值，有诶别价值呢吼。所以你要看内底啊，金条现金一大堆啦吼。所以你要看讲，这律师吼啊，地法搁泛泛吼，地法搁泛泛啦吼。所以实在是非常的不能解吼。所以而且。讲我咱的空中和朋友，大家共同来做一个参考。
0: 咱白光客户，请咱大地大当户馆的余神仙所点播的天的光客，吴克林所带来光客，九鼎龙柱。

0: 们现在先来进一个广告。
1: 喂
2: 喂，
1: 王大姐你好，我是林秘书啦。
2: 哦，安娜，你
1: 安美公，你在催我呢。
2: 哦，我无啦，我是我今日了靠去给你问讲哦，我有会先来吼。
1: 嘿。
2: 啊，要吃你的八仙滚多王哥，啥啥点解食？你
1: 好好吃啦。哎呀，哎呀，
2: 我吼。我吃了效果足好，好呀！
1: 好安尼哦。
2: 我就是咧在问讲，敢会使继续吃你迄间止疼的？
1: 继续吃啦，迄咪止疼啦。
2: 哦，
1: 无
2: 要紧呀。哎、
1: 欸、呀、啊，你是拢安怎样骨头会酸疼呢？
2: 我这就是我坐船嘛，我七十几岁啊，啊，职业病哦，啊吼、哦，这。这个病痛到有医生看到无医生去看拢叫我开刀我就唔敢我就是讲我开会进来就听要死啊我都开刀我唔敢啊唔敢食来也无好食去也无好啊我昨拢我拢逐日拢有听你的电台啦
1: 哦
2: 啊啊啊我是讲我有卡去甲你问你甲我讲诶
1: 会使啊
2: 食无要紧
1: 要
2: 我食头食头啊食五分拢无效咯哦
1: 嗯
2: 到尾啊，我
1: 搁
2: 是
1: 讲
2: 阿好插诶，伊
1: 搁只
2: 我食啊，顿时十罐啊。
1: 哦，
2: 安尼
1: 哦。
2: 多啦。
1: 对。
2: 我一开拢罐两罐，拢两三十
1: 罐
2: 钱，
1: 啊
2: 一罐十罐十
1: 罐
2: 钱，一罐
1: 就无完。对，因为你
2: 诶
1: 镜头较严
2: 重
1: 啊，所以
2: 要
1: 食较
2: 久
1: 啦。
2: 有啦，啊有好啦，我就是看。但你问讲哦，啊好啊，干卖搁继续安尼食很济，啊是爱食较少
1: 诶。哦，继续较少，我要紧继续较少吼。
2: 我拢食淀粉，过了二十八钟时啊
1: 个。
2: 我即马卖少三钟，即我食早暗安尼
1: 干。哦，你若有拢好，袂酸痛就早，无要紧，早唔较对吼。
2: 哦。
1: 好、
2: 哦。
1: 啊。啊，你迄波迄条食电烧扇啦。好、
2: 哦。迄波爱食电烧
1: 扇。哎呦，对，食电烧扇。
2: 哦，好啊，食电烧扇，我袂少呢。
1: 无要紧，袂少，迄个过一波啊。细胞会得到健康，哦、啊！你拢去通过天寿堂买呢？
2: 哎，那我拢去，拢会去啊买菜啊。
1: 哦好。
2: 食啊，转食啊，
1: 好啊。哦好啊，好啊，好啊。
2: 我炒十八罐
1: 啊。哦，谢谢。
2: 再开罐一罐，好啦，有好啦，听好啊，我哦，我做饭都讲那袂听，我
1: 咧弄。对啦，爱食好哩，吼，较好啦。
2: 哦。啊，食了要紧啊，我。
1: 主要紧。
2: 我会先来啊嘛，有在
1: 吃，有
2: 在
1: 吃标靶。不要紧，啊，祝你身体健康啦啊！
2: 好啦，
1: 好，好，谢谢你，再见，再见，
2: 好，
1: 不要紧，不要紧啊，好，谢谢。
2: 你要吃苦哦，
1: 没啦，那无受用，你用心啦啊，好，谢谢，再见。

0: 半生魂所带来歌曲《月夜相思曲》，是咱住伫台东的宋妈妈所点播的听歌曲。真感谢，真多人都感谢咱空中好朋友的收听。啊，咱即卖时间是7:29，咱的好朋友所收听是健康俱乐部的直播，现场有恁的苏家交流，伫遮甲咱做服务，全部时间是。我全身给人提供，我全身都好为善，
1: 我全身的定少善，
0: 我全身说八千，
1: 各有咱的八仙剑宝丸，
0: 欢迎给人赞助提供哦。
1: 进广告，有啥咱我全身的药品，带你婚礼的西礼是一生有足。刀南武刀南武店刀南银南堂新港北港是行星轮背中来气动鱼儿脱口天就动鱼轮那清华美疗新泰安啦吼，嘉义市公园破竹雕营闽阳泰和梅山可友内埔环球保健药局啦吼，台东市新兴路三台药局。中华路马祖庙对面李兴药局，光明路是花村药局，平湖马景新联发药局，万丹小培古商店场边啊普林药局，屏东市是大埔，阁有中正路卫生所对面普林药局，拢会当买着咱乌青仙的药品。以上是广告哦吼，来，喂，健康俱乐部你好，
0: 喂，你好。
2: 大家好，
1: 好、哦、你好，
0: 你好哦。
2: 我是来山人，啊，阮下面食餐厅啊，阮的囡仔，阮有四个囡仔，啊，阮含孙啊，甲干阿孙，我目前有拢总，阮家的人含囝婿孙婿到的，阮有22个。
1: 哦。
2: 啊，阮的囡仔足有心的，啊，阮
1: 嗯，
2: 啊，父亲节甲母亲节是拢。我两年前都有，我的中部一间餐厅吼，是高客，啊，我无替伊讲过，啊，唔过我食了足满意的，叫做八朵竹吼，迄、啊、一道两道的道，
0: 嘿，嗯嗯，
1: 好，
0: 嗯
1: 哼，
2: 啊，要食餐厅有时啊，啊，预约一个月前，
1: 好安尼哦，
0: 两个月前，
2: 啊，迄内底吼，
1: 嗯，
2: 内底有一只玻璃竹，是一只，
1: 嘿。
2: 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
1: 嘿，嘿，
0: 嘿，嘿，嘿，嘿，嘿，嘿，嘿，嘿，
1: 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
2: 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
0: 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
1: 嘿，嘿，嘿，嘿，嘿，
2: 嘿，嘿，帝王蟹龙虾吼，迄一两有诶800多，迄算两诶车，啊拢你入去像参观呢啊、
0: 哦！是啊，啊个看你爱干伊对
1: 只只，啊个你到遮开卖开几落万？
2: 诶、欸，我咧讲啦，这是姑姑啊，这世人个解嘛无要紧啦，真功多伊吼。
1: 嗯。

0: 安尼哦，
1: 阮阮后生因有一个朋友吼，因一届去订迄龙虾，足大尾的迄七七七龙虾都20000外。
0: 哦，一尾20000。
1: 然后那时候一人食多，
0: 哦，
1: 一届食
2: 应该是帝王蟹吧？
1: 讲迄多是80000外。
0: 哦，80000外哦。
1: 啊，我。我的意思就是讲，
0: 嘿，
1: 讲过之前，我食了嘛，真满意。
0: 哦，真满意就对啦，哦。
1: 食起来的菜拢新鲜，一、
0: 哦、
1: 包鱼啦，一、那、系、個，你跟他参观就比门票较计大啦啦。
0: 好安尼哦，
2: 对对对，很哇呀，
0: 海鲜
2: 海鲜海鲜拢哇呀。
0: 对哦。
1: 在高坑八斗煮下呀。
0: 嗯，
1: 我那种。5点啊，5点半，五点开到，一2点钟爱清场哦。
0: 好安尼哦，哦，
1: 个大足长哎，啊你较早就
2: 会使
1: 大声
2: 讲。好，谢谢哦，
0: 谢谢你啊，
2: 谢谢好，拜拜。
0: 哦，安尼哦，哦，啊，一道开开80000外吼，这无。叫大川的大胆的，
2: 你可以去搜寻，拢有看到啦。
0: 安尼哦，
2: 有在带这个海产品拢画的。
0: 22个，
2: 啊，你去到现场啊，个现店啊，看你介意对一只，
0: 哎，
2: 啊，个服务人员给你抓起来啊，很亲，你看我这
0: 样。像我假如讲，这样我真有经验啊呢。
2: 啊，我个把去过呀。
0: 哦，安尼哦，哦，安尼哦，哦，所以吼，车有。
2: 你连讲你不当去看门呀？
0: 有当时啊。哦，啊，就一年去一届无要紧啦，吼，这可能无多，啊，逐个月开车啦，吼，因为迄个贵个吼，啊，台北市讲这个食用油吼，这个咨询门诊吼，哦，这五天跟他一个人挂号尔呢，吼，五天跟他一个人挂号吼，所以对着这个食油的这个健康的问题吼，所以你啊，像讲。敢那像咧无啥人咧注意这种的就对啊吼，所以话讲五天吼，啊个敢那一个人挂号啊，啊这开这个门诊嘛不好呢吼，开这种门诊嘛不好。喂，健康俱乐部你好，
2: 你好，
3: 啊，个赵如小姐健康俱乐部的听众朋友大家拢好，
0: 高先生
2: 你好，
3: 是吧？
0: 嗯，
3: 啊，你讲这个律师，
0: 哎。
3: 来骗这些钱啊！恁你个看，
0: 你讲在恁中华呢？
3: 对啦，钱你敢伊敢开掉吗？
0: 哦，
3: 伊买158公斤，
2: 骗钱不好啦，
3: 那实在是心理破啦，
0: 腰受骨啊！这
3: 一个做这个律师，
0: 嗯，
3: 打工犯罪是安怎啊？这哪去请着这个律师的人？我好包衰啦！
0: 好啊，你
3: 啊，我讲的是一定看钱，一定看钱在办事的啦。
0: 嘿，
3: 你若讲一个善良的，还是一个开的，讲要去请着这律师，要配那替咱讲办一下公正代志，我相信无可能啦，因为这款人的心态都拢无同啊，伊就是取钱来讲。绝对无可能讲替你办证书的啦，拖嘛拖了几啊天，反正拖有钱人拖就好。你个想，伊十几亿个钱是要安怎开？
0: 对啊，10点6亿。
3: 享受个想计无套交易啊！
0: 哦，讲
3: 咱局外人，咱当然是就事论事啦。
0: 哦，
3: 做者律师，你伊要替人办一下公正代志，你创这个，互人大家安尼拍面小看，互人安尼倾家荡产。诶，一个律师，我当有听一个安尼讲啦。
0: 诶，
3: 讲一个律师。那去做两公，伊要害你真简单嘞。
0: 嗯，对。
3: 你明明都打工袂啥赢，伊个工大一个个，大一个个。
0: 哦。
3: 伊一顶起码50000块安尼在提啦。
0: 嗯嗯。
3: 哦对，啊伊就是拄到摆即款的人，就是安尼啦。
0: 嗯。
3: 伊是讲伊都无迄能力，啊你无安尼创的时阵，伊无生理啊。
0: 对啦。
3: 你是为着伊的生存啦，为着伊的生活，这机会，这款是足少的、足少的机会啦，去拄到这人更较衰啦。
0: 嘿。
3: 我们在刚刚讲。社会书吼，你若讲像安尼伫咧舞吼，我感觉讲咱台湾的社会啊，
0: 嗯，
3: 啊真正乱个，想过头乱去啊啦。
0: 哦，
3: 本来百姓大概是过去好安尼咧过日子的时阵，才舞个好在油啦，啊好在读书啦，在诈骗的啦，舞个规个全拢乱去咧。
0: 嗯，
3: 哦，你做安尼时阵，你卖讲啥物啦？婚姻观的观点讲，张雷先身边有强调的是讲，秘书。伊也来摄老爷伊都，
0: 行踪啦，摄
3: 老爷各处虾米出去啦，而且放像这样呢，新兵的时阵，较早是拢边啊有强调，啊，今麦是干有强威的干调，啊，今麦嘛是干官有
0: 咧，
3: 我今麦嘛是干官有咧，讲感觉人哦，唔通相信用讲新兵的人，因为咱这善良的百姓可能靠袂起多个这啦，你若有一寡靠经济力的，还是讲靠的。

0: 也讨论了要第几个人的身边，诶，伊家己想康想方就开始查东查西，查东查西，无论伊个故事骗阿济赚阿济钱，啊，伊跩人伊在身边做者秘书应该是袂歹，伊何必就过来做这款代志？
1: 是啊，
0: 我所以这钱是太袂人诶，人讲钱生不带来，树不带去啦。迄较早有一个黑心啊，一个我做神仙啊，伊踹伫个分流树海时，看一个流浪汉咧乞食伫咧分啊，伊讲。哇！这个饭啊，这艰苦，无钱啊，无通食不多，然后伊个点一个手，甲点二个一块金啊，洗啊底啊，好，伊无爱滴呢。
1: 像我安尼啊，
0: 看过等的时阵，过等点第二下就是，嗯，伊个无，个拢无感觉是安怎？第三下个点落时阵，较大地啊，伊嘛是讲，嗯，啊，嘛是拢无感觉啦。
2: 刚才
0: 这新鲜就甲问讲，啊，你是安怎来玩？伊讲我什么拢哦，我爱你的枕头好玩呢啦。
1: 哦，
0: 啊，看伊这人就是讲，他伊枕头送点落先，点叫先点，啊，这些人就是他妈一
2: 贪啊，
0: 我那手骨点落去，安尼较好啊。所以人哦，
1: 嗯，
0: 拄啊好多，唔能想贪啦，伊想过贪过。根本买来一无所有啦，像这书籍嘛安尼啦，不如搞点贵的大 BB 啊，叫大家都免啊在。
2: 嗯，
0: 谢谢啊，母亲，
1: 爸爸
0: 拜托，
1: 好，谢谢啊，
2: 爸爸，
1: 谢谢啊，来，今麦来先来听歌哈。
2: 来来来，拜光曲歌，是咱到底婚礼大事林先生所点播的听歌曲，龙千一家蔡小虎所合唱的歌曲，真心只爱你。

0: 阿兰今麦先来进一个广告。
1: 恁苗叔你好，
2: 恁苗叔你好，
1: 嘿，
2: 我要来请教你哈。
1: 好、
2: 哦，你小港吼，小港，恁这条叫尾油啊吼。
1: 嗯。
2: 我要多我一个朋友去买，我等于为了啥？我是，啊你买一包，我咧食恁的尾油啊啦吼。
1: 哦。
2: 我咧食恁的尾油啊，食了有效啊。
1: 好、
2: 哦。我是讲我一个朋友哦，说。我打电话来，我有位啊，请啦，真难考啦，我食啊拢食几片药啊。我叫门姐，我叫你讲哦，你买哦五九片的，五九片的这个
1: 不二为善，晓。小港里方平路新湾乡有叫啦。
2: 你小港？
1: 嘿。
2: 新啦。
1: 新湾乡。
2: 新湾新。
1: 诶、欸，新古的新啊，最远的远。
2: 新古新啊。
1: 哎呀，啊新就是。中心的心了，心原因，感谢你啊！啊，你的胃是拢安怎样？
2: 我有在肚子啊，就胃肚子啊，咪那无食物件少少啦。
1: 好安尼哦。无
2: 食物件少少啦。
1: 哦。
2: 这就是。
1: 好、哦，嘿，晒嘿，就是要发念开啊。
2: 胃肚子啊。
1: 肚子就是消化不好啦。
2: 晓。我
1: 卡卡
2: 的，
1: 我
2: 这个讲一下讲，我这个吃不了康啊。
1: 好
2: 啊，你哦。啊，吃不了康，我讲啊，我
1: 呢，
2: 拢食少食，食几下药啊，个
1: 吃，
2: 我唔食，那
1: 吃伊，有
2: 害啦。有。这少几片，那就无效。
1: 有啊，你着叫伊吃三时啊，康白叫三顿，才要肯去吃一盖。
2: 我知啦，我有咧，有咧研究，我咧研究。我跟家吃了有效啊！
1: 哦，啊你，
2: 我都唔知道，背只我背只是小狗都唔知
1: 道。哦，
2: 伊种固定药，固定药房咧
1: 卖啊。对啊，你住哩。
2: 听伊种，听伊，我今麦听讲哦，去买哦。嗯，
1: 买唔对。
2: 唔是，这唔对啊。
1: 是哦。
2: 人家是对啦。
1: 哦，哎。
2: 在种咧卖。
1: 是哦，哎，不为是。
2: 唔要是啊，伊若讲买，比如我伊若去买止疗房，买下买不为善。
1: 是哦。
2: 药房头边，我拿我咧卖车啊，
1: 啊，
2: 我咧叫伊做咧。
1: 对啦，对啦。
2: 对哇，我
1: 是
2: 安。
1: 啊！
2: 我唔得，我
1: 冇跟
2: 你请教，
1: 你睇。啊！你对，
2: 我哩，长照呢？
1: 好、哦，长照啊！
2: 我长照啦。
1: 安怎称呼你？
2: 我姓林啦。
1: 哦，姓钟的啦，吼、哦。好好啊，好啊，好啊。
2: 有咧跟笑，有影无好啦。
1: 哦好。
2: 有影当林少哦。
1: 好。
2: 啊，林家好，伊拢拜。
1: 好啊，好啊。
2: 拜嘛，直接镜头。
1: 好、哦、笑。
2: 我叫恁，我叫恁这个人。
1: 好。
2: 这个、
1: 不二为善，哦，好，好、
2: 哦，
1: 好，好，
2: 我礼拜公，我
1: 公，
2: 我做下就
1: 做，好，
2: 今天你做礼拜，我卡住，我讲，
1: 好，
2: 吃几日康啊？
1: 好安尼哦，好、
2: 哦，
1: 感谢你吃好赵小伯啦哈，
2: 好、哦，好、嗯，
1: 好、哦，谢谢啊，
2: 新
1: 冠新啦，还有新冠新哈。好好，谢谢谢谢。
3: 咱呐住伫高雄市的小港区的新源兴药局、良心堂药局、仙宫的分店，拢会当买到咱乌青仙的药品。

0: 们今麦先来进一个广告。
1: 林秘书你好。
2: 哦，林秘书哈。
1: 啊，你好。
2: 我有食迄个电脑饭，食两罐子哈。我想讲食了啊，跟我烦恼气喘啦。
1: 哦。
2: 哦。啊，但是暗时吼拢会打扫。
1: 哦。
2: 食两罐了就拢袂暗。
1: 好安真好啊。
2: 哎。
1: 呀。
2: 啊，我吼从这个顶礼拜哈。
1: 嘿。
2: 我去，我就讲啦。感觉感觉感觉较好啊，感觉较袂得艰苦啦。
1: 哦。
2: 啊，我同阿去去，我住伫家己啦。
1: 嘿。
2: 啊，我去姓马红看。
1: 嘿。
2: 啊，我家是姓我讲我变，讲看卖啊。
1: 嘿。
2: 伊讲唔好啊。
1: 哦。
2: 啊，伊出来吼，伊讲无安怎呢？
1: 嘿，对啊。
2: 啊，早唔早啦？我就是进唔去啦，早时啊起来开。
1: 去到那乱哈，都是粉红色的。粉红色的，迄有人说就是有扫啊扫了，体更容易破呀。
2: 不过我拢无扫，就将食这拢买咧扫落来。
1: 无要紧，那电扫扇甲吃就好。
2: 安
1: 尼啊。继续甲吃，迄清歹物件清清好出来就好。
2: 就算迄部伊讲，若讲，伊部拢无安怎，我因为我看差不多十年有啊啦。
1: 好。
2: 啊，另外一间啦，我那看，但是我一间病，现在看了18年啦。
1: 好好好。
2: 啊，我因为我有气喘，未使不。
1: 气喘，你丁少山，你离家家里都会长筋。
2: 哦。
1: 有有。
2: 哦。
1: 因为气喘就是咱咧讲的下骨较歹食。
2: 哎，啊，不过我这是安怎来气喘？我是生阮的弟弟阿弟好来吃安尼呢。
1: 好。
2: 再吃起来，我那生大安尼无啦。
1: 对啊。
2: 生阮弟弟吃安尼啦。
1: 有啊，你那迄个丁少山甲过去更用开就袂啦。
2: 讲
1: 安
2: 尼吼，对
1: 啦，
2: 哦，啊，一步一步，一步拢无安怎，
1: 嗯，
2: 啊，这条更吼，
1: 嗯，
2: 个咱是咱，我做咱牛郎阿袂少啊，
1: 哦，
2: 啊，这条更吼，个咱是做较晚啦安尼，
1: 嘿，
2: 哎，是干未安尼，
1: 嘿啦，因为迄退化啦，
2: 哦，退化，
1: 啊，我见啊，咱的地少山你个过会当过一更过一波，
2: 哦，
1: 个迄乌蛇啦，全拢穿个山一波会顶得着健康啦。
2: 哎呀，我唔知，哎，医生在咧讲，你免烦恼啦，你
1: 是
2: 宝宝
1: 安怎？巧啊，你安怎称呼你？
2: 我，
1: 嘿，
2: 我什么人哦？
1: 嘿，
2: 啊，我这姓郭。
1: 郭啊，住伫对？
2: 我住家己。
1: 哦，家己啦，哈。
2: 我拢是进前，进前几日，一部几当前，我是拢伫食迄个胃药啊啦。
1: 哦，不卫生呢。
2: 嘿嘿嘿。
1: 哦，啊，食了有差。
2: 哦，有啦，我讲笑的，笑的，笑的，说我笑，我讲，我笑，我讲话啦。
1: 好啊。
2: 啊，不然你啊，我再同阿姐订到饭。
1: 哦，好啊，好啊，好啊。
2: 啊，你就先去安尼过。
1: 不要紧，嘿。
2: 啊，平常都我打电话，都拢无，我拢无扫，我都是家姐唔接电话，我拢无得扫。
1: 安真好啊，安真好哈。
2: 我拢无扫，我开开来。
1: 不要紧，那个吃就好，伊个家己的体更的体更哦，会更改修补好就好啊哈。
2: 哦，安尼啊。
1: 要哈。
2: 你们做生
1: 意。谢谢你哦，再见再见。
2: 你们讲那个，那时啊，拢六点就开始，讲到八点
1: 对。
2: 我那么听到哦，我讲不能。
1: 真正迄观众拢在讲，讲话。好啊，好啊，好啊，你咪等下起吼。
2: 我不要讲我问下，我安怎样哈？
1: 哦哦。
2: 别阿东西。
1: 哦好。
2: 我
1: 谢谢啊。好，感恩哦，再见。

0: 今仔日因为时间的关系，所以伫遮特别来咱的空中好朋友讲一声再会吼。那是讲对着林秘书甲咱推荐介绍的，乌象山的强力十八青，乌象山的薄荷伟山，乌象山的定少山。
1: 有倒一项无清楚、无了解所在呢，拢会当利用每天的透早六点加暗时的十点，甲半屏东服务处的电话7070600，外关区的乡亲，地址的头前爱记一加空白7070600。

0: 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1: 洗手换衣服对吧？
0: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五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1: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0: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2: 健康万谈。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我们的服务电话改做免付费的0800-732-899 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3: 全民防诈，
4: 头家来喽！
5: 大家好，我是台新监控总经理林维俊。猜猜我是谁的诈骗手法？常常会冒称亲友打电话给被害人，宣称已经更换了电话号码，再用临时有急用、投资周转等名义来借钱。接到类似的陌生来电时，一定要向亲友本人确认，避免掉入诈骗的陷阱。
6: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7: 国防部令：以东兴36号演习党员召集令，立兵局120年8月6号生效。以上领120年8月1号到8月14号期间，精神、忠信、忠义、大义、忍耐、忠贞、博爱、忠实、教育召集令的后备军人，各型车辆、钢钉、等机械、物资、衣领实施兵阵转换，或者是以召集令以及正当军用组指定时间向指定地点报到。三、陆海空军以及军备局所属的党员钢钉以军事工业体系转换提速以及时限实施作业。四、相关请参考国防部专调咨询班、国防部发言人秘书专家以及各大报刊。
8: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罗水溪全长186公，
9: 德山镇的德山天梯，来这个所在，唔敢来当探索着南投上深山的秘境，更加会当欣赏着多种壮观的水上车美景。其中知名的青林水上车，更加是你别当错过的打卡的景点之一。这当阵是早起8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 88.7。

准时收听，每礼拜日到拜六，由着阿元、Coco 联合所主持的《快乐向前行》，咱的节目内容精彩丰富，各有各大病的医生、护士、教授、药师、营养师来做健康知识的交流。咱节目中所介绍的产品，不管是吃的、用的、饮的，全部是由着咱 SGMP 大药厂以及通过美国 FDA 所认证的优良产品所给咱赞助提供的。欢迎大家按时收听，并且批评指教。现场服务电话：0124260058，0124260058咯。